0: 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邀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歇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云阳生让自己的徒弟包兴公下山是闯荡江湖，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除恶扬善，像徐明高等人一样在江湖上也博得一个侠客之名。包兴公啊，刚要出山，结果遇到了傀儡生他的师伯。傀儡生看了看包兴公，我说徒侄啊，你这一次要下山呢，你师伯我给你点东西。说这话掏出一颗药丸来，你把这颗药丸带在身上，将来要性命攸关之时，你就把这药丸吃了，到那是化险为夷。这包兴公把药丸带好了，千恩万谢，包兴公辞别了傀儡生，这才下了大石山。包兴公一想，我到哪儿去？最后却想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和自己发小的弟兄，叫孙玉安。这孙玉安在湖北襄阳，干脆我先访一访我的好友，然后我在下江南寻找徐明高等人，和他们一起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是包兴公所想的，由打陕西就来到了湖北。到了湖北襄阳，孙玉安是湖北襄阳人，到湖北襄阳来找孙玉安。到了孙玉安的住所，这一看，这么一问，这座宅子那早就不是孙玉安的了。 早

就搬走了。这包兴公一听，哎，坏了，看起来我是头有没有头着啊。有人说孙玉安怎么和包兴公认识呢？原来孙玉安和他的父亲在早年间在苏州做买卖，因此啊，这包兴公就和孙玉安相识了，两个人啊关系挺好，这发小的弟兄。包兴公是苏州的人士，没过几年，孙玉安呐，由于他父亲在苏州的买卖，那亏了本了，这孙玉安就随着自己的父亲回到了湖北襄阳。这包兴公呢，赶奔大狮山，就和云阳生前去学艺。这孙玉安回到湖北襄阳以后，他的父亲一命而亡，这孙玉安就子承父业，也做这个买卖。他们家做的买卖是药材的买卖，孙玉安的父亲做买卖的时候赚了不少的钱，家资巨富。孙玉安这个人啊，那比较的懦弱，用咱们现在的话说是窝囊叼快飞，这买卖是不断的亏本。孙玉安一想，干脆这买卖我不做了。孙玉安的族人也欺负他，心中暗想，孙玉安这小子一看他窝窝囊囊的，连他妈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只可惜这片家业将来都得让他给折腾没了。因此这老孙家这个也跟他借钱，那个也跟他借钱，没有多长时间，老孙家的家业是荡然无存。最后这孙玉安一想啊，我也得生活呀，没办法，就把自己的家宅给变卖了，变卖了不少的钱，就在东城租了两间房，带着自己的媳妇儿，他媳妇儿姓苏，叫苏月娥。苏月娥长得还挺标致，原来看着老孙家是家大业大，因此就嫁给了孙玉安。孙玉安呢，手头没钱，把家宅卖了，就在东门租了两间房，带着自己的夫人苏氏，又雇了一个老婆叫王氏，侍奉他们两口子。这时间这么一长，卖家宅那点钱是越花越少，你想坐吃山空那能行吗？最后苏氏就提出来，我说你总在家坐着也不行，还应该做点生意，我看你做别的生意也没有经验，还得应该从草就业，接着贩卖你的药材。这孙玉安一想啊，对，要这样坐吃山空，我看再过些日子我们就得断了顿。他觉得苏氏说的有理，就这样把剩下的钱拿出来，这孙玉安到外边去做买卖，也该这时来运转。孙玉安呢，做了几笔买卖，还赚了不少钱，孙玉安还挺高兴。就这样，孙玉安就贩卖药材为生。包兴公啊，到襄阳来，到孙玉安的老宅，没有找到孙玉安。包兴公一想，这孙玉安大概不在襄阳。这一天，这包兴公由打店房里出来，准备着赶奔苏州，到自己的家里看看，然后闯荡江湖，寻找徐明高等人。这包兴公刚出来，结果一看见，正看到孙玉安。孙玉安由打外边贩卖药材是刚回来，包兴公见到孙玉安，那这发小的朋友多少年没见了，孙玉安十分的激动，包兴公这眼泪也下来。我说哥哥，我找的你好苦啊，在这儿住了将近半个月，就是为了防你，问谁谁都不知道，说你把家宅卖了，不知你住在什么地方，你还住在襄阳。孙玉安口打嗨声，以前的事儿就别提了，先到我家去。包兴公和孙玉安来到了孙玉安的家里边，
所以

安的夫人叫苏月娥出来拜见包兴公。这包兴公一看，呵，自己这个嫂子是徐娘半老，是风韵犹存。孙玉安家里边还没有小孩，还有一个老妈的姓王，侍奉他们两口子。孙玉安吩咐王氏到外边准备酒菜，要和自己的兄弟好好的喝喝。时间不算太大，罗列杯盘给整好了。这孙玉安就和包兴公在这喝酒，孙玉安就把自己以前的不顺和包兴公讲说了一遍。这包兴公就劝孙玉安，包兴公也把自己如何在陕西大石山学艺，如何拜云阳生为师，学习武艺这事也对孙玉安讲了。最后孙玉安就问我的兄弟，你准备到哪儿去？我准备赶奔江南，去找我几个朋友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现在孙玉安一听，我说兄弟，说句实话，我也准备贩卖药材赶奔江南，咱们俩人一路前行，一方面可以做个伴，另外也有个照应，你看怎么样？包兴公一听，这也行，可是你要贩卖药材赶奔江南，什么时候动身？大约得半个月，我要先赶奔四川去进药材，然后我赶奔江南，你呀就在我家里边等我一时，你看怎么样？包兴公一想，这也好，自己的哥哥既然提出来了，包兴公满面陪笑，哥哥要这样的话，我在家里边等着你。孙玉安准备好了银钱，赶奔四川前去购药，咱们暂且不提。这包兴公就住在老孙家，白天到外边前去游玩，晚上回到老孙家前来睡觉。有的时候就见到了这孙玉安的夫人，这位苏月娥。苏月娥一看这包兴公，哎呀，包兴公这小伙儿长得是真精神，这小伙儿长得跟银娃娃似的，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似的方海阔口，牙排四翼，齿白唇红，真好像潘安丛生，宋玉还魂。当时这个女人就起了歹心，心想这包小帅哥那比那孙玉安强胜万倍。就这样，这苏月娥就和这包兴公是眉目传情，在眼神上，在动作上是勾引这包兴公。包兴公啊也发现了，心中暗想，我这嫂子是怎么回事啊？有的时候故作媚态，故作妖娆之姿，引诱我包兴公。我包兴公是正人君子，尤其我下山的时候，我授业的恩师云阳生嘱咐我切记杀盗淫妄手。再者一说，你是我哥哥孙玉安的夫人，我怎能欺占嫂子？因此这包兴公是假作不知。哎呀，我哥哥孙玉安找了这么个女人，哎，将来非出事不可。我在这儿暂时住下，等我哥哥回来以后，我跟我哥哥说，让他不要到外边贩卖药材，就在家里待着，守着我嫂子，将来以免出事。这包兴公打定了主意，还是白天到外边去游玩，晚上回到老孙家。单说这苏月娥一见包兴公对他的所作所为置之不理，苏月娥心想，好啊，包兴公啊，包兴公，你装什么正人的君子，你也不看看老娘的脸蛋儿，老娘的身段，哪点配不上你？

哎呀，瞧你那个德行！苏月娥暗气暗生。单说有这么一天呢，这苏月娥呀，正在家里庭院里站着，无意之间呢，往门外这么一看，发现那门外那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恰巧也往院子里看，这四目相对。当时这四目相对，嗒的一下子，那就对上眼儿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外边有一个男子，这个男子是当地的一个阔少爷，这小子姓沈，叫沈礼全。这沈礼全今年32、3岁，这家伙家里边有几个钱，尤其这家伙特别那喜欢少妇长女。少妇长女长得漂亮，要让他看见，这家伙就惦记上了，不择手段也要把这个女子弄到手。人送绰号叫"狗洞王子"。沈礼全呢，本来长得那不怎么样，可是这位善于捯饬，又擦胭脂，又抹粉，善于化妆，呵。画出来就好像现在的电影明星似的。这位有一天呢，本来是到孙玉安邻居家去会一个相好的，这位无意之间就发现了苏月娥。这苏月娥一看沈礼全的，一看这个人穿绸裹缎，哎呀，长得奶油小生，并且这沈礼全呢，也看着他，眼神当中也有爱慕之意。这两个人王八丑绿豆可就对上眼了。现在苏月娥就觉得脸上发红。这苏月娥呀，你倒回去。这苏月娥冲着沈礼全嫣然一笑，还抛了个媚眼儿。沈礼全现在可受不了了，心想这谁家的女人？长得如此标致，真好像月中的仙子下落凡尘。这位会相好的心情也没有了，回到自己的家里边，心想我得好好扫听扫听。这派人这么一扫听，有人告诉他，那是孙玉安的媳妇儿。沈礼全点了点头，孙玉安的媳妇儿，既然让我盯上了，我非把他弄到手不可。那有事没事的就来到孙玉安家宅的附近望里窥视，有的时候就看到苏月娥。这苏月娥对他眉目传情。沈礼全又发现，哦，家里边还有个老仆人，是个上岁数的老太太。沈礼全眼珠一转，这计上心头。沈礼全就在这条街上的一个茶馆，在这坐着喝茶，是要喝茶是假，在这等着人是真的。有人说等着谁呀？就等着孙玉安家里的仆人，那个王婆。这王婆有一天出来买菜，把菜买完了以后，经过这个茶馆，沈礼全由哪里边看见以后。这沈礼全由哪里边出来呀？哈哈，这不是王妈妈吗？我找您有点事。这王婆看了看沈礼全，她认得沈礼全，知道沈礼全那不是好饼啊。当时这王婆心里咯噔一下子，婆就跟着这沈礼全来到茶楼里边。这沈礼全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王婆，我说您偌大的年纪出去买菜，哎呀，真是不易。这就叫把丈母娘叫大嫂子，是没事儿找话说。就见这王婆一笑，哈，老婆子我是孤身一人，现在我给人家当仆人。这沈礼全就问，您在谁家当仆人呢？就在离这不远，老孙家。孙玉安家老妈妈，您在她家里边做仆人，那一个月给多少钱？给的。

这位就给老孙家做了仆人。一看沈礼全这长相啊，说话这神态，就猜中了八九。不过这王婆是假作不知。这沈礼全呵呵一笑，我说老妈妈，我有点事儿要求您。王婆看了看他，我说您有什么事儿要求我呀？就见沈礼全呢，由哪怀里边掏出了8000银子，往前这一递，老妈妈，您先把这银子收起来，我再说。这王婆看了看沈礼全，又瞧了瞧银子。我说大爷呀，您有话只管讲在当面，您这钱我可不能要。有道是无功受禄，是乞人食不安的。沈礼全诡秘的一笑，老妈妈，我跟您说，如果您能够把这事儿给我办成了，我必有重谢。王婆看了看沈礼全，大爷呀，不知您让我办什么事儿？沈礼全求这个王婆要和这苏月娥是成亲，好事。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沈礼全，这位就把王氏老婆呀叫到茶楼里边。这座茶楼叫做山河庄茶楼，就离着老孙家孙玉安的家呀那挺近。这王氏老婆进来以后，见到了沈礼全，他也知道沈礼全那不是好东西，号称狗洞王子，专门调戏少妇长女。沈礼全呵呵一笑，我说王妈妈，我打算请您给我办点事儿。现在这王老婆看着沈礼全啊，您找我办什么事儿？这沈礼全拿出7000银子往前这一递，王妈妈，我看您年纪不小了，上街也不方便，您在这个老孙家一个月给您3000银子，这也不多，我这点银子不成敬意，您买双鞋穿，买碗茶喝。王老婆子一看沈礼全这表情，这老婆子什么不懂，是一只老狐狸，那尾巴尖全白了。他一看沈礼全，就知道沈礼全肯定是有求自己。这王老婆一笑，哎呀，大官人呐，您要是有事儿，您就直说，有道是无功受禄，岂人之不安，老婆子我可不敢要您的钱。沈礼全看着王老婆，我说孙玉安的家里边都有什么人啊？王老婆一听啊，孙玉安的家里边就有孙的奶奶，还有我。孙玉安长期在外做生意，最近来了个朋友，这个朋友也住在老孙家，说不久等着我家主人贩卖药材回来，就和我家主人一起到南方去做买卖。我家主人现在赶奔四川去贩卖药材，尚且未归。沈礼全一听，哎，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见沈礼全诡秘的一笑，王妈妈，我求您办这个事儿，您只要给我办成了，必有重谢。现在这王老婆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心里暗想，这位这花花太岁，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王老婆摇了摇头，我说您说这话我不明白。这沈礼全把牙一咬，心一横，把自己脸面也豁出去了。老妈妈，单说前两天呢，我就在孙宅过，我发现里边有个年轻的女子，年轻的少妇。

长得十分标致，真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真好像月中的仙子飘落了凡尘。我往里这一歪头，他和我一对眼神，当时冲着我嫣然一笑。那个女子她是谁？王老婆一听这才明白，看起来沈礼泉这个狗洞王子是看中了孙玉安的夫人这个苏月娥了。当时老婆的心想，呵，看起来沈礼泉要打苏月娥的主意。这老婆的面带微笑，哈哈，我说您这事可别想了，我家娘子叫苏月娥，那是孙玉安的夫人，人家可不是张台柳，也不是野地里的野花，随便谁采就能采，人家是大家闺秀、大家主，人家贞操很好，我看您就死了这条心，这事儿绝对不可能。沈礼泉一听，王妈妈，哎，有的是事儿都是人做的，只要您从中周旋，就没有不成的事儿。王老婆一想，这事儿我要给他办成了，说句实话，还真不是那么困难。不过我要从中捞上一笔。您看见没，这社会上就是这样，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当时的王老婆居心不良，沈礼泉也是好色之徒。沈礼泉看王老婆一想，看起来我要不花点钱，这王老婆不从中给我们牵线儿。就见沈礼泉一伸手，又拿出二两银子来。王妈妈，这二两银子您先收下，事成之后必有重谢。这王老婆看了看七八钱散碎银子，又瞧了瞧这二两银子，这王老婆一笑，就这点钱确实办不到啊，那不可能啊。您呢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沈礼泉一想，呵，这老婆子还拿上。沈礼泉心想，哎，自从我见到这个苏氏以后，我是夜晚都睡不着觉，这寝食不安，食之无味，恨不能就和这苏氏马上成起好事。王妈妈，那您说多少钱能够预成此事？王老婆心想，这个我不能说，我要说出个数来，嘿，他得小瞧我。王老婆摇了摇头，说这个钱多钱少全在大爷您，说句实话，钱少了这事肯定办不成。就见沈礼泉呢咬了咬牙，这沈礼泉啊还没说话呢，这王老婆说话，沈大爷呀，我可知道您是家资巨富，家里有的是钱，您有那么多钱，您要是存着，您要是留着，嘿嘿，可成不了好事，解不了您的郁闷。沈礼泉一咬牙，心想，王老婆你真够狠的。就见沈礼泉看着王老婆子，我跟您说，我给您纹银20两，这家伙有哪怀里边掏出20两银子，一定雪花白银。王老婆看了看，看了看沈礼泉，你老奶奶我见过钱，20两银子就想办这个事儿，也太便宜了。我跟你说，这事如果败露了，孙玉安回来，我还能不能在老孙家待？这事嚷嚷出去，我老婆子这脸往哪儿放？人家都得说我王老

老婆子是什么人呢？什么人性给人家从中牵线，让人家媳妇儿偷汉呢？我这名誉受得了吗？啊，再者一说，这孙玉安的朋友可会武功啊！我看这个人时常就在院里练剑，这事要让他知道了，就得把我杀了，我这条命那就没了。就20两银子，这事我真办不成，太为难我了。沈礼全看着王老婆子，好，妈妈，您呢，先把这20两银子收下，事成之后，我再给您20两，您看如何？王老婆子有点动了心了，心想：如果我把这事给办成了40两银子，我花上7、8两银子，我买上几个姑娘，买上个3、4个，再租上个小楼，我也开间妓院，我下半辈儿有了着落，不用给人当下人。王老婆子点了点头。我说：“沈公子，虽然您给了我钱了，可这事儿您得从长计议，您太着急了，这事儿那可不行。”现在这沈礼全啊，看着王老婆，王妈妈，您得快点，我现在确实是忍耐不住了。就这样，这王老婆子答应了沈礼全，王老婆子又回到了孙玉安的府上。孙玉安的夫人这苏月娥在这儿等着这王老婆子出去给买这点心，这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全都着了急了。一看天都过了中午了，啊，怎么还没回来？这时候王老婆子由哪外边走进来，我说：“大娘，您等着急了吧？说句实话，刚才呀，我出去的时候，我碰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我原来侍奉的那个人。”您猜是谁？这个苏氏娘子看了看王老婆，哎，我说：“妈妈呀，您真会开玩笑，我又不是神仙，我又不是算卦的先生，我哪知道您碰见谁了？”我说：“娘子，我碰见这个人也是咱们襄阳城的一位名人，姓沈，他沈礼全。沈礼全和襄阳知府关系不错，家里边骡马成群，使奴换婢，哎呀，家资巨富，据说是财接北斗啊，这个大家主。另外，沈公子啊，长得也相当的俊俏，如同潘安聪生，宋玉还魂。哎呀，那小伙长得风流倜傥。”苏月娥一听这王老婆说这，苏月娥就跟王老婆说：“我说王妈妈，您说这干什么？我又没见过沈礼全啊，大娘，您怎么没见过沈礼全？在前两天，您在院里站着往外看，看到了一个公子啊，穿绸裹缎，头戴纹身公子巾，长得相当的标致，还冲着您笑，您也冲着他。”也笑了笑，难道这事儿您忘怀了不成？这苏月娥一听王老婆说这，当时粉面通红，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心想这事儿，这沈礼全跟王老婆说了。当时苏月娥看着王妈妈，我说您就不要提这沈礼全了。王老婆子一听这苏月娥避开这个话题，这老婆子就不再说话了。单说到了第二天，这沈礼全着急，就在孙府门前这转来转去，转了有10多遭啊，结果也没看到这个王老婆子。沈礼全又来到山河庄这茶楼这，到这要了一壶茶，在这喝茶，
喝完茶以后，由那茶楼里出来，又在

老孙家门口转了两圈，这位探头探脑往里观看，正好赶上苏月娥由打那屋里出来。苏月娥这一抬头，四目相对，当时苏月娥心里就是一惊，难道一说就是这个人，他叫沈礼全。一看这沈礼全啊，小伙长得确实这挺精神，和苏月娥两人一对眼神，这苏月娥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苏月娥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就进了楼。沈礼全呢，由哪孙府门墙过去以后，又到了一家小饭馆，要了点酒，在这喝酒，在这等着王老婆子，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这一天就过去了。等到了第二天如是者，那就这三天他也没见着这王老婆，把沈礼全急的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香吧。这沈礼全是个好色之徒，不要这么句话，酒不醉人人自醉，是色不迷人人自迷。现在这沈礼全就害了相思病了，又来到山河庄茶楼，在这喝酒。掌柜的心说，哎，这沈的官人总到我们茶楼这儿喝茶，以前不来呀，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啊？沈的官人，您在这喝茶是不是等人呢？沈礼全点了点头，我在等我一个朋友，哎，等了好几天了。沈礼全是心如火焚呢，正好赶上这王老婆子出去买菜，又路过山河庄茶楼，沈礼全一眼就看上王老婆子了。这家伙在楼上弹奏了两声，他这一咳嗽，这王老婆子就听见了。这王老婆子也进了山河庄茶楼，见到了沈礼全。沈礼全给他沏上了一杯香肠，递到王老婆子近前，我说，沈的官人，现在您别着急，这是从长计议，着急吃不了热豆腐啊，您要忍耐一时。沈礼全一个劲儿的催促，我说，王妈妈，你快点啊，现在我是度日如年。就这样，这王老婆子回到了孙玉安的府上，和这苏月娥说，哎呀，你说咱们家大官人一去，说是半个月回来，那现在都两个月了还没回来，是不是大官人在外边还有了事儿了，把娘子就忘了。苏月娥一听摇了摇头，玉安是个老实人，他绝对不会把我忘了。王老婆子听到这儿，口打嗨声，哎，我看也未必，这些个商人重利轻情，也许在外边就寻花问柳，就把娘子你忘了，苦了娘子你了。说句实话，老婆子，我也是女儿之身，像您年纪轻轻，每晚独守孤灯，那有多寂寞呀。现在王老婆子一说这个，这苏月娥脸上一红啊，这苏月娥就想起了这沈礼全，想起沈礼全对他的一笑。那沈礼全长得那也挺帅，不过转瞬之间，这苏月娥一想，不行啊，说句实话，我家孙玉安那是老实人，我有了这种想法，可对不起孙玉安。我说，娘子，说句实话，您独守孤灯那多清苦啊，您长夜漫漫是怎么熬啊？说句实话，我倒有一个解急的办法，给您消愁解闷。当时苏月娥这一听啊，这苏月娥脸这一红，我说，王妈妈，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就见这老婆子微微一笑，哎，我们都是女子，有什么害羞不害羞的，都

那时候过过，我家有一个物件是可以应急，如果娘子要想看的话，要想试用，我明天就给您拿来让您看看。这苏月娥的一听，这脸更红了，妈妈你不要取笑，说娘子你想看不想看？这苏月娥把头这一低没说话，就见那老婆子笑了，哈哈哈，我看您还是不好意思说，既然您低了头了，就是点了头了，明天我就把这个东西给您带到孙府，让您一观就是。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灯前金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胜似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王老婆子要给这沈礼泉和苏月娥牵线儿，欲成好事，这就用了这句话了。社会上却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王老婆子就为了点钱，出卖了良心，出卖了人格，把自己的道德底线全突破了。这老婆子就引诱苏月娥，男女之事有个应急的办法，您愿意不愿意尝试？这苏月娥一听，当时粉面通红，妈妈你不要说，你到底愿意不愿意？苏月娥把头这一低，老婆子一看她高了兴了，心想只要你不反对，这事儿就好办。这王老婆子等到第二天，这位由打府里出来，来到山河庄茶楼。实际上现在的沈礼泉那狗洞王子，他天天就泡在了山河庄茶楼，就在孙玉安的门前走来走去，等着王老婆子给他回话。这王老婆子由打外边一进来，哎，这沈礼泉看着王老婆子心里是高兴，心想这事儿估计差不多了。我说妈妈，这事儿怎么样？王老婆子把脸往一沉，这事儿不好办呢。啊，沈礼泉一看，妈妈，难道一说我给你的钱不够？老婆一笑，哈哈，要说给我的钱也差不多了，这事儿十有八九，我看今夜晚间就能行。把沈礼泉乐得眉飞色舞，哎呀，老妈妈，如果这事真能成了，哎，您放心，我再给您40两银子，再多要点也行。现在沈礼泉现在急得都不得了了，就听老婆子说，今夜晚间呢，你穿好了一身黑衣服，你就藏在老孙家后门外边，等到了二更天，我由打后门啊把你放进来，你就跟着我随在我的身后。因为他们家里边现在就我和那个苏氏，还有孙玉安一个朋友，他的朋友叫什么包兴公，这包兴公可是练武的，不过包兴公啊住在了西厢房，他很少到我们娘子那正厅去，就连吃饭呢也是我给他送他那屋去。这个事儿您不必担心，这苏氏娘子他房啊就在二楼上，我把您呢引进去以后，

您跟着我，就上二楼，先藏到我住的房子里边。我这窝里边十分的昏暗，又没点灯，您暂时就在那儿藏着。等我把娘子的房灯给熄了以后，你就趁着这时候进入苏月娥的房中，成其美食。以后的事儿我可就不管了。如果说那苏月娥她要是不干和你争吵，我呀就从中解劝。我说啊，沈公子，这事儿办成了，你可要好好的谢我。当时沈礼全乐坏了，哈哈哎呀，老妈妈，你实在是高啊！我将来必有重谢。说着话，这小子又掏出二两银子来。老妈妈，这二两银子，今儿个您买点好吃的，买点好喝的，就算我孝敬您。这老婆子瞅了瞅沈礼全，好嘞，沈大官人。那我可就猜黑了。他把这二两银子装在兜里边，等到了晚上，到了二更天，这二更天天就挺黑了。现在正是正月，这一天呢，正是正月十五。正月十五这天，呵，这天这个黑呀，老孙家也没人来。孙玉安的夫人，这苏月娥，心想自己的丈夫很长时间也没回来，哎，说句实话，她也惦念这孙玉安。这晚上吃完了呀汤圆以后，这王老婆子说：“我看现在天也不早了，我呀应该休息了。”就在这时，这王老婆子笑了。我的娘子啊，昨天跟您说那个东西，我给您带来了啊！当时苏月娥一听，脸色绯红。老妈妈，你不要开这个玩笑。就见王老婆子一笑，哎，这可不是开玩笑，你我都是女儿之身，哎，什么不懂啊？我有打年轻时候过来过，我的娘子啊。孙大官人出门这么长时间，真苦了你了。我把那个东西拿出来，让你观瞧。就这样，这老婆子腾腾腾由打楼上下来。下楼以后，这位来到了楼后边。老孙家有个后门，他把这后门开开，就把这沈礼全、狗洞王子引上楼来。等到了楼上，这沈礼全是蹑足潜踪啊。王老婆子这家一努嘴儿，示意沈礼全那边就是我的屋子。这沈礼全这家跟狗似的，滋溜家伙就钻进去了。到里边一看，有这么一张床，还有一张桌子。这狗洞王子啊，这家伙就往床上一蜷，把这被子盖在了床上。这时候，王老婆子来到苏月娥的房中：“娘子啊，我把这个东西已经给您拿来了。不过现在如果要有灯光，看着观之不雅。我看小姐您还是先宽衣解带，上床钻被窝，然后我把灯一熄，这个东西再给您，您就可以享受快乐。”这苏月娥呀，就让这王老婆子给挑动的是春心一动。苏月娥宽衣解带，钻了被窝，王老婆子把这灯一吹，噗！就在此时，由打外边进了一个人。这个人赤条条的，是一丝不挂。谁呀？就是那个沈礼全，狗洞王子。由哪王老婆那屋窜出来，滋溜下的就进了苏月娥这个屋子。王老婆子把这灯啊吹灭了以后，喊了一声：“娘子，我可走。”

0: 现在苏月娥一看，这王妈妈走了，心想是什么东西如此的神秘，她就觉着，哎，好像有个人来到她的床前，然后滋溜下子就钻到她的被窝里。你也想，那沈礼全这家伙是好色之徒，早就仰慕苏月娥时间很长了，这家伙干柴烈火已经忍不住了，就这样就和这苏月娥成起了美事。苏月娥一看呀，这原来是个男的，一看身上的皮肤啊十分的光滑，这苏月娥就说了句："你是谁？""我是谁？""我是沈礼全，我就是沈三郎，在门前目睹小姐的姿容，我是夜不能寐，因此是前来会你。"现在的苏月娥是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这浑身一个劲儿的哆嗦，心想："这，哎，对不起我的丈夫孙玉安呢。"心想："王妈妈，王妈妈，你这干的是什么事啊？"有心发作，一想不行，这事如果传扬出去，哎，我脸面何在？就是孙玉安这脸也不好看。因此，苏月娥那也是半推半就，就成其了好事。沈礼全这小嘴叭叭叭，跟蜜罐似的，就把这苏月娥哄得是团团乱转。这王老婆子一看俩人成其美事，嘿嘿，这王老婆子这个高兴，心想得嘞，以后这沈的官人那就是我的摇钱树。苏月娥一看此事，生米做成了熟饭。就这样，苏月娥就和这沈礼全呢，隔三差五的就来到孙府来会着苏月娥。苏月娥时间长了，对这沈礼全呢，她也不厌恶，有的时候就留这个沈礼全呢，在她家里留宿。甚至有的时候，这沈礼全呢，每天晚上必到。那最后，沈礼全干脆就在老孙家这一住，白天里边就在上房，就和这孙月娥是饮酒作乐。这王老婆子在那给放风，你说这王老婆子是什么东西？人间的败类。单说有这么一天，包兴公出外游玩，因为包兴公觉得自己在老孙家待着也是没趣儿，自己这个嫂子有时候跟自己眉来眼去，这包兴公就觉得苏月娥这个人不正经，包兴公远远的避开。这一天，包兴公晚上他睡不着觉，心想我哥哥出去两个多月了，怎么还没回来？包兴公辗转反侧，睡不着。最后，包兴公起来，带好了自己的佩剑，心想啊，我的后院要练习剑法。这包兴公起来，啊，就听着这楼上有人弹嗽了一声。嗯，包兴公一听，哎，这是个男人咳嗽的声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白天我哥哥孙玉安回到了家里边，没有见到我？不能啊！这包兴公想的这心里边咯噔一下，是不是我嫂子苏月娥背着我哥哥和其他的人勾搭成奸？我呀要把这事儿查清访明。包兴公那是云阳生的高徒，这包兴公飞身行就上二楼，到了二楼点儿上，用脚挂住了阴阳瓦，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在外边就偷听，就听着里边有人说话："沈郎啊，你天天来到我的家里，你就不怕我丈夫孙玉安回来这事儿 要让我丈夫知道，嘿，那我可就活不了了。就听那沈礼全说：“哎，小美人啊，你怕什么？有我在这儿，那孙玉安，他要老老实实的然还罢了。他如果想找事儿，你沈大爷我二指宽的一个小纸条送到襄阳府，就把他抓入大牢，定成死罪。这孙玉安一死，咱们做一个长久的夫妻，那有多好？”当时苏月娥一听，哎，这也行，可是你要千万注意，现在他有个朋友叫包兴公，包兴公他可会武，你来的时候要小心，走的时候要注意，一旦露出了蛛丝马迹，这事儿要让他知道了以后告诉孙玉安，多有不便。就见这沈礼全嘿嘿一下，哈哈，那个小子睡在厢房里，我在二楼上，我白天又不出去，他也不上二楼，怎么能够知道？那王婆子得了我的银钱，嘿嘿，肯定给咱们保密。我这小宝贝儿，你就放心吧。两个人又说点的淫词浪语。包兴公在外边听着，这包兴公就一咬牙呀，心想：“哥哥呀，哥哥，你呀就顾了做你的买卖，没成想你的家人让人家霸占了。”心想怎么办？干脆我冲出去，就把这奸夫淫妇抓住以后。包兴公一想，不行啊。如果我要是真要闯进去，这事儿要张扬出去，我大哥的脸面何在？我大哥在襄阳还待还是不待？不行，我必须另想良策。包兴公想了想，有了，我等着这小子出来以后，我跟随他，我要了他这条狗命。这小子自称姓沈。他到底长什么模样，我还不知道。包兴公心想，一会儿这小子肯定。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防汛安全公益宣传。夏季高温多雨，强降雨极易造成城市内涝、河水暴涨，山区还会诱发滑坡、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提醒大家，日常多留意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及时清理院落、路面排水管道。雨天出行避开积水路段、河道陡坡，驾车遇积水果断绕行。雷雨天气远离树木、电线杆、大型广告牌，居家断电避雷。居住低洼临山危房的群众，收到转移指令第一时间撤离，切勿留恋财物。常备应急物资，掌握避险常识，主动参与防汛排查。防灾于心，避险于行，愿大家平安度过汛期。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19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上午九点钟准时陪伴你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早起啊，大家买早餐的时候，您有没有在你的小区便利店啊见过一种叫做营养快钱的，想给孩子啊买旺仔牛奶，哎，差一点拿成了旺仔这个旺子牛奶啊。今天呢，咱们就聚焦一下这些让人又好气又好笑的话题哈，小超市里的山寨货，他们到底啊是靠什么活下来的？那究竟是谁呀在消费这些山寨货呢？是大家真的消费降级了，还是他们精准的踩中了某些人的需求？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从数据、人群到市场逻辑，一层层把这件事儿跟大家来说透。要聊山寨货哈，早些年的山寨货呀，大家可能是从手机啊，然后从一些小的电器啊，哎，从这些商标上能看出来些许的差异哈。那咱们看一组这个节目组整理出来的一些数据哈，根据最近全国对于全国12个省份、30个乡镇集市和社区小超市的走访，近 60% 的小店呢会主动上架高仿商品。也许啊，这些高仿商品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也能发现，只是呢我们可能不太注意这些商标，只是觉得大差不差啊，买来还觉得挺便宜。诶，这个东西平时买啊，假如说这个洗衣粉啊，假如说这个洗衣液啊，平时买我们不是这个价呀，但是

0: 这儿就卖的便宜，有没有忽略一下它的商标以及它的样式，它的文字都有一些微妙的差异，它的价格就是天差地别呀。比如说我们老生常谈的一种叫做雷碧的汽水哈，还有像康帅夫的方便面啊，月历月的饼干，这些老熟人啊，销量呢能占到同类商品的3-5成左右。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商品的价格普遍比正品要低30%-50%。比如说正品的可乐啊，每瓶是3块钱，那么雷碧只需要1.8块或者1.5块，哎，您就能买到。正品的方便面呢，每一桶大概是5块钱左右啊，像康帅夫，你3块钱就能拿下。他打的就是这种价格的差异啊。然后呢，因为字写的都差不多，差异性呢，我们肉眼可能一下子还分辨不太出来，因为颜色呀，然后以及它的这个标记的方向啊，以及文字的这个字样啊，哈，都差不多。那只是差一横，或者说差几点儿，我们很难在日常生活当中把它分辨得非常清楚。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个疏忽啊，就买到了这些山寨货。那么到底是谁在买这些山寨货呢？我们也跟随了100位消费者啊进行走访，和他们聊一聊哈，发现主要呢大概人群分为2类。第一类呢属于是价格敏感型的，就比如说像独居老人呢，打工族啊，哎，他们觉得汽水喝着都是甜的，方便面呢煮了都能饱啊，没有必要多花钱买这些牌子，差不多就行啊，我只需要渴了的时候我能喝点甜水解解渴啊，然后补充一下体力，饿了的时候能充饥就可以了。至于它是不是牌子，我们并不太在意。第二类呢是属于粗心大意型的，尤其呢是着急购物的年轻人，哎，看包装颜色图案，像我刚才说的哈，字样都差不太多，拿了就走，结账时呢也没有注意哈，回家才发现买错了哈，上当了。但光说消费者呢还不够，山寨货能存活其实呢就是钻了市场的空白。很多正品品牌的配送范围到不了一些偏远的乡镇啊，小超市呢想拿进这个进货只能找当地的一些批发商，而正品的拿货价呢要稍微高一些，小超市呢买贵了啊，卖贵了就没有人买，哎，卖便宜了还不赚钱。反而呢这些山寨货拿货价格低，利润空间呢也是非常的大，自然就成了部分小店的一些选择。那么说到这儿呢，也给大家听一些音频啊，这是昨天在整理稿件的时候啊，特意为大家选择的一些音频，适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集体的展示哈。当然了，我这儿可能看到的是视频啊，大家用音频的方式来收听效果也是差不太多哈。大家来听一下，这是其他省份的一些打假的行动，其实呢就是山寨货的清理行动啊。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
1: 价值，这里的东西价值1亿，
2: 今天我们要将它们一举销毁。这是我们查扣的盗版书籍以及盗版光碟。
3: 口罩还有假的呀？
2: 对，
3: 这是假酒，还有假烟。几万块钱买个假包，你气不气得慌
4: 啊？这么多假减肥药吃了以后会有啥后果？
2: 可能会对我们人体的心脏以及肾脏造成一定的负担。
4: 呀，幸亏在流入市场前就被你们查获了，
2: 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5: 销毁活动正式开始。
0: 这个现场呢就是将所有的假冒伪劣产品哈、全部销毁的一个现场视频。
5: 销毁窝点1628个，打掉团伙1306个，涉案总价值23亿余元。
6: 只有严厉打击的越厉害，市面上的假货才会越来越少，我们百姓呢才会更放心的去购买。
7: 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发现相关的违法线索，
2: 请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0: 好的，这也是一个打假的视频。

0: 频哈，这个军民进行联动，然后呢，这个把这个打假哈进行的非常的彻底。当然了，这个层出不穷，它就像一个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总是有人愿意钻这些法律的空子。除此之外呢，我们像刚才在这个视频啊，大家听到的音频当中，已经听到了书籍有假，其实这是非常毒害咱们青少年的。他们呢，对于这些知识的收集还没有那么广泛，多数都是从书本上获取知识。但是呢，如果书籍有假的话，是非常对他们成长是非常有影响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去揭底一下更加高的哈，这个属于高智商犯罪的这些涉及的涉案的假邮票等等哈，我们再来听一下其他的这些音频。
1: 这些邮票就是警方查获的假邮票，邮票印刷并不粗糙，这么小小一张纸，要怎么分辨真假呢？
2: 它的印刷精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从肉眼看与我们的真邮票差别不是特别的大。这个批邮件上贴的屈原邮票，它的印刷特征呢是胶印版的方式。这个我们这个真票，屈原像的剑柄部分啊，后面有灰麻色的一个网点。假票是用四色的方式印刷的，我们是专色印刷的。剑柄部分我们是银写版的特征，您看它不是一个线，它是很多的网点来组成的，这一个剑柄上面的最初的圆，包括剑身部分。您看假票部分呢，它是用黑色的那个圆形的网点组成。
1: 究竟是什么人印刷了假邮票，而且数量竟然有上千万枚？案件还要从一个关键人物冯某说起。冯某常年混迹在上海的集邮市场，他发现很多做国际物流的人都在疯狂收购打折邮票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于是他动起了歪心思。
3: 他就找到了跟他相识比较熟的有印刷技术的陶某，跟他一商量说，我们有机可图，要不我们开始印制假邮票，我这边有销售渠道。
4: 以航空包裹为准吧，像他们寄的这种比较大的重的尺寸大的这个国际包，单价大概都是在1000元左右的，然后他使用假邮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成本，相当于通过这种方式来榨取我们邮政的这个邮资，来达到他牟利的一种目的。
1: 陶某原本在开印刷厂，后来回到老家，他对印刷行业比较了解，也掌握着一些业内资源。当冯某把自己的想法和陶某一说，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制作假邮票牟利。
3: 冯某将真邮票通过快递的形式寄给了陶某，陶某在浙江组织了一个造假的团伙。
1: 为了逃避打击，陶某刻意将假邮票的制作流程拆分为三个独立环节，分别由罗某提供制假技术，一家印刷厂负责制版，以及一个隐蔽的小作坊进行最终印刷。
3: 陶某将印制一套邮品分为三个生产线呢，也是为了逃避打击，他也不想让一个人掌握所有的技术。
1: 因为很多印刷厂老板都知道私印邮票是犯罪，所以罗某拿到陶某要复刻的真邮票后，首先要去掉敏感字样，制作出印刷的底稿。
2: 在电子分版的时候，把邮票的主要的要素都去掉了，邮票的主要要素就包括邮票的面值以及字号，只保留了邮票的主要的图案。所以这个印刷厂在印刷的时候，他们可能啊，他们以为也只是在印标签呢、印一个卡通画图。
1: 半成品从印刷厂出来后，陶某会送到陈某鹏经营的小作坊，在他这里加印金额和中国邮政字样。假邮票制作好后，他又会送到罗某这里进行最后的加工处理。
3: 裁剪是由罗某完成，罗某将裁剪完成以后，将邮票交给了陶某，陶某再将邮票封箱寄给位于上海的冯某。
1: 陶某收到冯某寄来的真邮票样品后，会先筛选一番，有些邮票工艺复杂，他就完全不碰。更为狡猾的是，一旦发现某类假邮票被拦截，就会立刻停止印刷，并通知下家不要再使用。
3: 如果说他制造的假邮票被邮局发现封杀以后，他这一版邮票就会停止使用，再去找其他的邮票来复刻。
5: 百密一疏，这破绽是如何暴露出来的呢？ 2024年10月在武汉的一家油

0: 凤揽头布，19件超标的国际包裹的出现，撕开了这个制售假邮票团伙的冰山一角。
1: 画面中就是这19件国际包裹，邮政工作人员发现这些包裹不仅尺寸超标，邮费的支付方式也很反常。寄递人在包裹的表面密密麻麻贴满了价值6元面额的屈原小型张邮票，至少有2000张，邮票上面又被黄色透明胶带覆盖住。
2: 正常的客户他可能就是用现金或者是第三方支付的方式就来支付这个邮费，这样子是更加便捷的，所以我们会怀疑他这个邮票可能存疑。
1: 邮政工作人员对这名寄件人的寄递信息进行梳理，发现他在近3个月内在武汉市多个邮政网点以个人名义每次都用自贴邮票的形式大量的寄发国际包裹。
2: 最先一开始发的很少，一个月大概也就200-300件的样子，后期呢他每一天大概都可以寄20-30件。
1: 邮政工作人员还发现，在过去3-4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有7个人在武汉本地都采用这种自贴邮票的方式，使用小型张邮票大批量的寄发国际包裹，
2: 大概邮寄了有150万的这个邮资的这么多。
1: 那么这些频繁出现手法相似的邮寄行为是巧合吗？邮政工作人员检查了他们留在网点的样票，发现这2枚邮票极有可能是伪造的。经过专业机构的鉴定，结果确认是伪造邮票。警方侦查发现，邮寄这批包裹的有2名嫌疑人，分别是刘某娜和徐某超，两人居住在武汉市黄陂区，两人在搬运包裹时被民警当场抓获。
3: 我们进到家里进行搜查，当时就搜查到有邮票若干，还有用于粘贴邮票的 A4 纸、胶带，然后邮局的那种面单，空面单信息。
1: 经审讯，2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了幕后指使的上线，这个团伙由魏某一手操控，他负责统筹包裹和假邮票的调配，远程指挥刘某娜和徐某超在国内多地寄件。掌握线索后，民警当天就抵达上海，将魏某抓获归案。
3: 在他家里就查获了一件没有开封、原封的假邮票，而那件邮票面额达到10万。
1: 民警围绕着魏某的社会关系展开进一步调查，锁定了另一名关键人物，上海一家国际物流公司的负责人邵某。邵某长期从事国际物流供应链业务，负责在国内揽收货物并组织发运至海外。那么邵某等人究竟是如何从中牟利的呢？警方调查发现，邵某以6折邮费超低价邮寄为噱头，大量揽收国际物流订单。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先用真邮票在邮政柜台验试过关，骗取信任，随后在正式贴票环节偷偷将真邮票替换成伪造邮票。为了防止假邮票被识别出来，他们又在邮票上裹上透明胶带逃避检查，
3: 相当于直接把邮票封在箱子上面了，一旦要拆箱的话邮票就损毁了，就没法去核验。
1: 那么这些假邮票到底来自哪里呢？民警从邵某的社会关系入手，很快一个叫冯某的男子进入了侦查视线。他与邵某、魏某都有着非常频繁的邮票交易，邮票的价格却低得不正常。
3: 我们去邮局工作人员了解过，市面上也有正版的打折票出售，但是价格应该是在4到5折之间，也不会出现低于1折的价格去买到邮票，然后我们对这个线索是产生疑问的。
1: 冯某在电商平台上经营着一家打折邮票的网店，曾因销售假邮票被上海邮政部门查处过。
3: 冯某是一个售假的犯罪嫌疑人，而且魏某、邵某大量从冯某那里购买假邮票来从事国际物流的寄递。
1: 警方由此循线追踪，抓获了冯某、陶某及制假团伙。至此，这条制售用假邮票的犯罪全链条被端出。警方共查获伪造邮票1000余万枚，涉案6000余万元。对于以陶某为首的制假团伙，警方还在进一步侦办中。对于以邵某为首的使用假邮票的团伙，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进行了判决，被告人魏某、刘某娜犯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9个月，并处罚金。被告人邵

0: 和正品相比呢稍微低一些。你说它吃着有没有什么对身体有没有危害啊，有没有什么这个不合格的一些标准啊，哎，这个我们无从考证哈。但是呢还是有一部分产品可能它是比较合格的，就比如说某丽源，哈哈，它的食品公司现在已经做到上市了，实际上它就是从原来的山寨开始做起的，一路模仿哈，模仿这些这个进口的一些食品啊，然后把它变成咱们中国自己的产品。那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正规的销售渠道和正规的销售手段哈，只是呢我们是在复制粘贴哈，用于自己国家的这样一些这个口味啊适合国人的这些口味制作自己的品牌而已。但是呢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是有关于邮票的一些山寨，它就不能说它是山寨了，已经是假货，而且已经触及到法律了。那么这种邮票我们年轻人可能不太了解，但是上了年纪，比如说像80后这个60、70、80可能对邮票还是比较了解的。那现在呢90后可能除了一些收藏喜欢集邮的这些网友们，那其他人呢可能还是对邮票不是特别的了解。它邮票上面是有这个面值的，我们知道在邮政你去购买邮票的话，邮票上的价格和我们所付的现金是同等的，所以说邮票有在某部分来讲它是有一定市值有一定金额的限定，所以说呢制作假邮票实际上就是触及法律的底线的。说了这个邮票的事儿哈，其实呢还有像我们刚才说也有关于一些像吃的喝的哈，就比如说雷碧呀哈，然后呢像这个康帅夫啊哈，月历月呀，呵呵，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产品。那么其他的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有很多啊，很多很多方方面面都是触及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比如说这个像洗衣粉呐、洗衣液呀、等等等等哈，都是大差不差。包括我们的这个洗发水啊，哎，只要稍微动点心思，其实呢这些山寨货就是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一段音频哈，这些是关于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
1: 八个山寨品牌，你有没有想过喝了口渴可乐后会不会更口渴，或者使用名为菠萝手机的设备是什么感觉？第一名居然比正版质量好。从食品到科技产品，这些山寨品牌的创意和命名方式简直让人哭笑不得。本期奇异探索站将带你深入这些奇葩山寨品牌的世界，点击订阅和我们一起发掘更多惊喜吧。可口可乐因其独特的味道和品牌影响力广受欢迎，而口渴可乐似乎是对这一经典饮料的模仿，但它能否真正解渴，还是只会让你更口渴呢？而对于雪碧，名字中的雪字让人想到清凉的雪花，但雷碧又会带来怎样的想象呢？吸电宝，我们买的这个便携式充电宝名字挺响亮的，但是为什么不起作用呢？这是什么？让我们看看洗发水。宝洁公司的三款洗发水，潘婷、飘柔和海飞丝，被合并成一个叫做潘飘的产品，然后再加上海飞丝，竟然变成了潘飘海飞丝。再来点趣味科技，一个看起来精致的 iPhone 在启动时告诉你，美国有苹果，中国有菠萝。介绍所谓的菠萝手机，这种创意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至于 ADNIKE， 这个将阿迪达斯和耐克两大运动品牌巧妙结合的品牌名，无疑是市场上的一大创意。肯德基的成功引发了无数模仿者的兴起，他们不仅仅复制了肯德基的食品和服务模式，还在品牌命名和市场推广上展现了极大的创意和幽默感。例如轰炸机这家店铺使用类似奥巴马的形象，并配上 UFO 这样的名称。更为戏剧化的是，一家店将 KFC 改名为 OFC Obama Fried Chicken， 翻译过来是奥巴马炸鸡，直接用奥巴马的形象作为标志。另一家店铺则更具创意，将肯德基译为肯德起，在中文中添加了能买得起的双关语，甚至改卖烤鸭而非鸡肉。还有 KFG、KFD 和 RFC， 这些品牌以其与肯德基惊人的相似性而闻名，从内部装饰

到菜单和营销材料无一不模仿，连披萨店和甜点领域也不例外。诸如 Pizza Hut 的比萨和类似哈根达斯的哈斯达根冰淇淋，都是对著名品牌的巧妙模仿。那双看起来很酷、做工也不错的乔丹篮球鞋怎么样？但等一下，为什么跳跃男标志看起来不对劲？市面上流行的核桃奶饮料六个核桃，它的简单名字催生了从一个核桃到十个核桃，甚至一个名为六个纯核桃的仿制品。有人甚至将产品命名为六颗核弹。一位男士购买了一罐红牛，但他觉得味道不对劲。他仔细看了看品牌名称，发现写的是类牛。即使是以其严格的商标注册著称的星巴克，也常见仿冒版本，如 Starport 咖啡，还有诸如百事可乐冒充 Clear 清扬洗发水的 Clear 版本。在一家玩具店，店主带记者到门口停放的一辆 SUV 车边，车尾箱里装满了大号的奥特曼玩具，每公斤价格从几十元不等。在一家皮具店内，一款市场价数万元的香奈儿手包，在义乌只需200多元就能买到，而且看起来标签非常真实。在一家批发服装店内，记者看到了诸如 North Face 和 Arc'teryx 等知名品牌的仿制品，价格仅为正品的一小部分。假冒文化的盛行导致了许多品牌不得不采取防御措施，以保护自己的商标不被模仿者侵犯。例如，广州的老干妈公司为了对抗仿冒，每年投入高达3000万元人民币。面对名为老干爹的仿冒品牌挑战，老干妈反击的方式是大量注册商标，包括老干婆、老干女儿和老干儿子。著名的大白兔糖果品牌为了保护其标志性形象，注册了包括灰兔、黑兔和花兔等多个商标。通过这种方法，白兔能够保持其品牌独特性，并防止市场上出现模仿产品。尽管如此，假冒品牌的创造者们仍然展现出极高的狡猾性和创造力。例如，阿迪达斯在中国注册了近500个商标，以保护其品牌，但假冒制造商仍然找到方法模仿其产品。耐克也面临类似的挑战，尽管在中国注册了数千个商标，假冒者依然能创造出 Pipe 和 Mike 这样的品牌，并将耐克的著名口号 Just Do It 改为 Just Break It。 许多热衷于奢侈品的消费者为了防止买到假货，转向海外华人购物服务，即让他们作为购物代理代为购买。代购者通常会在购买过程中进行录像，以证明其真实性。然而，这样的措施并不能完全避免假冒商品的问题。一些狡猾的代购者甚至建立了完全假冒的商城来模拟购物环境，包括假的店铺、收银员乃至购物收据。一位博主在微博上揭露了这一行业内的一些高级欺诈手法。他声称，一个完全仿制的商城，该商城模仿了诸如伯纳或老佛爷等知名百货公司的风格，甚至雇佣外国人充当销售和收银员。在这样的设置下，网红和购物代理在店内进行直播，为买家提供看似真实的海外购物体验。视频中显示，购物代理在柜台前用现金支付购买了一个昂贵的手提包，并获得了看似正式的收据。还有在电商平台上买卖看似奢华的商品，可以带来巨大的利润。一只边缘镶嵌蓝宝石的手表，在网上可能卖5到600元，但在批发市场里只需花费10元就能买到。这种巨大的价格差异使得许多人选择成为电商商人。然而，正如俗话所说，一分钱一分货，尽管这些小商品的生产成本低，但它们的质量可能并不好。一些质量差的商品甚至可能对消费者的健康构成风险。例如，大多数玩具批发商销售的塑料玩具中，低质量塑料玩具可能含有多达126种可能对儿童健康有害并具有致癌性的物质。更有甚者，一些看似温暖的儿童羽绒服实际上填充的是假羽绒，这种材料不仅保温性差，而且由于未经过高温消毒，可能会藏匿异味和细菌。不过，也有不少案例显示，通过模仿别人的产品成功崛起的故事。1997年，当韩国品牌 Arane 的蛋黄派在中国市场如日中天时，每盒四个售价10元人民币的价格，对当时的许多中国人来说并不便宜。作为新兴玩家的达利食品开始模仿 Arane，推出了价格不到 Arane 1/3且分量更大的蛋黄派，迅速击败 Arane， 成为糕点市场份额最高的公司。之后，达利就像开了挂一样，在模仿的道路上一路狂奔。2003年，乐事薯片在全球引起轰动时，达利又悄悄推出了可比克薯片，并聘请明星代言。这波操作不仅抢占了市场，还让人不禁佩服他们的市场嗅觉。红牛能量饮料火遍全球，没问题。达利推出乐虎应对，又是一记精准的模仿拳。
到了2020

0: 2007年，面对草本茶的风潮，达利推出了和其正草本茶，外观与王老吉惊人相似，价格却更加亲民。虽然达利的成功很大一部分依靠模仿，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中国成为食品界的重量级选手。2015年，这家曾是小工厂的公司正式上市，一跃成为价值数十亿的食品帝国，年净利润高达29亿人民币，市值超过570亿人民币。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许多著名品牌在这里设立了原始设备制造 OEM 工厂。这些工厂经过长时间的运作，掌握了设计和技术，使他们能够生产与原品质量非常相似甚至更优的假冒产品。以制鞋为例，福建莆田以其鞋类制造而闻名，莆田工厂制造的假冒鞋子的质量有时甚至比原品更高。莆田市市长曾开玩笑说，如果你的耐克鞋2年就穿坏了，那他们是真的，如果穿了3年还好，那他们就是在莆田制造的。作为中国沿海经济开放区的一部分，这个地区还享有一些国家优惠政策，吸引了耐克和阿迪达斯等品牌在此开设 OEM 工厂，使莆田成为关键的生产和加工中心。好了，
1: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2: 跟风不如跟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0: 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山寨货哈，到底是谁在买哈？然后呢，山寨货是怎么样跟正品来斗智斗勇？包括有些人哈，已经走上了不法犯罪的这样一个途径啊，来谋取暴利。其实呢，聊完了谁在买，再说说山寨货是怎么跟正品来进行相搏斗的哈。很多人都觉得山寨货就是抄作业，但其实在现在的山寨厂家呢，其实也在升级哈。那么说到这儿，我们想象一下，为什么这些山寨货层出不穷，而且在不断刷新自己的新技术？说白了，就是市场上还是有一部分人需要这样的山寨货来填充自己的可能经济上的不足然后呢一些这个其他的短板哈。那么首先，正品品牌的反击呢是一直没有停过的。那去年呢，某饮料品牌啊就起诉了雷碧的生产厂家，要求停止它的侵权行为，还索赔了50万元。某方便面品牌呢也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在河南、山东啊这些地方查获了不少康帅夫的小店。但山寨厂家呢也有应对办法，比如把康师傅的狮字改成帅哈，又或者把奥利奥的奥字加一个偏旁，打一个擦边球，让消费者呢难以分辨。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山寨货呢开始走差异化路线，不单纯是模仿了比如说有一个山寨的饼干品牌，知道乡镇的消费者呢喜欢实在就推出了100克的超大包，价格呢比正品50克的小包还要便宜。还有一些山寨饮料会根据当地的口味进行调整，比如说在南方加这个凉茶味儿在北方加红枣味儿，反而呢吸引了不少的固定客户，并且成功的打出了自己的品牌。像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听到的这个达利它的食品已经上市了这个公司已经上市了，它其实原来就是在进行抄作业，进行模仿。但你说它是假货吗？它也推出了自己的品牌，而且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欢，那就是可以给自己谋出一条生路像天下文章一大抄抄明白了可以，但是我们千万这个卫生和这个生产的日期这些是不能作假的，因为一旦触及了这些的底线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就这个抄作业抄不明白就变成了犯罪其实这种博弈背后呢，反映的是消费市场的分层，不是所有人都追求品牌的，有些人愿意为正品的品质口碑来进行买单，也有人更看重的是实用便宜。就像咱们身边有人买衣服只是认识大牌有人呢就觉得平价消费品也是很好的，有人喝奶茶呢要选择连锁的品牌有人就觉得路边的小店5块钱的奶茶也很好也不是这个消费降级，而是大家的消费需求更不一样了，更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那市场呢也跟着分成了不同的赛道。那么其实说到这些呢，我们还有一个职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这个关注过，也就是职业打假人。在今天的这期节目之前呢，还真的就跟这样一位人士进行了解过，但是呢他不便于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过多，在这儿呢我也只是给大家进行转述那么他呢就是这个我就问这需要有什么这个需要识别这样的一些山寨货，我们需要注意什么。他给了几点建议，一呢是看商标的细节正品商标注册呢它的标志是很清晰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检查生产信息，像山寨货往往它的地址都是非常模糊的，它的生产地址这个我们也要看。

清楚，三呢是比价格过分便宜的就要警惕了哈，四呢是验品质，口感呢质感呢，哎，它和正品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像现在很多的小零食店啊，大家就可以去注意一下，很多宝妈喜欢带孩子到这些零食店里面去消费，我不能说它完全都是山寨货，但是你仔细看一下它的包装袋它的这个一些商标是有很大差异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无法保证它的品质是否能够达到合格的这样一个标准。那还有呢，就是确实哈，正是有了这些打假人的努力哈，才让更多的问题产品呢无处遁形。不过让我们值得深一层的思考的啊，为什么明明有打假，那山寨货仍然是有市场，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考虑的哈。刚才也说了，它正因为消费的需求不一样，它才出现了分层哈。那但是呢也要提醒哈，这些这个清醒的去认识，山寨呢不等于平价正品，很多山寨产品呢在质量啊安全标准上啊其实都是大打折扣的。比如说这个像刚才提到的打假人的提醒哈，价格是可以优惠，但是安全是不能打折的。像一些正规的我们的这个便利店，他可能定期会去处理一些临期的商品，这些是打折是打的折扣是很大的啊，非常大的。像小区门口啊，可能经常会有这些便利店，你会看一下，经常他会推出一些折扣产品，他这些折扣产品还是在保质期之内，但是呢可能已经到了临期了，所以他要尽快的去处理。那我们买这样的东西回去的话，吃起来其实还是可以放心的去食用的，它没有过保质期，就是还是可以放心的去食用，不用担心它变质或者怎么样。当然了，一些真空包装的我们还是要看它是否漏气啊。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们该如何去辨别呢？除了借助专业打假人的力量哈，我们自身也要提高警惕，购买的时候呢要仔细查看包装的一些细节，保留这些购物的凭证啊，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向12345进行啊，12315哈，12315进行投诉。那么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看到消费市场啊，就像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既有生品这个正品品牌在不断的更新，也有山寨的产品在夹缝中求生，更有打假人呢在维护市场秩序。而作为消费者，我们要做的是擦亮双眼，理性的进行选择。说到这儿呢，我们再听一首歌进行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节目会继续回到FM90.4 当中，我们不要走开，继续回到节目收听我们的消费新主张。

0: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
1: 换一种方式生活，
0: 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2: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我们节目呢，不仅可以通过我们收音机可以听到，还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的方式哈，直接来关注。那您可以在视频微信号里面哈，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点击关注哈，这样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每一天给您进行的消费理念的指导哈。那么我们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今天跟大家说的是有关于山寨货哈。其实呢必须要提醒大家，山寨货的风险是不能忽视的。咱们节目组呢之前就拿到过一些检测报告哈，有一些山寨饮料的糖分呢、添加剂啊，它是超标的，长期喝呀对身体特别不好。有一些山寨的零食呢，生产日期是模糊的啊，甚至是三无产品，这些您可能都不太清楚，因为我们很难去关注。尤其呢是像上了年纪的人啊，哎，眼睛可能看得不太清晰，不戴这个老花镜啊，可能看不太清楚，稀里糊涂的就给孩子买了，孩子呢也稀里糊涂的就吃了啊。所以呢，不管是图便宜还是不小心，买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啊，看清楚品牌，哎，这它的名称啊，每一个字儿都要看清楚，检查生产日期、生产厂家，别为了省那几块钱啊，把健康给搭进去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正品品牌呢，能多关注这些被忽略的消费群体，比如说推出平价的基础款啊，我们可以把一些山寨货就给它避免掉了。那偏低的哈，这些偏远地区配送啊，也是可以配送上货啊，配送上门。那么降低了这些让小超市啊轻松进货的这样一个门槛，那消费者呢也能买到便宜又放。

新的正品。毕竟呢，只有市场上的选择更多元、更规范，大家才能真正的买得安心，花得值得。您说是不是？好的，那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啊就快要结束了。其实不管是不是正品还是山寨货，背后呢其实都是消费者的需求在推动。有人需要这种品质，有人需要实惠，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安全永远是底线。希望今天的内容啊能让你下次购物的时候多一份清醒，也能多一份对消费市场的理解。消费不只是花钱买东西，更是对生活的选择。理性一点，细心一点，才能让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那么每天上午的九点啊，我们都会在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消费上的一些避坑啊避雷啊哈。像之前我们已经做过很多期有关于消费上的一些主张，但是呢可能方方面面还没有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要更全面一些。如果说您有您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欢迎您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好，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呀也会整理一下，针对您的问题我们也会出一些节目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答疑解惑。那如果说您有消费上的问题，可以直接这个进行留言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方式啊来和我们保持互动，87996288。我是海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先和您说一声再见。今天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哈，从今天开始都能够买到心仪的好东西哈，买的放心，吃的安心，用的放心，这是我们节目呢再给大家科普这些知识的一个基础哈，也是我们的准则。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学到更多的知识。好的，我是海蒂，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和您说一声再见吧，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有更多的精彩和大家不听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那现在进入到汛期了，这汛期安全小课堂我们呢也得上起来了。食药食不药，要牢记心间。
2: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防汛保平安，时刻记心间。安全小课堂上我们讲到的食药食不药，您都记住了吗？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科普和交流。我们今天为朋友们特别

0: 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就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不太了解或者掌握的一些健康知识来进行介绍。那今天我们涉及的主题可能就是大家的一个健康盲区。那说这个健康盲区会是什么呢？我们甲状腺大家都知道，骨质疏松朋友们应该也熟悉了，那他俩之间可能还有一定的关系，您知道吗？如果常关注节目的话呢，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特别提到了叫做骨质疏松继发的一些原因，里面就有甲状旁腺。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着重的来进行甲状旁腺和骨质疏松之间的关系的详细的讲解，我们为大家进行一整段的节目的科普，希望朋友们能详细关注。因为甲状旁腺它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会出现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之后又带来的健康的风险，就需要我们的朋友们详细的进行掌握了。今天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医师齐明，齐主任。齐主任已经是多次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健康的科普。那今天我们着重和大家说的就是别让旁腺成为旁患，我们关注的是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朋友们有任何问题，记住我们的现场参与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行文字留言信息，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直接为大家进行解答。现在我们就有请齐明齐主任。齐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齐主任，你看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叫做别让旁腺成为旁患，旁腺说的是甲状腺的旁腺是吗？可是对于这一个词大家听起来都很陌生或者拗口，我们先对于甲状旁腺给大家先进行一个名词解释吧。
1: 好的，主持人。甲状旁腺这个器官呢，它为什么叫甲状旁腺呢？它是长在甲状腺旁边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器官。它一般的直径在 0.5 毫米左右，一般人呢是有4米左右。它就在我们人体的一个颈部的后方，甲状腺的后侧有这么4米的绿豆粒大小的这么一个很小的一个腺体。但它虽然体积小，但是功能是很大的。它主要的功能是管理和调节我们体内的钙磷代谢的，所以很多情况时候呢，骨质疏松呢就是因为它出现了问题导致的。
0: 骨质代谢。
1: 骨代谢。
0: 由它来进行。
1: 对，它是调节体内钙磷代谢的，就这么一个功能。
0: 它就主要功能就是这个。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我刚才提到了，这也是我在进行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掌握到的知识，就是叫做骨质疏松，它的继发的原因就有甲状旁腺出现问题导致的。
1: 对对对对。
0: 那刚才您这么一解释更明白了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1: 那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说到了比如甲状旁腺这里面出现的问题和骨质疏松直接的这种关系，那我们您看叫做这种问题的时候，您身边的就是或者是您门诊的例子，有这样很典型的吗？
1: 有，比如说吧，上周呢，我就可以大家讲一个我上周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上周呢，我就有一个病人来找我门诊来找我看病，王阿姨吧，咱们叫她，然后她女儿陪她来的。然后呢，这个王阿姨呢，大概70岁左右，然后呢，她是一个尿毒症透析的患者，她已经透析了10多年了。但是呢最近一年呢他就觉得呢浑身呢这个骨痛非常严重，而且那个走路比较费劲儿，还有浑身瘙痒睡不着觉，而且有时候呢腿还有不宁腿的表现，就刚睡着腿就抖一下，不由自主抖一下就醒了。所以这个呢很困扰他的生活的一个正常的生活质量。然后呢家里人呢就一直没给他看这个问题，就以为他是一个年龄大了透析年头多了得到了，也就应该是这样的。
0: 就认为是自然而然就会这样。
1: 对，然后后来呢，无意中呢，他听透析科的医生呢，跟他提到了这个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种疾病，然后他就找到我，找到我呢，然后我跟他给他一查呢，他甲状盘素就很高。所以说呢，这是一个真实的告诉我们呢，就是很多透析的患者呢，他平常很注意自己的血压呀，注意自己贫贫血呀这些情况。今天我要跟大家说呢，透析的患者呢，特别是年头5年以上的患者呢，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自己有没有继发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种疾病。可能你的骨痛、瘙痒啊、骨质疏松呢、心血管系统钙化呢，就是这个疾病造成的。因为这个疾病是全身性疾病，而且对身体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
0: 可是刚才您提到的这里面，我 发现是

0: 涉及到了三个疾病，
1: 嗯，
0: 一个是肾病透析，
1: 哦对，
0: 然后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1: 嗯，
0: 然后是骨质疏松，
1: 嗯，
0: 而且您提到了就是他这个患者他的这种透析认为出现的这种年龄大的骨方面的问题，
1: 嗯嗯嗯，
0: 中间夹了一个甲状旁腺，
1: 嗯，
0: 而我听您刚才介绍，我不知道我听的对不对，嗯，似乎这个肾病和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之间也有点关系，是这意思吗？
1: 是这个，我再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
0: 哦，嗯，
1: 就是首先吧，这个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这个甲状旁腺很小的一个器官，在甲缘后方，
0: 嗯，
1: 它体积很小，但它的主要功能呢，实际就四个字，就是保钙排磷。它能呢，
0: 嗯，
1: 把我们的平常每天吃的，比如说蛋白质，蛋白质中呢分解之后有大量的磷，它就是把这个磷呢负责把它排出体外。
0: 嗯，
1: 同时呢它能吸收，负责把这个骨骼里的钙呢释放到血液中。
0: 嗯，
1: 所以它是保钙排磷这么功能。
0: 嗯，
1: 当这个一般呢大部分这个慢性肾衰尿毒症的病人呢，他这时候肾就出现了问题。所以他体内这个吃完蛋白质之后呢，这个磷就排不出去，造成体内一个高磷状态。同时呢他这个肾衰的病人呢，他这个维生素 D 吸收也不正常。正常呢他是我们从食物中摄取的维生素 D 呢，需要肾脏分泌的把它变成活性维生素 D。
0: 嗯，
1: 活性维生素 D 呢才能把我们食物中的钙呢把它沉积到骨骼中。
0: 嗯
1: 嗯，这样呢它活性维生素 D 它不能活化，就造成了长期以来呢它这个钙呢就口服食物中的钙呢就白白的从排便中呢就流失了。
0: 嗯，
1: 所以长此以往呢，这个尿毒症的病人呢他就形成了一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环境。高磷低钙呢恰恰就是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么一个原因。这高磷低钙之后呢，这个就是体内就是应激状况下呢就促使这个螃蟹让它拼命的工作。代偿性工作时间长了之后呢，螃蟹就明显增大了。等到后来就是等到顽固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时候呢，就即使病人换完肾之后都解决不了了。因为这个螃蟹它已经由弥漫性增生变成结节样增生了。
0: 嗯，
1: 这时候它就有自己的血供了。有自己血供之后呢，它就形成完全硫化了。这样病人呢就是对身体呢全身系统造成一个很大的损伤，包括血管啊，包括骨质疏松啊，
0: 嗯，
1: 包括瘙痒啊，疼痛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
0: 嗯，那这就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一下子就明白了。
1: 哎，对对 对, 对,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和骨质疏松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刚才谈到了透析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并不是只有透析的患者才会出现甲旁亢。
1: 对对对，
0: 嗯，
1: 90%的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病人呢，都是由慢性肾衰尿毒症有的，但有10%的那个继发甲旁亢呢，不是由透析的病人得的。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实际分成原发和继发，可能说起来相对专业一些了。
0: 嗯，对，
1: 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就是说甲状旁腺本身出现了问题，它基因突变了，它体积变大了，分泌旁腺激素增多了，造成身体的一个损伤。继发性呢，就是说甲状旁腺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呢，有些原因。比如说刚才所提到尿毒症，他体内一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状态，包括他这个维生素 D 缺乏，就造成的甲状旁腺激素呢大量分泌，造成这么全身的一个损害，所以它是这么一个关系。
0: 嗯
1: 嗯，
0: 那刚才我们在谈到了这两者，一个是原发的，一个是继发的，叫甲旁亢。而之前听到甲旁亢，老认为是甲状腺它似乎里面涵盖的一个成分，叫做一部分叫做甲旁亢，但是您刚才说的时候是它在甲状腺旁边，
1: 对，它是单独的一个器官，
0: 单独的一个器官，
1: 对对对，
0: 单独的一个腺体，
1: 对，
0: 嗯，
1: 对，
0: 所以它和甲状腺本身没有关系是吗？
1: 对，甲状腺，对对，它单独的器官，完全独立的一个器官，只是长在甲状腺旁边，
0: 这样叫甲旁亢。
1: 那
0: 并不是你甲状腺出现了问题，然后导致了你甲旁亢这个问题，它俩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1: 完全独立的。甲状腺的功能呢，跟甲状旁腺的功能是完全不同的。嗯，甲状旁腺呢就管钙磷代谢，甲状腺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三大营养素的分解代谢啊，神经系统的发育啊，是这些功能，它俩是完全独立的两个器官。
0: 嗯，那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吗？
1: 嗯，哎呀，实际上这个刚才我讲那个王阿姨的故事就是这样的。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就是发展到一定时候呢，对身体损伤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它主要刚才咱已经提到它的机理了。
0: 嗯，
1: 它主要是这么两点，总结简化来说，这么两点一个危害。第一个呢，它就是甲状旁腺素升高之后，然后呢，它这个破骨细胞活跃，骨钙溶解。
0: 嗯，
1: 然后呢，它就把骨骼呢，这个钙呀、啊、释放到血液中。
0: 嗯，
1: 实际上呢，我们大家可能有一个误区。包括实际上有些医生也有误区，就 就是平常咱上医院化验的，对，测的比如说化验个钙，你钙在正常范围，但是不代表您不缺钙。
0: 是。

0: 那是血钙，
1: 血钙
0: 血液里的
1: 钙。对，
0: 嗯、
1: 血
0: 钙
1: 呢只占全身总钙量的 0.1%。
0: 嗯
1: 啊，骨钙呢和牙齿，骨骼和牙齿中的钙呢占全身总钙量的 99%。
0: 嗯
1: 啊，所以说呢，缺不缺钙呢得做骨密度，而不是说血钙就正常。
0: 嗯
1: 啊，90%的钙包括什么呢？除了骨钙之外呢，包括组织间液、关节液加上血浆中的这些钙。所以说一个是 0.1、
0: 嗯、
1: 一个是 99% 这么一个关系。
0: 嗯，而且呢您刚才提到了我们去查的钙、嗯、你那个上面的钙不缺不代表你真的不缺钙，那只是血液当中的钙、
1: 对对对，
0: 它要真正的能够沉积到骨骼上肌肉里、
1: 嗯、
0: 那才是我们真的不缺钙、
1: 嗯嗯、
0: 所以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还要查骨密度，其实另外一个还要查 D 对吗？
1: 对对对，维生素 D 也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刚才我也提到过，这个肾脏的功能呢就是把食物中的维生素 D 呢变成活化的一个维生素 D， 这时候呢、
0: 嗯、
1: 这个维生素 D 才能工作，有一个转运的功能，把食物中的钙沉积到骨骼上，这个是很关键的。
0: 嗯
1: 嗯，
0: 诶，那这个甲旁抗啊，我们日常你看现在大家都讲体检、
1: 嗯嗯嗯嗯、
0: 甲状腺肯定会检查一下的、
1: 嗯、
0: 那在检查甲状腺的同时能直接查到甲状旁腺吗？
1: 能。甲状旁腺这块呢，就是说影像学来说一般就是两个检查，第一个呢就是做超声、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科室就有超声，我们自己给病人做超声。
0: 嗯，
1: 一般正常人的话呢，旁腺是看不到的，因为它一般在 0.5 厘米以下、
0: 嗯、
1: 所以说呢看到了一般可能就是相对增大了。
0: 哦，这意思、看不到反而是好的。
1: 对，它因为它体积非常小、
0: 嗯、
1: 但是正常人呢不是透析的患者呢，患有就是原发现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人是比例比较低的。
0: 哦、
1: 这样病人咱今天就稍微跑一点题说一下、
0: 嗯、
1: 就是很多病人比如说他肾结石刚碎完石过三个月发现石头长得更多了，这时候一定要查一个甲状旁腺素。不能光考虑是这个结石的问题，
0: 嗯，
1: 光考虑泌尿系统的事儿、
0: 嗯，
1: 他有时候这个原发性甲状腺病人就会造成这个情况。
0: 这是原发性的，
1: 对，
0: 大体上可能会出现的这种情况，
1: 对，
0: 就大家留意一下。今天提到、
1: 嗯，
0: 那这么说来，我们今天可能重点来谈的叫做继发性的甲状腺，
1: 对对对，就是尿毒症性的，因为90%都是尿毒症之后造成的继发性甲状腺功能，
0: 所以这才是我们今天的重中之重。
1: 对，
0: 嗯，那在这一块我们它是。甲旁亢，您刚才提到了，比如前面说到的那个患者，
1: 嗯、
0: 他出现了这些不安腿啊，
1: 嗯、对吧？
0: 然后浑身的这种难受啊，
1: 对，
0: 那这种，您看我们透析的患者是怎么来查或者关注这个骨密度的这块呢？关注他对甲旁亢的这种影响呢，或者攻击？
1: 对，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应该从这么几个方面。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透析的患者呢，我刚才提到了，你不能关注你总是关注你贫血啊、高血压呀、啊，
0: 嗯，
1: 你同时还关注你的甲状旁腺素，
0: 嗯，
1: 查一个也很便宜，30多块钱。
0: 怎么查？是抽血？
1: 抽血，对，
0: 嗯、
1: 看看甲状旁腺素，包括把你的磷管理好。
0: 嗯，
1: 刚才咱也讲了，
0: 这块我想问一下齐主任，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疾病，你看，我们说上医院我们要干啥呢？当然是找医生，因为医生专业，来给我们做检查。那患者呢，就是听医生检查哪儿，他就认为都全面了，医生该给我检查肯定都会检查到。那听您这个看来，似乎不一定，就是透析的患者，我们要查哪些指标自己要清楚，那医生不会告诉医生正常不应该知道都查哪些查哪些查哪些吗？
1: 对，这些年嘛，就是实际上呢，2012年呢，我们就开始做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这么一个手术治疗。
0: 嗯，
1: 是我在北京和在日本学回来这个技术的。但是呢，这个疾病实际是一个罕见疾病，在透析病人中，相对现在很多透析医生已经知道了，但是不透析的患者如果得这个原发甲旁亢，很多医生诊断不出来。
0: 嗯，
1: 甚至我曾经碰到过患者。在当地可能是乡村医院吧，然后呢他化验一下血钙是高的，高的，然后医生竟然跟他说没事，你这血钙这么高挺好的，不缺钙，所以他就是混淆了这个概念。
0: 对呀，
1: 就是说他血钙高了不代表他不缺钙，反而是他骨钙少，骨钙流失到血液中造成的。
0: 就是没有进入到你的骨钙里面，
1: 所以说包括很多透析患者呢，很多透析的医生啊，可能对这个病也不是非常了解。所以今天我来就要说这个事儿。
0: 看来这不只是我们普通百姓要学的一堂课啊，很多的医生，就尤其像做透析科的医生，
1: 对，
0: 也真的要全面掌握透析。
1: 现在好多了，
0: 会带来哪些问题？现在好多了，
1: 现在好，很多人都知道了，
0: 很多医生都知道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我们患者自己也要知道，因为刚才齐主任说了，很多医生都知道了，不代表所有医生都知道了，所以也许你遇到的那个医生可能不掌握这个信息，那你自己，我们都说嘛，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所以这堂课我们确实要自己要学习好。尤其是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或者是我们的网络平台上有透析的患者，或者您家里您的朋友有透析的，我们要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们。
1: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0: 那一般就是我们了解了继发性的甲旁亢，大体上都是透析的患者更多的出现的 90% 以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我们这种情况它是比如说疼到什么程度啊，指标高到多少啊，这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就算严重了。另外就是我们出现这种甲旁亢了之后该怎么办呢？那还本身还透析呢，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些矛盾呢？其实治疗疾病的时候尤其越严重的疾病，大家在治疗起来似乎也觉得是越艰难，就有一种摁了葫芦起了瓢的这种状态的感觉、是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今天我们要涉及的重点内容。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医师齐明齐主任。那今天我们特别要说到的就是甲状腺，叫做甲状旁腺，它不能叫做甲状腺旁腺，它单独的就是一个器官，所以它就叫甲状旁腺，
1: 只不过是长在甲状腺旁边，
0: 所以就为了让大家好理解嘛，叫甲状旁腺。那我们就是要让这个单独的器官别成为旁患，就别让它成为这样的一种疾病的、存在。那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因为这里面呢涉及到的就是尿毒症的患者要透析，那么透析的时候可能会重视到的就是我们的甲状旁腺这块。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看一下齐明齐主任呢是中国研究型医学会血液净化专业委员会，这个叫
1: CKD-MBD 学组、就是慢性功能肾功能衰竭与骨质疏松学组，也是全国的是这个、就是归甲状旁腺主要是这个组织。
0: 所以您是这个学组的委员。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甲状腺微创美容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这块我稍稍给大家来提一下可能朋友们会说甲状腺这种还怎么叫微创美容外科，因为现在就是甲状腺在手术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它是在脖子这儿，就咱说的脖子这儿它一个腺体像蝴蝶一样哈。
1: 对。
0: 那如果是正常比如说手术的话可能在脖子这儿切一个横切口，
1: 对，有疤痕、
0: 有个疤痕、有的人会觉得这是影响到我们的形象，尤其女生、这什么天鹅颈啊，那还怎么露出来是吧，戴个项链就觉得那更醒目了。所以现在它有一种就是在其他位置来进行手术，你看不到脖子这块的切口。
1: 这个我们做的很多、包括颈口啊，颈锁骨下呀，颈腋窝呀、包括颈胸乳、就是其他途径的一个微创美容手术、
0: 脖子这就看不出来，
1: 射频消融技术都可以，很多都是就是为了达到一个美容效果，又治疗疾病啊、就是又能达到美容效果，
0: 不让你在这醒目的地方看到疤痕。
1: 这时候也是我们的专长，
0: 它能经口进行的这还真
1: 经口也做一些
0: 所以这个就是甲状腺叫做微创美容外科，是这么的一个含义给大家解释一下。那另外呢，也是黑龙江省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还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这都是和手术的这种美容相关，对外科的。然后呢在这儿我们也看关于腺体方面也非常多，比如说还是黑龙江省医学会甲状腺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更多的其他方面呢我看还有这个就是黑龙江省甲状腺和甲状旁腺术中神经监测专科联盟成员，因为这块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面涉及到了甲状旁腺，更多的不给大家给我多介绍，因为任职也很多。那么再有呢，我们看获得的奖项也特别多，论文也很多，其中还有 SCI 收录一篇，因为这个要给大家说一下，是国际型的专业的这样的一种期刊，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含金量特别高的。
1: 是。
0: 那再有呢，还是。这块不过多介绍了，因为您也主持着省级的一些课题哈，专业课题。
1: 对，我们得搞这些。
0: 那么再有呢，从专业角度我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是从事普外临床工作呢20多年了，齐明主任，主要攻克的就是甲状腺、甲状旁腺疾病和普外科腹腔镜微创手术。那么再有呢，是在省呢也是较早开展透析病人中甲状旁腺切除及自体移植手术的这些。我们在这儿就说到了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好像和手术还有着这个直接关系。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透析的患者，那它出现之后不是先用药物来控制吗？
1: 用药啊。
0: 是用药物。
1: 有这么一个数据，主持人，就是说一般吧，透析5年的患者 有 80% 的人呢可能患有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就是化验一下可能甲状旁腺素会升高。这80%的那个甲状旁腺素升高的病人中呢，有10%的病人可能需要。

0: 这个您刚才提到了透析的病人五年之后可能就会出现甲状腺亢，
1: 对，年头越高呢越多，要十年以上的时候50%的人可能都要手术
0: 啊、嗯。那这个就是在他发生这种继发性甲状腺亢之前能不能预防呢？
1: 可以啊，
0: 嗯，
1: 预防这块呢实际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这个他需要严格控磷，他要低磷饮食，同时呢磷高了之后及时马上用药。然后呢可以让他肾内科大夫指导他。第二呢就是他要这个饮食还要除了这个要吃优质蛋白。
0: 嗯，
1: 优质蛋白呢而且尽量要吃这个低磷的蛋白。什么是低磷蛋白？比如说您这个吃两个鸡蛋，鸡蛋清里呢有那个磷非常少，鸡蛋黄里磷非常多。比如说你每天可以吃两个鸡蛋，其中你只吃一个鸡蛋黄。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就是那个比如说瘦肉啊，牛肉羊肉，这个瘦肉里头呢磷含量是很少的，所以说这个相对少一些，这个也是优质蛋白，适合透析病人吃。
0: 就是要吃低磷的。
1: 低磷的蛋白。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比如说那个老汤，比如这个汤啊炖了很长时间，这个磷是含量非常高的，不要喝这个东西。
0: 那个汤嘌呤也高。
1: 对对对。
0: 磷也高。
1: 对对对。
0: 但是对于透析的患者
1: 尽量不
0: 要
1: 喝
0: 低的。
1: 对，磷低。因为它磷呢 ,70% 的磷呢，我们做过科普啊，也是那个讲过课，70% 的磷呢是从肾脏中排出去的。所以透析病人是很难杜绝这个高磷这个事儿的。所以就70%的磷从尿中排出，他没有尿啊，所以没办法，这个磷就经常是很高的。这第三点预防措施呢，就是我就建议病人呢，他还得就是钙呢也是一个问题。他呢既要补钙又不能乱补钙。就是钙呢，因为它很矛盾的情况下，它要是已经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情况下呢，它就不能补大量的钙。不能不做化验，盲目补钙也不行，会促进这个疾病的发展。
0: 所以在这块我说化验哪不能光化验血钙。
1: 骨密度得做。
0: 要骨密度得做。
1: 所有的人不包括今天咱节目以外的所有人，比如说咱的父母啊70-80岁了，咱不能说光化验个血钙说不缺钙，这是太武断了，根本就不对的，得做骨密度。
0: 还有就是在也加上一个维生素的检查。
1: 维生素 D。
0: 维生素 D。
1: 这两个可以。
0: 对。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来判定你是否真的缺钙。
1: 对。
0: 我们缺钙。
1: 维生素 D 的目的是为了看它需不需要补 D。
0: 对，就是如果我记得之前我们讲骨质疏松的医生说是不允许单纯补钙的。因为钙要过高了。
1: 对。
0: 就会引起叫动脉硬化。
1: 对，实际跟咱今天要讲的问题一样。比如说这个我们这样的病人，就是他早期是一个那个高磷低钙促进的发展，等到后来叫顽固性甲状腺功能亢进之后呢，他就变成高钙高磷血症了。高钙高磷时候呢，刚才我也提到了，这钙不能乱补，什么意思呢？如果你高钙高磷情况下你还补钙，这个磷高了跟钙结合起来之后，它还会沉积到血管壁，造成心血管系统钙化。心血管系统钙化之后呢，就造成这个他心梗脑梗的几率发生了。所以有些病人透析之后就是心梗脑梗就去世了。家里人就以为哎呀这可能透析年多了就不行了呗，实际不是。他本可以透30年没有问题的，这样本可以。他就是盲目补钙不化验，那是也不行。
0: 也不对的。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补钙的时候还要补 D。
1: 对。
0: 然后还要查骨密度。
1: 对，骨密度和 D 一起查。
0: 而且呢要定期的去查，要光补，
1: 对对对，
0: 说我一直都补着没事。
1: 对，
0: 不
1: 说一年我也不查一次绝对不行。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3: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医师齐明齐主任，今天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的是继发性的甲状腺，就是甲状腺机能亢进。
1: 对，
0: 那在这儿呢我们重点来谈到的是尿毒症的患者和甲状腺之间的关系。那甲状腺会造成的骨质方面出现的流失，也就是骨密度下降甚至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之间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为什么要拿到节目当中全篇和大家来讲？

0: 因为这往往是我们尿毒症患者可能忽略的问题，包括有的人知道了去补钙，可是补钙也出现的一些误区，刚才我们已经涉及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方面和大家详细的进行介绍。甲状旁腺，我们刚才呢，齐主任还拿到了模型，说它在什么位置，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
1: 看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我们对着这个前面的镜头。
1: 观众朋友啊，可以看到，这是我们颈部前方这个位置是喉结，喉结。两侧呢，气管两侧是甲状腺，在它的后方。我们把这模型转一下，可以看到，这四个，绿豆大小的，非常小，直径 0.5 毫米左右的这么四个很小的一个器官，叫甲状旁腺，它是管我们体内钙磷代谢的。
0: 您这个是等于是纵剖面剖开的一个，
1: 这是后面管，背侧管，不是剖面
0: 啊，这不是剖面，就是后。那我们的甲状旁腺是在后面吗？
1: 不在甲状腺的后方，我们最后方是颈椎了
0: 啊，对呀，
1: 颈椎前方是食道。在前方的气管，它在这个甲状腺后方贴着
0: 就是在这大概这位置呗，是吗？
1: 不是，在这个位置吧，大概
0: 这个位置，甲状腺的后面。
1: 对，甲状腺没有那么深。
0: 明白。所以刚才您说到了，如果正常情况之下，我们做个彩超的话，是看不见它的。
1: 对。
0: 那除非它长大了，它凸出来了，我们会查到。
1: 对。
0: 一查到，哎，你这甲状旁腺
1: 增大了
0: 。
1: 对。
0: 看到了，其实就可能它增大了。
1: 对，就得重视了。
0: 那这是我们给大家来讲到的甲状旁腺。刚刚提到了叫做我们说到的继发性甲旁亢和哪些疾病相关，重点的就是透析的患者。
1: 90%的继发甲旁亢病人呢都是肾衰尿毒症造成的。
0: 那这里面啊，就是肾功能一旦出现了问题，我们甲状旁腺就会受到影响吗？
1: 对，肾功能出现问题吧，它这个刚才咱也提到了哈，就是这个它磷呢就排不出去。我刚才也讲过，70%的磷呢是通过排尿排出去的。当尿毒症肾衰的病人呢，他没有了这个环节之后呢，他这磷呢就在体内大量堆积了。因为每天我们吃的食物中的蛋白质，通过转化之后，很大一部分就变成磷了。第二呢，就是说这个肾衰之后，肾功能不好了之后呢，它就不能活化维生素 D。我们食物中的维生素 D 呢，就不能变成活性维生素 D。这时候呢，就不能把维生素 D 的转运功能，它就失去了，不能把我食物中的钙沉浸到骨骼上，
0: 对，就搬不过去了。
1: 基于这两点呢，它就导致这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状态，刺激螃蟹就增生了。螃蟹增生之后呢，它到一定程度，它就变成结节样增生了。然后它就是即使你这个肾移植之后了，改变没有尿这个状态了，它仍然是分泌大量甲状胺素，造成了一个骨质疏松和心血管系统的钙化。
0: 所以这里面我们涉及到的就是叫做透析患者的骨骼和血管健康。
1: 对，
0: 所以它是影响到的不止骨骼，还有我们的血管。
1: 对，
0: 血管钙化。
1: 对，
0: 血管钙化就等于血管上面你想它形成了一些硬的东西，那我们的血管弹性就会减少或者丧失。
1: 对，特别对，就是我形容一下吧，就是我有时候做手术的病人，他这个血管钙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摸起来像麻绳一样。
0: 都能摸到呀。
1: 对，你看我们正常血管，比如说我摸一下
0: 软的弹性的呀，
1: 摸一下非常软哈，然后摸一下就像摸一个麻绳一样，
0: 哇，那么硬，
1: 血管壁全是钙化，我们拍一个片子，拍一个 X 光片，血管壁全是钙化斑，甚至有的病人什么情况，就是肾移植之后，然后他实际正常呢，就是在肾移植之前呢，应该先把螃蟹这个事儿处理好，该做手术做手术，该调药调药，然后才能去做肾移植，但结果很多病人不了解
0: 这
1: 个事儿，
0: 对，
1: 然后先去做完肾移植来找我了。为什么来找我来？他的肾动脉已经钙化了，所以他好不容易花了几十万移植这个肾动脉钙化了，就这个移植肾就有危险了，所以又来找我切螃蟹，这样的情况也不少。
0: 所以就等于这个顺序颠倒了。
1: 对，顺序颠倒之后呢，我们实际是他肾移植之后，他就是正常人了。我们投鼠忌器，不敢给他螃蟹切太多，更难处理。
0: 所以就这些，大家还是要知道。虽然肾移植那时候可能觉得就得快速来进行，可是前面要做的工作也真的不能够丢弃。有一句我们俗语吧，叫什么？磨刀不误砍柴工。
1: 对，
0: 有点这意思。
1: 就这个意思，
0: 是
1: 就这意思。得把这个螃蟹素，甲状螃蟹素处理好。把甲状螃蟹功能这个调节好之后，才能做肾移植。
0: 那这个甲状螃蟹呢，出现问题之后，可能我们更多的说到的是叫做骨质疏松，然后还有呢，血管的钙化。
1: 对，主要这两大方面。
0: 这是两大方面。那今天我们重点可能就要谈的。而且呢，您说到了这个血管方面的问题，听起来也很严重。我们刚才好像重点先来关注了骨质疏松，但看来这两者都是要共同关注的。而且主要是，如果你把它 这方面做好了，这两个问题都会延缓或者杜绝。
1: 对，但是有些时候是不可逆的，就是有的病人嘛，谈到了，比如有的病人明明该做手术了，但是他就是不做，可能是用药压不住这个甲状旁边素了，然后这样过了很多年之后呢，心血管系统钙化就非常重。然后就是形成不可逆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心脏瓣膜的钙化，心脏流出道的一个影响造成的心衰，可能都是包括这个心梗和脑梗的几率增加，都会影响病人的寿命。
0: 那这就说到了甲状旁腺一旦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的是吧？尤其谈到了就是其实不管你是原发性的还继发性的，但是因为继发性的就似乎问题更多嘛，我们今天谈的也更详细，或者是侧重更多。那如果是刚才您提到的像常规的一个时间来计算的话，透析的患者五年之后出现甲旁亢的一个比例要达到80%左右。那就等于我们先别说预防方面了，因为刚才已经提了大家也可以预防的，那我们就以五年为例，就是到了五年你就更要关注你的甲旁亢的问题了。
1: 对，
0: 然后查的时候一旦出现了甲旁亢，您是说首先我们是可以用药物的？
1: 对，先用药物治疗。
0: 用药物进行治疗一般能控制的怎么样呢？
1: 是这个吧，是很复杂的。首先刚才咱也提到了哈，就是所有透析病人嘛，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磷低磷，要保持自己的低磷一个状态。有些食物刚才咱也提到了不能吃，包括这个加强透析的次数，还有就是这个用要磷特别高的话用一些降磷的药物，把这个磷维持下来，这样呢能延缓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一个发展。第二呢就是他现在确实有些内科治疗的药物，比如说拟钙剂啊，比如说那个维生素 D 的冲击啊，这些办法。但是呢有一部分病人嘛他还是会往前发展的，他只会延缓这个发病的一个进程。
0: 就是会慢一点。
1: 对，
0: 但是有的也不会说只要用药了就绝对不发展。
1: 对，
0: 这个我们大家也能够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1: 对，
0: 那一旦到了什么程度可能就觉着不能够继续用药维持，得
1: 手
0: 术
1: 了
0: 呢？对呀、
1: 这个吧我们都有那个世界的和美国的 KT 高指南呢，和中国的国家的这个指南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块，它基本是我总结一下就有这么四条红线，就是什么情况下呢你就是内科治疗不行了就得必须得手术了。首先就是这个它有这个指标这么一个红线，就什么呢，就是你的甲状旁腺素当大于800，即使你没有任何症状的话呢，如果你钙磷也很难维持的话也是建议手术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影像学的有红线，不论是超声啊还是核素，如果您的旁腺呢看着在1厘米以上了，刚才咱们说嘛，大部分螃蟹在0.5左右，它要在1厘米以上了，说明这螃蟹就明显可能结节增生了，这个也是需要手术的。第三个呢就是说症状红线，就是说它这个症状比如说严重这个甲状旁腺亢进影响它的日常生活质量了，比如说它长期的有瘙痒了，那瘙痒病人都是很严重的，那病人
0: 还会出现瘙痒症。
1: 对，你像甲状旁腺我们每年得做100多例病人，都有的病人都用刷子刷自己的皮肤啊，甚至喷酒精的都有。
0: 哎，这块是不是也容易出现一个误区？因为像老年人尤其比如说老年人
1: 那是老年
0: 对皮肤瘙痒是吧，
1: 那不是这个病，不一定是这个病造成的，这是透析的病人。
0: 我知道就是会不会有一个混淆，比如说他年龄是不是他年龄可能也比较大，然后呢他就认为这和透析没关系，可能就是年龄大的那种皮肤瘙痒，
1: 对，
0: 也有也容易混淆。
1: 是有些透析病人就说哎呀透析这么长时间痒点很正常，透析这么多年你肯定是不舒服的，但实际是不对的。是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造成的。包括瘙痒啊，包括骨痛啊，甚至骨折，有的病人呢可能就刚才我讲的，我阿姨就是他走一走之后轻轻拽了一脚，根本他姑娘说他拽的就不重，然后就骨折了。为什么呢？刚才咱也讲过，他钙的骨头就很脆了，
0: 对，骨质疏松了，
1: 骨质疏松了，骨质疏松那个骨头叫什么呢，叫我的老师讲话了，就是一把沙子一样，拽一下就骨折了，正常人不可能骨折，是这个情况。这是一个症状红线，就是他有这些症状很影响他这个那个日常生活了。
0: 我再问一下，就是骨痛它是怎么个痛法啊？
1: 骨痛呢一般病人呢他是大部分病人是膝关节和脚后跟什么的疼，大部分也有周身全疼的。疼到什么程度呢？就疼到病人在床上打滚睡不着觉。
0: 那就是感觉能感觉到是骨头疼吗？
1: 能
0: 认识到就是骨头疼。
1: 病人来了就跟我说哎呀不行我骨头疼不行我这浑身关节都疼啊，就这样
0: 啊。关节疼，关节痛好像还能能好辨别。骨头疼感觉是枝干上面的骨头疼也能
1: 它主要是关节。
0: 主要是
1: 关节疼，对，很明显。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手术适应症是什么呢，就第四条，就是说它这个器官就是体征这么一个表现。比如说像心血管系统钙化了，一做 骨密度那个骨

0: 疏松特别严重了，包括瓣膜钙化呀，这些都有了。
1: 嗯、
0: 包括有些那个他长期高钙之后，后来他就是异位钙化，身上起一个包，起一个肿块，特别硬，像石头一样。甚至有、
1: 那不是痛风才容易出现的吗、
0: 这个病也容易，因为他长期高血钙之后，这个骨那个血钙就凝结在某些关节的部位。
1: 嗯，
0: 甚至有的病人就是他这个我做过手术的病人，他这个胯骨啊就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很硬的一个包。那、有些医生要给他做手术呢。
1: 以为是髋关节出现
0: 的问题，对，以为长一个骨肿瘤。
1: 哦，
0: 实际上它并不是就这个病来的，是骨钙的血钙的一个异常分布，对，沉积在这儿，
1: 沉积在那儿。
0: 实际我们把这螃蟹手术做好之后呢，它这个慢慢就退下去了。那个病人所以说说起来就像笑话一样，他说：“哎，我就要求我能买一个裤子，他裤子都买不了，因为他这个
1: 包太大了，
0: 这个骨盆这块起个大包。
1: ”
0: 做完手术之后呢，这个钙就明显分布了，就好了，这个能可逆的事。所以刚才我说了这么四点，就是这个四条红线，包括这个症状啊，影像学呀、包括这个甲状腺素的水平啊，包括它这个心血管系统钙化这块，就是一个需要手术的状态了。这时候用药呢，就治不好了，应该是已经。
1: 那意味着就是药物控制不了的情况之下，医生充分评估了之后，那么这时间就该手术了。
0: 对，
1: 有没有人就很坚持说我就不想手术呢？
0: 这样病人实际很多。很多
1: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0: 他们的想法呢，就是说，哎呀，我都透析这样了，我不知道能活几年了，我是不是就不手术了？实际呢，很多病人嘛，我们就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年龄很大的或者很重的病人在找我们手术，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我刚才提到那四条红线呢，包括这个手术适应症啊，是国际上KTCO 指南呢，包括国内的指南都是公认的，是大数据的一个支撑。就到这个时候，根据手术来说，对病人绝对是弊大于利，那个利大于弊的。肯定是比用药要好，用药已经压不住了。坚持不手术的话，病人有的病人可能就得坐轮椅了。你像以前我有这么两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我们这儿有两个病友，他都是透析病人，在一个地方透析，这是外县的一个病人。然后他俩就是经常一起来走，然后有一个病人呢找我来做了一个手术。做完做手术之后，实际这个病呢，这效果是非常立竿见影的。他甲状腺素半衰期5分钟，有的病人回到病房，我手完术，病人就哎呦，我觉得身上轻松很多
1: 这么明显啊！
0: 对，立竿见影的一个疾病。然后这个病人他俩总是一天透完析呢一起回去。结果另一个病人过两天也来找我来做手术了。他说什么呢？他说他现在走路已经跟不上之前做手术那个人了因为甲状腺骨质疏松走路很缓慢的。他一个做好了做手术之后好了之后呢，他就跟正常差不多了。他觉得我走路追不上他了，我要做手术所以这些小故事是很多的。
1: 也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0: 对对对，
1: 就自己可能还坚持不手术，一看他手术完之后是这样的。
0: 他说我追不上他了。
1: 那自己手术完之后发现也真的很好。
0: 当然了。
1: 那这是手术的时候就是把甲状旁腺摘除吗？还是什么意思？
0: 这个手术呢，实际这个我们叫甲状旁腺切除手术。这个手术呢，目前国际上呢主要流行这么三种，一个呢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叫甲状旁腺全切除加自体移植手术。早期
1: 移植
0: 啊，对，就是我们把这个旁腺呢，就是一般大部分人呢是4枚螃蟹，当然也有5枚螃蟹或6枚螃蟹。
1: 还有不一样，
0: 它数量是不一定的。所以说我们术前要定位嘛。我们把螃蟹全切下来之后呢，我们有一个秤。术中有无菌的那个秤盘然后我们最近两年我们在搞科研呢，最早的我们跟台湾的教授学的是移植140毫克的一个螃蟹，后来我们又移植100毫克，最近两年我们在移植60毫克这个螃蟹往前臂这块移植上，移植上之后呢，什么意思呢？就它保留点功能还是好。就是这个术式呢，最流行的就是全切除加自体移植手术，是国际上最流行的。我们做这个也是非常多的。
1: 您刚才说到的移植，说到胳膊这一块，
0: 对，
1: 是
0: 就是我们把它，就是有这么一个理论，就是螃蟹呢还是有一点好，就是还要保留一定功能，所以我们最后用称出来60毫克，把它移植在前臂关节下方。
1: 这也可以。
0: 对，为什么要
1: 在这儿发挥功能？
0: 对，为什么要移植到这儿，不留在脖子这儿呢？
1: 对呀、
0: 所以这就是三种术式。最早这个术式刚发明的是叫全切除术，就把全切除不管了。这样的情况呢，就可能有一部分病人会造成低转型骨病。所以呢，后来专家们研究啊，就是还是有一点好，有点好就原位留，就是比如说我切3枚半的螃蟹。
1: 留下一点，
0: 留半个螃蟹，或留1/3个螃蟹。但是呢，后来呢，随着这病人可能术后还是不太注意啊，高磷血症长期刺激，螃蟹又长了，
1: 还需要手术，
0: 还需要全麻，而且颈部呢又有气管，又有食管，又有喉腕神经。对，然后呢，最后大家统一就是觉得还是全切除加自体移植更好一些。我们就把它移植到前臂，
1: 前臂这就不用全麻了。
0: 对。 假设他将来钱币这块

0: 还是活得很好，长得很大的话，我们可以打点局麻药的把它切掉，
1: 嗯，
0: 甚至都不用住院，
1: 嗯，
0: 很容易处理。
1: 就像这儿嘎了个口儿，
0: 哎，对
1: 一
0: 对
1: 样
0: 对
1: 的处
0: 对，
1: 理。哦，是这样，所以我也是在想，为什么在前臂这儿，
0: 对，
1: 这真是医学确实有的时候也是我们常人呢很难去想象的
0: 对对
1: 啊。
0: 对，
1: 治疗的这种方式也是充分考虑到人体的这种健康方面，
0: 对，
1: 可以，其实也是一种无限大的一种想象的空间来做这件事
0: 对，
1: 情哈。
0: 我们把这个吧又改良了很多，包括今年我们这个甲状旁腺前臂自体移植术还得了一个省新技术一等奖，而且获得了一个省这个新技术重点推广项目。我们今年可能要下乡啊，给当地做一些这个手术，科普一下，普及普及。我们把这也改良了很多啊，改良了很多方式，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已经这个可能上千例了吧，这个前臂自体移植术很大的一个数据量了。
1: 那是大体上都会保留一点吗？什么样情况下不能保留了呢？
0: 假设这个病人呢，他就有四枚螃蟹，我们切的不全，比如说只找到了三枚螃蟹，第四枚没找到，
1: 还有这种情况
0: 有
1: 啊？
0: 这个螃蟹是很难找的，
1: 还很难找
0: 对，因为它
1: 呀。
0: 很小，而且它位置吧不固定，有时候是不太好找的，如果找不全的话就不移植了，
1: 找不全就不移植了，
0: 对，
1: 因为还有一个没找到呢，你不能移植，是
0: 对，那
1: 吧？
0: 就更多了，再移植的话，
1: 那这是等于是我们留了一点之后，但是你看它本身是有它的作用的，我们把它大多半都切除了，只剩了一点，那它的功能肯定就是没有多少了。我们怎么去继续执行它的这个工作呢？
0: 功能呢，实际上我们统计了300多例的一个前臂自体移植这么一个数据，然后我们还发表文章了，应该是，然后那个他在前臂的移植成活率在96%多，就是我们移植100个病人呢，有96个病人都成活的，
1: 还有不成活的这种
0: 有
1: 情
0: 不
1: 况。
0: 成活的，有不成活的，但是非常少，非常少，成活之后呢，但是实际上成活之后再长得特别高的病人并不多，也就。这么多年，也就10例20例的病人，可能是这块又长得特别好，需要把前臂这个再切掉，那这个是非常少的，这个成活率还是比较高的，
1: 那您的意思是，他留那一点就够用是吗？
0: 够用了，一般
1: 就
0: 就够
1: 够
0: 用，
1: 用了，
0: 对对，
1: 那不会是比如像甲状腺全切除的话，可能你要一辈子要用药，因为
0: 用
1: 甲
0: 两
1: 状
0: 边
1: 腺的功能它要保留。
0: 对，
1: 那这个呢，是您说甲状旁腺它留有那一小部分，
0: 对。
1: 甚至是1/4、1/5，它的功能就可以正常进行。
0: 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就是透析病人嘛，跟别的患者还不太一样，他体内的钙磷代谢呢，就即使我们把甲状旁腺全切除了，不往胳膊上移植呢，也不要紧，实际上也不太要紧，因为他每周需要透3次析呀，透3次析，即使他那个钙磷不太正常，他透析时候马上就维持正常平衡了，所以他有外界这个透析液这么一个补充，所以说钙磷这块呢，相对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你要正常人，比如说我们做甲状腺癌的手术，要把螃蟹全切除，那绝对不行。那肯定是要终身补钙的了，他这样就不会，
1: 那如果是原发性的，原发性的呢？
0: 原发性的我们是做核素之后，把那个真正增生的病变的变成腺瘤那一枚切除，那3枚或者那2枚都保留着，不会给它全切掉的，
1: 也就是原发性的不会这四个腺体都出问题，
0: 对，就是它原发性的，对，不会说四个一起增生的，一般就1到2枚，
1: 只是那种继发性的才一起增生。
0: 对。全增生，
1: 那您刚才因为还提到了保留一小部分，那保留那一小部分，它不是也已经增生了吗？
0: 对呀、啊，但是没有办法。实际上，这个还有文章统计，这个移植的螃蟹什么情况会长得快一些。我们一般呢，把这个四枚螃蟹切下来之后呢，挑一枚体积最小的，相对是弥漫性增生的，不是结节性增生这枚螃蟹，把它移植在前臂上。但是实际上呢，弥漫性增生和结节性增生这螃蟹移植之后呢，效果是差不太多的。
1: 那就整体还是很好的。
0: 效果是得到世界这么公认的一个效果。
1: 手术的时候也是在就脖子那直接切吗？还是也是有一些什么美容术式
0: 要是那个原发性甲状腔，比如说有1、2枚不是透析的病人呢，我们一般就给他做腔镜了，或者做射频消融，但腔镜多一些。不在脖子来个口，我们远处比如说颈腋窝啊、颈锁骨下呀，做把这螃蟹切除就完事儿了。
1: 那会就这种，因为腔镜它并不是在脖子这儿直接的腺体那位置，那他看到的会非常的清楚，手术会做得特别干净吗？切
0: 对，
1: 除。
0: 腔镜呢，现在就是它实际在放大4到5倍的情况下这么做手术，实际在就相当于医生在放大镜下做这个手术，所以说是非常干净的。这个技术上。 生绝对没有问题。
1: 嗯
0: 啊，但是继发甲状腺病人的需求呢，就跟原发甲状腺病人需求不一样。
1: 嗯，
0: 第一呢，他要切四枚旁腺。
1: 嗯，
0: 而且呢，透析病人呢，他一般合并那个心衰呀、心梗的，包括心脏疾病比较多。我们为了手术时间短呢，
1: 嗯、
0: 一般就是他的需求是把这旁腺切干净。
1: 嗯，
0: 有的时候甚至就是即使开刀做，我们这个旁腺切干净的几率有时候也不太大，我们成功率在90%左右，不太好找。
1: 嗯
0: 它经常有异位的情况，
1: 嗯，
0: 但是我们的手术成功率能达到90%左右，我们统计了一下，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这脖子颈部开口一般都会找一个皮纹，然后开一般4到6厘米一个小口，
1: 嗯，
0: 术后再用美容缝线给它缝上，
1: 嗯，
0: 也疤痕也是很淡的。
1: 嗯嗯，也很不那么的明显、
0: 嗯、啊，对，不明显、嗯。
1: 而且有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你两者相权取其轻嘛，
0: 对，
1: 啊、嗯，所以你不能完全追求我就不要这一个口，
0: 对，
1: 嗯，那再有就是手术之后，年龄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限制吗？比如说这年龄很大了，还适合做这手术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实际呢，年龄不是问题。有的70-80岁的旁腺病人呢，
1: 嗯、
0: 我们心就别做了，吃点药吧。但是病人嘛，
1: 嗯、
0: 他就很痛苦，
1: 嗯，
0: 甚至有一个甲状腺素呢100多的病人，他原来当然很高，原来800多，
1: 嗯，
0: 后来他用药压到100多，但是100多我们说就别做了，100多还做什么手术、
1: 嗯嗯嗯？
0: 结果呢，病人呢他就说不行，说其实呢我睡不着觉，我那个失眠，浑身疼的，骨头钻心的疼啊，
1: 嗯，
0: 我后背都是，我家那给我喷酒精啊，这给我挠
1: 啊，
0: 轮流我姑爷姑娘轮流给我挠都不行
1: 啊，这生活。
0: 说我就要做这个手术，
1: 嗯，
0: 就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了，
1: 嗯，
0: 然后我们没办法给他做这个手术。但是年龄大的人唯一点呢，实际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人60岁也好啊，70岁也好，80岁也好，实际得评估他心肺功能，
1: 嗯，
0: 心肺功能合格的话都是没问题的，年龄并不是障碍。
1: 嗯，嗯那术后恢复呢，跟年龄什么有关系吗？
0: 术后恢复呢也是年龄大的人主要担心他心肺功能，
1: 嗯、
0: 别的都差不多，并不太影响不大。
1: 嗯，一般术后是得休养多长时间？因为本身就透析的患者、似乎这身体状态和健康人也不太一样。
0: 嗯，术后呢，一般是我们会给病人透2次无肝素透析、
1: 嗯，
0: 然后怕他颈部出血嘛、
1: 嗯，
0: 然后呢，再观察，主要是观察他钙的指标。一般术后呢几天就出院了。如果要钙不太低的话，
1: 嗯，
0: 但有些病人，你像我病房现在就有病人，他钙术前甲状腺素2000多，高了几十倍比正常值。
1: 嗯，
0: 然后呢，他钙低的非常凶，这个病人是、
1: 嗯、
0: 是扎乱臀的一个病人。是外地内蒙那头的一个病人，然后他钙低的非常凶，然后我们就给他静脉补钙，一天补10克20克，
1: 嗯，
0: 然后补一段时间，一般也就一周左右，差不多就能回家。
1: 术后需要有一些这方面的考量，
0: 术后还是比较安全的。
1: 那这种术后之后，他们还是需要一直得补钙D啊之类的。
0: 术后呢，刚才咱也讲到这个机理了，
1: 嗯，
0: 就是术后他体内内环境实际就反过来了。把甲状旁腺切除之后呢，他甲状腺素立马就降下来了。降下来之后呢，病人呢就会马上觉得身体很轻松啊，瘙痒啊，骨痛啊，
1: 嗯，
0: 包括失眠都有改善，不宁腿都有改善。然后呢，我们他术后呢，这个骨骼原来是甲状腺素升高，破骨细胞活跃，骨钙溶解，
1: 嗯，
0: 术后就没有这个了，
1: 嗯，
0: 骨骼呢就变成一个骨饥饿的状态，食物中的大量的钙和血液中钙就沉浸到骨骼上，所以它钙就低。就反过来了，病人就会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哎，我手发麻呀，嘴唇发麻这个感觉，
1: 嗯，
0: 我们就给他查血钙，然后给他补钙，借着这个窗口期骨饥饿呢，我给他大量补钙，然后他就马上把这骨质疏松能改变得很快，
1: 嗯，
0: 一年之后我们再给他做一个骨密度看一看，就能改善很多。
1: 那之后还需要再补，就是在家里面还需要继续补。
0: 一般静脉补钙几天之后呢，就过渡到口服补钙和补D了。
1: 嗯，
0: 然后呢，一般用不了上1年左右的病人，可能就不用补钙、服D这些药物了。
1: 当然这是说单纯的你这种疾病影响的问题啊，那说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需要补钙和D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个该正常还要正常。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单纯是说疾病本身造成的这个问题，我们事后处理方面都需要怎么进行。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谈到的主题是关注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那这里面谈到的就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在这个疾病里面确实它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啊，叫做甲状旁腺。这个甲状旁腺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吗？
0: 对对对，每个普通人是也很重要的。我对普通人不是透析的患者呢，对这个器官就有这么一个提醒，当你那个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血钙增高了，你一定要查一下你的甲状旁腺素，查一下甲状旁腺。还有就是那个，如果你反复的得肾结石 这时候也要查一下甲状腺素，
1: 嗯，
0: 不要光去治这个结石，同时要关注一下螃蟹，
1: 嗯，
0: 有的时候呢这个甲状螃蟹增大了，甲状螃蟹功能亢进呢也会导致那结石反复发生。
1: 嗯，但是这里面有一点啊，提醒大家说，那我就去做一个彩超看一下甲状螃蟹呗，彩超没看出来什么，说那就没事，也不是，是吧？我们要做一个您刚才提到的叫做甲状螃蟹激素的测定，
0: 对，
1: 那个才是真正能够体现出来你甲状螃蟹到底有没有问题的。
0: 对，那个是，
1: 核心指标，
0: 就是一个检验指标，对，核心指标，检验指标，
1: 嗯，
0: 彩超当然也有帮助，彩超是看形态学增不增大，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甲状螃蟹素和血钙也都增高的话，这就基本能确诊了。
1: 嗯，就如果是你甲状螃蟹彩超也没看出来很清楚明了的话，也没太看到，但是你那两项已经结果出来高了，
0: 那
1: 就是那
0: 也是有问题，
1: 有问题的了。
0: 嗯，
1: 就是它两者结合，
0: 对，都得结合起来看。
1: 嗯，甲状螃蟹手术的这一块是您刚才说到了四个指标，
0: 嗯，
1: 那四个指标符合了就得手术。
0: 嗯，
1: 如果说有的患者说我还在坚持，这个你怎么看？
0: 哎呀，实际我刚才说了，就是这个，不论是国外的指南呢，还是中国的指南呢，对这个甲状螃蟹亢进呢，它都有一个手术的红线嘛。咱说到了，如果您就是不想手术，就是用药压制呢，这可能是，可能会错过一个最佳手术时机。将来您的血管钙化可能会逐渐加重，包括有的病人呢，可能觉得走路越来越费劲了，甚至坐到后来就坐轮椅了。所以说这个呢，咱还是得相信科学，相信大数据。
1: 嗯，
0: 因为统计学呀，包括我们的指南呢，全是全世界的资料融合在一起，
1: 嗯，
0: 什么时候呢对病人最有利的就怎么办就对了。
1: 那我这块我提点题外话吧。
0: 嗯，
1: 就是您看，因为有一些患者，那比我们单纯说透析的患者，
0: 嗯，
1: 当然我们不希望你这啥病都有了，
0: 嗯，
1: 可是有些比如说他又伴有糖尿病，
0: 啊，对，
1: 因为糖尿病有的时候可能到一定程度的伤口也不太容易愈合，我不知道齐主任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他需要手术，他是一个透析的患者，然后他的甲状螃蟹需要到了一个手术的阶段，但他又是糖尿病的患者，有没有这种就顾虑说他是伤口愈合的问题？
0: 实际伤口愈合这块呢，糖尿病呢已经不是障碍了。
1: 哦，
0: 因为糖尿病中国有1亿的人，是因为我不是搞糖尿病专科的哈，不是老那边，但中国据说有1亿的糖尿病人。现在各种手术呢，因为当时那个都是微创啊，包括治疗方式很多，糖尿病不是手术的障碍了。
1: 嗯，
0: 你包括我病房，就现在今天我早上刚查完房，就是有一个病人，他是糖尿病足。还需要呢，我们甲状螃蟹给他做完了，做挺好的。
1: 嗯，
0: 然后他术前就是每周要3次上我们内分泌科糖尿病组的专家给他这换药。他今天还跟我说，
1: 啊，
0: 说一会儿我要去上楼换个药，
1: 反而方便了。
0: 啊，对，方便了，
1: 啊，
0: 不是手术的障碍，包括一样能长得很好。
1: 啊，你看这确实也是让大家减轻了一种心理负担和顾虑。
0: 对，
1: 我们术后的患者日常需要还注意啥呢？除了刚才说钙呀，什么补钙之类的。
0: 术后呢，主要是病人呢，还是我刚才说这几点，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说，首先呢，大家一定要透析病人管好自己的磷、地磷饮食。也是第二呢，就是说这个优质蛋白，同时还要低磷蛋白。大家可以查一查什么是低磷蛋白啊，查一查，我刚才也说过了。
1: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说把自己的血钙呢要看好。要补钙但还不能乱补。要根据化验检查呀，包括骨密度来补。好不好？我就说这三点。
1: 那在对于甲螃抗来讲，我们今天重点说到的是继发性的甲螃抗。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如果不是这种特殊疾病的患者，似乎对甲螃抗着我们稍稍可以放心一些，因为大体上不太多会容易出现问题。但是这里面我们会提到一个关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关注到甲螃抗，您刚才已经提到了，齐主任，我就不再重复了。所以这等于是我们普通人要掌握的知识。那对于透析疾病的患者，就更应该知道甲螃抗这个器官对于你们的长期的健康和身体的舒适度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0: 对，至关重要的。
1: 所以这些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能够获取到。但是对于我们今天节目马上要结束的这个时间来讲，我想要让我们的齐主任就整体的这种继发性的甲螃抗和大家来总结一下。
0: 好的。各位那个观众朋友啊，我就是在对那个咱透析的患者中说这么几句话。刚才我也说了，就看好自己的这些化验指标。同时呢，我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甲状螃蟹素这块这个水平。不能光是我一周透3次析就拉倒了，不能这样。我们长期透析的患者呢，不单追求的是活得更长，我们还要追求活得有质量。 把其他疾病都得治一治，看好你的血压呀，包括这个贫血呀，包括看好你的磷呐、我们不但要活出自己的，要保存活的时间要长，还要活得有质量。
1: 对，
0: 就是活得有尊严，活得更有那个、生气，是这样的情况下。继发甲状腺这种疾病呢，实际我已经很明显了。比如说，包括我已经搞了十多年了，这种疾病是可查呀、可防啊、可治的一个疾病。早期呢，你也不用担心，就请你的透析医生呢指导您用药。等到后来呢，真是实在不行了呢，才需要手术，这都有一定的客观的指标的。所以我鼓励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不要放弃自己。有什么症状呢？包括这个透析，一般呢，现在国家医保还报销，可以活很多年。我见过很多就二三十年的病人，很多透析了没有问题。但是呢，包括现在医保还报销。我们但是当有骨痛啊、瘙痒啊、失眠呢、心血管系统钙化时呢，一定要记住查一查自己的甲状腺素。就是祝那个各位病友啊，那个就身体健康吧。
1: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齐明齐主任，来给大家特别进行了一期节目科普，是关于重点继发性甲旁亢的这个群体。那可能我们说继发性的，因为占有比例是有绝对值的，就是肾病的透析的患者，
0: 对，透析这病人90%都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更多的是关注这个群体，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节目这样的一个讲解和科普当中，这部分的群体能真正得到我们的这个健康的信息，也真正掌握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方面，能在日常的管理我们进行这个肾脏健康的同时，也要管理到我们全身的健康。重点应该关注到甲旁亢，
0: 对，
1: 就是甲状
0: 旁
1: 腺。
0: 对，
1: 那希望大家都健康，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能拥有来自于健康所获得的这种快乐和幸福。
2: 北京时间11:00，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误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 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琴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广大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下时间呢，我们请黄律师和大家来打一声招呼哈。
5: 啊，杜老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黄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呢继续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的话题。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为大家系统的梳理了在网购过程中啊，一旦出现了这个纠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的来进行维权。但是维权呢，我们说应该是有一个边界，有一个界限啊，无论是你的维权的标准也好，你维权过程中你的言论也好，包括你的主张也好，其实都是应该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有的时候呢，确实这个毕竟啊，进入到维权可能或多或少咱都有一点情绪啊，但是这个情绪如何去把握，怎么能够在一个合理的框架之内，别成为这个我是维权者最后成为一个侵权人了啊。那么这个边界我们应该如何来更好去掌握，今天呢我们和黄律师呢一起来带领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咱们还是从案例说起哈，先把今天这个案例的情况呢和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嗯
5: 啊，今天这个案例也是消费者，其实是一个消费者和网络经营商之间发生的一个买卖合同纠纷，它是通过信息网络平台购物的一个方式。因为有个消费者潘某，他是通过某个平台向蓝某经营的美妆店订购了一套价值188元的睫毛嫁接套装工具。潘某在接收货物之后就开始试用，并且拆封了大部分的商品之后，通过平台又与蓝某进行沟通。他就认为这个网店上店铺当中没有注明所售睫毛的特性，自己在试用之后他是发现觉得自己不太适合这一款睫毛，所以要求退货退款。那商家蓝某肯定根据他表述的原因，而且根据他了解到的，潘某已经把这个产品都已经拆封试用了，使用过了，所以他就不同意退货退款。但是在沟通过程当中呢，商家就说我同意给你补偿10块钱，但是买家他还是没同意，双方就没有达成协商，没有达成一致。最后呢，这个消费者潘某他就投诉到平台，联系了这个官方客服。那么他的投诉理由呢，是认为这个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然后说商家不同意退款，要求平台进行售后，予以退款。他 刚开始申请的是仅退款，后续又把退款申请修改成为退货退款。那么平台客户介入之后呢，平台决定就是先做出了一个退款先行赔付的一个决定，然后把这个款退给了消费者潘某，然后同时也扣除了商家的188元。但是美妆店的经营者蓝某接到了平台对他做出的这个决定之后呢，他肯定是不认可这个决定，就通过潘某的这个订单的信息，还有那个在购买的时候所预留的电话号码，就主动联系了蓝某，跟他进行了语音通话，然后又添加微信之类的。就是在这个通话过程当中，美妆店的老板就是蓝某，他是要求这个潘某跟他陈述了说，你这个购买的睫毛套装工具你都已经拆封了，而且已经使用了，这个情况不符合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的情况。虽然平台扣除了这个钱款，但是正常商家认为你应该支付货款，但是潘某不同意，双方也没有就是聊得很愉快，最终也是闹得挺不开心的。那么在双方沟通过程当中呢，潘某在微信上也相对来说有点极端哦，就给蓝某进行微信转账，然后转了0.01元，相当于就是1分钱。然后在转账的过程当中还备注了一个字叫做打发狗。所以这个词就激化了他们双方之间的矛盾，在他们整个双方沟通的过程当中，然后消费者潘某然后还向这个蓝某发送了包括这种竖中指啊、翻白眼啊，还有一些侮辱性的语言的文字和图片。他是认为蓝某就是私自联系他，他就认为对他好像构成了恶意骚扰。然后因为蓝某联系他，在这个双方整个沟通过程当中，潘某又在平台上对于商家进行了投诉和举报。那么这个平台在监控了商家就是蓝某他们这个店铺之后，又以违反客户服务要求的这个行为为由，扣除了这个店铺300元。就是因为正常商铺在这个平台上经营的话，他们都会有缴纳保证金嘛，所以平台把这个商家又扣了300元，作为说是之后补偿消费者潘某的一个费用。最终呢，这个商家因为这个平台做出的决定，以及潘某与他之间双方沟通的一些聊天记录当中对他构成的伤害，那么他以潘某不当投诉以及对他造成的名誉侵权为由诉到了法院，请求法院判决潘某向他支付货款以及赔偿损失，和要求他在主流媒体上，就是主流的一个平台上，以视频的方式进行公开道歉。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整个案件的发生的一个背景。
6: 好的，那你看黄律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中啊，那消费者呢在这个消费和购物过程中哈、和商家呢没有达成协商一致，后来呢也是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之下哈、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吧表达了自己的情绪，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说没有掌握好这个度啊，出现了很多的侮辱性的文字啊或者是图片，造成了双方的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最终呢是诉至了人民法院。其实在这个案例当中呢，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方面问题，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和黄律师一起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啊，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去做，包括在这个案例当中买家和卖家他们都有哪些问题，我们从法律的角度呢给大家来理清楚。首先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消费者呢他在签收了商品之后，而且还试用了大部分的睫毛嫁接的套装，然后这个时候他才觉得说产品不合适啊，为由进行一个退货退款。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就是像买水果一样哈，你尝着买啊，会让你有一个体验一个感受的过程。我们可能会觉得是比较适合，但有的时候呢，你说你把大半你都用完了，或者你又是吃了很多，那么这个情况下你才提出来不合适，可能按照常理来讲，或许很多人内心当中是有一个疑问的啊。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讲，这样的现象到底符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他的主张能不能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呢？黄律师
5: 啊，像这个案例当中，消费者潘某他在试用了大部分的就是产品之后，然后他的理由并不是说是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而是认为这个产品不适合他自己，要求商家进行退货。首先他这个理由如果是在七天无理，在七天法律规定的七天无理由的期限之内， 那么像我们经常做网购的时候也能够看到你在退货的时候申请的理由，说我不喜欢，我不适合，就是以各种理由你都可以申请退款，一般商家自动也会确认退款。但是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恰恰是他已经过了七天无理由的时间。另外的话，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拆封了大部分的商品，然后并且进行试用。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那么消费者实际上他申请退款的这个订单，他的产品没有保持完整性，已经拆封试用了就是主要的这个产品，那么导致这个商品无法进行二次销售，商品状态已经不是完好了，已经不再符合这种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法定条件，所以商家是有权进行拒绝他的退货申请的。那么在我们正常日常的这个购物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商家在给你发送正品的同时会给你附带一些试用装小样，
6: 对，
5: 那么如果消费者是试用的是这种小样或者是试用品，那么他如果觉得不合适，正常来说是可以申请退货的。但是这个案例虽然说它价值不高，就100多块钱，但是这个消费者是把他的那个正品的产品全都拆封使用了之后，然后是以不适合自己的这个理由申请退货，那么商家确实是有理由可以予以拒绝的。
6: 嗯，好的，这个呢是从法律的角度来梳理哈，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它真正是一个试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它可能已经超出了一定的范围，甚至是可能网络上有人评论的说出现一些白嫖的行为啊。
5: 对对，
6: 嗯，然后其实说到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话，我们在日常购物当中或多或少我们可能都会知道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内衣啊，可能它就不太适合七天无理由退货了。
5: 对，
6: 还有很多产品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很少会看到哪个平台会为我们说总结出来，就是哪些产品是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那么从法律角度和这个司法的实践角度来讲，那黄律师你给大家简单的来归拢一下好不好？
5: 啊，可以可以，就是像一般现在法律规定的能够适用七天无理由的可能是大部分商品是可以，但是有些特殊的商品，就比如像刚才我们涉及到的，你正常的产品如果你已经拆封试用了，没有保证这个商品的完整性的这种情况之下，商品它是正常不能够适用七天无理由。那么除了这种情形的商品之外，比如说消费者定做的一些商品，因为商家就是根据你所提供的尺寸去定做制作的这个商品，你不能说我做完了之后然后你说不合适，不是我想要的，那么你进行退货。但是如果说是商家给你定做的时候没有按照你的尺寸去制作，那么这个其实不是说你定做的产品，是因为产品有质量问题，所以你可以申请要求退货。但是如果只是因为你定做了之后你觉得不合适，以七天无理由的条件去那个申请退货的话，那么定做的这种产品是不允许的。那么还有一种的话，比如说是像电子类的，像我们充值会员，然后那个
6: 本身它就是有效期的啊。
5: 对，然后还有一些是电子的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下了单之后它发送就完成的，那这种产品的话基本上你充值完了，我钱已经到你账上了，你这个时候你申请说要七天无理由退货，那这个也是不属于可退货的一个产品。另外的话，像比如说是我定期交付的一些报纸期刊，那么比如说我正好我去年的时候也给孩子订了一些那个英语的周刊，那么我是2025年11月份的订的是2026年的12期。那么正常来说的话，我订完之后他是按月给我发，那么他每期给我，比如说发了4-5期之后，如果这个时候我以七天无理由退货，我说我后面那几期不要了，那正常来说商家是有权去拒绝的。其他的话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些商品它可能是那种生鲜易腐烂的，像刚才杜老师说涉及到的这种水果，水果的话，如果你收到之后，我收到了之后，我看看，我觉得不合适，我又给它退了。因为首先啊，水果它的保存期，你像水果生鲜，它的运输过程当中本身就有耗损，
6: 是的。
5: 那么它在运输的往返过程当中，有可能就导致这个水果或者是生鲜它就变质了。那么其实造成了双方都有损失，一般是不允许你七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往往商家为了促成他自己的交易，可能会给消费者做一个承诺，比如说你收到的水果如果有坏果的话，那么你可以给商家出示你收到的货物，就是订单，然后你收到的时间，同时联合的你的那个快递的盒子去拍照，去证明你收到的货同时有多少个果子是坏的，那么商家基本是能够按照你坏果去给你相应的补偿赔偿。所以对于生鲜来说的话，你没有权利申请七天无理由，但是你可以 因为你收到的货物如果存在一些坏果，或者如果说是有短少的话，那你可以跟商家要求补偿。
6: 嗯，其实黄律师的这些提示呢，恰恰要提醒我们啊，就是在网购过程中，你提前你要查看好，就是这个商品的信息页当中，它标注的这个产品到底是不是用七天无理由退货。
5: 对，
6: 你买之前你就得想好，因为毕竟我们作为消费者，你说我不认可这个规则，然后我这个要买，买完之后我再去维权，其实这个是比较难的啊，是客观上是很难的。所以你之前你就想好，你要是能接受，你再下单；你不能接受的话，你后期即使你提出了异议，或许在法律层面上有可以去商讨啊，或者进一步维权的空间，但实际上你的维权成本和时间是我们不是很能够值得付出的，是不是？
5: 对对，成本还是非常高的。
6: 对，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在这个案例当中啊，潘某呢，他是以这个质量问题为由啊，提出了一个退款的申请，但是呢，他也拿不出一些不合格的证据啊，或者一些材料能支持他的这个主张。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讲，他的这个维权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合理呢？
5: 首先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就是消费者潘某他在平台申请平台客服介入的时候，是以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为由要求商家进行退款的。那么平台他可能只是进行一个形式的审查，最终的话，如果说涉及到法院诉讼的这个层面，然后以及我们从整个案件后来的走向来看的话，他这个商品其实是不存在质量问题，只是说消费者购买之后觉得这个睫毛戴上之后觉得不适合自己脸型，然后最终的话要求申请是不适用，然后不喜欢进行的退款。那么消费者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以质量问题主张提出退货退款，他其实是要承担这个初步举事证据的一个责任的。但是在整个案例当中，这个消费者潘某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去证明他购买的这个睫毛套装存在这种质量瑕疵，或者说不符合约定的这种情形的存在，所以他的这种维权方式其实是不合法的。
6: 对，好，那这个情况我们是需要了解啊。但是我们会想，就是抛出他的这个情况啊，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个商品，我有质量问题，然后在双方协商过程中呢，就是卖家不承认，但是买家我认为这商品它就是有问题。那在维权过程中，可能人就说了，那行，那你提供一个质量问题报告吧。那其实这个时候消费者他处在一个相对被动的方面了，是不是？
5: 对对，确实是有这个情况。因为这个也是为什么涉及到，就是我们有时候购买商品，或者说在代理诉讼案件当中，我们前段时间也代理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环保设备的一个合同纠纷，这个就是涉及到设备的一个质量问题。那么这个质量问题的话，你可能就涉及到产品质量鉴定，就是你这个产品到底合不合格。但是因为这个案件，我们这个讨论的这个案件当中，它首先睫毛的那个工具，它这种可能标的比较低，但是如果真正是你要提出质量存在问题的这种维权的成本，它相对来说比较高。但是有一种情况，比如说你这个睫毛，因为你正常使用睫毛的时候，它可能得有粘性吧。但是你如果说这个睫毛它能够初步的举示这个证据，你这个睫毛套装拿过来的时候，里面胶水都已经凝固了。然后你那个粘的时候，你根本就粘不住。你正常你新的一个睫毛拿下来的时候，你放手上你肯定是能粘得住的。如果说你连粘都粘不住，那这个东西确实存在问题，就不需要通过那种鉴定的方式。也就是说，为什么说消费者要举示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的初步证据，就是他可能不需要达到那种你100%这个东西就有质量问题，但是你至少要提供产品存在初步举示这个证据。也就是说，我可以展示，我可以录视频，你这个睫毛我现在根本就不能用，你的胶水都已经凝固了，已经干了，根本没有任何一个粘性，或者说它很明显的散发出来的这种特别刺激的一个味道，那么你戴眼镜上肯定是不舒服流泪的。那这种的话，它可以把这个质量问题提出来。
6: 对，就虽然说是一个很小额的一个商品交易过程中啊，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帮助自己以最低的成本来维权，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也是黄律师呢刚才在这个讲解过程中重点提示大家的这样一个目的哈。那一旦是问题出现了，包括在处理问题过程中，首先呢我们都是建议大家能够走友好协商的这个过程，那对于买卖双方来讲都是一个消耗最低成本去最大化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前期呢商家也是这样做的，包括买家也是通过了协商的方式哈。当时商家呢说了，说这个你消费者你拆封商品之后，但是呢我 虽然说不能够接受啊你这个退货退款的请求，但我可以给你一定的现金的补偿。他当时提出了给你补偿10块钱。那么这个角度来讲，商家的做法就是拒绝了人家退货退款的请求，然后我还说我以现金的方式来补偿。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方法和方式是否合适呢？
5: 我认为他这个方法是合适的。首先啊，就是商家他确实是有理由去拒绝他的退货退款的一个申请，因为结合刚才这个案例的分析和讨论，我们能够看到，就是消费者他已经把这个正品的产品都已经拆封使用过了，那么他就不符合保证这个商品完好状态进行7天无理由退货的一个条件。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商家虽然拒绝了他的退货申请，又同时提出来我可以给你10元的那个经济补偿，那么他这个补偿并不是一个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但是这是商家自行提出来的一个自愿协商的一个行为。如果说买家同意，那他们这个事情其实也就了了，但是就是因为商家不同意，所以

0: 你看这个，当时呢，这个出现了一些情况哈，就是卖家呢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的方式啊，然后呢和这个买家呢进行协商和纠纷，之后呢双方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沟通过程中啊，那么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协商和进行沟通，有的时候呢，如果双方都愿意的话，那你就唠呗，是吧？但是如果说一方不愿意的话，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让我感觉到很烦啊，甚至
1: 对，
0: 是一个恶意骚扰的情况。那么
1: 嗯，
0: 从法定的角度来讲，这个情况下，你说我能不能够？拒绝呢？我们能不能报警啊？它是不是属于一种违法违规？是不是属于一种恶意骚扰的行为呢？
1: 嗯，那么首先啊，在我们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了解的就是在庭审整个展现出来的他沟通还有微信聊天的内容。这个案件当中的商家蓝某，他主动联系了这个消费者潘某之后，他的整个沟通过程当中是正常表述的，所以就不涉及到这个恶意骚扰，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蓝某他的出发点就是说，我认为你这个商品你退回给我的时候已经完全是使用过了，那么这个商品你就应该给我支付相应的货款。他整个在向潘某进行沟通过程当中表达的诉求一直都是这个，所以在整个案件我们在为他分析和整理整个材料过程当中的时候，就发现蓝某他并不存在这种恶意骚扰，因为确实平台处理是他作为第三方机构，尤其是商家，我在平台上面经营的时候受制于平台，那么平台它可以先行进行赔付，但是跟商家之间进行扣款，那么商家可能是在平台当中他没有办法直接针对于平台。提起正常，他该走申诉，他也在走申诉。但是，对于买卖合同的双方来说，这个卖家他是有权向买家进行联系沟通。我认为你已经把我这个货用了，你应该给我支付货款。但是，我们再衍生一下，因为现在网络购物也非常发达，我们确实也接触过很多的消费者跟我们进行的电话咨询，他们就询问说是。在某个平台，就是购买了某物之后，然后发现这个物就是货不对版，退货之后，那么他可以进行就是评论，那么我可能给这个商家进行了一个差评，或者拍照如实陈述了这个收到这个货款的一个情况，货物的情况。然后商家呢，尤其是前几年特别多，这几年好像也不太多了。前几年的时候，那个商家就会积极的联系这些消费者，要求他修改评论，然后
0: 对，
1: 把那
0: 之
1: 些
0: 前
1: 差
0: 总是
1: 评。
0: 给你改，就是
1: 对，
0: 改你退货维权的理由，
1: 对，然后要么改你，如果单单只是让你改那个退货维权的理由，可能还相对来说比较轻一点。有一些商家是因为你做了留言，可能是做了一些差评，然后他就要求你删改评论。然后如果说是很多消费者，他就觉得我是如实的描述了我所买到的购物的产品的一个现状，那么我也是希望我购物的这个经历能够帮助到之后。因为你家展现出来的广告和你实物之间存在差异的这种客观事实，我进行描述之后，想要帮助之后的消费者不要再掉坑里面。其实
0: 你
1: 很多
0: 说的
1: 消
0: 太
1: 费者，
0: 准确了啊，
1: 对，
0: 说出了很多这个场景下维权人的一个心声，就
1: 对，
0: 是
1: 很，
0: 我可以认了我这次倒霉，但是我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最主
1: 对。
0: 要就是我不希望他的这种错误的宣传啊，或者一些这个引导啊，在这个给更多人带来困扰。
1: 对，好多消费者最终我坚持差评，我就是怀着这个目的。当时商家他可能就不认可，然后曾经前几年也出过很多的案例，就是商家就开始恶意的骚扰，然后因为他们手上有那个消费者的真
0: 联
1: 实
0: 系
1: 的
0: 方
1: 购买的
0: 式，
1: 联
0: 对。
1: 系方式，还有家庭住址，曾经还因为这样的事情的话，就引发了一些恶劣的事件嘛。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商家他绝对是构成恶意骚扰，有些甚至舆情，我们也接触过，前段时间刚接触过一些网友的咨询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这个在平台上交易完之后，最后是闹得不愉快，可能各自退货了，退货之后，然后可能商家就购买一些那种宠物或者是面包虫，像这种东西就往那个消费者家里邮寄。去吓唬他，所以这种行为的话，肯定是构成了恶意骚扰。但是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因为我们了解了他们的整个的沟通记录和过程的话，商家他是正常的维权。
0: 也就是说，商家呢，通过这个电话也好、微信也好，还是平台也好，联系到买家，合理的去表达诉求，从法律角度来讲，并不违法哈。
1: 对。
0: 但是这个数量上会不会有一定的限制呢？ 你也不能说没完没了的打，那也挺烦人的。
1: 对对对，就是你的正常的拨打电话，因为像在这个案例当中的话，他们最初的话是通过电话联系，联系完之后是通过微信聊天，所以他没有这种长期不定时的，就是多频次的给消费者打电话的这个过程，所以就不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们之前接触过的大量有些那个咨询的案件，就是有些商家为了要求你。

0: 改那个就评论，或者说是因为你们双方直接达不成意见，最后商家就恶意的把你电话放到一些什么平台，就是某一个什么骚扰电话的那种平台，就导致很多商家给你不断的给你这个电话打电话，就是拨号，所以就影响了你正常生活。那么这种行为的话，商家肯定这个行为是不合法的。
1: 好的。那截止到目前呢，黄杏双律师啊，已经围绕着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买卖双方前期的协商过程以及商家的努力过程呢，给大家做出了一个梳理。但是呢，在整个案情的介绍中啊，我们也了解到后期呢，双方是更加的不愉快，甚至出现了辱骂等言语攻击的这样的行为。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带领大家来梳理一下，就是消费者这一方他的行为从法律角度来讲是否合理合法，以及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哈，给我们所带来的警示。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本期法治直播间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秦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呢，回来继续带领大家来分享这一起案件。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0: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琴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黄律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案例啊，就是在消费者网购过程中呢，出现了一个纠纷，双方呢协商不成，在后续的沟通过程中呢，这个随着情绪的升级啊，这个言语的力度呢是不断的加强，后来呢逐渐衍生出了辱骂的行为。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黄律师呢围绕着这个案例啊来给大家说一说，尤其是这个消费者潘某啊，后期呢也是采取了一些比较激进的方式啊。那么这些方式呢，从法律的角度上，你给我们大家来做一个分析吧。
3: 在这个案例当中，后来他们双方的矛盾确实是升级了。在微信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潘某持续的给那个蓝某发0.01元转账，然后又给他这种备注，说是打发狗。那么其实这个语言文字，在我们就是正常人的日常理解上来说，具有很强的侮辱性。除了他这个转账之中，他还发送一些侮辱性的那个像那个竖中指啊、翻白眼呐、还有一些就是比较低俗的、恶俗的那种表情和图片。那么这种行为的话，其实是构成了我们民法典当中所称的，就是侵犯名誉权。那么像侵犯名誉权，它基本上存在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以侮辱性的行为，还有一种是诽谤。那么诽谤的话，可能是捏造虚构了一些事实，就像我们日常说的造谣。造谣的话，什么在公众一些场合，不特定的场合，可能对某一个人然后发表了一些不实的言论，可能对他的名誉造成了损害。但是这个案例当中，主要是涉及到了这个消费者是用一种侮辱性的文字侮辱了这个蓝某的人格，给他造成了伤害，是属于一种公然贬损的行为。所以他这行为其实是构成侵权的。
2: 对，好，这个是我们需要来进行注意的啊。尤其还有他这个转账过程中啊，有很多的这个攻击性的行为哈，然后呢还有这个转账上面加一些备注，那么这种行为的性质我们应该怎么给它作为定性？
3: 对，从我们这个民法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认为他这个行为就是属于恶意的。首先啊，那个一分钱就是他跟那个，你比如说他这个产品购买正常是188是吧，如果说你是同意退那个支付货款的话，你得支付相应的货款，或者说双方协商一致了，你比如说商家同意说你再给我付100或者付多少那都可以，但是他给的这个是一分钱，其实在一分钱你就他也是货币，但是有时候0.01元然后再配上他所备注的这个文字内容的话，就会给人造成了很大的心理上的伤害。

0: 就像说，我就是这个，就像我们电视剧里面很多时候演的，就是我就是用极少的钱、不对症的钱去打发你，就把拿你像当狗一样去看待，我就是打发你，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很多时候不在于说你这是一分钱还是多少钱，是在于你的这个行为和这个特定的这个数额，然后结合就是我们正常人对于这些数额和你这个，备注的文字，在特定的场景之下所隐含的这种隐喻，那么导致了对蓝某的这种人格的侮辱。
1: 然后呢，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么给他定性呢？算是这个侮辱、诽谤，还是这个人格的贬损？
0: 对，他是属于通过侮辱的行为贬损这个蓝某的人格，是构成名誉侵权。所以，虽然说是在名誉侵权这个行为当中，即使是没有什么造成可视化的这种结果损害结果，比如说我们之前也讨论这个案件，有些人就说，那我就是说这几个语言，我又没有对他造成伤害，很多人就认为，就是你构成这个名誉侵权，你必须得有损害的结果。就是比如说我造成你的什么损失了，但是这个损失的话，其实在民事法律关系当中，这个损失其实是能够包含了就是心理的、精神的这种损失。那么这个名誉本身它不是一个实物，它是一种虚拟的或者是一种人格的其中一部分。因为你这侮辱性的行为，你导致了我的人格受损，那么其实是构成了侵权的那个损害的一个要件。
1: 也就是这种人格的这个包括名誉的这种攻击和影响啊，它不只只限于说是对外的或者当众的对其他人的，哪怕是一对一的，其实也是算的，是不是？
0: 对，因为你这相当于是一种辱骂的一个行为了。因为你看，你用那个一分钱你去打发我，然后像狗一样的也想要打发我，那其实是即使是两个人双方的对话当中，那么它也是一种侮辱的、辱骂的一种行为。
1: 那其实你说他在这个行使维权过程中啊，这个采取了很多过激的行为。那么从这个维权权利行使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呢？
0: 我们认为是，至少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最终法院也是认为潘某的这个他自己主张的维权行为和正常的这种他说是应激的这个行为，其实是构成了这种滥用消费者的这个投诉的行为。因为然后在商家正常找他进行协商沟通的过程当中，他又特别的言辞不当。那么他这个滥用消费者的维权行为的话，在本身你本身不符合这种退货退款的条件之下，你虚构了一个质量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进行维权，那么事后在商家对你进行友好沟通的过程当中，你没有积极的去应对和没有去协商，更甚的是对商家进行了这种言语的侮辱，进行虚假举报。因为在这个刚才介绍案件背景的过程当中，他除了以质量问题申请了退货退款之外，在商家联系他沟通过程当中，沟通之后，然后没有达成一致，这个消费者又向平台发起举报，认为商家存在一些那个违规经营，然后说是那个商家服务不到位，然后导致了这个商家被平台处罚的一个事故的发生。所以消费者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滥用了这种消费者的权益，他的维权行为其实是过度和过激的，而且他在与商家进行协商的时候，他的语言用词其实是特别不当的，已经达到了这种言语侮辱的一个程度，构成了这种侵权，所以他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消费者合法维权的这种合理的边界，而对于他那个是对投诉权和维权的这种法律概念和法律权利的这种滥用，正常来说是不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
1: 你看他们在前期沟通的时候啊，还能相对冷静的进行这个你来我往啊，各自观点的一个表达。后来呢，逐渐上升这种情绪化的一种宣泄哈，然后呢，在很多的网购维权过程中，我们都觉得说消费者处在一个相对弱势方哈，所以我们都在这个呼吁说平台要对我们来进行保护。那有的一些案例当中，我们会发现，就有的时候商家他又处在一个弱势方了啊。在这起案例当中，我们也看到平台呢，就是直接把这个平台的像担保金啊，或者一些这个平台的押金哈，直接截出拿了一部分，直接赔给了这个消费者。那么这个时候，作为商家来讲，他怎么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呢？
0: 确实，就是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当时也是那个跟平台也做了一些沟通，就是平台它有平台的运行的规则哦。但是在这个规则之下，在这个案例发生的时候，平台仅仅是 依据了这个潘某的一个举报提供的一些图片和文字的说明，就扣除了这个蓝某店铺的300元的保证金，说是用来补偿潘某在这个事故过程当中产生的损失。那么商家其实是有权提出异议的。那么在平台，正常来说，平台处理商家和消费者这个纠纷的时候，平台它其实是应该承担一个中立的一个角色，应该遵循这种公平的原则来核实双方提供的证据。但是这个平台它不是一个大型的平台啊，是一个比较小型的一个平台。那么它的整个规则其实不是特别完善，在它的整个平台介入之后的维权过程当中，他甚至于没有要求，没有跟商家进行核实，没有让商家提供相应的证据，
1: 就直接就把这钱给人家了。
0: 对，直接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其实是对商家是一个特别大的伤害。那么蓝某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应诉之外，其实起诉之外，他其实跟商家之间对于商家做出的这种处罚，其实也像对平台做出了这个处罚，其实也向平台做出了一些那个复核的申请，也在依法进行维权。
1: 嗯，好，这个呢我们是了解到这一点哈，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啊，我们如何来看待平台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么之后呢，这个卖家蓝某呢是向法院呢提起了一个诉讼哈，要求呢潘某支付这个188元的货款，然后呢要赔偿店铺被平台扣除的这300块钱。那么对于卖家来讲，他的这些主张到了法庭上能否得到一个法院的支持呢？
0: 首先啊，在这个案例当中，后来法院是支持了。其实这个在整个的审理过程当中，双方也对一些具体的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对。首先，当时潘某，平台虽然是把这个货物，就是把这个款项退给了消费者，然后并且扣除了商家的款项，然后这个消费者实际上最终甚至于没有把这个货物退还给商家。所以最终这个商家才蓝某才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他支付相应的货款，并且要承担平台在他店铺保证金当中扣除了300元。那么潘某结合到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的话，那么潘某他在收取了这个商家商品之后，在平台或许是因为平台的漏洞也好，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么他在平台当中申请了退货退款，但实际上他收到了款项，但是他这个货物实际上是没有退回去的。
1: 嗯，
0: 因为商家迟迟的也没有收到这个相应的货物，而且买家就是消费者也没有在这个平台当中输入相应的消费，就是你那个物流的订单，所以导致他这个订单一直都处于异常。也就是说，从法律上分析，买家的这个行为，他其实从平台获得的这个188元是构成了一个不当得利。
1: 嗯，
0: 因为他这个钱，你比如说我买东西是吧，我正常应该得花钱，现在我东西到我手了，你钱平台给你退回来实际上是没有花钱。
1: 对，
0: 那么你这个180，你既有货然后钱还没花，那
1: 而且事实上他还反倒挣了哈，
0: 对，
1: 因为平台给了300块钱，
0: 对，还有300块钱
1: 远超他付这个188元。
0: 对，所以他这个188元实际上是属于在法律上来说他是没有合同基础的收益。
1: 嗯，
0: 那么你就构成了一种不当得利。
1: 嗯，
0: 另外的话所以法院是支持那么蓝某，因为你没有给上，至少你如果说这个案子换一个角度，如果这个案子在蓝某起诉的时候潘某确实也把这个货给他退回去了，那有可能结果又会不一样。
1: 是的，
0: 对，又会不一样。但是这个案子恰恰为什么蓝某坚持要起诉，因为金额其实很小，他也商家也说他也是知悉，必须得有个说法。
1: 嗯，
0: 所以就是也是起诉要求他支付货款，因为确实他货没有退回去。那么这是针对于货款。另外一个的话，他在诉讼过程当中同时提出来了，那么平台对我进行的处罚300元，我能不能要求这个消费者去承担呢？最终这个案子在整个审理过程当中，法院也是支持了。是主要原因是基于什么呢？第一个，消费者向平台进行投诉的时候，他是以质量问题申请的退货退款，平台可能是存在一些那个处理问题的瑕疵或者是规则的漏洞，他最终是赔付了。那么我们在整个审核双方他们之间买卖交易的过程当中，消费者提出来的最初退货退款的原因，其实就是这个产品是不适合他自己，也就是说不喜欢，其实是一个七天无理由的一个退货的理由。他从来没有提过是因为质量问题， 客观上这个产品可能确实也没有质量问题，所以法院在审核过程当中基于这个客观的事实，然后再结合消费者后续所做出来的一些过激的一个行为、侮辱性的行为，以及对平台提出了一种不当的举报，然后确定了商家在被平台扣除了300元的这个损失，然后要求由消费者去承担。
1: 其实黄新双律师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啊，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因为在很多的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往往的消费者处于弱势一方，就是有理呢，可能在维权过程中啊，走了很艰难的一个过程。而这个案例它的特别之处呢，就是在于消费者在不当的维权过程中啊，在法院的这样的审理之下，得到了一个及时的纠正。其实这个对于买方也好，卖方也好，包括网络购物的这种行为都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正向引导的作用。那同时呢，也是通过这个案例呢，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啊，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就是在网购维权当中，我们的这个责任的权利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包括你的言论的这个边界在哪儿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接下来时间呢，也请黄新双律师呢，围绕着我们消费者啊，就是在网购过程中我们正确的维权流程是什么，包括我们出现了一些纠纷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情，给大家简短的做一个提示啊。
0: 可以。那么其实作为我们消费者，在正常的网购过程当中，如果进行维权的话，首先就是你基于商品买卖关系，然后购买的这个商品，如果说我们想基于七天无理由退货，那么根据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基本规则，你至少得保证这个商品完好。那么一般有些商家他在那个邮寄快递的时候也会注明，那么你在如果说是你认为这个产品不合适的时候，那么你得保证吊牌、包装，甚至于外面的包装纸壳，因为确实有些商家，那个比如说某些旗舰店的那些商家，他们的那个纸壳包装都是有他们专属这种 logo 的，那么他会在你的快递盒里面会专门的进行说明，那么你退货的时候你要保持这几样东西都是完整的，那么这是第一个要求，保证商品完整，那么可能是你进行退货维权的第一个要求。那么第二个的话，如果说是你超过了这个七天无理由的就是退货的申请的话，首先你如果说产品存在质量问题，那么你可以正常的发起这种产品质量瑕疵问题的这种相关证据，要求商家进行协商。那么商家一般进行核实之后，根据平台的规则，他会在相应的期限之内进行答复，其实是一个自动确认的一个过程。如果是审核通过了，他就会告诉你地址，如何怎么去退货。但是如果说商家予以拒绝的话，其实你可以再次去发起的。那么在跟商家如果说发起的这个沟通过程不是特别顺畅的情况之下，一般的平台它其实有平台小二，像那种平台客服可以介入。那么在
1: 就是官方的客服
0: 对官方客服，他正常都会是介入，然后根据你们双方那个争议的内容进行评判。像某一个那个二手产品的一个转让的一个平台，他这里面那个就是有一个官方客服的那个争议解决的一个机制，就是特别比较有特色啊。甚至于他把那些很多那个在他们的用户都挑选为就是作为评判官。不知道那个大家有没有接触过啊，就是也是一个二手的转让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如果说是买方和卖方发生争议的时候，你可以各自提供自己的证据和那个材料，然后交到个平台当中，然后其实是有大众去投票似的，最终得出来到底哪一方有理。最终
1: 就是每个平台的规则不一样哈，
0: 对对对，
1: 但都是能够尽可能的呈现一个这个公正的一个状态。
0: 对对，所以就是说像这些平台的话都有自己的处理问题的一个机制。作为消费者应该首先是你正常自己要符合这个条件，第二个的话积极的要求这种商家平台的介入，第三个的话如果说平台上问题解决不了，那么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诉讼的方式去解决。那么反过来对于商家来说，商家的话你对于消费者他可能涉及到那种虚假投诉和恶意的维权的话，那么你第一时间应该及时的保存固定这种聊天记录、通话记录，还有一些商品收到就是退货之后商品拆封的那种照片、视频。然后如果说平台介入的话，那应该及时的跟平台进行反馈、核实和提供相应的证据。
1: 好，这些问题呢我们都是需要来注意哈。那么黄新双律师呢是从专业的法律角度啊为大家系统的梳理了一下 在网购过程中，我们作为消费者一方啊，一旦遇到了商品问题的时候，应该如何呢做好自身的维权的准备工作啊，以及正确的一个处理的流程。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来正确维护自身权益的一个必要的步骤以及合理的一个规范。这样的话呢，只有保证自己的行为规范呢在一个合理合法合规的范围之内，我们才能真正的更加理性的为自己的权利做出一个维权，而不会出现说我从一个维权人变成了像本案当中变成一个侵权人了哈。所以这些问题呢都是需要大家来格外的关注，也是我今天节目当中呢黄庆双律师为大家选择的这个案例啊一个真正的一个目的。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提供的这样一个案例的内容啊，包括黄庆双律师呢围绕着这个案例给大家做的梳理和总结，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网络购物过程中啊能够更好的树立好我们的维权的意识和理性维权的这样一个边界。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庆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围绕着这样一个典型案例为大家做出的系统的分享和精彩的讲解。谢谢黄律师，谢谢您。
0: 谢谢，期待下次再见。
1: 好的，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那今天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就为大家播出到这儿，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将会继续啊邀请黄律师呢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稍后的时间呢为您播出的是新军时代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境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渍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0: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

0: 行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进行在线的沟通和交流。那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1: 董倩中午好。
0: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有很多听友说我就想找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想了解一下房子当下市值，让张顾问帮助你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说帮助大家解决您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答疑解惑，大家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2: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0: 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节目的首先时间还是让张顾问给大家分享几套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那接下来时间交给张顾问。
1: 哈西的上西雅轩，房子的建筑面积是107米，16楼南北向，私产2011年建成的简装，88万，18745041433。南岗的文道花园，两室明厅，建筑117米，4楼南北，私产08年的中装，79万，房主卖79万。这个文道花园在哈工大附近，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龙江第一村，建筑112米，1楼带3楼，就是每一层的面积都是112米。房主卖120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青年城邦，两室明厅，建筑97米，12楼南北向，私产2014年的高装，89万8。13946068938。道外的橄榄城，两室明厅，建筑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2010年的中装，房主卖91万8，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嘉兴闽江国际虹桥校的房子，建筑110楼南北，精装修，建成是2014年，房主现在的报价是67万。虹桥校，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工宾城市花园，两室一厅，建筑86米，5楼东西，私产08年的中装，3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西畔家园，两室明厅，建筑73米，4楼东西北，私产03年的中装，49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红旗小区，两室一厅，40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私产96年简装，30万。13946068938。玫瑰湾西区，两室明厅，建筑96米，1楼南北，顶楼是16，私产16年的高装，106万，13946068938。松滨里小区，两室明厅，建筑186米，4楼南北，私产01年中装，70万，18746014512，18746014512。

0: 6014512，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建筑面积是326米，三楼西南向，有电梯，01年的中装，房主卖9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博大公寓，两室明厅，建筑151米，三楼南北，私产，02年的中装，75万，13946068938，宝宇的荣耀天地，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04米，17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装，93万，13946068938。道外好民居，两室明厅，建筑109米，9楼东西，私产，12年的中装，82万，18745041433。贝肯山67三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37米，5楼南北，私产，建成是21年，没有装修，178万，17703647661。新疆桥小区22米，5楼西向，私产，90年，没有装修，房主卖8万，18745041433。道里的上游街，40米的房子，2楼南向，私产，93年，高庄，靠近中央大街，房主现在卖48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还有一套房子是第280街的，靠近海城市场，23米的使用面积，4楼南向，96年简装，房主卖14万。一屋一厨，第280街，靠近葛新街海城市场，14万，13946068938。
1: 好的，刚刚大家也听见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张坤又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套的这种全新的房源，都是我们房主急于出售，性价比超高的。如果大家最近正好寻求这个想要买房子，那大家可以直接去看一看张坤先给大家分享这些。当然如果你有特殊的需求，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热线电话来跟张坤提，我们线下有这个工作人员可以帮助你寻找到更适合你的房源项目，帮助大家一对一的去寻找，这样可以节省大家很多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弯路。所以有需求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当然您最近想要卖房子，想让我们帮助您代卖，也是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也可以直接来跟我们提。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最新消息啊，就是哈尔滨开展二手房市场的专项整治。随着毕业生租房季的到来，租售串串房等乱象再次引发公众关注。近日为了深入贯彻国家住建部、省住建厅关于开展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工作部署，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哈尔滨市二手房市场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哈尔滨市住建局下发了关于印发全市二手房市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从7月15号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二手房市场秩序整治专项行动。根据通知呢，这一次的专项整治聚焦房地产经纪、房屋租赁、房地产估价三大领域。在房地产经纪方面，重点整治违规经营及备案，包括以个人名义承接业务、无照经营或超范围经营，机构未办理备案或未公示备案信息，从业人员未实名登记或未佩戴实名制工牌等，发布隐瞒虚假信息，如发布虚假或已售房源、隐瞒房屋抵押、查封租赁等限制交易信息，销售串串房、装修房违规收费，包括未明码标价、隐瞒真实交易信息赚取差价，通过高频高贷、首付贷违规套取银行贷款，收取额外费用等，侵占挪用交易资金，如未将资金纳入监管账户，违规收取定金等，互联网自媒体违规发布虚假数据，传播市场谣言，发布虚假低价房源引流，经纪服务不规范，包括未网签备案、未禁止交易房屋提供服务、泄露客户信息等涉黑涉恶线索。在房屋租赁方面呢，重点整治经纪服务机构未公示登记备案信息，租赁企业未按规定开业报告，未进行资金监管和押金管理，未上传租赁合同及备案等违规情形。 在房地产估价方面，重点整治出租出借资质，超范围从业，允许挂靠职业，评估未实地查勘，报告未由注册估价师签字，出具虚假报告与相关方恶意串通等行为。根据这个通知，本次专项整治从7月15号开始至10月15号开展，是为期三个月，分三个阶段去推进。7月15号到8月15号为企业自查阶段，各机构对照整治内容逐一排查，主动整改，形成问题清单，并报送各区县市住建局。8月16号至9月15号为全面检查阶段，各区县市住建局成立工作专班，结合自查清单、日常监管和信访投诉，开展抽查检查，对发现问题实行消耗管理。9月16号至10月15号为核查汇总阶段，对整改机构开展复查，整改不到位的督促持续整改至清零。各区县市住建局于10月15号前将工作台账及总结报送至市住建局。在惩戒措施方面，各区县市住建局将会通过日常巡检、专项抽查、投诉举报等方式主动排查违法违规行为，对严重违规造成恶劣影响的机构将会采取警示约谈、暂停或者是取消网签、行业内通报、线索移交等措施严肃查处，同时设立多元投诉举报渠道，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推动建立行业自我约束机制，并将专项整治经验转化为常态化制度成果，实现监管工作有章可循。那这个是关于这个二手房市场的一个专项整治。
0: 嗯，
1: 好，那刚才就是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啊，它是三大领域乱象。首先就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很多人说到这个串串房。张棍，你再给大家解答一下什么是这个销售租赁串串房。
0: 串串房就是把这个房子买来再卖的。或者是装修替房主装修完了再卖的这种串串房，
1: 那这个是很常见的现象。
0: 这个非常常见，现在在市场上，得销售这样的房子得占到50%。
1: 那这个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张棍？
0: 我个人认为啊，没有啥问题。就是他买来再卖这个房子，他做个公证的手续，只要房主认可。房主认可卖，买家认可买，你说能有啥问题？其实我认为这个整治不了。你怎么监管呢？你不让他交易啊？不可能吧？你除非是取消公证。
1: 还是可能有相关的一些漏洞在里边。
0: 对，就是啥样你能整治了呢？不允许做公证，不允许做委托了，就是委托书了不给交易，算是整治了。那你就是委托书不给交易了，还有装修呢。就是你卖过房子，是不是很多人跟你谈，你这房子我给你装修吧，装修了我再卖，是不是有好多这样的？
1: 对呀，这个现在市场上是比较多的哈，
0: 比较多的。那你说你怎么限制？只要是房主愿意，客户愿意，都是自愿的，人也没违法，也没违规，是不是你整治不了？
1: 所以
0: 这个政策不容易落地。
1: 但是有一些他还是就是规避一些问题，比如说像什么虚假信息呀、虚假销售房源呀。
0: 你像虚假的这种，他有很多这样人。
1: 就
0: 是在平台上
1: 他挂的是假的
0: 假房子，
1: 对，
0: 很便宜。没有这样的房子。其实你这个也很难查处。除非是报的价格特别低，低于市场的，你才能查出说这个房子没有。那差不多的你知道哪个是，你能还给我打电话？
1: 就是挺难辨别这个是真实房源还是假房源哈。
0: 对，你问他，有的时候一问说这个房子卖了，没有了，
1: 对，
0: 卖完了，
1: 对，经常会有这样的。你看这价格挺低的，完了你打电话，他其实是为了这个找着这个客源，精准客源，说下回我家有好房子我再推荐给你。
0: 这个客源上来了，我再给他推荐别的房子。他就是要客源的这种。
1: 就是他还是规范一些这个行业当中的可能。
0: 这个我觉得也不太好控制。你像再就是什么租赁啊啥的，这些 都很难，你不像说资金监管，
1: 嗯，
0: 你要求了，
1: 嗯，
0: 必须监管，这个你能做到，因为每件必监嘛，
1: 嗯，所以这个我们在行业的过程当中。

0: 中，如果大家就是真的觉得说，哎，我怕被骗呀，或者上当受骗什么的，大家可以来问一问张棍，
1: 对，
0: 保证大家这个交易的流程。
1: 现在吧，我个人认为啊，市场比较干净，
0: 嗯，
1: 就是上当受
0: 越
1: 骗
0: 来
1: 的
0: 越正规化了，
1: 不多了，已
0: 嗯，
1: 经不多了，因为现在中介规定的是不允许收房款和定金都不允许，这个宣传也比较到位。你说老百姓也应该能懂，也能明白。
0: 现在都知道了，就是
1: 对，
0: 我把钱我不能交给你，
1: 你看有一天我不有一个群嘛，群里说的你可以去跟他办手续，就说吃差价这种。说你办完手续了，你到住宅局一投诉他，马上就给钱给你了，我房子还卖了，你要当时就说不给他，不行，不就这个交易不就不成功了吗？我答应了。
0: 我
1: 答
0: 先
1: 应之
0: 把我的
1: 后，
0: 事情办完
1: 办
0: 了，
1: 完了，反手我就上住宅局去投诉你去。
0: 但是我觉得这样吧，还是麻烦，还是在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
1: 但
0: 了。
1: 是这种情况下，他把房子卖出去了，而且我给你吃我的差价，我还要回来了，相当于我也多卖钱了。
0: 那我像张棍说的，因为最近他是严查这种事情，那你可能投诉这个还真的有可
1: 有
0: 能，
1: 效，就是随时你都可以投诉，正规的中介。必须悬挂这个那叫什么板呢？上墙，墙上就有投
0: 公示
1: 诉
0: 板，
1: 公示板，哪儿的电话，那个各区的住宅局的，还有那个房产这个叫什么经纪人协会的、房产协会的电话都有，你都可以到正规的房产公司，你都能投诉到。
0: 对，所以说，如果大家遇到相关的问题啊，也是倡导大家一定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如果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不懂的地方，比如说人家是正规的，我就是中介费谈好了的，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投诉没什么用，
1: 没什么用。
0: 对
1: 就
0: 吧？
1: 比如说，咱俩说好了，你交我多少钱中介费？有的呢，可能是由于这个房子比较便宜，比如说低于市场价多少了，说经纪业务员就要求说的你给我多少中介费，你如果同意了，写在合同里边，你是知晓的，这个你就投诉不了，因为你知道，就啥样的你不知道，你可以投诉呢。比如说你房子卖80万，你知道的是卖80万，买家花了85万，中间有5万的差价，这个差价让中介拿走了，你这个是可以投诉的，而且你一投诉保证成功。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难不知晓啊。你跟买卖双方，除非你不见面呀，还是怎么
1: 你
0: 样？
1: 见面了，你就很容易知道了。
0: 对，
1: 你这个
0: 除非我觉得是什么，就是人家中介跟他谈了，说我多卖是我多卖的，
1: 对，
0: 这个是你同
1: 这
0: 意的。
1: 个有合同的可以。
0: 对，
1: 如果以前没有合同这种，都是签俩合同。这个可能说起来吧，大家也不明白，又话又说多了。比如说两方都谈好了，你85万，他80万，
0: 你签你的，我签我的。
1: 对，我中间找一个人，就是找这个人，就是跟房主签个合同，先跟房主签了，跟房主签完再跟客户签，两家都签了，是不是中间我有5万的差价，
0: 对，
1: 然后跟房主做个公证，这种就是快来快走的，中间有差价的，这个你就他就不算违规了。这个就是所说的串串房，
0: 这个就是串串房，
1: 对，就是中间窜了一手，倒了一手，这种现在不是打击这种串串房吗？
0: 所以这个大家认清楚什么情
1: 对。
0: 况哈。那也提醒大家，如果当您在买卖房产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疑难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找张棍。包括有些听友说，我就想找张棍帮助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那你就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哎，我金色城邦二期有套房子，
1: 金色城邦，多
2: 二
1: 大米
2: 期。
1: 数的？
2: 我那是一楼，我门市招，属于是96米。
1: 96米是使用还是建筑？
2: 建筑
1: 96，使用有多少呢？
2: 使用没多少，使用大概也到90左右。
1: 90左右，一楼。
2: 一楼，但是我这就是小区门口的商铺照。
1: 商铺照，有产权证吗？
2: 有，马上要下来。
1: 你这门市现在经营啥呢？
2: 现在是租给别人家开那个宠物店。
1: 能租到4万吗？
2: 租不租到2万多块钱，不到
1: 两万
2: 3万。
1: 多块钱，你这个位置还是偏一点儿。
2: 对对对，二环那个比较偏的。
3: 嗯，价格呢现在看还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张棍聊到的这种房产继承啊、房产买卖、房产评估，我们节目当中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请讲。
1: 哎，我这个是宣庆小区的。
2: 宣庆哪栋的？
1: 16栋的。
2: 多大米数？
1: 71米多使用面积。
2: 几楼？
1: 这样的，3楼。
2: 3楼，南北还是？
1: 东西。
2: 东西。东西私产。
1: 嗯。
2: 宣庆93的。
1: 94的。
2: 装修咋样？
1: 就是，这好多年以前就属于中装呗。
2: 55。
1: 55啊。
2: 嗯。
1: 那个，如果我还有一个是那个宣西小区，是那个宣西小区的4楼。
2: 你这是哪栋的？
1: 宣西是56栋的。
2: 56栋，56栋在那个
1: 黄河路和宣庆街交口的。
2: 嗯，这个是4楼，多大米数的？
1: 使用56亩。
2: 使用56，4楼啥朝向？
1: 东西。
2: 东西临不临桥？东西应该不临。
1: 他不临桥，对，他在院，在什么里面？他但是能看见。
2: 装修咋样？
1: 也是中等装修，
2: 48万，
1: 48万，
2: 这个米数小，好卖一点。
1: 好，它但是它有一个窗户吧，跟那个对面的那个楼那个墙稍稍有一点对着。
2: 那就是赶角了。
1: 它不赶角，它就是对，这那个窗户稍稍赶点角，这个是对那别的楼的那个。
2: 对你就是赶角这个房，那要是有毛病的话，可能也就42、3万。
1: 42、3万哈。
2: 嗯。
1: 好，谢谢。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四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家房子在葛新街163号。
2: 葛新街对吧？
3: 啊，葛新街。
2: 葛新和哪条街的交口？
3: 文明街和葛新街的交口。
2: 多大米数的？
3: 165米。前边是半地下，后边是1楼。
2: 你这是临街的？
3: 啊，临街的，现在是门市。
2: 前边是半地下，后边是1楼。那你从前边不还是半地下吗？
3: 对，前面半地下。
2: 南北向。
3: 南北向是那个住宅照。
2: 住宅照。
3: 对。
2: 哪年房子？
3: 09年的。
2: 你那块有09年的房子吗？
3: 有。
2: 你说错了吧？
3: 那是09年的。
2: 啥小区？
3: 那小区是中山花园小区。
2: 中山花园不是99年的吗？
3: 我这不是中山花园啊，我这是葛新街163号。
2: 葛新街163号，它也不能是09年的房子呀，那块哪有那么新的？你说的还是不对。
3: 09年，
2: 不是09吧？
3: 我记得
2: 90吧。
3: 啊，
2: 是90还是09啊？你是不是说反了？
3: 是90。
2: 对，你看，你得这一下差20年。
3: 90的。
2: 嗯，你这个门市现在经营啥呢？
3: 现在刚到手来。
2: 原来开啥买卖了？
3: 原来是烧烤店。
2: 啊，烧烤店能做饭店。
3: 啊，都做饭店。
2: 都做饭店。你在这个位置能租到10万吗？
3: 啊，能。
2: 你原来租了多少钱？
3: 原来租11万。
2: 11万差不多，你现在卖的话也就200。
3: 能给挂上吗？
2: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好吧？
3: 好，谢谢了。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无论大家有什么样的房子，包括你看刚刚评估完的这个李女士，她这个是商服项目，她是住宅照
2: 啊，住宅照的门市。
0: 对，住宅照的门市。
2: 在以后，
0: 嗯，
2: 就这种门市的话，她现在不干了。
0: 嗯，
2: 你再想干饭店就干不了了。

0: 因为住宅照，饭店不给起营业执照，不允许经营。你要坐办公室啥的可以，但是，饭店不行了，不让了。
1: 所以说他这个也不太好出售，
0: 也不太好出售。
1: 所以说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啊，无论大家什么样的防御项目都可以帮助到您，包括有一些可能就是我就是商服照，想要出售我们原先说的这个门头啊，大家有这种意向的话，大家也都可以让张棍帮您评估，帮助您代卖，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跟我们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现在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张顾问啊，
0: 你好，
2: 评估一下房子，就是安部南，安部小区南区，
3: 哪区的？
2: 南区，
3: 哪栋的？
2: 就是靠教堂那个。
3: 多大米数的？
2: 建筑61，使用37，二楼。
3: 啥朝向？
2: 西向。
3: 单西向，
2: 对，
3: 哪年的？
2: 2000年。
3: 装修咋样？
2: 就是简装。
3: 27万。
2: 27万。
3: 对。
2: 哎，谢谢张顾问。哎，好的。
1: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您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是吗？
4: 是是是。
3: 您说。
4: 就那个，我说那个建筑41，那个是个大开间儿，它没有卧室，就一个大开间儿。
3: 是，那就是公寓式的。
4: 对，
3: 基本上就是我说那个价格
4: 那个是二，
3: 你那个公寓
4: 那
3: 个吧，是不是一梯挺多户，长走廊的？
4: 不是，四户
3: 啊，那四户还可以啊。
4: 就那个那个二梯那个是建筑60，那个是50是吗？
3: 50，那个是50万。对，
4: 好了，麻烦你，谢谢。
3: 哎，好的，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4: 谢谢。
1: 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3: 您说。
5: 我那个刚才那个房子，我也帮我挂上卖吧。
3: 我知道格兰云天那个是吧？
5: 啊，对。
3: 哎，那好了。
5: 我就想卖的最低45万，行不？
3: 行，有合适的给你联系。
5: 哎呀，谢谢。
3: 好的，
1: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
5: 哎，
1: 张棍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房产，像有些听友说，哎，我这个卖房已经卖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也帮我想想办法？您直接跟张棍提，我们张棍线下都会有他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大家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电话回访详细记录，把大家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这种需要都可以继续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一号线李女士的热线。你好，李女士。
6: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3: 您说，
6: 道里大业小区。
3: 道里的大业
6: 小
3: 区，大业小区在哪条街中？有点
6: 河梁街。
3: 我只想起来了，大业小区也叫河梁小区。
6: 对。
3: 多大米数的？
6: 90米使用面积。
3: 90，建筑130几，
6: 130来米，我没记清。
3: 你是几楼的？
6: 3楼。
3: 三楼，南北还是东西？
6: 南北。
3: 南北两室明厅。
6: 俩卫生间，完了明厅。
3: 房子是2000年的吧？
6: 对。
3: 装修咋样？
6: 才装的，就是全是品牌的这些东西。
3: 80万。
6: 80万呢？
3: 对。
6: 哎呦天哪，我不装我也能卖那些。
3: 你现在不装的话，你可卖不到了。
6: 我们一装天他们要买，我没卖。
3: 那是你之前，现在的市场卖不到。
6: 是吗？
3: 不是很好卖了。你那小区现在也一般。
6: 是不是啊？
3: 对，
6: 原先还行，现在不行了。
3: 房龄在这呢，25年了。
6: 25年，
3: 而且河梁小区的出行也不是很方便。
6: 出行方便，出来就是。
3: 往院里走就那一条小路。
6: 啊，两条，那面也东，各四通八达的这面。
3: 啊，反正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有点蹩脚啊。
6: 啊。就80万哈。
3: 对，
6: 啊，
3: 也就这价了。
6: 啊，谢谢。
1: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赵女士，你好。
7: 哎，你

0: 好，老师，
1: 你好，
0: 我想，那评估个房，我是葛新街145号二楼。
1: 葛新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0: 它就是葛新街。
1: 我知道葛新街，离哪儿近了？你是果戈里呀，还是
0: 离文明街近？近
1: 啊，离文明街近了。
0: 哎，
1: 那是多大的？
0: 是使用面积是43.2米。
1: 几个二楼啥朝向？
0: 东西朝向。
1: 哪年房子？
0: 91年。
1: 简装。
0: 哎。
1: 35。
0: 35啊。
1: 嗯。
0: 谢谢老师。
1: 哎，好的。
2: 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喂，张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喂，你好，张老师你好。我想卖那个民航路的，就是简进商店小区的一个房子。
1: 民航路多大米数的？
3: 我那房子是建筑面是70.38米。
1: 几楼？
3: 二楼。
1: 啥朝向？
3: 南北啊。
1: 哪年房子？
3: 96的。
1: 简装。
3: 对，差不多吧。
1: 42万。
2: 供您进行参考啊，所以你还有房产想要找张棍评估的，让张棍帮助你买卖的，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1号线聂先生，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那是恒大天地人和小区的。
1: 恒大的天地人和多大米数的？
4: 89.2多。
1: 建筑面积？
4: 建筑面积。
1: 几楼？
4: 11楼。
1: 南北的？
4: 正南。
1: 单南向。
4: 对。
1: 两室明厅。
4: 对对。
1: 建成是一几的？
4: 15吧。
1: 装修咋样？
4: 正常的家装。
1: 95。
4: 95啊。谢谢啊。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继续来接听的是4号线邓先生的热线。你好，邓先生。
5: 你好，我有在鲁萨中央新城有处房子啊。
1: 在哪个位置？
5: 在就是那个学校对面，鲁上松江新城。
1: 啊，鲁上，我没听清，鲁上松江新城多大的？
5: 建筑面积140。
1: 建筑140，你是几楼的？
5: 12楼。
1: 啥朝向？
5: 应该是南北东。
1: 南北东。
5: 对。
1: 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5: 一几的，大概能有6年了吧。
1: 6年，那就是19，没有那么。
5: 那反正我也忘了，反正是
1: 17左右吧。房子装修咋样？
5: 属于高装吧。
1: 哪年装的？
5: 就是那能装修能有3年4年。三年吧。
1: 155万。
5: 155万，好的，谢谢你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直接来在线跟张顾问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好，我们先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我也建议大家自己有问题自己来问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2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6: 哎，你好，我想，老师，我想有一套房子，我想问一下，现在能帮我评估一下多少钱吗？我想卖。
1: 您说哪里的？
6: 房子是松北区，世贸大道附近，汇锦玉江湾小区，不知道您知道吗？
1: 汇锦
6: 玉
1: 江
6: 湾汇，对，汇智的房子。
1: 嗯，多大的？
6: 31卫的，然后120建筑面积。
1: 你是几楼？
6: 我是一共是15楼，我是6楼，小高层。
1: 南北还是东西？
6: 南北通透的。
1: 南北通透的。产权证下没下来？
6: 产权证下来，应该是3年前下的。
1: 建成是哪年的？
6: 建成应该是我记得产权证写好像是19还是20那样。
1: 装修
6: 我有点记不清了。装修是混装。
1: 混装。110万。
6: 110万啊。那个老师，我麻烦能再问一下，我这个卖的话，现在中介的话有那个费用吗？就是卖方有费用吗？
1: 这个中介有没有费用在你们谈？好多中介都会说让你交这个1%的中介费，或者说我卖出去了，你给我多少钱？这个呢，你可以限定一个价格， 比如说你给我卖到你的理想心里，说我想拿到多少钱，你可以告诉他，我净手就想拿到这。

0: 一些钱，多卖的我可以给你，那你没卖到我的心理预期，那我就给不了，明白了吗？可以这么去谈。
1: 明白。
0: 嗯，
1: 明白。老师，我还有个问题，麻烦
0: 你。
1: 你
0: 说，
1: 就是我现在三年的话，是不是我卖的话是有个税的呀？
0: 有1%的个税。
1: 那我卖完之后再买的话，那个个税现在能退吗？
0: 现在应该有这个政策是可以退的。
1: 这个
0: 你就具体的你到房产交易所去咨询一下啊。
1: 明白，谢谢老师啊。
0: 哎，好的，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一号线孙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张顾问。
0: 你好，
3: 我朋友要买个商服，他想干那个，就是修车、修理厂啥的。
0: 嗯。
3: 哈西的什么地方能给我介绍一个？
0: 求购就是商服，他想要多大的呢？
3: 小点的能修车就行，3-4厘米、5厘米都行。
0: 那你要这么小米数的，你在哈西和群力都买不到，因为他们没有小门市。现在新建的房子门市都是1-2、1-3的，都是大米数的。你要想买这种小米数的50米左右的门市，你只能在主城区看。
3: 大点它都是100多的吧？
0: 100多的好像在群力、哈西也不好找，
2: 除非就是那种老小区，哈西的老小区。
0: 对，哈西太老的小区也没有啥呀。
2: 嗯。
0: 你还不像群力，像是那个有点老的小区，哈西更没有。
3: 对，哈西没有，我没有去看了。
0: 嗯，你就没有这么大的，你这个要求达不到。
3: 但是10来米的也行，但是
0: 10来米的，你看看金江路上的那个美辰家园，对着那哪侧上江街，美辰家园对着那个对面就是那个叫啥了。我又说不上来了，就是美辰家园在上江街上那一侧的门市，你看看有没有小的。我记着当年有小的出售的，但是那块适不适合修车我不太知道啊。我知道那块有小门市，就是美辰的房子，
2: 你可以就是自己溜达溜达，
0: 嗯，
2: 看一看哪块可能更为适合你。
0: 哎，好的，
2: 好的，我们也可以帮他找一找哈。
0: 嗯，
2: 当然，如果收音机前听友你也有类似的房源，都可以跟我们进行联系，我们愿意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其实一般那个群力哈西的门头都比较大，
0: 嗯，
2: 一般
0: 的
2: 话，要不就是自己买，要不就是租，可能是这样子的。
0: 而且要适合修车的，我觉得也不是很多。
2: 你像那个，我知道群力里边就是那个叫什么，民生上都，
0: 嗯，
2: 对，民生上都那里边有很多
0: 一楼
2: 对，
0: 是
2: 那个什么修车的、洗车的，
0: 对
2: 啊，比较多哈。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4: 喂，你好。我就是想问，刚才的那个电话是多少？就是那个玫瑰湾西区的那个。
0: 玫瑰湾西区的，你打
4: 那个是洋房吗？
0: 那个是它顶楼是9楼，
4: 那它是步梯还是电梯啊？
0: 电梯的。
4: 哦，它不属于洋房，就小高层呗。
0: 小高层，其实要说洋房也可以，但是现在的界定不是洋房就是小高层就算洋房吗？你打13704805973，
4: 13705973哈。
0: 哎，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继续有请三号线董先生的热线。你好，董先生。
5: 你好。
0: 你好，请讲。
5: 帮我看一下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5: 中山路的迷你国度。
0: 中山路的迷你国度。多大米数？
5: 使用面建筑面积58.8。
0: 58.8，你是几楼？
5: 26楼。
0: 26，顶楼45，对吧？
5: 顶楼28。
0: 啊，顶楼28，你是啥朝向的？
5: 东向。
0: 东向，哪年房子？
5: 应该是2011年的吧。
0: 装修咋样？
5: 中装算是简装。
0: 中简装，你这个是公寓吧？就是没有阳台的房子，对吧？
5: 啊，对。
0: 现在出售的价格48万。
5: 48万，
0: 哎，
5: 行，那你等会儿再给我评估一个。
0: 你说，
5: 能就是帮留一下这个联系方式吧，就这个帮我就是
0: 可以帮你卖。你说下一个房子，
5: 下一个在那个安福小区。
0: 安福多大米数的？
5: 建筑面积124。
0: 几楼？
5: 四楼。
0: 啥朝向？
5: 南北。
0: 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5: 03。
0: 你是两室明厅还是三室暗厅？
5: 两室明厅。
0: 两室明厅，装修咋样呢？
5: 装修算是中装吧。
0: 65。
5: 65是吧？
0: 对。
5: 好，那行，谢谢。哎，好，谢谢。
2: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想让张棍给您进行评估的啊，让张棍帮助你买卖，缩短你这个卖房或者买房周期的，大家都直接跟张棍来提，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郑先生，你好。
6: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咱评估一个那个房子，就是在那个三浦花园小区，就是那个三浦街给。拆一节交口啊。
0: 三浦花园多大米数的？
6: 124米。
0: 124米的建筑面积。
6: 对，四楼。
0: 四楼啥朝向？
6: 南北朝向。
0: 两室明厅。
6: 对，两室明厅。
0: 私产建成是99年的吧？
6: 建成，他说是03年的啊。
0: 03年房子装修咋样？
6: 一般嘛，就是家装啊。
0: 70万。
6: 评估70万是吧？
0: 对。
6: 啊、嗯，就是南北通透。
0: 嗯、
6: 就是
0: 对，现在不是很好卖，这个年代的房子啊、嗯。
6: 啊。
0: 您还有问题吗？
6: 行，谢谢，没了。
0: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郑女士，你好。
7: 你好，
0: 你好，请讲。
7: 我想评估一个房子。
0: 您说。
7: 六顺街。
0: 六顺和哪条街的交口？
7: 石头街交口。
0: 多大米数？
7: 114建筑面积。
0: 114米，几楼的？
7: 四楼。
0: 啥朝向？
7: 南北。
0: 南北私产，哪年房子？
7: 好像2000年吗？
0: 六顺街装修咋样？
7: 一般吧，中装。
0: 65万。
7: 65万。那行，谢谢。
2: 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有请，我们有请二号线杨先生的热线。你好，杨先生。
8: 你好。我麻烦一下，我想在江北，就是那个北安明珠、大正丽江、什么中和城。万达这一圈附近，我想买个房子。
9: 求购就是万达附近的。
8: 万达、北安明珠、大正丽江，就是江北这一个圈。
9: 北安明珠、大正丽江，你想要多大的呢？
8: 我想要个建筑面积70米以上到100米左右。
9: 建筑70到100。
8: 就是2室3室都行。
9: 预算多少呢？
8: 啊？
9: 预算你打算花多少钱买？
8: 打算花多少钱呢？
9: 嗯。
8: 那不得分多大面积的吗？
9: 那
8: 假如，你说，
9: 就是预算在70-80万呗。
8: 小的就是30-40万，大点儿100米左右的，这就是60-70万的。我要的不带装修的，我隔音装。
9: 啊，行，完有这样的我就联系你啊。
8: 啊，就便宜点儿的，不要装修的。
9: 哎，好，
2: 保持电话畅通啊，杨先生。
8: 房子便宜点儿的，就是。不再装修，我隔音装，你联系我。
9: 哎，
8: 啊、
9: 好的。
8: 你们的线下电话多少？
9: 137。
8: 哎呀，等会儿我再记一下。
9: 哎，
8: 完了我可以联系下线的，到时候你不回话。
9: 哎，好。
8: 幺多少？
9: 137。
8: 137，还多少？
9: 0480。
8: 0480。
9: 5973。
8: 5973，怎么联系这个？
9: 你就打这个电话，就有人接了啊。
8: 那好，谢谢啊。
9: 哎，好的，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10: 老师你好。
9: 你好。
10: 啊，我有一个商服

0: 在汉祥街32号，就是汉祥街跟元和街的交口处。
1: 多大的？
0: 建筑面积是104，
1: 纯一楼啊。
0: 纯一楼，
1: 啥朝向的？东西？
0: 东西朝向，对。
1: 哪年房子？
0: 1998年的，
1: 98，住宅照、商铺照。
0: 商铺照。
1: 商铺，你这个门市在这个位置能租到5、6万块钱吗？
0: 应该5、6万块钱差不多应该是这样。
1: 也就这个价，五六万一年租。
0: 五六万，1年5、6万。那个，我想问一下，我这要是往外，那个卖能评估到多少呢？
1: 最多100。
0: 最多100。
1: 这
0: 那
1: 条
0: 个我
1: 街
0: 要
1: 吧，
0: 是，
1: 人不是很多。
0: 还行，离地铁口不太远，还
1: 是离
0: 有
1: 骨
0: 个
1: 伤
0: 房。
1: 科医院比较近。
0: 对，是这样，老师是这样。这个我要是委托您这来，我怎么联系您呢？
1: 节目之后我给您回电话。
0: 好，谢谢您，老师。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无论您是想买房还是想卖房，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2部热线来跟张顾问提，然后我们线下都会有专业工作人员帮助到您，帮助您出售或者帮助您寻求适合您的房源项目。就是你看刚才我们的这个杨先生想寻求的这个房子，只要他说出具体要求就行，
1: 对，
2: 我觉得他这个是可以的，我就要哪一片的，然后我就想要什么样子的。那这样的话，你，
1: 他这个要求比较具体了，就是松北的，
2: 对，
1: 要70、80米建筑面积，好像还70、80米，还真不是很好碰，就是这一片儿，
2: 如果收
1: 都
2: 音
1: 得
2: 机
1: 大一
2: 前，
1: 点儿。
2: 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大家有这样的类似的房源，正好是想杨先生寻求这种，他还要这种没装修的，
1: 对。
2: 他想自己装修。如果大家有，可以直接来跟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就正好我也想要出售，那我们这会儿正好也有听友想要买，那你都直接可以跟我们联系就可以了，87996288和87996388，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商铺项目啊，你是有这个门头，你是想这个出售的，你是想卖，或者说我想买，我想做什么，有什么具体的需求，您都可以直接跟我们提。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请4号线的赵先生，您好。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那个我是江北世纪花园 B 区。
1: 世纪花园 B 区多大米数的？
3: 房照上的面积是176，
1: 176米，几楼的？
3: 4楼。
1: 顶楼是几楼？
3: 5带6。
1: 没有电梯。
3: 没有电梯，
1: 南北，
3: 南北，
1: 建成是2005年，对吧？
3: 差不多，我这个有点忘了。
1: 装修咋样？
3: 装修是高装，
1: 哪年装的？
3: 哎呀，是19年，
1: 19年的高装，85万。
3: 现在这么低了？
1: 这么低，你这房子也不好卖呀，这么大米数，还没有电梯啊。
3: 它是4楼啊。
1: 我知道，但你这房龄在这呢。不是很好卖。
2: 供您参考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1号线刘女士的热线。你好，刘女士。
4: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有2套房子要评估。
1: 您说。
4: 江北的恒大名都一个门市，
1: 这个
4: 那个
1: 门
4: 吧，
1: 市临着哪条街的？
4: 临着中原大道，
1: 中原大道，多大米数的？
4: 48米。
1: 48米
4: 建
1: 是
4: 筑面
1: 使用还是建筑？
4: 建筑，
1: 建筑48，那使用有多大呢？40多？
4: 也就38米吧。
1: 三十啊，
4: 它是那个商服的底商，它一共是3楼，
1: 你
4: 这个最
1: 是
4: 底。
1: 48米分一层48，总共是3层。
4: 对，它属于是个商场，商场呢，我是商场的门市这边。
1: 你是一带三吗？
4: 对，我不
1: 那，
4: 是带三，我不带，
1: 你
4: 我一
1: 就
4: 楼
1: 一
4: 就是一
1: 楼
4: 楼，
1: 啊，你只
4: 对，
1: 有一
4: 二
1: 楼。
4: 楼，对。
1: 你告诉我，你这房子的使用面积是多大？
4: 38米吧，
1: 38米，一楼
4: 36到38米。
1: 你这个能是临着中原大道的吗？还是临着旁边的侧街的？
4: 中原大道。
1: 中原大道，那就是南向的。
4: 啊，对，南向。
1: 商府照。
4: 对，商府照。
1: 你这门市现在经营啥呢？
4: 现在，开面馆了。
1: 30多米开面馆，能租到20000多块钱
4: 啊？对。
1: 卖的话45。
4: 45万。好。我还有一套房子。
1: 你说。
4: 在米兰国际。
1: 米兰国际这个是个公寓。
4: 对对。
1: 多大的？
4: 建筑面积是58.9。
1: 58.9，几楼？
4: 14楼。
1: 啥朝向？
4: 朝西。
1: 朝西。这个房子是哪年的？
4: 属于08吧，08年
1: 盖的，是08年改造的。你原始好像不是吧？
4: 原始它原来不是那个东海龙宫是个酒店吗？
1: 对呀、
4: 后来
1: 改的那个，你这个建成年份算08吗？好像比它还要早吧，02、03吧。
4: 差不多吧。
1: 这个房子装修咋样？
4: 就它原始装，就是
1: 现在它这属于住宅照，也就35万。
4: 35万。好的，谢谢
1: 大哥。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看一看今天时间的关系啊，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这样肯定还有听友今天在听我们的节目，说也想找张棍帮助你评估房产，然后帮助你买卖，解决您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
1: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各种问题，你像签合同、办贷款、疑难的问题，你像有些听众说我自己家的房子我有客户要买，但是我们没有通过中介，我可以帮你代办签合同办手续，有需求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来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那另外呢，如果说大家就是想找张棍评估房子价格，可以在我们明天节目直播时间段，就是12点到13点这一个小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另外如果大家在线下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在我们的新居时代粉丝互动群当中进行一个免费的发布，来跟线下的更多听友进行一个互动交流，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我会把大家邀请进我们的线下粉丝互动群，在群里边大家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就可以免费来发布自己的房源了，跟线下的更多听友进行一个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霸王自刎在乌江，有志周瑜命不长，多少阵前凶猛将，皆因生气一身亡。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玄贵在摩天岭遇到了老哥哥王茂生的大舅子，玄贵十分高兴，就这样和毛子珍一说，要借毛子珍的衣服和毛子珍这辆车，自己要独闯摩天岭去破摩天岭。毛子珍一听，把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仁贵呀，既然你和王茂生那是过命的朋友，你可千万不能去。徐仁贵一笑，我说毛大哥，你呀就别管这事儿。我薛仁贵身为唐朝的元帅，责任就是攻关破寨，我到这儿来就是要取摩天岭。毛子珍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衣服和这辆车给了薛仁贵，薛仁贵把衣服给了毛子珍，毛子珍下山咱不提，单说薛仁贵穿好了毛子珍的衣服，推起小车来，那薛仁贵是神力，推着小车就往山上走，往前走了也就有10来里地，就看上边有番兵的旌旗飘摆。这辆车呀被人发现了，就听着上边有人喊，下边你是谁呀，别往前走了啊，再往前走开弓放箭。有个军卒眼尖，这不是毛子珍的车吗？哎，确实是毛子珍。我说毛子珍，你到这干什么来了？毛子珍一笑，各位兄弟，我到这呀是给周将军前来送箭。

个军队的人儿，他们一看，不是毛子珍，比毛子珍呢年轻。毛子珍是个灰脸，另外也有胡子。一看这个人呢，没有胡子，面白如玉。当时的军兵就说：“别往前走了，你不是毛子珍。”各位兄弟，我爹是毛子珍，我爹是偶染风寒，现在得了重病，卧床不起，因此我代替我的父亲毛子珍来给山上送剑。哦，这么回事儿，要这么着，你在原地别动，我到里边给你通禀一声，有这军卒啊来找当头的。当头的是谁呀？就是周文周武。周文周武一听说毛子珍前来送剑，周文就说让他进来。哎，将军，现在这个毛子珍跟原来不一样，他说这毛子珍。周文看了看，我说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这毛子珍他年轻，原来那毛子珍呢是个灰脸有胡子，今儿个来了一个面白如玉的小伙，十分年轻，自称毛子珍之子。当时周文周武就是一皱眉呀，心中暗想，这毛子珍和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交道，经常到我们山上来，也是我们山中的常客，没听说毛子珍有儿子呀。现在两国交兵，战事相当的紧张，可千万别上了当，要是唐朝的奸细，那可就麻烦。当时周文周武眼珠转了转，这个毛子珍周围还有别的人吗？没有，就他自己。当时周文看周武，周武看周文，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让他进来，即便他的奸细，说不了讲不起，咱们就把他干掉。周文周武打定主意，你让这个毛子珍把弓箭推上山来，让他前来见我。就这样，当兵的往下就喊，我说毛子珍，我家将军有令，让你把弓箭推上车来。宣贵闻听，这算放心了，心中暗想，你只要不打滚木，我就不怕。仁贵推着这小车，嘎吱咕噜，嘎吱咕噜，嘎吱咕噜。薛仁贵那是神力呀，推着这小车太容易了，迈大步，时间不大，就来到山上。到了山上以后，有这个军卒让薛仁贵推着车，连上边的弓箭一块儿来见周文周武。薛仁贵一看周文周武是两个大个儿，望着一站平顶，身高在9尺左右，长得是气宇轩昂，也是英雄的气概，望那一戳一站，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正气凛然。当时薛仁贵就给周文周武两个人施礼，小人是毛子珍之子，给二位将军叩头。你是毛子珍之子啊？我没听毛子珍说他有儿子呀。哎，二位将军有所不知，我父亲毛子珍他呀非常的喜欢做弓箭，刻苦钻研，他做的弓箭呢相当好，在附近远近闻名，可是我不喜欢呢这门手艺，因此我在小时候就和我父亲生气，我父亲非让我做这玩意儿，我就不爱做，我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投名师访高友，我练了一身的武艺，

哦，周文看了看周武，周武瞧了瞧周文，哥俩点了点头。我说，既然你到这儿来送弓箭，这车上有多少弓箭？哎，启禀二位将军，我爹说了，这车上一共有40支弓，这个数量确实对。这时候周文周武迈大步就来到了车子的旁边，把这布掀开之后往里一看，里边果然是弓箭。这周文周武啪啪啪一过数，发现有41掌弓，多出一掌来。当时周文看了看周武，我说毛子珍，怎么跟你交代？这是多少支弓箭？哎，这是40支。胡说，你自己看看，这是多少支？薛仁贵往里一看呢，41支。那位说怎么回事？薛仁贵把自己那张震天弓也放在里边了。因此，薛仁贵脑瓜子嗡了一声，心中暗想：坏了，我怎么把我自己的弓箭给忘了呀？但是薛仁贵脑瓜灵活，二位将军，多了一张弓确实不假，这张弓是小人我的，我这支弓相当的重，另外也是一条宝弓，这一次我爹让我前来送功，我想让二位将军看看我这张弓怎么样，因此我把弓放在了车内。周文点了点头，好，既然如此，你把弓拿过来我看看。就这样，薛仁贵把自己那条宝弓震天弓递给了周文。周文在手里一掂，心中暗想：确实是一条宝弓啊，那个相当的沉呢。就见周文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前，咯吱咯吱，勉勉强强的把这张弓拉了个半满。周文这气喘吁吁，然后看了看周武：“兄弟，你试试。”周武也把震天弓拿过来，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干子干，也是勉勉强强拉了个半满。周文看了看周武，周武瞧了瞧周文，心中暗想：看起来毛子珍之子有这张神弓，他肯定是屡立过人。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叫毛大龙。哦，毛德龙啊，你这张弓确实是一条好弓，我们哥俩拉着费劲，不过你拉得开吗？当时薛仁贵一笑：二位将军，这张弓我拉着呀，嘿，易如反掌。周文就是一愣，周武也是一惊，毛子珍的儿子能把这张弓拉满喽？他说易如反掌。毛大龙，要如此的话，你拉一拉，让我们哥俩看看如何？那有何难？就见薛仁贵把震天弓拿在手中，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嘎吱，把这弓拉了个全满。周文、周武两个人双身大直，心中暗想：毛德龙好神力！周文、周武非常的喜欢毛德龙，这样的人要留在我手下，那是一员虎将。这个时候，周文看着薛仁贵：“薛仁贵呀，你除了会拉弓射箭，你还会什么？”将军，我会的多了。周文往旁边兵刃架上一看，那儿出了一口3挺大砍刀，命令军卒
把三庭大砍刀给拿过来递于薛仁贵。薛仁贵就在周文周武面前练了一趟刀，周文周武这么一看，薛仁贵的刀法惊奇，刀法纯熟啊，啊，这刀练得太好了，不能说登峰造极。周文周武哥俩全是使刀的，心中暗想，毛德龙这刀法比我们是一点儿不弱。周文周武看完了以后直叫好啊，毛大龙啊，毛德龙，你真是武艺精湛，你这武功太高了。当时周武提出来，我说啊，毛德龙，你这刀法跟谁学的啊？真是刀法刀路子都与众不同。薛仁贵一笑，二位将军，我跟你们说，我使刀啊还是外行。周文周武一听，怎么着，你还外行？就这刀使的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您还外行？你要是外行，我们哥俩那算什么呀？毛德龙，那你说你是外行，为什么？二位将军，小人惯使话感方天戟，这是我应手的家伙。周文看着周武，来人呐，话感瞄金戟伺候。有人给抬过一条方天画戟来，拿在了手中，颤了三颤，摇了三摇，觉得这个戟呀、啊，这条戟要和自己的七宝盘龙戟相比，那分量上差着很多。薛仁贵心中暗想，今天我练是套路，练是招数，轻一点也无所谓。就见薛仁贵就在周文周武面前走行门迈过户，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方天画戟。练完了以后，周文周武俩人的眼都直了。哎呀，这毛子珍呢还有这么好的儿子，他儿子弓箭相当的高，刀法惊奇，这戟正是奥妙无穷。心中暗想，好吧，毛德龙乃是我东辽的第一勇将，我看就是山上的星星胆和胡曼曼也未必敌得过他。周文周武哥俩十分的高兴，周文周武一看薛仁贵武艺精通，这两个人相当的高兴，心中暗想，这要是把薛仁贵留在山上帮助我们镇守摩天岭，那是万无一失。一时眼色看了看薛仁贵，我说毛德龙啊，我们哥俩边有个建议，不知你愿意不愿意。薛仁贵瞧了瞧周文，看了看周武，二位将军，您有什么建议只管言明。周文就说了，我们兄弟二人愿意和你结为异姓兄弟，不知毛德龙你是否愿意。薛仁贵一听啊，我是求之不得，只要你们和我八拜之交成了兄弟，这摩天岭可就好取了。毛德龙点了点头，好，二位将军要是不嫌弃我毛德龙，我太高兴了。周文周武吩咐人赶紧准备香案。薛仁贵、周文、周武三个人冲北磕头，是八拜结交，结为了异姓的兄弟。这一论年羹啊，薛仁贵最大，周文其次，周武老三，哥三个成了兄弟。周文、周武吩咐人摆宴，当时酒宴摆好了，就在周文周武的住所，也就是帅厅啊，哥仨是高谈阔论，是开怀畅饮。
这一喝酒一谈话呀，周文周武两个人都傻了。那薛仁贵谈到兵法，那真是无一不精，无一不通，什么孙子兵法、黄石三略、子牙六韬，薛仁贵讲的那真是条条是道，攻杀战手、斗隐埋伏，讲究阵法，那真是奥妙无穷，把周文周武听的呀眼圈直了，心中暗想着毛德龙真是盖世的奇才，要有毛德龙帮助我们守摩天岭，这摩天岭是铜棒铁壁，谁也攻不上来。听说唐朝里边有个白袍叫什么薛仁贵，他要是不来那是个便宜，如果薛仁贵来到摩天岭，有毛德龙我们也不惧薛仁贵。这哥三个在一块喝酒，喝的挺头脾气，仁贵的酒也没少喝，喝的醺醺大醉。周文周武两个人也没少喝，就这样三个人划拳行令，玩到了很晚。一看这时间呢，也太晚了，已经过了三更了。周文周武提出来，毛德龙啊，现在呀、你也没有住所，我就给你安排在我的西边书房，你在那里休息。薛仁贵现在喝多了，离了歪斜就进了西书房，往床上一躺，这薛仁贵可就睡着了。时间不算太大，是鼾声如雷。周文周武这哥俩酒虽然没少喝，但是哥俩还不算太多，还比较清醒。周文瞧了瞧周武，哥哥，兄弟，你说这个毛德龙会不会是唐朝的奸细？咱们这么多年没听说过毛子珍有儿子。周文皱了皱眉，咱们到西书房那看看。这哥俩蹑足潜踪，就来到西书房的门外。薛仁贵呀、喝酒喝多了，这酒喝多了以后他就容易要喝水。薛仁贵口渴了以后，仁贵呀、忘了自己这是在摩天岭了。薛仁贵喊了一声，来人呐，给本帅拿水来。当时周文周武一听，什么？给本帅拿水来？那毛子珍的儿子毛德龙怎么能自称本帅？看起来此人不是毛德龙，也不是毛子珍之子，他肯定是唐朝的奸细。要知薛仁贵性命如何，明天再讲。上回说，正说到薛仁贵来到了摩天岭，结果周文周武哥俩一看薛仁贵武艺高强，另外和薛仁贵又挺对眼，因此哥两个就和薛仁贵是冲北磕头，结为了金兰之好。这哥三个喝了一顿酒，喝得相当高兴。这薛仁贵啊，喝着酩酊大醉，就睡在了周文的西书房。周文、周武哥两个一合计，这个毛旦龙自称是毛子珍之子，这毛子珍可没听说过有儿子呀。另外，这个人面白如玉，这小伙长得挺精神，是不是唐朝的奸细？咱们俩人可千万别上了当，如果失了摩天岭也对不起庄王千岁。咱们俩人看看去。就这样，这两个人来到西书房的外边，就听着里边有人在喊，来人呐，给本帅拿水来。周文和周武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心中暗想，这毛德龙要是毛子珍

一边喊，但是他自己是一点儿也不清楚。周文瞅了瞅周武，心中暗想：看起来这个人就是唐朝的元帅薛仁贵。心中暗想着薛仁贵有多大的胆啊，竟敢只身一人独闯摩天岭。那摩天岭咱们这个地方十分的凶险。另外，咱们哥俩包括呼纳大王、星星胆、红漫漫，还有亚里托金、亚里托因，那都是东辽能征惯战的勇将。这薛仁贵敢只身一人上摩天，胆子呀也真太大了。周文看了看周武，哥哥，兄弟，怎么办？怎么办？干脆咱们就把薛仁贵，就把这个自称毛的龙的人杀了算了。就这样，就见周文摁崩簧推雁翅，嘎嘣，嚓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就把肋下的佩剑抽出来。当时这口宝剑是锋芒利刃，抽出来以后是冷气森森。这周文把宝剑举在了空中，望线可就要落呀。这宝剑要是落下来，薛仁贵这条命那可就完了。可就在此时，就听着这个西书房外边这窗户不知怎么开了。当时周文往身后一看，咣当，窗户开了，是不是有风啊？周文、周武就这样又回到了院外边，看了看没有风，也没有人。周文、周武非常的心中暗想：是不是有人呢？然后在左右前后看了半天，空无一人。这哥两个又回到了西书房，后把窗子关上。这时候周文看着薛仁贵睡得很死，干脆把薛仁贵杀了就得了。就这样，他把宝剑抽出来，高高的举在空中，剑往下就落。这宝剑往下落，落下来薛仁贵可就完了。但是不知怎么回事，就见这周文扑通躺在了地上，宝剑落地。周武下咽，周武吓了一跳：哥哥，你……周文不知怎么回事，看看左右无人，我怎么摔倒了呀？可就在此时，周武他手中这口刀抡圆了之后，要杀薛仁贵。这个刀举起来，还没等落下来呢，这周武脚下边也是不知被谁踹了一下，扑通，嗒嗒嗒嗒嗒，刀也落在地上。周文、周武哥俩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中暗想：今儿个闹什么鬼了啊？这屋里除了有这个毛德龙，还有我们哥俩，没有人，我们俩自己把自己扳倒了。啊，两个人互相的看了看，非常的疑惑，看起来薛仁贵是命不当绝，上天不让我们杀薛仁贵啊。就在这哥俩心里边犯寻思的时候，就见有打薛仁贵的床下边过来一小老头。一看这小老头啊，哎呦，小老头长得真精神，小老头骨瘦如柴，皮包骨，骨包皮儿啊，那真是一把火能烧没喽，一阵风能刮跑喽，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二拇指光滑烁烁，是二目如电，身上穿着青色的夜行衣靠，脑袋上有点白头发，但是不多了，也就有那么几十根，挽了个小小的牛心发短，然后用银簪这么一别。小老头站在周文、周武的面前，微微一笑：我说你们两个小子是不是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
啊，

实不相瞒，就是我把你们两个小子给踹倒的，我就藏在床下，周文周武这才发现这小老头藏在薛仁贵的床下是在保护毛德龙。周文看了看周武，心中暗想这老头是谁。周文看了看这小老头，我说老头儿，你没事儿管这事干什么啊？这里边诗里没你，干里没你，两国交兵的事儿，我看你呀是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要听我们的赶紧走，这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今天恐怕你死无葬身之地。小老头听到这儿微微一笑，我说二位将军，我怎么说你们两人啊，取我项上的人头让我归位，我告诉你，要杀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呢啊！我跟你们说，这个人呢就是征东的大帅，叫薛仁贵，他只身一人上摩天，就是要攻打你们的摩天岭，取呼纳大王的人头。我告诉你，他是我的好朋友，我暗中保护。我劝你们二人呢赶紧归顺大唐。据我所知，你们两个人不是东辽国的人，全是大唐的人，对不对？周文周武点了点头，不错，我们确实是大唐的人，不是东辽之民。哦，我猜得不错，那你们为什么来到东辽？一言难尽呢、啊、前几年隋炀帝当政不害黎民呢、啊、又修什么大运河，又修什么长城，又不断的发动战争，当时我们活不下去，如果在家待着就得让人家给抓走，抓到外边去挖运河去打仗，那是九死一生。我们哥俩一想，算了，干脆就逃亡吧，我们来到了东辽国。嗯，我说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为了求生啊，这事儿很正常。我跟你们说啊，你们既是中原之人，到现在大唐的军队来了，就应当认祖归宗，千万不能认贼作父，再给什么高建庄王出力报效，要那样做你们的良心过得去吗？啊，我劝你们应该和薛大帅一起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倒反摩天，那是你们的光明的前途。你们要是执迷不悟，我说周文周武，今天晚上恐怕这一关你就过不去。这小老头这么一说，周文周武还有点不服，我说老爷子，您能不能把名字赏下来啊？告诉你们也无妨，我就是小白猿，我叫侯军机。周文周武一听，谁？小白猿侯军机？哎呦呵，哎呀，老前辈呀、啊！周文周武哥俩赶紧给侯军机跪下，因为侯军机这个人呢、啊，在隋唐年间也是相当的有名。这个人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是万丈高楼脚下踩，灯下无影，踏雪无痕，那轻功战一绝呀。另外侯军机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行侠仗义，敬畏老百姓，做好事，因此大家提起侯军机来，全都双身大指，都称侯军机为一位义侠。周文周武这耳朵里灌满了，今天一听说这侯军机

这哥俩心中暗想，今天真碰上茬子了。这侯军基的本事咱们听说过，大概咱们俩捆成捆儿叠成对儿也斗不过侯军基。这哥俩往地下一跪，就在此时薛仁贵醒过来了，一看周文周武全在地上跪着，旁边还站着一小老头。薛仁贵把眼揉了揉，哟，二位兄弟，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哎呀，侯老前辈，您怎么来了？侯军基就把刚才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当时薛仁贵听完了以后也是后怕呀，心中暗想，要没有侯军基保护，这周文周武刀剑一落，我就成了断头之鬼，到那时候要想为堂主去征东辽，平灭东辽，那都不可能了。这侯军基是我救命的恩人，仁贵啊要下床给这个侯军基行礼。侯军基摆了摆手，薛大帅，算了，咱们见过很多回面了啊，我叔叔就是八部登空老白猿侯登山，你是侯登山的宝贝徒弟，我叔叔不放心，一直让我暗中保护于你。仁贵呀，现在这个危险已经化解了，也是我该走的时候了。就见侯军基噌往门外这么一纵，三窜两晃，踪迹不见。薛仁贵点了点头，这侯军基好快的身法，真是一位武艺高强的义侠。二位兄弟，实不相瞒，现在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跟你们实说吧，我就是征东的大元帅白袍将薛礼薛仁贵，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要取摩天岭。周文周武这才明白，当时给薛仁贵跪下，大哥大哥，既然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我们也实不相瞒，我们也是中原人，也不是东辽的，没有办法，为了混口饭吃，在隋朝那时候隋炀帝统治太为苛刻，苛捐杂税，老百姓是都造了反了，也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生存不下去了，来到东辽，我们也想回奔家乡，也有思乡之意。元帅呀，我们哥俩愿意在元帅帐下听令。薛仁贵一听相当高兴，心中暗想，有了周文周武这两个人，再破摩天岭那可就好办了。周文周武提出来，大哥，我看这事儿啊要快，有道是急不如快，快不如麻利，迟则生变，您呢现在迅速救下摩天岭，赶奔唐营，到唐营之后集合人马来攻摩天岭，给这个呼纳大王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到那时一举成功。周文说完了以后，薛仁贵觉得相当有道理。周文周武啊，二位兄弟，既然咱们磕了头了，我也不见外，那我带兵来了，如果山上的人要放滚木，滚木雷石往下这么一砸，就是有多少的人马也得死啊，到那时这些军队的伤亡相当的惨重，我也对不起这些个军人呢。当时周文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大哥，这个你不必多虑，不就是放滚木这个事儿，这事儿好办，实话跟您说，这个放滚木的事儿由我负责，只要我不下令谁也不肯放，您只管放心。薛仁贵一听，这薛仁贵连夜就下了摩天岭来。

唐营。到了唐营以后，周青、李庆先、李庆红，还有江兴霸、王新熙、王新鹤这哥几个过来，大哥，你去的怎么样了？没事儿，摩天岭这突我手而得，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嗯，周青十分高兴。好，大哥，你真有胆量。就这样，薛仁贵带着唐营的人马迅速地来到了摩天岭下，迅速地来到摩天岭下，薛仁贵吩咐人往上冲，这些个人马沿着山道就冲上来了。周文、周武在山上看着，现在的天哪，马上就会亮了，因此看到下边黑压压、雾沉沉，那真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唐朝的军队。周文、周武十分高兴，心中暗想：今天我们帮助薛仁贵盗反摩天岭，也立下了奇功，到那时贞观天子也会加封我们的官职。就这样，周文、周武往两边看了看，我说：各位兄弟，这些个军队呀、啊，跟着周文、周武好多年了，一看下边来了唐朝的军队，都看周文、周武将军，快要放滚木。周文微微一阵冷笑：呵呵，放什么滚木？谁要敢放滚木，我要他的命！我跟你们说吧，哥俩已经投降了大唐，你们愿意投降的我欢迎，不愿意投降的，如果想帮着东辽国负隅顽抗，那说不了讲不起，可别怪我们哥俩不念往日之情。明天见。

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

0: 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已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5: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3: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6: 畅游城市间，我们带你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频率来收听我们为你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7: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嗯、非常开心又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小时的欢快的美好时光啊。在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啊，想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啊、很简单。传统端呢，就是通过咱们的这个收音机半导体，包括咱们车载电台，然后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融媒体的方式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啊，您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和样子，很方便。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也能够第一时间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以及沟通。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畅游城市间，咱们带大家畅游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
2: 嗯，
1: 今天呢，咱们继续带大家畅游吉林省吉林市。
2: 对，吉林省的第二大城市吉林市。
1: 嗯，
2: 今天呢，对，就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啊，吉林市啊，景色众多。哎呦，这说起来呢，就从古至今呢，这里边有很多人文的，还有这个自然的这么一个景观，老的新的啊，荟萃了山水名胜、人文精华，就吉林市八景，景色的景啊，八景，老八景啊。首先，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讲的就是龙潭印月。
1: 哎，
2: 龙潭。它那地方有个山叫龙潭山，
1: 嗯，对对对，
2: 啊、龙潭山上有一个叫龙潭山嘛，潭嘛，那跟山上肯定有个潭，是不是？然后啊，就是指它这个龙潭山上的龙潭，在满月的时候，里边会有那种非常优美的景色，
1: 嗯
2: 啊，龙潭山上啊，还有一个高句丽的古城堡，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文物，那个时候。就是现在那个朝鲜韩国那个位置，搁古代的时候不就是新罗百济高句丽吗？
1: 啊，对对对对，
2: 学过历史是不是啊？他那就是高句丽古城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这么一个文物。山上呢有高句丽在这个时区的这个旱涝啊、水涝啊，其中这个水涝也就是这座山上的一个山泉，这个山泉呢就足球场那么大，然后呢这个泉的水常年保持一个水位，涝它也不增高。它也不降低，你说这玩意儿神奇不？是不是啊？你说你蒸发啥样？天太阳多大？我的水我就这么多，是吧？
1: 哎，这个好神奇哈！
2: 然后泉旁边呢有一个大石头桩子，上面固定一个大粗锁链，另外一头就搁水里边。这到现在吧，我也不知道咱们相关的有关部门有没有捋着这个铁链子进去看看那头拴的是啥、啊？就是咱就，但是老百姓呢，这确实是不知道他这个锁链是什么时间、什么人布置的。但是啊，这个传说故事啥呢？这又得提好多好多年前了啊！这个据老人说，这是传说故事啊。
1: 嗯嗯嗯，
2: 说这个锁链下边拴着一条恶龙，
1: 哎呀，
2: 是、啊、吧？就跟咱黑龙江那个什么秃尾巴老李似的，这传说故事啊。
1: 嗯，
2: 然后呢，使这个铜帮铁底儿的松花江风调雨顺。然后改革开放之后呢，为了开发旅游资源，吉林市呢也组织人力对这个水牢、这个龙潭进行清理了。啊，后期呢，把这个用这个垫脚盘给这锁链都绞上了，然后呢，水下面这个锁链头出来的时候，发现全部是底部是一个泉眼，然后吧，这个溢出这个水的速度没有抽水的速度快，所以就见了底儿了。
1: 嗯，
2: 听鱼之后，你把这个淤泥全清完了，
1: 嗯，
2: 一停止抽水，然后那个它慢慢再往上它溢吗？继续溢就恢复到原来的水位了。
1: 嗯，
2: 它恢复到这个水位啊。他这个都学过物理，他压力他就形成外力就形成一个平衡，
1: 嗯，
2: 所以说你多旱的天他也不降低，多涝的天下多大雨、嗯、人家去就一下雨他就打破这个平衡了之后他也不升高，这个水面他就这么高、
1: 嗯嗯、
2: 其实是一种非常完美的物理学的这么一个知识、
1: 嗯、
2: 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自然现象、啊、
1: 嗯嗯嗯，
2: 这个地方呢就比较适合那种啊喜欢那种自然景色的啊这个咱们的网友朋友们啊，以及这个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因为可能说，年轻的朋友们不是特别喜欢这种这个比较幽闭的、悠闲的这种这个自然景观，
1: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啊？就你看，
1: 嗯，
2: 他你到那儿去之后，这种悠闲的景观，它始终 它有一个要点，就是它成不了网红那种打卡地，你知道吧？
1: 对。
2: 所以说呢，可能年轻的朋友们对这儿感兴趣不是很大，但是，年龄到了一定这个年龄的朋友们，就估计会很喜欢这个地方。完，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到这龙潭山上看看咱们这个龙潭印月。哎，
1: 这个地方是个很有意境的地方啊。
2: 对啊，
1: 它呢不会成为什么这个网红打卡点，也不会说特别特别的受大家的追捧。但是呢，有意境的朋友啊，有心意的朋友到这儿来呢，你会体会到一种内心上的平静，在这里感受感受它的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2: 嗯、
1: 这个呢，科儿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吉林省吉林市老。

0: 八景排在首位的叫龙潭印
1: 月。
0: 印月，
1: 对，
0: 啊，
1: 确实是，
0: 嗯。那咱接着往下捋哈，
1: 哎，
0: 老八景排在第二位的叫什么呢？叫白山鹿柚。
1: 哎，鹿柚，啊，
0: 我想跟大家好好介绍介绍这个柚这个字。
1: 口家有啊。口里边有个有啊，
0: 是国字框里边是有没有的有。
1: 对，
0: 哎，这个字我们查了一下，
1: 嗯，
0: 它就
1: 是，这
0: 是
1: 园林的意思，
0: 对对，
1: 养殖的园林的这么一个意思啊。
0: 是的，你看，
1: 因为咱们说这个它不拗口，但是你得了解它是具体是什么意思。
0: 嗯，
1: 这个字啊，就是非常非常泛指的这种啊，就是不是泛指，就是特指的，就是围起来养动物的园林。
0: 对，
1: 他
0: 这
1: 个意思，
0: 这个字的意思，
1: 对，
0: 嗯，
1: 这个字的这么意思，就是这么一个，
0: 就是这样，
1: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0: 那这个景点叫白山鹿柚，那就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地方啊也养殖着很多很多小梅花鹿。哎，小梅花鹿这个东西啊，你看着它就特别可爱，从小你看着它就会有那种非常玲珑的非常可爱的很温顺的那种感觉。而这里呢，白山鹿柚啊，它呢是在吉林市的西南小白山。
1: 嗯，
0: 所以叫白山鹿柚。
1: 嗯，
0: 其实它挺有历史的，
1: 对，
0: 在雍正年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啊。而且呢，它这呢从清朝开始啊，就已经是它是祭奠长白山神而建。
1: 对，
0: 所以这个地方你会感觉到它有一种很朦胧的神秘感，再加上小小梅花鹿，就会觉得到这儿去旅游，到这儿去观光，哎，能够感受到那种田园自然之美，它汲取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的那种美感。
1: 确实是，因为这个鹿啊，这个动物从古至今在咱中国人的心中就比较神圣。
0: 嗯，是的，
1: 你看跟老神仙在一起，那南极仙翁不就骑个鹿吗？
0: 啊，对对对，
1: 大白头那是吧？
0: 对对对，
1: 祝寿图是不是？那个南极仙翁。
0: 对对对，
1: 骑个鹿，然后还有呢，就是白鹿。咱们以前看的小时候看的动画片《九色鹿》是吧？鹿都是非常神圣的这么一个象征。
0: 嗯，
1: 然后到清朝时期呢，它就这个鹿啊，全身都是宝啊，真是。
0: 嗯，
1: 因为满清时期啊，这个因为是异族统治。然后呢，
0: 嗯，
1: 满族人呢就是比较喜欢吃鹿肉喝鹿血，
0: 哦哦，
1: 然后甚至是他养的这个鹿都是健壮的，这个公鹿放一碗就是不杀啊，就是取血然后喝一碗这个鹿血，
0: 哎呦，哦，
1: 认为对身体特别好。
0: 嗯，
1: 当然确实对身体挺好，但是你得经过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加工，
0: 嗯，
1: 要不那里边这个细菌什么的，
0: 嗯，
1: 相对来说比较多，
0: 嗯，
1: 是不是啊？然后还能咱们是这个东北这个吉宝啊，人参貂皮
0: 鹿
1: 茸啊，
0: 嗯，
1: 这个是不是啊？这个这里边所以说呢，它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发扬光大了，也在龙潭山旁边啊，也是龙潭山啊，集养鹿商贸旅游于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大的地方，也有企业啊，也有这个国企，也有咱们说这个私企，里边那个厂区面积也很大，然后主要啊就是刚才新云老师说的就是梅花鹿是吧，
0: 嗯，
1: 也是现在吉林地区规模最大的这么一个鹿场啊，这个挺大是吧？那了好几千头鹿，
0: 哦，那么多呢
1: 啊！
0: 千，哦，
1: 对，
0: 跟咱们这平山鹿苑不是一个量级的。
1: 人家是产业链条，咱这平山鹿苑可能说，人家一年光出笼就造七八百斤是吧？
0: 嗯，
1: 就是那个最嫩的那个鹿茸，不是那个鹿角了，
0: 嗯，
1: 是不是，啊，那种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地方也可以去看一看，你买点相关的这些产品。你是鹿茸啊，是不是？
0: 嗯嗯。
1: 然后你是买点这个其他的这个鹿皮又鹿血，又鹿肉的，是不是，啊？你打个包，
0: 对对，
1: 是吧，
0: 嗯？
1: 你现在快递行业这么发达，你给三五好友，你发点回家炖一炖，挺好啊，挺香啊，
0: 嗯。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叫做白山鹿柚哈，它呢大概距离市中心9公里左右，也挺近的，就在那个刚才说那个龙潭山，就在龙潭山的南侧啊，
1: 嗯，
0: 依靠着松花江东岸，现在呢也是咱们国家东北地区啊，也是吉林整个吉林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鹿场。
1: 嗯，
0: 到那儿啊，你也可以像刻意说，让刻意说就是买点什么鹿心呐，啊，
1: 鹿血、鹿茸啊，是不是？泡点酒啊，是不是，啊？你这没毛病，啊。
0: 你让新月说的话，就是你去的时候，你可以带点什么胡萝卜呀，带点什么娃娃菜呀，
1: 哎，
0: 你可以喂喂小鹿。
1: 这我还真不太确定让不让喂啊，这是那种大鹿场，
0: 啊，
1: 是吧？
0: 因为我上咱们平山鹿苑的时候。
1: 平山，
0: 对对 对，
1: 平山你都不用买，人跟前门口就有卖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都不用特意带去，但也有。你上次去的时候，我记得你不是买胡萝卜去了吗？是不是？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买的那种啊，嗯，洗干净的那种，嗯。
0: 对，人家这让不让这个吃外带食品？不知道，
1: 不知道啊，不知道啊。
0: 对，但是呢，我们一方面可以。

0: 买一点录制品，另一方面也是带着一个欣赏小梅花鹿的心态到那儿去拍拍照打打卡，感受一下这个它也是属于长白山山脉嘛，感受一下这里的自然风光和小动物亲密接触的那种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1: 非常好。
0: 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吉林老八景的第二景，叫白山鹿佑。
1: 鹿佑啊。第三个呢，它这个名非常有意境，叫雀峰插云。
0: 哎呀、
1: 啊、你这个名一听啊，雀峰肯定这个山它就是山上那个山峰，它是雀峰啊。
0: 嗯，
1: 这个山呢就是指朱雀山。
0: 啊，
1: 中华传统的四大神兽啊，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不是啊，镇守四方。朱雀山上形容它这个朱雀峰啊，它直插云霄，高山仰止的这么一个意思。朱雀山呢也是叫前朱雀，位于这个吉林市南边了20多里地的这么一个丰满区20村松花江东侧，最高峰海拔817米啊。因为咱介绍一下啊，北方地区山都比较矮啊，北方地区山相对来说都比较矮，817米，高耸入云啊。这个咱说老八景第三景雀峰插云，说的就是这个地方有赤色神鸟镇猪妖等传说啊，就是赤色神鸟就是朱雀嘛。
0: 嗯，
1: 山上古树幽深，怪石嶙峋，岩石造型巧夺天工，充满了奇幻色彩。哎，这个也是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奇幻的自然的这么一个景观。愿意爬爬山的朋友，然后到那里面去，咱们可以尽情的呼吸着这个负氧离子丰富的这么一个空气，然后到那儿去还起到一个锻炼身体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建议啊，听众网友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叫雀峰插云，咱们的第三景啊。
0: 咱们都能感觉到哈，好多好多这个景观里边呢，多少都会带着这么一点小小的神秘呀、这样的色彩。
1: 都有传说，你看刚才那个铁链姐拴恶龙，
0: 对，
1: 这家伙朱雀镇猪妖，是不是、啊？
0: 对，可能好多朋友就觉得这个赤色神鸟镇猪妖，这个觉得挺有意思的哈。给大家简单说一说。
1: 对，传说故事啊。
0: 这个、猪妖啊，在传说当中呢，它是赤眼猪妖。你想想，这个猪妖要是眼
1: 啊，
0: 对，挺吓人的，是吧？脑袋里一想都能出来那个具象的画面感。
1: 在我心目当中，除了小白兔，啥眼睛红的都吓人。
0: 有道理。这个猪妖啊，传说中呢，它是猪头狗身，
1: 哦、
0: 而且体型巨大，身上那个毛又黑又硬，而且呢还是就是很尖刺的那种啊。它的红眼睛可以在暗中观察事物，而且呢喜欢吃腐肉啊，喜欢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地方。你想想，这个就是它赤色神鸟镇猪妖，它镇的那个猪妖。
1: 猪妖、啊。
0: 哎，对。
1: 这猪妖一听你形容挺呢呀。
0: 挺呢呀。
1: 啊、
0: 对。这个故事呢在当地啊也是民间流传的。那么这个赤色神鸟啊则象征着正义的力量的啊，能够和邪恶相对抗的，能够就是给人们带来一些吉祥征兆的这种鸟。当地人把它叫做赤色神鸟。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景点它的名字就叫做雀峰插云，这里的赤色神鸟镇猪妖，它是有一种吉祥的这样一个寓意的。
1: 确实是、
0: 大家到这儿去可以拜拜神鸟。虽然只是一个民间传说啊，但是呢讨个吉利啊，
1: 对，
0: 是不是？
1: 确实是啊。
0: 嗯，
1: 第四景呢叫悬冠吊柱啊。
0: 对，
1: 这个冠指的就是玄天岭上真武庙后殿斗母宫的建筑奇观啊。这个庙这个观呢在北极门外玄天岭上，你听这名儿就仙气飘飘，是不是
0: 感觉像齐天大圣去的地方。
1: 对，乾隆3年建的，后来多次重修，然后呢这个它这个建筑啊奇绝。悬梁吊柱被著名的吉林八为著名的吉林八景之一。然后呢因为玄天岭啊在吉林市的市区北边，同著名的北山公园东西相望， 然后呢，就是景色也非常好。在乾隆三年的时候，在山上建了这么一个玄武观啊，正殿三间，然后配房三间，禅堂六间，斗母阁三间啊。这个建筑非常非常漂亮，所以说人称吊玄梁吊柱，也是吉林市八景的第

0: 叫坎卦孤悬，
1: 这一听就挺玄乎。
0: 哎，坎，
1: 嗯，
0: 它这个坎是哪个坎？是乾坤震巽坎离更兑的坎。八卦啊，八卦，就是这个，
1: 我说的俗一点，就是门槛的槛吗？
0: 哎，但是这个坎就是这个说、嗯、所说就是八卦里那个坎的意思，是吧？啊，咱们说呀，这个坎呐，象征着水。寓意深沉和智慧，是吧？这个在乾隆七年的时候，然后呢来场大火，就把吉林的这个衙门这官房就给烧了。烧了之后，在乾隆二十四年的时候啊，这个大火又烧了民房七百余间。乾隆二十八年呢，六月又着大火，又烧了民房二百四十来间，物资被焚毁无数。乾隆五十五年，城内大火又烧一把，
1: 哎呦！
0: 然后连文庙都烧了。乾隆五十六年又着大火了，说这咋整啊？这天天着火呀！你因为刚才我跟你提了吧，你知道吧，新宇老师？
1: 嗯嗯。
0: 坎象征着水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啊？对
0: 啊。然后啊，这个找了一个高人啊，就实地里变风水，说你在城北边啦玄天岭上，你修一个坎卦图石啊。这个坎是水呀，就是咱们这么一个可以祈求坎水镇压船厂火灾。后来吉林将军一听说，那说他们迷信呐，怎么整啊？就整了一个八卦形的坎卦图石，俗称避火图啊。咱们今天看的这个坎卦图石呢，是现在重修的啊，在古炮台的西边啦，有这么一个小山道啊，可以直接呢去通上去。后期呢，由于玄天岭在吉林城北恰似城池的天然屏障，前人为了应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徐武，就说呀，然后又修了一个庙啊，就修了一个观，就玄帝观啊。然后呢，也叫真武庙，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就是悬梁吊柱那个庙，那个观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下，有避火图啊，青砖砌成八卦形，直径五丈，其中坎卦象取坎卦为水之意啊。这个大家呢好信儿的时候可以去啊。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在现在咱总结啊，没有得力的消防措施，你老整迷信的方式来防火，那只能自欺欺人，是不是？咱就是，咱得说实话，是不是啊？因为吉林市为什么他那个时候在古代的时候，就是在清朝的时候都多火灾呢？现在咱用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啊，就是气候干燥。第一啊，冬天起咱冬天北方都干燥，
1: 对对，
0: 人员居住密集。然后冬天生火做饭的时候煤都少啊，全烧半吧，是不是？
1: 啊，
0: 你知道那时候
1: 这样就出现明火，
0: 对，
1: 就
0: 烧，对，烧不注意就着火了，
1: 风干物燥。
0: 而且冬天最气人的啥，松花江有的江段它上冻，你知道吗？冬天取水你也不容易，你有的时候去之后，以前冬天前那冬天松花江都冻上了之后，你水井之外你别的你取不出来水。所以说呀，这个后期他就也采用备民用井消防这么一个，就是在城里边四处打井啊。这个确实是，后期你看，你别看啊，他修完了之后，后期你别说了，你这我好像记着在嘉庆十一年，就一八零几年的时候，又一把大火，反正就是啊，你一定要以科学的这么一个消防的观念来预防火灾，这个才是最终的归宿。那当然现在。这个景色留下来了，咱也不能拆除了，是不是？咱就是相当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了，是不是？
1: 对对，大家到这儿去看一看，
0: 大家去看一看，
1: 是
0: 不是？是
1: 的，是的，是的。
0: 嗯嗯。
1: 哎，然后咱们再接着往下说哈，下一个咱们的必看的八景之一啊，叫做药庙晚钟。
0: 药庙
1: 、
0: 啊，
1: 对。说到这个地方啊，一定要说到北山公园了。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跟大家提到啊，吉林的这个北山公园呢，是吉林著名的景观，也是最著名的公园，没有之一。应该是景观有之一，但是公园它应该是最著名的公园了。而我们说的这个药庙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北山公园的北山上边。每到晚上的时候呢，它就会传出这个叫药王庙啊，黄昏的时候就会有悠扬的钟声传出来。
0: 嗯，
1: 听听这个故事，是不是画面感就出来了？有点水墨画的那种，小时候看那水墨画动画片的感觉。这个呢，就叫做药庙晚钟啊，说的就是这个药庙晚上那个晚钟。你想想，在吉林市最美的一个公园，在山顶上，药庙晚上传出的钟声，是不是特别有意境？啊，这个地方呢，最早啊是在乾隆三年的时候创建的，后来到了乾隆四十九年，也是一场大火给烧了。哎，烧了之后呢，三年之后又重新建起来了，而在这之后，在这里边就。

0: 开始供奉起了一些神像啊。中国人最早的这几个神像是什么呀？伏羲、神农、黄帝啊。这几个神像呢一直在这里边立着，而药王孙思邈还有后代的一些什么扁鹊呀、华佗呀、张仲景啊、李时珍啊等等16位咱们药王鼻祖，他们的神像呢都在这个殿里供奉着。这个就是咱们的药庙晚钟。
1: 药庙晚钟、
0: 啊、对、
1: 哎、这个就是建议也可以去看一看。
0: 看看
1: 然后呢，这是相当于来咱们刚才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的是这个第六景是吧？
0: 嗯，
1: 这得说第七景了，叫揽佩飞鸿啊，揽是搂的那个意思。
0: 对对，
1: 揽过来啊，就是佩呢是那个佩头，就是以前小时候咱学那木兰词，
0: 东
1: 市
0: 买
1: 骏
0: 马，
1: 西
0: 市
1: 买
0: 鞍
1: 鞯，南
0: 市买
1: 佩
0: 头，北
1: 市买长鞭，是不是、啊？
0: 小学学的不错。
1: 佩头啊，佩头这个这佩叫揽佩飞鸿、嗯，揽佩说的就是揽佩桥啊，1932年。嗯，竣工之后啊，这个溥仪给他赐个名啊，然后呢那时候去之后，因为那时候918之后日本侵略者不把溥仪找出来当了个傀儡皇上嘛啊，然后溥仪也不知道怎么不知道起什么好，这个时候呢他一个近臣叫宝熙给他讲了一个康熙皇帝东巡吉林的故事啊，说那个时候康熙21年康熙就去巡查去了。在松花江边就看长白山，然后就领着这帮人出去打猎去，然后策马行到两峰之凹时候，曾揽佩回首
0: 啊，
1: 就揽着抓着那佩头一回头，城外大江弯弓，更有百艘战舰排在江中啊。然后皇上那时候这个，咱说康熙龙颜大悦，溥仪这一听这个，哎呀啊，茅塞顿开，提笔写下揽佩桥三个大字，
0: 嗯，
1: 铸了一个大铜牌子。镶在这个桥头上，由于这个石桥啊形似驼背，老百姓戏称此桥为罗锅桥、啊、然后呢建成之后呢每年都有大量的游人在此摄影留念，然后呢在94年的时候呢，北山公园呢又在揽佩亭旗的地方树立了一座花岗石的这么一个石碑，刻着康熙帝揽佩亭旗处啊八个字，然后这就是揽佩飞鸿，也是北山的这么一个、
0: 嗯、第七景。
1: 对，第七景、
0: 嗯、
1: 啊、
0: 哎、
1: 新八景之一吧，是不是、啊、
0: 新八景的第七景。
1: 对，这个也算是吧，是不是、啊、
0: 算是。
1: 嗯，
0: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咱们的第八景了哈，
1: 最后一景
0: 了。对，老八景最、
1: 啊、刚才提了，嗯，大家注意收听的时候，就一揽佩一回首，城外大江弯弓，百艘战舰排在江中。
0: 哎、是的，这个弯弓啊，就是指的这个大江弯弓。其实这个弯弓啊，它并不是具体的说是只是弯弓射大雕那种弯弓，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指松花江穿城而过形成的这么一个弯弓的一个形状。让我想到的有点黄河几字形那个意思。
1: 对呀、
0: 哎、
1: 呀，哎，
0: 就是那个弯弓。
1: 对六对六、啊，
0: 是吧？这么一说就具体了。哎，这个呢，就是松花江啊，它在青山绿岭当中穿城而过，流入吉林市啊，就好像是给这个古老的城市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和灵气一样啊。包括我们站在刚才讲过的这些什么龙潭山上啊，还有北山揽月亭上啊，这些地方呢都可以眺望到这样的松花江啊蜿蜒穿城而过，恰似一条弯弓的景象。
1: 嗯，
0: 这个非常美啊，应该说在当地呢也是一个自然景观的代表，叫做大江弯弓，这就是第八景。
1: 第八景，因为你想啊，一条沿江而来的57公里长的清水绿化带，映月是吧？
0: 绿化带，
1: 冬季寒江雪柳，夏季碧叶红花啊，你绝对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观景的路线。嗯、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巧啊什么的，上这儿来越个冬啊，也为这一块呢平添了这么一个优美的这么一个气质啊。这就是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的老八景。新八景呢指的是什么呢？咱带一嘴吧，新云老师、啊
0: 嗯。好好好。
1: 叫桃园春晓，指清晨登上桃园山远眺日出啊，第一景桃园春晓。第二平湖清夏，
0: 嗯，
1: 松花湖上泛舟啊。第三云亭秋色，登上北山揽月亭，远望山光水色，秋山美景。第四寒江雪柳，就是松花江两岸雾凇。啊，第五呢，秦系东江，就是松花江段以长白岛为中心前来越冬的这个寒琴水鸟。第六，龙山关城，站在龙潭山俯瞰吉林市全景。第七，松江灯火，哎呀，松花江市松吉林市松花江两岸夜晚灯火辉煌。第八景，船厂遗踪，指的是明代阿什哈达摩岩石刻的这么一个遗址啊。新老八景现在都已经被吉林市列为"十一五"期间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

了啊。然后呢，希望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有机会啊，可以到咱们吉林市去溜达溜达，看一看我跟星云老师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说这个新老八景，相信大家的心情一定会非常非常之开心。啊，说到这儿还是老规矩，咱听首歌吧，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

0: 独特魅力。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牵牛房革命旧址又为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旧址。伪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旧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上志大街53号。因为地处两街交叉口，周边又少有高楼，所以视野辽阔。虽然楼不高，但是非常醒目。现在靠近上志大街一侧是中国联通上志营业厅，友谊路一侧为黑龙江银行办公地。该建筑在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曾经是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核心，见证了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发展历程，原为伪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的所在地，建于1937年，为三层砖混结构，现代建筑风格，由日本人设计建造，总建筑面积5143平方米，现在为哈尔滨不可移动文物。据记载，此处还是牵牛房革命遗址，最初它是一栋单独的平房，是著名画家音乐家冯永秋的住宅。因为冯永秋夫妇每年春天都喜欢在房前种植一些牵牛花，从而他有了这样一个浪漫的名字。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其中讲述的进步作家和党员团员经常集会的场所牵牛坊就是此处。这些青年作家包括萧军、萧红、金萧剑、白朗、罗峰以及舒群等等。该旧址建筑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见证了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发展历程，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哈尔滨文化运动和中共党组织革命历史的重要遗址。牵牛坊位于哈尔滨道里新城大街南头路东林街一独门独户的俄罗斯式平房，是画家、音乐家冯永秋的住宅。冯永秋夫妇爱好花草，每年春天都会在房前种植很多牵牛花。到了夏秋两季，鲜花盛开，花蔓爬满了房檐，有红的、蓝的、黄的、白的，宛如一面织锦屏障，非常好看。所以该处得名牵牛坊。这里是上个世纪30年代哈尔滨左翼文化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也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在牵牛坊左翼文化人士当中，金萧剑、罗峰、舒群等人都是中共地下党的党员，他们利用左翼文化人士在牵牛坊聚会的机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从事党的工作。有许多人都是在牵牛坊听到了抗日游击队的战斗故事之后，与地下党接头参加抗日游击队，投入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队伍中的。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也经常到牵牛坊和左翼文化人士吟诗作赋，评论文学名著，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介绍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英勇斗争的事迹，为他们提供创作素材。1935年，敌人对革命活动镇压得更加疯狂，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牵牛坊的活动就此停止。著名作家萧红的散文《商市街》里有一篇散文名为《牵牛坊》，文中对于牵牛坊有如下的描述：夏天，窗前种满着各样的牵牛花，由于种的太多了，爬满了窗门，因为这个叫做牵牛坊。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

0: 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天马广告社旧址，天马广告社旧址位于中央大街南侧交叉西十五道街。这栋建筑是一座欧式风格的建筑，现在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前身是天马广告社旧址。这不仅是一座历史保护建筑，它更承载着重要的哈尔滨革命历史。该建筑始建于1920年，砖混结构，融合了古典主义和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楼高三层，主入口的两边各有两根混合圆形科目斯柱成分不太明显的壁柱，柱头下面装饰着一圈灯笼穗子，在二楼中间和三楼的两边分别装有精美的铁艺栏杆和阳台。三层是拜占庭风格的窗子，窗楣上有弧线装饰，楼的中间部有一些凹进去的小壁龛，里边装饰有花窗。整个建筑可谓艺术与历史的完美结合。根据记载，这座充满历史韵味的法国古典主义建筑最初是俄侨住宅，它也曾经是多家洋行所在地。1932年之前由俄商进行经营，后来这里成为了洋行。1933年，共产党员金进孝在这里，后楼的三层租下一间房，创办了天马广告社，作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使哈尔滨左翼作家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文学和艺术创作活动的场所。这里见证了革命历史的变迁，也承载着丰富的红色记忆。现在这里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展区总面积2100平方米，收藏历史图片近千幅，文物展品300余件，分为中共哈尔滨组建立与活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建立民主主义政权支持解放战争和巩固政权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四个主题展区，展示了从1923年到1958年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的历史。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道里区西十三道街两端分别与中央大街、上至大街交汇，与人流涌动、车水马龙的这两条著名的大街不同，西十三道街却是一个安静的所在，世外桃源一般。街上的17号老建筑是一座旧式的二层砖木结构小楼，一楼被绿色挡板围得严严实实的，只有中间门洞处可以出入，露出了二楼褐色斑驳的墙体，破损的门窗以及院落散落着一些护栏，如今已经人去楼空，就好像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浩劫，硝烟刚刚散去似的。如果不是看

看到门洞左侧上的文保牌，没有赵尚志养伤处旧址，1933年1月赵尚志返回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当时眼部受伤，曾经在此地休养这样的标识。以这栋不起眼的建筑，谁能想到这里就是让日寇闻风丧胆的东北抗联名将、革命烈士赵尚志养伤的地方。赵尚志养伤处旧址曾经是他在许公学校的同学于开全的家，现在基本上保持着原貌。该校址为二重四合院布局，采用青砖灰瓦结构，木雕窗棂以及砖砌影壁，当年在此地应该说是非常出众的住宅了。根据记载，当时的赵尚志身上有多处受伤，左眼下方中弹，伤及视神经，已经导致失明，脚上还有一颗弹片没有取出来。赵尚志不敢去医院就医，只能让于开全买药回来在家里养伤。他在此养伤半月，伤尚未痊愈便重返抗日战场，而后续写了马福进升参谋长、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的传奇故事。该建筑位于哈尔滨市中心，紧邻新一百金地商业街，周边还有中央大街、赵林公园等等著名景点，每天这里周边都是人来人往，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充满着现代气息。然而该建筑躲在比较宁静的一条街道的角落里，似乎还没有走出当年的那一个时代。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

0: 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邀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歇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云阳生让自己的徒弟包兴公下山是闯荡江湖，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除恶扬善，像徐明高等人一样在江湖上也博得一个侠客之名。包兴公啊，刚要出山，结果遇到了傀儡生他的师伯。傀儡生看了看包兴公，我说徒侄啊，你这一次要下山呢，你师伯我给你点东西。说着话掏出一颗药丸来，你把这颗药丸带在身上，将来要性命攸关之时，你就把这药丸吃了，到那是化险为夷。这包兴公把药丸带好了，千恩万谢，包兴公辞别了傀儡生，这才下了大石山。包兴公一想，我到哪儿去？最后却想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和自己发小的弟兄，叫孙玉安。这孙玉安在湖北襄阳，甘肃先访一访我的好友，然后在下江南寻找徐明高等人，和他们一起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是包兴公所想的，由打陕西就来到了湖北。到了湖北襄阳，孙玉安是湖北襄阳人，到湖北襄阳来找孙玉安。到了孙玉安的住所，这一看，这么一问，这座宅子那早就不是孙玉安的了，早就搬走了。这包兴公一听，哎，坏了，看起来我是头有没有头着啊。有人说孙玉安怎么和包兴公认识呢？原来孙玉

安和他的父亲在早年间在苏州做买卖，因此啊，这包青光就和孙玉安相识了。两个人要关系挺好，这发小的弟兄。包青光是苏州的人士，没过几年，孙玉安呐，由于他父亲在苏州的买卖，那亏了本了，这孙玉安就随着自己的父亲回到了湖北襄阳。这包青光呢，赶奔大石山，就和云阳生前去学艺。这孙玉安回到湖北襄阳以后，他的父亲一命而亡，这孙玉安就子承父业，也做这个买卖。他们家做的买卖是药材的买卖。孙玉安的父亲做买卖的时候赚了不少的钱，家资巨富。孙玉安这个人啊，那比较的懦弱，用咱们现在的话说是窝囊叼快飞。这买卖是不断的亏本。孙玉安一想，干脆这买卖我不做了。孙玉安的族人也欺负他，心中暗想：孙玉安这小子，你看他窝窝囊囊的，连他妈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只可惜这片家业，将来都得让他给折腾没了。因此，这老孙家，这个也跟他借钱，那个也跟他借钱，没有多长时间，老孙家的家业是荡然无存。最后，这孙玉安一想啊，我也得生活呀，没办法，就把自己的家宅给变卖了，变卖了不少的钱，就在东城租了两间房，带着自己的媳妇儿，他媳妇儿姓苏，叫苏月娥，苏月娥长得还挺标致。原来看着老孙家是家大业大，因此就嫁给了孙玉安。孙玉安呢，手头没钱，把家宅卖了，就在东门租了两间房，带着自己的夫人苏氏，又雇了一个老婆叫王氏，侍奉他们两口子。这时间这么一长，卖家宅这点钱是越花越少。你想坐吃山空，那能行吗？最后苏氏就提出来，我说你总在家坐着也不行，还应该做点生意。我看你做别的生意也没有经验，还得应该重操旧业，接着贩卖你的药材。这孙玉安一想啊，对，要这样坐吃山空，我看再过些日子我们就得断了顿。他觉得苏轼说的有理，就这样把剩下的钱拿出来。这孙玉安到外边去做买卖，也该这时来运转。孙玉安呐，做了几笔买卖，还赚了不少钱。孙玉安还挺高兴。就这样，孙玉安就贩卖药材为生。包兴公啊，到襄阳来，到孙玉安的老宅，没有找到孙玉安。包兴公一想，这孙玉安大概不在襄阳。这一天，这包兴公由打店房里出来，准备着赶奔苏州，到自己的家里看看，然后闯荡江湖，寻找徐明高等人。这包兴公刚出来，结果一看见，正看到孙玉安。孙玉安由打外边贩卖药材是刚回来。包兴公见到孙玉安，那这发小的朋友多少年没见了，孙玉安十分的激动，包兴公这眼泪也下来。我说哥哥，我找的你好苦啊，在这儿住了将近半个月，就是为了防你，问谁谁都不知道，说你把家宅卖了，不知你住在什么地方，你还住在襄阳。孙玉安口打嗨声：“以前的事儿就别提了，先到我家去。”包兴公和孙玉安来到了孙玉安的家里边，孙玉安的夫人叫苏月娥出来拜见包兴公。这包兴公一看，呵，自己这个嫂子是徐娘半老，是风韵犹存。

所以俺家里边还没有小孩，还有一个老妈子姓王，侍奉他们两口子，遵玉安吩咐王氏到外边准备酒菜，要和自己的兄弟好好的喝喝。时间不算太大，罗列杯盘给整好了，这孙玉安就和包兴公在这喝酒。孙玉安就把自己以前的不顺和包兴公讲说了一遍，这包兴公就劝孙玉安，包兴公也把自己如何在陕西大石山学艺，如何拜云阳生为师，学习武艺这事儿也对孙玉安讲了。最后孙玉安就问我的兄弟，你准备到哪儿去？我准备赶奔江南，去找我几个朋友，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现在孙玉安一听，我说兄弟，说句实话，我也准备贩卖药材赶奔江南，咱们俩人一路前行，一方面可以做个伴儿，另外也有个照应，你看怎么样？包兴公一听，这也行，可是你要贩卖药材赶奔江南，什么时候动身？大约得半个月，我要先赶奔四川去进药材，然后我赶奔江南，你呀就在我家里边等我一时，你看怎么样？包兴公一想，这也好，自己的哥哥既然提出来了，包兴公满面陪笑，哥哥，要这样的话，我在家里边等着你。孙玉安准备好了银钱，赶奔四川前去购药，咱们暂且不提。这包兴公就住在老孙家，白天到外边前去游玩，晚上回到老孙家前来睡觉。有的时候就见到了这孙玉安的夫人，这位苏月娥。苏月娥一看这包兴公，哎呀，包兴公这小伙儿长得是真精神，这小伙儿长得跟银娃娃似的，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似的方海阔口，牙排四翼，齿白唇红，真好像潘安丛生，宋玉还魂。当时这个女人就起了歹心，心想这包小帅哥那比那孙玉安强胜万倍。就这样，这苏月娥就和这包兴公是眉目传情，在眼神上，在动作上是勾引这包兴公。包兴公啊也发现了，心中暗想，我这嫂子是怎么回事啊？有的时候故作媚态，故作妖娆之姿，引诱我包兴公。我包兴公是正人君子，尤其我下山的时候，我授业的恩师云阳生嘱咐我切记杀盗淫妄手。再者一说，你是我哥哥孙玉安的夫人，我怎能欺占嫂子？因此这包兴公是假作不知。哎呀，我哥哥孙玉安找了这么个女人，哎，将来非出事不可。我在这儿暂时住下，等我哥哥回来以后，我跟我哥哥说，让他不要到外边贩卖药材，就在家里待着，守着我嫂子，将来以免出事。这包兴公打定了主意，还是白天到外边去游玩，晚上回到老孙家。单说这苏月娥一见包兴公对他的所作所为置之不理，苏月娥心想，好啊，包兴公啊，包兴公，你装什么正人的君子，你也不看看老娘的脸蛋儿，老娘的身段，哪点配不上你？哎呀，瞧你那个德行！苏月娥暗气暗生。单说有这么一天呢，这苏月娥呀，正在家里庭院里站着，无意。

之间呢，往门外这么一看，发现那门外那站着一个人啊。这个人恰巧也往院子里看，这四目相对。当时这四目相对，嗒的下子，那就对上眼儿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外边有一个男子，这个男子是当地的一个阔少爷，这小子姓沈，叫沈礼全。这沈礼全今年32、3岁，这家伙家里边有几个钱，尤其这家伙特别那喜欢少妇长女，少妇长女长得漂亮，要让他看见，这家伙就惦记上了，不择手段也要把这个女子弄到手，人送绰号叫"狗洞王子"。沈礼全呢，本来长得那不怎么样，可是这位善于捯饬，又擦胭脂，又抹粉，善于化妆，呵，化出来就好像现在的电影明星似的。这位有一天呢，本来是到孙玉安邻居家去会一个相好的，这位无意之间就发现了苏月娥。这苏月娥一看沈礼全呢，一看这个人穿绸裹缎，哎呀，长得奶油小生，并且这沈礼全呢，也看着他，眼神当中也有爱慕之意。这两个人王八丑绿豆可就对上眼了。现在苏月娥就觉得脸上发红，这苏月娥呀。你倒回去！这苏月娥冲着沈礼全嫣然一笑，还抛了个媚眼儿。沈礼全现在可受不了了，心想：这谁家的女人？长得如此标致，真好像月中的仙子下落凡尘。这位会相好的心情也没有了，回到自己的家里边，心想：我得好好扫听扫听。这派人这么一扫听，有人告诉他，那是孙玉安的媳妇儿。沈礼全点了点头，孙玉安的媳妇儿，既然让我盯上了，我非把她弄到手不可。那有事没事的，就来到孙玉安家宅的附近，望里窥视，有的时候就看到苏月娥。这苏月娥对他眉目传情。沈礼全又发现，家里边还有个老仆人，是个上岁数的老太太。沈礼全眼珠一转，这计上心头。沈礼全就在这条街上的一个茶馆，在这坐着喝茶，是要喝茶是假，在这等着人是真的。有人说等着谁呀？就等着孙玉安家里的仆人。那个王婆，这王婆有一天出来买菜，把菜买完了以后，经过这个茶馆，沈礼全由哪里边看见以后，这沈礼全由哪里边出来呀？哈哈，这不是王妈妈吗？我找您有点事。这王婆看了看沈礼全，她认得沈礼全，知道沈礼全那不是好饼啊。当时这王婆心里咯噔一下子，婆就跟着这沈礼全来到茶楼里边。这沈礼全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王婆，我说您偌大的年纪出去买菜，哎呀，真是不易，这就叫把丈母娘叫大嫂子，是没事找话说。就见这王婆一笑，哈，老婆子我是孤身一人，现在我给人家当仆人。这沈礼全就问：“您在谁家当仆人呢？”“就在离这不远，老孙家孙玉安家。”“老妈妈，您在他家里边做仆人，那一个月给多少钱？”“给的钱呢？说句实话，确实不多，一个月3000银子。”沈礼全一听，哈哈。一个月才给3000银子，未免太少了吗？

说句实话，明年您到我家里干吧，我一个月给您2两银子。王婆看了看沈礼全，不知道沈礼全下边要说什么。这王婆这心里边已经猜透了八九分。这王婆原来也是妓女出身，最后年纪大了，年老珠黄，没人要了。这位就给老孙家做了仆人。一看沈礼全这长相啊，说话这神态，就猜中了八九。不过这王婆是假作不知。这沈礼全呵呵一笑，我说老妈妈，我有点事儿要求您。王婆看了看他，我说您有什么事儿要求我呀？就见沈礼全呢，由哪怀里边掏出了8钱银子，往前这一递，老妈妈，您先把这银子收起来，我再说。这王婆看了看沈礼全，又瞧了瞧银子。我说大爷呀，您有话只管讲在当面，您这钱我可不能要。有道是无功受禄，是寝食不安的。沈礼全诡秘的一笑，老妈妈，我跟您说，如果您能够把这事给我办成了，我必有重谢。王婆看了看沈礼全，大爷呀，不知您让我办什么事儿？沈礼全求这个王婆要和这苏月娥是成其好事。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沈礼全，这位就把王氏老婆呀，叫到茶楼里边。这座茶楼叫做山河庄茶楼，就离着老孙家孙玉安的家呀，那挺近。这王氏老婆进来以后，见到了沈礼全，她也知道沈礼全那不是好东西。号称狗洞王子，专门调戏少妇长女。沈礼全呵呵一笑，我说王妈妈，我打算请您给我办点事儿。现在这王老婆看着沈礼全啊，您找我办什么事儿？这沈礼全拿出7、8钱银子，往前这一递，王妈妈。我看您年纪不小了，上街也不方便，您在这个老孙家，一个月给您3钱银子，这也不多，我这点银子不成敬意，您买双鞋穿，买碗茶喝。王老婆子一看沈礼全这表情，这老婆子什么不懂，是一只老狐狸，那尾巴尖全白了。她一看沈礼全，就知道沈礼全肯定是有求自己。这王老婆一笑，哎呀，大官人呢，您要是有事儿，您就直说。有道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老婆的我可不敢要您的钱。沈礼全看着王老婆，我说孙玉安的家里边都有什么人呢？啊？王老婆一听啊，孙玉安的家里边就有孙的奶奶，还有我。孙玉安长期在外做生意，最近来了个朋友，这个朋友也住在老孙家，说不久等着我家主人贩卖药材回来，就和我家主人一起到南方去做买卖。我家主人现在赶奔四川去贩卖药材，尚且未归。沈礼全一听，哎，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见沈礼全诡秘的一笑，王妈妈，我求您办这个事儿，您只要给我办成了，必有重谢。现在这王老婆这心里边咯噔一下，
心里暗想，

话，真好像月中的仙子飘落了凡尘。我往里这一歪头，他和我一对眼神，当时冲着我嫣然一笑。那个女子，她是谁？王老婆一听，这才明白，看起来神里泉这个狗洞王子是看中了孙玉安的夫人，这个苏月娥了。当时老婆子心想：呵，看起来神里泉要打苏月娥的主意。这老婆子面带微笑，哈哈。我说您这事可别想了，我家娘子叫苏月娥，那是孙玉安的夫人，人家可不是章台柳，也不是野地里的野花，随便谁采就能采，人家是大家闺秀、大家主，人家贞操很好，我看您就死了这条心，这事儿绝对不可能。沈礼全一听，王妈妈，哎，有道是事儿都是人做的，只要您从中周旋，就没有不成的事儿。王老婆一想，这事儿我要给他办成了，说句实话，还真不是那么困难。不过我要从中捞上一笔。您看见没？这社会上就是这样，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当时的王老婆居心不良，沈礼全也是好色之徒。沈礼全看着王老婆，一想，看起来我要不花点钱，这王老婆不从中给我们牵线儿。结果见沈礼全一伸手，又拿出2两银子来。王妈妈，这2两银子您先收下，事成之后必有重谢。这王老婆看了看7、8钱散碎银子，又瞧了瞧这2两银子，这王老婆一笑，嘿，就这点钱确实办不到啊，那不可能。您呢，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沈礼全一想，呵，这老婆子还拿上。沈礼全心想，哎，自从我见到这个苏氏以后，我是夜晚都睡不着觉，这寝食不安，食之无味，恨不能就和这苏氏马上成起好事。王妈妈，那您说多少钱能够预成此事？王老婆心想，这个我不能说，我要说出个数来，嘿，他得小瞧我。王老婆摇了摇头，说这个钱多钱少，全在大人您。说句实话，钱少了这事儿肯定办不成。就见沈礼全呢，咬了咬牙，这沈礼全啊，还没说话呢，这王老婆说话：“沈大爷呀，我可知道您是家资巨富，家里有的是钱。您有那么多钱，您要是存着，您要是留着，嘿嘿，可成不了好事，解不了您的郁闷。”沈礼全一咬牙，心想：“王老婆子，你真够狠的。”就见沈礼全看着王老婆子。我跟您说，我给您纹银20两，这家伙由哪怀里边掏出20两银子，一定雪花白银。王老婆看了看，看了看沈礼全，你老奶奶我见过钱，20两银子就想办这个事儿，也太便宜了。我跟你说，这事儿如果败露了，孙玉安回来，我还能不能在老孙家待？这事儿嚷嚷出去，我老婆子这脸往哪儿放？人家都得说我王老婆子
是什么人？什么人性给人家从中起？

天线让人的媳妇儿偷汉子，我这明月受得了吗？啊，再者一说，这孙玉安的朋友可会武功啊！我看这个人时常就在院里练剑，这事要让他知道了，就得把我杀了，我这条命那就没了。就20两银子，这事我真办不成，太为难我了。沈礼全看着黄老婆子，好，妈妈，您呢，先把这20两银子收下，事成之后，我再给您20两，您看如何？王老婆子有点动了心了，心想：如果我把这事给办成了40两银子，嘿，我花上7、8两银子买上几个姑娘，嘿，买上个3、4个，再租上个小楼，我也开间妓院，我下半辈儿有了着落，不用给人当下人。王老婆子点了点头。我说：“沈公子，虽然您给了我钱了，可这事儿您得从长计议。您太着急了，这事儿那可不行。现在这沈礼全啊，看着王老婆，王妈妈，您得快点，我现在确实是忍耐不住了。”就这样，这王老婆子答应了沈礼全，王老婆子又回到了孙玉安的府上，孙玉安的夫人这苏月娥在这等着这王老婆子出去给买这点心，这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全都着了急了。一看天都过了中午了，啊，怎么还没回来？这时候王老婆子由哪外边走进来，我说：“大娘，您等着急了。说句实话，刚才呀，我出去的时候，我碰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我原来侍奉的那个人，您猜是谁？”这个苏氏娘子看了看王老婆，哎，我说：“妈妈呀，您真会开玩笑，我又不是神仙，我又不是算卦的先生，我哪知道您碰见谁了？”我说：“娘子啊，我碰见这个人也是咱们襄阳城的一位名人，姓沈，他沈礼全。沈礼全和襄阳知府关系不错，家里边骡马成群，使奴换婢。哎呀，家资巨富，据说是财接北斗啊，是个大家主。另外，沈公子啊，长得也相当的俊俏。”如同潘安聪生、宋玉还魂，哎，那小伙长得风流倜傥。苏月娥一听这王老婆说这，苏月娥就跟王老婆说：“我说王妈妈，您说这干什么？我又没见过沈礼全啊，大娘，您怎么没见过沈礼全？在前两天，您在院里站着，往外看。”看到了一个公子啊，穿绸裹缎，头戴纹身公子巾，长得相当的标致，还冲着您笑，您也冲着他也笑了笑。难道这事儿您忘怀了不成？这苏月娥一听王老婆说这，当时粉面通红，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心想这事儿。这沈礼全跟王老婆说了，当时苏月娥看着王妈妈，我说：“您就不要提这沈礼全了。”王老婆子一听这苏月娥避开这个话题，这老婆子就不再说话了。单说到了第二天，这沈礼全着急，就在孙府门前这转来转去，转了有10多遭啊，结果也没看到这个王老婆子。沈礼全又来到山河庄这茶楼这，到这要了一壶茶，在这喝茶。喝完茶以后，由那茶楼里出来，又在老孙家门口转了2圈。这位探头探脑，
望里观看。正好赶上苏月娥由打那屋里出来，苏月娥的一抬头，四目相对，当时苏月娥心里就是一惊，难道一说就是这个人，他叫沈礼泉？一看这沈礼泉啊，小伙长得确实这挺精神，和苏月娥两人一对眼神，这苏月娥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苏月娥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就进了楼。沈礼泉呢，由哪孙府门墙过去以后，又到了一家小饭馆，要了点酒，在这喝酒，在这等着王老婆子，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这一天就过去了。等到了第二天如是者，那就这三天他也没见着这王老婆，把沈礼泉急的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香啊。这沈礼泉是好色之徒，不要这么句话，酒不醉人人自醉，是色不迷人人自迷。现在这沈礼泉就害了相思病了，又来到山河庄茶楼，在这喝酒。掌柜的心说，哎，这沈的官人总到我们茶楼这儿喝茶，以前不来呀，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啊？沈的官人，您在这儿喝茶是不是等人呢？沈礼泉点了点头，我在等我一个朋友，哎，等了好几天了。沈礼泉是心如火焚呢，正好赶上这王老婆子出去买菜，又路过山河庄茶楼。沈礼泉一眼，我说沈的官人，现在您别着急，这是从长计议，着急吃不了热豆腐啊，您要忍耐一时。沈礼泉一个劲儿的催促，我说王妈妈你快点啊，现在我是度日如年。就这样，这王老婆子回到了孙玉安的府上，和这苏月娥说，哎呀，你说咱们家大官人一去说是半个月回来，那现在都两个月了还没回来，是不是大官人在外边还有了事儿了，把娘子就忘了？苏月娥一听摇了摇头，玉安是个老实人，他绝对不会把我忘了。王老婆子听到这儿，口打嗨声，哎，我看也未必，这些个商人重利轻情，也许在外边就寻花问柳，就把娘子你忘了，苦了娘子你了。说句实话，老婆子我也是女儿之身，像您年纪轻轻，每晚独守孤灯，那有多寂寞呀。现在王老婆子一说这个，这苏月娥脸上一红，这苏月娥就想起了这沈礼泉，想起沈礼泉对他这一笑。那沈礼泉长得那也挺帅，不过转瞬之间，这苏月娥一想，不行啊，说句实话，我家孙玉安那是老实人，我有了这种想法可对不起孙玉安。我说娘子，说句实话，您独守孤灯那多辛苦啊，您长夜漫漫是怎么熬啊？说句实话，我倒有一个解急的办法给您消愁解闷。当时苏月娥这一听啊，这苏月娥脸这一红，我说王妈妈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就见这老婆子微微一笑，哎，我们都是女子，有什么害羞不害羞的？都打那时候过过，我家有一个物件是可以应急，如果娘子要想看的话，要想试用，我明天就给您拿来让您看看。这苏月娥这一听，这脸更红了，妈妈你不要取笑，说娘子你想看不想看？这苏月娥把头这一低没说话，就见那老婆

婆子笑了，哈哈哈！我看您还是不好意思说。既然您低了头了，就是点了头了，明天我就把这个东西给您带到孙府，让您一观就是。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灯前金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胜似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王老婆子要给这沈礼泉和苏月娥牵线儿，欲成好事，这就用了这句话了。社会上却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王老婆子就为了点钱，出卖了良心，出卖了人格，把自己的道德底线全突破了。这老婆子就引诱苏月娥，男女之事有应急的办法，您愿意不愿意尝试？这苏月娥一听，当时粉面通红，妈妈你不要说，你到底愿意不愿意？苏月娥把头的一低，老婆子一看他高了兴了，心想只要你不反对，这事儿就好办。这王老婆子等到第二天，这位由打府里出来，来到山河庄茶楼。实际上现在的沈礼泉那狗洞王子，他天天就泡在了山河庄茶楼，就在孙玉安的门前的走来走去，等着王老婆子给他回话。这王老婆子由打外边一进来，哎，这沈礼泉看着王老婆子心里这高兴，心想这事儿估计差不多了。我说妈妈，这事儿怎么样？王老婆子把脸往一沉，这事儿不好办呢。啊，沈礼泉一看，妈妈，难道一说我给你的钱不够？老婆一笑，哈哈，要说给我的钱也差不多了，这事儿十有八九，我看今夜晚间就能行。把沈礼泉乐得眉飞色舞，哎呀，老妈妈，如果这事真能成了，哎，您放心，我再给您40两银子，再多要点也行。现在沈礼泉现在急得都不得了了，只有听老婆子说，今夜晚间呢，你穿好了一身黑衣服，你就藏在老孙家后门外边，等到了二更天，我由打后门啊把你放进来，你就跟着我随在我的身后。因为他们家里边现在就我和那个苏氏，还有孙玉安一个朋友，他这个朋友叫什么包兴公。这包兴公可是练武的，不过包兴公啊住在了西厢房，他很少到我们娘子那正厅去，就连吃饭呢也是我给他送他那屋去。这个事儿您不必担心，这苏氏娘子她房啊就在二楼上，我把您呢引进去以后，您跟着我就上二楼，先藏到我住的房子里边。我这窝里边十分的昏暗，又没点灯，您暂时就在那儿藏着，等我把娘子的房灯给熄了以后，你就趁着这时候进入苏月娥的房中，成其美事。以后的事儿
我可就不管了。如果说那苏月娥她要是不干和你争吵，我呀就从中解劝。我说啊，沈公子，这事儿办成了，你可要好好的谢我呀。当时沈礼全乐坏了，哈哈哈哈，哎呀，老妈妈你实在是高啊，我将来必有重谢。说着话，这小子又掏出二两银子来。老妈妈，这二两银子今儿个您买点好吃的，买点好喝的，就算我孝敬您。这老婆子瞅了瞅沈礼全，好嘞，沈大官人，那我可就猜黑了。他把这二两银子装在兜里边，等到了晚上，到了二更天，这二更天天就挺黑了，现在正是正月，这一天呢正是正月十五。正月十五这天，呵，这天这个黑呀，而老孙家也没人来。孙玉安的夫人这苏月娥心想，自己的丈夫很长时间也没回来，哎，说句实话，他也惦念这孙玉安。这晚上吃完了汤圆以后，这王老婆子说，我看现在天也不早了，我呀应该休息了。就在这时，这王老婆子笑了，我的娘子，昨天跟您说那个东西，我给您带来了啊！当时苏月娥一听，脸色绯红。老妈妈，你不要开这个玩笑。就见王老婆的一下，哎，这可不是开玩笑，你我都是女儿之身，哎，什么不懂啊？我有打年轻时候过来过，我的娘子。孙大官人出门这么长时间，真苦了你了，我把那个东西拿出来让你观瞧。就这样，这老婆子腾腾腾由打楼上下来，下楼以后，这位来到了楼后边，老孙家有个后门，他把这后门开开，就把这沈礼全狗洞王子引上楼里。等到了楼上，这沈礼全是蹑足潜踪啊。王老婆子这家一努嘴儿，示意沈礼全那边就是我的屋子。这沈礼全这家跟狗似的，滋溜家伙就钻进去了。到里边一看，有这么一张床，还有一张桌子。这狗洞王子啊，这家伙就往床上一拳，把这被子盖在了床上。这时候王老婆子来到苏月娥的房中，娘子啊，我把这个东西已经给您拿来了，不过现在如果要有灯光看着观之不雅，我看小姐您还是先宽衣解带上床钻被窝，然后我把灯一熄，这个东西再给您，您就可以享受快乐。这苏月娥呀，就让这王老婆子给挑动的是春心一动。苏月娥宽衣解带钻了被窝，王老婆子把这灯一吹，噗，就在此时由打外边进了一个人。这个人赤条条的是一丝不挂，谁呀？就是那个沈礼全，狗洞王子，由哪王老婆那屋窜出来，滋溜下的，就进了苏月娥这个屋子。王老婆子把这灯啊吹灭了以后，喊了一声：“娘子，我可走了。”现在苏月娥一看，这个王妈妈走了，心想是什么东西如此的神秘。他就觉着，哎，好像有个人来到他的床前，然后滋溜下子就钻在他的被窝里。你也想，那沈礼全这家伙是好色之徒，早就仰慕苏月娥，
十。

时间很长了，这家伙干柴烈火已经忍不住了。就这样，就和这苏月娥成起了美事。苏月娥一看呀，这原来是个男的，一看身上的皮肤十分的光滑。这苏月娥就说了句："你是谁？""我是谁？我是沈礼泉，我就是沈三郎啊。"在门前目睹小姐的姿容，我是夜不能寐，因此是前来会你。现在这苏月娥是芳心乱跳，月底不安，这浑身一个劲儿的哆嗦，心想："这，哎，对不起我的丈夫孙玉安呢。"心想："王妈妈，王妈妈，你这干的是什么事啊？"有心发作。一想不行，这事如果传扬出去，哎，我脸面何在？就是孙玉安这脸也不好看。因此，苏月娥那也是半推半就，就成其了好事。沈礼泉这小嘴叭叭叭，跟蜜罐似的，就把这苏月娥哄得是团团乱转。这王老婆子一看俩人成其美事，嘿嘿。这王老婆的这个高兴，心想："得嘞，以后这沈的官人那就是我的摇钱树。"苏月娥一看此事，生米做成了熟饭。就这样，苏月娥就和这沈礼泉呢，隔三差五的就来到孙府来会着苏月娥。苏月娥时间长了，对这沈礼泉呢，她也不厌恶。有的时候就留这个沈礼泉呢，在他家里留宿，甚至有的时候这沈礼泉呢，每天晚上必到，那最后沈礼泉干脆就在老孙家这一住，白天里边就在上房，就和这孙月娥是饮酒作乐，这王老婆子在那给放风，你说这王老婆子是什么东西？人间的败类。单说有这么一天，包兴公出外游玩，因为包兴公觉得自己在老孙家待着也是没趣儿，自己这个嫂子有时候跟自己眉来眼去，这包兴公就觉得苏月娥这个人不正经，包兴公远远的避开。这一天包兴公晚上他睡不着觉，心想："我哥哥出去两个多月了，怎么还没回来？"包兴公辗转反侧，睡不着。最后包兴公起来，带好了自己的佩剑，心想："我的后院要练习剑法。"这包兴公起来，就听着这楼上有人弹嗽了一声。包兴公一听，哎，这是个男人咳嗽的声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白天我哥哥孙玉安回到了家里边，没有见我？不能啊！这包兴公想到这儿，心里边咯噔一下，是不是我嫂子苏月娥背着我哥哥和其他的人勾搭成奸？我呀，要把这事儿查清访明。包兴公那是云阳生的高徒，这包兴公飞身行就上了二楼，到了二楼顶上用脚挂住了阴阳网，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在外边就偷听，就听着里边有人说话："沈郎啊，你天天来到我的家里，你就不怕我丈夫孙玉安回来？这事儿要让我丈夫知道，哎，那我可就活不了了。"就听那沈礼泉说："哎，小美人啊，你怕什么？有我在这儿，那孙玉安他要老老实实的然还罢了，他如果想找事儿，你沈的也我二指宽的一个小纸条送到襄阳府，就把他抓入大牢
定成死罪。

0: 这孙玉安一死，咱们做一个长久的夫妻，那有多好。当时苏月娥一听，哎，这也行，可是你要千万注意，现在他有个朋友叫包兴公，包兴公他可会武，你来的时候要小心，走的时候要注意，一旦露出了蛛丝马迹，这事儿要让他知道了以后告诉孙玉安，多有不便。就见这沈礼泉嘿嘿一下，那个小子睡在厢房里，我在二楼上，我白天又不出去，他也不上二楼，怎么能够知道？那王婆子得了我的银钱，嘿嘿，肯定给咱们保密。我这小宝贝儿，你就放心吧。两个人又说点的淫词浪语，包兴公在外边听着。这包兴公就一咬牙呀，心想：哥哥呀，哥哥，你呀就顾了做你的买卖，没成想你的家人让人家霸占了。心想怎么办？干脆我冲出去，就把这奸夫淫妇抓住。以后，包兴公一想，不行啊，如果我要是真要闯进去，这事儿要张扬出去，我大哥的脸面何在？我大哥在襄阳还待还是不待？不行，我必须另想良策。包兴公想了想，有了，我等着这小子出来以后，我跟随他，我要了他这条狗命。这小子自称姓沈，他到底长什么模样我还不知道。包兴公心想，一会儿这小子肯定就得回转家园，不可能正大光明的由哪这正门走，那肯定得走后门。包兴公飞身行，跳下楼里。包兴公是云阳生的高徒，您别看由哪楼上跳下，声息皆无。包兴公出了后院，一看后门的正对面有一棵大树，这棵大树已经很多年了，非常的茂盛。包行公一想，干脆我就跳在树上，我看一看这小子长得什么模样，我好要了他这条性命，给我大哥出这口气。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

0: 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2: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白梅。今天家庭教育课堂和大家来说说如何教会孩子换位思考。今天有请郑凡老师，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青少年教育指导专家、哈尔滨市中小学校家庭教讲师团特聘专家顾问。欢迎郑凡老师。
3: 哎，白梅好，听众朋友们好。今天怎么说起这个话题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不是各学年都放假了，大孩子小孩子都回到家里了，那有人说这都那啥了哈，都归笼了，都回来了。然后呢，家长就觉得这上班都上不消停，说那个孩子在家这学习学了没有啊，这拿着手机拿着 pad 就不下来，我这上班的一遍一遍给他打电话，有的家里面甚至装了监控，来看孩子在干什么。这个还不是个例哦，有一批家长这么做了，就在家里面早早就安上了这个监控。然后呢，孩子呢就有的有老人带着，有的呢就大一点的，像初中生啊高中生，就没有老人，自己在家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总之家长就非常的担心，说这放假了怎么办呀。然后呢，这孩子呢也觉得说，这家里安个监控，这我不成犯人了吗？
2: 监视了，
3: 你这老监视我吗？你凭什么监视我？你凭什么不相信我？然后家长孩子也这样，所以说就搞得双方都很焦虑。而且呢，这个放假，有的家长跟我讲说，老师，这放假吧，我们原想这个放假了嘛，是吧，不用起那么早给孩子做饭，也不用接送他了，是不是我们就能轻松点了？他说结果不是这样的，放假以后我们更累了，因为还得要考虑他中午饭怎么吃，还要考虑到这个他在家里头安不安全，他会不会去跟同学什么联系，有没有出去，有的家长说
2: 还有这个学习他是不是耽误了，
3: 他的作业他写不写，是吧，在家他干啥了，所以就家长上班都上不消停。然后有一个家长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孩子那个出去了，然后说跟同学见的面，说聚会，说跟同学出去溜达，上那个哈西那边，说溜达那个，说你那样啊，你那个注意接听电话哦。完了他说啊，没问题。然后等着出去以后，说就干啥去了，跟谁去的，多长时间回来，一概不知道。然后等着那个家长就给那个发微信，不回，说你们在哪儿呢，几点回来，不回。完了说那个这个打电话吧，打电话没人接，再过一会儿电话关机了，然后家长就火冒三丈啊，然后就说这找都不知道上哪儿找去。后来说电话手表有定位，说拿定位看他在哪儿呢，然后回来就审，然后就对，就说你在哪儿呢，因为这电话手表可以跟妈妈这个，现在就很这个科技很发达了啊，说跟你这个手机，儿子的手机那个电话手表跟你这个能连上，然后我能那个看到你的行踪都去过哪儿，
2: 对，
3: 一步一步我都能看得到。回来以后，
2: 郑老师有点不理解，这不是就是监视吗？
3: 哦，回来就对，就说你去哪儿了，然后姑娘你上哪儿了，然后他说我去哪儿了，说不对呀，
2: 不对呀，这块不是这么回事，
3: 这路径不对呀。然后他说那我们到叫的车，那车从那儿过，我不知道。所以就搞得这个很紧张，然后家长就说，老师你说这怎么办，我说的这个你有点为难我了，这有点像破案，这个就是双方不应该形成这种关系。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说换位思考，就是说作为家长来讲，我们要换位思考，想一下孩子，

0: 就是说你要是孩子家里放个监控你什么感受，
1: 嗯，随时都会有可能有人看见我在干什么，
0: 哎，
1: 嗯，
0: 就是，
1: 这个感受确实不好
0: 不好，这是一，二一个你给我一个电话手表，本来是咱们交通沟通用的，
1: 嗯，
0: 结果成了监视器了，也监视我，
1: 是，
0: 也就是说我24小时都被人监视着，我出去有电话手表监视，回来有监控监视，
1: 是，所以我既不想戴这个表了，我也不想在家待着，
0: 哎，对，我要离开这个被监视的这个区域
1: 范围，
0: 哎，我要自由，
1: 嗯，
0: 孩子就说我要自由，然后呢，这个孩子也不理解家长，孩子想没想过？家长为什么这么做，家长这么做当然不合适啊，
1: 嗯，
0: 咱们先肯定这是肯定不合适，那么但家长孩子也要想一下父母为难之处，就作为父母来讲，我既要好好工作，因为现在工作压力也很大，
1: 嗯，
0: 我既要好好工作，我还得担心你，
1: 嗯，
0: 我还得担心你这个三顿饭吃不吃，有的孩子早晨不起来，
1: 嗯，
0: 这个饭还得放在锅里，还得给他嘱咐你起来以后饭在锅里你得吃饭，有的孩子一睡睡到九点十点，
1: 嗯，
0: 都是他放假了吗，所以这个家长班都上不好，家长既要上班去赚钱，
1: 心里还惦念着，
0: 还要惦记着家，
1: 嗯，
0: 所以孩子有没有想过假如你是父母这得多难，对吧，你包括这是期末考试，那这个期末考试分一出来家长会一开，孩子有没有想过你那个分儿，你觉得你课我也补了，我也给你学了，然后最后我就这点分儿，那我也尽力了，你没事人对吗？
1: 嗯。
0: 但是你孩子想没想过，一个家长会，大家人家老师又表扬李一白，又表扬谁谁谁马小乐，又表扬谁谁谁，完了你家那孩子一看，批评的名单里天天有他，你想过没？假如你是妈，你是爸，你什么心情？
1: 对，
0: 这是孩子要想的，那么大人也要想。回来以后别批评孩子，你回来使劲收拾孩子，你想过没有，这个孩子在这个班级里一共就是40多个孩子，他排倒数，他什么感受，他也懵，他也想好，但是由于我的意志力不够，由于我的方法不得当，由于我的智力条件可能还不够好，可能综合原因我的分数就没有那么高，
1: 但是他心里却能知道他自己在这个团队里面，在这个群体里面是靠后排着的，
0: 对，
1: 所以他也是一种内心里面的煎熬，
0: 对，
1: 他有他的痛苦，
0: 他也很痛苦，
1: 嗯，
0: 他也需要父母理解，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换位思考他非常有意义，包括我们说这种思维我们现在很多人是没有的，说由于他没有，所以他活得就比较拧巴，出了问题都是别人的错，都是怨别人啊，你就是领导，你这单位领导啊，这企业老板这才黑心呢，是吧，完了你整不好我就仲裁告你，是吧，然后呢这个老板呢也不理解员工，说哎呀现在这个年轻人这真是不是，你看双方都不理解，双方的不理解是源于就是都不换位思考，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如果换位思考你就会这个社会就会和谐了很多，我们的孩子和父母也和谐了很多，
1: 嗯，
0: 如果我们理解孩子，你看昨天也是那个孩子就要手机，最后呢我说了一些观点，然后我跟孩子聊了以后，孩子后来也就没再执拗的去要，
1: 嗯，
0: 我说你用手机你肯定是有用，你告诉老师你方便吗，你要做什么，他说我要跟同学联系，
1: 嗯，
0: 我说这个问题特别好解决，我说如果你想同学联系，你不是没得到手机吗，你就跟哥哥借，因为他是你亲哥，
1: 嗯，
0: 他得借你啊，他怎么可能不借你呢，完了那老大呢坐瞅瞅，我说你是不是确定你能借他，我就这样给他递眼色，我说嗯，能借，我说你看你哥就能借你，你们俩总在一起，
1: 嗯，
0: 然后他如果不借你，你还有第二方案，你可以跟你妈妈借，
1: 嗯，
0: 完了他因为对妈有意见嘛，他说我才不跟妈借，我说那你可以跟你爸借，
1: 嗯，
0: 我说如果你爸不在家，你爸没有时间，如你还可以跟我借，你可以来找我呀，咱们离得又不很远，我说你可以来找我，我的手机借给你，你现在要不要跟你同学联系，现在联系我现在手机就给你，
1: 嗯，
0: 然后他说我现在不用你看他就是你，他说我要手机是干这个，他绝不会说我拿手机要打游戏，我要拿手机干什么，
1: 对，
0: 他不会，他是个孩子，
1: 嗯，
0: 所以说他说要这个事儿，那解决好了，
1: 嗯，
0: 我帮你解决，
1: 嗯，
0: 所以解决问题了他也就不再执拗了，
1: 是的，
0: 所以就说这个事情也就解决了，但家长不要跟他俩杠住，
1: 嗯，
0: 说那你答应的是考进多少名， 你没拿到你就承担后果呀、
1: 嗯、
0: 家长觉得可有理了呢、
1: 嗯、
0: 完了你孩子就气得都不行了，然后呢孩子呢也不理解父母，说我不就要个破手机吗，你就给我得了呗，你非得惹我不愿意吗，人家说的还挺有逻辑呢，小孩说你给不给我手机，你给我手机的目的不就是要激励我好好学习吗，
1: 对呀，
0: 那你现在就给我呗，你给我这个假期就能好好学习了，开学以后我成绩就能上去了，
1: 嗯，
0: 那你不给我是不是心情不好，我就不能好好学习了，
1: 嗯嗯，
0: 你看他把逻辑导出来了，所以你看家长理解不了孩子，孩子也不理解家长，然后这个事情就尴尬在这儿，
1: 嗯，
0: 这个换位思考，白梅，你说这个事儿，如果一个孩子这么小，包括你儿子这么大，如果你能够去，你看有时候他跟你的交流，他就会换位思考。他说：“
1: 嗯、
0: 哎呀，那样不好，那样妈妈咱那样不好，对别人影响不好。”你看他会去考虑别人影响不好，就是他会换位思考。
1: 但是他要是跟我犟的反抗的时候，他也是很厉害。
0: 对。
1: 嗯，他会明确的告诉我，
0: 因为他觉得你没理解我。
1: 对，因为他明确的告诉我，你比如说他举例他，你比如说他怎么说这件事情哈，
0: 嗯，
1: 他说，假如说我让他完成按要求完成这一次的什么读这个英语打卡，
0: 嗯，
1: 我就觉得他就没有按要求不标准，
0: 嗯，
1: 你就得来几遍，然后按标准再去打卡，
0: 嗯，
1: 他就觉得不行。
0: 嗯，
1: 你不能给我提这么多的要求，嗯，我觉得挺好的。
0: 对，
1: 然后我说你听一下老师给你的这个模板，
0: 嗯，
1: 老师怎么读的，
0: 嗯，
1: 你老师让你打卡的目的就是让你在发音上有标准，
0: 嗯，
1: 所以你每次哪怕不对你得能模仿出来，
0: 嗯，
1: 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完了可能我当时表达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啊，
0: 嗯嗯，
1: 你得按照他来，大概可能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
0: 嗯嗯，
1: 有指令，可能我自己也意识不到，
0: 嗯，
1: 或者是就是已经不耐烦了，
0: 对，
1: 然后他就不坐那儿不动，我说为什么不动，
0: 嗯，
1: 我说你的反抗目的是什么，
0: 嗯，
1: 我说目的除了伤害你伤害我以外咱们还能达到什么目的，
0: 嗯，
1: 然后学习目的也没达到，什么目的都没达到，
0: 嗯，
1: 那你这么做是为什么，
0: 嗯，
1: 然后他说我单纯就是想赢你，只要你刚才的语气我不接受，
0: 嗯，
1: 只要你那个语气我不接受，
0: 嗯，
1: 你说了我没听我就赢了，
0: 嗯，对的，你看他已经渐渐的要往那个青春期那个小道上踏步了，
1: 但是你看，
0: 嗯，
1: 你看，
0: 嗯，
1: 我就是当他我听到他这个话的时候，
0: 嗯，
1: 哎，我内心里你能理解我那个矛盾的那个碰撞吗？
0: 是，对，
1: 你没有反驳，
0: 对。
1: 那你说我反驳什么，他要的这个赢，
0: 嗯，
1: 只是因为你刚才要求我这个，
0: 嗯，
1: 我觉得不合理，
0: 嗯，
1: 我觉得你的语气态度我也不接受，
0: 嗯，
1: 所以我就是不这么做，
0: 对，
1: 然后我说那你赢了啥，我就是这件事儿我没听你的就赢了，
0: 我就赢了，嗯，是的，
1: 哎呀，我至今对他这句话印象特别深刻。
0: 但是你看白梅这个案例哈，举给大家能不能理解他这个事儿，就是说你看哈，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作为妈妈来讲你没有换位思考，就是站在他的角度上去想，
1: 嗯，
0: 那个他这个已经读过了，
1: 对，
0: 然后因为本身就是我事情也比较多，完了现在我又得干，我还先着急出去玩，小孩嘛，
1: 对，是这样的，他就是因为要出去，
0: 所以说这个是任务，我要把他读完，
1: 对，
0: 然后呢我都读完了，我就是这样读了，已经读的挺好了，老师都没要求我，你要求我干嘛，
1: 嗯，
0: 所以说呢你非得要求我说我读的不够好
1: 啊，对，
0: 完了不标准还让我再读一遍，
1: 对，
0: 所以他心情就不好，心情不爽，
1: 是
0: 不是不能读，能，他可在那怄着半天早读完了嘛，
1: 就是，
0: 但是呢他就是，我就想就是抗议你的没有替我着想，
1: 嗯，
0: 这就是他的这个，你没给他换位思考，
1: 嗯，
0: 所以他呢现在这么小，他又不能站在你的角度上去想，
1: 嗯，
0: 说妈妈咱们做一件事儿，是吧，妈妈是这样认为的，就是说妈妈告诉我的是为我好，是我要做事情就把它做好，要不咱不做，是吧，
1: 对，
0: 但是这样的他不理解你，你也不理解他，所以你俩都站在自己的立场，
1: 没有换位思考，
0: 你们俩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1: 而且都站不了对方，
0: 对，他站在他的立场上他跟你干，
1: 嗯，对，
0: 你站在你的立场上觉得你怎么这样呢，
1: 对呀，
0: 是吧，
1: 就是我还觉得为了他好，
0: 哎，对，
1: 那你既然已经打卡了为什么不往好里打呢，
0: 嗯，对
1: 啊，老师都给你打模板了你为什么不模仿呢，
0: 是的这个没有为什么，要是如果告诉你原因的话就是我着急出去玩，
1: 对 就是
0: 我的目的。
1: 后来我问他了，
0: 啊，对，
1: 就这个，后来我们就完成了之后，完成。

0: 嗯，之后我说那咱俩就是心平气和的，你告诉我原因。
1: 嗯，
0: 我说就咱们俩这个纠缠了这么长时间，
1: 嗯，
0: 两三个小时，
1: 嗯，
0: 本来就这么一个打卡，10分钟、
1: 对，
0: 20分钟结束，结束，
1: 嗯，
0: 然后结果从饭前到饭后两三个小时，
1: 对，
0: 他既没出去玩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卡我觉得打的也不好，
1: 也不好，
0: 也不好。我说那咱俩就是那到底是为啥呢？
1: 嗯，
0: 我说就是因为耽误你出去玩了，
1: 对，
0: 对，
1: 对的，是的。
0: 对，就是因为这个事儿。
1: 所以说呢，你要如果能站在他的角度上，是个孩子，你把你变成孩子，
0: 嗯，
1: 我是个孩子，我现在特别想出去玩，然后呢，完了你非得让我打这个卡，
0: 而且还得打好，
1: 还
0: 打
1: 得打
0: 标准。
1: 好，还打标准，
0: 他已经没有那个
1: 他已
0: 情
1: 经没
0: 绪
1: 有
0: 了。
1: 这个情绪了，
0: 对，
1: 我的兴奋点已经不在这儿了。
0: 对。
1: 就像说，那这个就道出一个真理，就是说我们换位思考的这个家长要先做到换位思考，孩子着急出去玩，妈妈特别理解，是吧？你先把他接过来，理解，你着急出去玩，我能理解啊。就是说，如果这件事你怎么能让他答得好呢？一呢，打卡的时间由他来定，我们家长不给他定，因为家长一规定，他就不愿意。尤其小孩大了，不像小时候，大了你给我规定的事儿虽然有道理，但我也烦。
0: 对，
1: 明白吗？
0: 是。
1: 他就很烦。比如说吃饭，你不喊他，他自己想吃他就过来了。如果你喊他，他说啊等会儿，他就很烦。就是他是一种，就像尤其像你儿子是进入了第二个这个第二个刚过这个第二个这个叛逆期，7、8岁嘛，刚这个沿儿上，就是他会觉得你又管我。他是这种感觉啊，就是要替他想，这是一个。这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说想要让他做，就是这个事情你自己来定，你是早晨打，你还是晚上打，你什么时候打，你来定。因为他要对这事情感兴趣，这个很重要，对他未来都有关系。第二个，当他打一遍的时候，你认为不够好，你绝不能，家长绝不能说你打的这个不合格。
0: 为什么不能说呢？
1: 不能说，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说这个他读完了啊，你说你这个读的不行，你重读，你这个不合格，这是一种说法，他会怎么做？就你这个事儿，他就不做，
0: 对，就不做
1: 不
0: 了，
1: 做。如果你换一个角度说，你说你读的挺好，再来一遍，
0: 好，我试试，
1: 你试试，
0: 嗯。
1: 你读的挺好，再来一遍。
0: 嗯，
1: 你这个小提琴，你不拉小提琴吗？你这段拉的真挺好，再来一遍。
0: 好，
1: 他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你不觉得吗？他心情不一样，
0: 是肯定不一样。我说你这不合乎标准，读的什么呀？这是
1: 啊，你再整，你重整，这个
0: 重整，
1: 不行，你重新来。
0: 你读的很好，我们再
1: 来
0: 一遍。
1: 你读的挺好，你再来一遍。
0: 好，
1: 这个孩子嘛，他就觉得。你看，我妈都没听够，我再来一遍。他再来一遍的时候，他由于他心情好，他保证读的比这边好。完，你说妈呀，越来越好了，咱最后来一遍。我告诉你，3遍一定读过关了，对吗？
0: 是，
1: 所以很简单。家长就觉得有时候觉得这么难吗？说郑老师怎么到你那儿就这个事儿这么简单吗？对的，就这么简单。我要想让学生这个单词再抄一遍，我就这么说。哎呀，你这抄的，你这个字写的，我告诉你就这几行。简直了，写得非常非常好，真的。你之前到今天为止，我看最好的就这行。你把这两行，你在这接着他底下写成跟这行一样，试试来，孩子，他就写了。如果你说，你说你写什么玩意儿？你瞅你这个，哎呦我的妈！你这都勾都勾哪儿去了？你的撇呢？你赶紧的，你把这个再写两遍。我告诉你，他说我不写，我有事儿。
0: 对，是
1: 这个就是。带孩子的这些学问，就是要理解他，理解他，换位思考嘛。这个带着这个思路，一旦要长大以后，白梅，你知道有多大的好处吗？一定会学会换位思考。我就说我上班的时候，我特别讨厌我们那个高等数学教微积分的老师。你知道微积分的时候是黑板，他写满大黑板，完他就走了。我曾经举过这个例子，我刻骨铭心。为什么能举出这例子总举？就是因为我刻骨铭心。就是他并没有换位思考，他没有想过你这一大黑板得我来擦吗？
0: 哦，
1: 第二节课就我呀。因为我那时候一般都是后两节课，因为你上大学知道啊，后两节课大家不愿意上，
0: 是
1: 孩子同学们都饿了，就紧着看表就想下课。 完了我就一般。

0: 但我是三四节课，我就看，因为我会换位思考，就是我真的我不是表扬我自己，我那时候教务主任一排课就说，哎呀，这咋办呢？这后来有个门上上，我说那我上吧，因为我不能让他为难呢，他一个排课的，你为难他干啥呀？所以我就觉得我特别能理解，我就把我自己就排成这样。后来我当教务主任的时候，那我自然要把最难的课排给我自己，完了把那个好的给排给人家时间段，等着那个微积分老师一走，哎呦我的那黑板满满的呀，那公式啊，嗯，大家伙的，哎呀，粉笔呀，我们那时候不是现在 PPT 呀，咋办呢？哎呀，你就得擦呀。所以我后来就给拿这个例子，我给我的学生讲，我说同学们，等你们就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你要切记，你要换位思考，你要想一想，你这个东西留给别人，人家别人那粉笔灰都吃了，
1: 对，
0: 而且就是说，人家还耽误人下节课，因为黑板你湿擦完，用湿抹布擦，你不拿本擦，擦都是灰，就拿湿抹布让
1: 还得
0: 孩
1: 等
0: 子
1: 着它
0: 擦，
1: 干，
0: 擦完还等它干，你说是不耽误我的课？
1: 嗯。
0: 因此，我就说，不要把麻烦留给别人，这就叫换位思考。就生活当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最近有一条新闻，哪个省我忘了啊？不是咱们省，哪个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政府换位思考的一个案例。那天我正好听新闻，学校里面就是放学的时候不都堵车吗？就学校门口都堵车。然后呢，这个家长就议论纷纷，说这车没地方停，有的都停老远了，孩子接不着。这不都接孩子吗？现在这个风也不知道哪年开始吹的，就一直都接送，然后这就没地方。然后他的对面呢是一个叫一个政府的一个什么机构，就是一个政府的一个部门，然后有个大院儿。那个院儿里面大概能停个六七十辆车，然后呢，政府主动就是说，因为他教育部门跟他们没有联系，他不是教育部门，但是呢，政府就是想起来了，就是一看到门口这么多家长都堵着，没地方停车，然后就政府就这个部门的政府就出头协调教育局，然后说在学校里发指令，把我们这个院儿的门开开。然后你们这个点儿就几点到几点，你们这个点儿的家长的车停到我们政府院里来。哎呦，网上一片赞扬声啊，一溜全是赞扬。啊，因为这个做法就是换位思考，
1: 一
0: 就是说
1: 定是，
0: 我们这个院里的车也有车位，那么这面有需求，我们就而不是说我们又不是教育部门，跟我们没有关系，
1: 对，
0: 我们不开门也正常。
1: 那正常的。
0: 完了，网上就说敞开的是门。得到的是心，
1: 是，
0: 就非常暖心嘛。这种就是换位思考，它会带到一个人的一辈子，一辈子。就像很多人为什么会骗老年人？像我进入老年、中老年，算中老年吧，我总是把我自己往年轻了拉哈，说我是中老年。但是我看到很多老年人受骗呢，或者怎么样的，我就在想，那你说？那些人，他想过老年人钱被拿走了以后他的心情吗？有的人可能一命呜呼了，脑一下出血了，对吗？他就是换位思考的人，一不会去坑人，不会害人，他也不会去算计人，
1: 对，
0: 因为他会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想问题，
1: 是。
0: 对吧？就是你看，就有的时候就会很多人换位思考的人特别受欢迎。你看，有时候我下节目，白眉有时候车给我捎过去了。虽然这个举动很啥，我顺便我就路过，你们那块儿我就可以带你回去了，载你回去。那有的家长一到下节目，哎呀，我在门口等你。冬天的时候，老师你别那啥，因为你不开车，你别叫车了，也不好叫，我就到那儿接你一下。就是他这个就是换位思考的人，总是在想，哎呀，我要就换位思考的人特别愿意帮助别人，他总会觉得，哎，我要是他。我会怎么办呢？他总会去这样想问题，你知道这样的人在社会上特别受欢迎，就是社会特别接纳这样的人，而且很喜欢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要家长，我今天为什么要想这个话题？因为假期里面，家长一定要这个事儿，如果我们要把孩子学教会了，那可受益终身。

0: 那么到4点半机器就关掉了，我就眼看着一个老年人啊，那时候我还年轻哦，一个老年人，然后这样，哎呀就这样的来的，然后到了那个窗口，我就不说哪个行了啊，然后那个店员那个工作人员连看都没看啊，下班了，就仨字儿，下班了。那老太太，哎呀姑娘啊，我现在就着急啊，我现在就要取这个钱呢，我现在怎么家里还有病人，老头的医院呢，怎么的就想取这个钱，过去都得到窗口取钱嘛，然后呢就在那儿那啥，完了他说那我们也没办法，那机器关了我们也没办法，系统关了，就说系统关了。哎呀这老太太就在那块儿，我看眼泪汪汪的啊，就在那块儿絮都跺脚啊，那哎呀真的我那一刻都有一点冲动，说呢你换一种角度呢，你站在那个老人的角度，他多着急，我连跑带颠走到这儿，我差点没卡了，然后你下班了，我那边等着用钱，你要是安慰他一下呢，你说阿姨，哎呀你先别着急，你先坐着，你坐着你先那个先缓一缓，你先那啥，你别着急别着急，那个你现在着急取钱，你遇到事儿了是吗？完他说哎怎么怎么样，就说哎呀真的特别抱歉，你说我们这个是系统，然后呢现在到这个点系统就全关掉了，我们就启动不起来了，所以说你看看阿姨，你再想想别的办法，是跟亲属再借一借还是怎么样，先挪用一下，明天早上我们这儿8点半准时就开门，然后你开门你第一个你就那啥，要不你第一个就给我打电话，你明天早上你8点半你就到这儿，到这儿第一个就给你办，我跟其他顾客说一下。你说这个老太太
1: 这个心情马上就不一样
0: 了，这个老太太心情马上就不一样了，就那我就回去再想别的办法，她不会那么着急。
1: 那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老人他也会去理解啊，那你的这个工作流程是这样子的，
0: 对的、
1: 啊、然后再一个呢同时理解你这工作一天了也是很辛苦
0: 的，对
1: 的啊，这
0: 我不为难你了
1: 啊，明天早上的8点的时候你还帮我去解决这个事情，
0: 对, 对
1: 是不是，这个事情可能他会就有别的方向的发展，
0: 对对对、哎这个就是这个店员为什么不会，因为他的家长没有教会他，没有教会他换位思考，而呢就是这个我们孩子小时候如果我们不给他这种理念的话，他大了是不会的，
1: 对
0: 这个东西得教，
1: 是
0: 这个有些东西不用教，像吃好吃的那个对钱有概念什么他是不用教的，他从小肯定就有了，你潜移默化就会得到了，但是这种东西你一定是要教的，
1: 对
0: 包括感恩呐、啊、这都得教，那不会啊，这个换位思考你让他一旦他获得以后，他在工作当中特别受欢迎，就是别人很喜欢跟他在一起，而且单位里也特别都愿意要他，哪个部门都抢他，人家愿意要，你说要他吧，这太好了，真的，所以说这个换位思考这件事儿是家长必修课，教就是你一呢要提出他需要理解我们父母，要换位思考父母，
1: 对
0: 假如你是妈妈想象一下画面感，你妈妈高高兴兴去开家长会了，然后一鼻子灰回来了，是不是？你换位思考想一下，妈妈单位里周围的人是吧，妈妈是个大学老师，周围的人这个说上北大了，那个说上工大了，那个说上哪儿了，完了你哪儿也搭不上，你是妈你是爸，你想你会无地自容不？对吗？
1: 对，
0: 就是一定让孩子去哦，原来还有这个事儿，他会去想，否则他不理解你。他说跟我有啥关系啊？你就像那个有一个孩子不说吗？他妈今天我上午跟一个家长还分享这个案例，就是那个妈妈说啊，我工作都不干了，完了为了你是吧？然后我晚上都睡不着觉，你看我这不到50，你瞅我这头发白的是吧？我这为了你，你说怎么就怎么地，从外地来这里怎么说一大堆，爸爸也在那说，妈妈也说。您的孩子我当时都诧异了，那个孩子可老淡定了，然后他俩都说完了，完那孩子瞅瞅他俩说，你俩说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啊？他完全不理解你们说的这些东西，说为了你又在这租房子在学校门口，完了又给你，
1: 他会觉得这是理所应当，这是你们愿意的，
0: 他觉得是你要做的又不是我要做的，
1: 理所你愿意做的，
0: 我在
1: 而且我
0: 学校待挺好的，
1: 对，我完全是为了配合你们，
0: 我是被动的，我是为了配合你，
1: 对，
0: 所以你跟我说这事儿说得着吗？
1: 对，
0: 因为他就说你说的就特别淡定，我现在还有那个画面感了，那孩子高一了，那孩子说你说这些，你们说这些跟我有啥关系啊？然后家长也懵。

0: 了，说怎么可能跟你没关系，那
1: 不
0: 都
1: 是为了你吗？
0: 那孩子说的，我没让你为了我呀，你生我你也没经过我同意啊，我告诉你家长哑口无言，
1: 好伤心呢，
0: 真的
1: 真的很伤心。
0: 很多家长就是被伤的，那讲话家长讲话，我被孩子伤的透透的了，
1: 是
0: 他说话一点不留余地。
1: 很多青少年在这个阶段里面就是让尤其是父母啊，尤其是妈妈哈、这个伤心的这个感受，我们现在郑老师你在身边很多的家长，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家长，我是特别能够理解的，很伤心。哪怕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哈呢，可能家长们在教育方法上和在这个和孩子相处关系当中是有不得当方不得当的方法的时候，但是实际上呢，他发自初心的那种爱，那个母亲对孩子
0: 的
1: 爱，绝对是真切的。
0: 对，
1: 但是他被伤害的也是真的，
0: 对的，
1: 他伤心也是真的，
0: 因为他付出是真的呀，
1: 对啊，他伤心也是真的，他真的是希望孩子好也是真的，那他好，他希望他好的这个心情就是绝对不掺假，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方法不得当而得到的孩子的这个反馈，他也不理解，
0: 是的，
1: 我错在什么地方，
0: 是
1: 啊，我一心给到你，结果你给到我这样的一个回馈的结果，所以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有多少妈妈到后期的时候身边的有就是伤心到比如说生病啊，身体啊，健康出了问题啊，甚至是已经出现了抑郁的倾向啊，
0: 是，
1: 你说这些是实实在在的结果，
0: 对，
1: 是确实是悲伤过度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要考虑的就是我们会意识到这个事情会发生，如果方法不得当，他就会伤害你，
0: 对，
1: 而且是他伤的你是你会让你感觉到体无完肤，
0: 真的。就是人不说嘛，那个谁也是不能真正的伤害到你，
1: 只有那个孩子，
0: 那个夫妻你伤我了，咱分了，
1: 对
0: 吧？说那个同事你伤我了，我不跟你来往了，
1: 嗯，
0: 是吧？你这个单位伤我了，我离开这单位了，
1: 嗯，
0: 你都是可以选择的，唯有孩子要伤你，
1: 唯有孩子，
0: 你真的体无完肤，你
1: 体无完肤，没有办法，
0: 你无处可逃，你说你扔掉吧，还扔不掉，你说你再捡起来，你又不知道怎么弄，完了他还对你就是他还蛮负牢骚呢，他觉得我怎么摊你这么个妈呢，我怎么摊你这么个爸呢，他会这样想呢，就很麻烦。所以孩子没有说，完家长说现在的孩子怎么没有感恩心理呢，我说这个他没有感恩心理，他是个小娃娃，他从小到大是你带来的，对吧？你在这个孩子身上你没有体会到那种幸福感，那你肯定是有问题的，是吧？那就像你儿子可能偶尔也会给你气的，
1: 一定会呀，
0: 是
1: 就是不刚过气到痒了，
0: 但是总体上90%甚至95%他给你带来的是快乐，
1: 你是啊，你看我现在能感受，一方面他会气我了，而且他说的话让我哑口无言，另一方面比如说我昨天我身体不舒服，我觉得哎呀我怎么就是胃肠不舒服，他说有可能是胃肠感冒了，然后他说你躺一会儿吧，我就在那个沙发那儿靠了一下，靠了一下之后他就去给我冲维 C， 完了说妈妈你把这个喝了吧，然后他说妈你胃肠感冒了，你是想吐还是想上厕所呀，然后我说我也说不太清楚，就是这个都难受，然后他就给我冲了维 C， 然后把那个垃圾桶套上袋放到我面前，他说你看你到底有需要我啥的你就告诉给我，这个我觉得他有变化呀，
0: 对，
1: 这个我没有让他去干，他只是就是耳濡目染的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是这样，
0: 他知道关心你
1: 啊，
0: 对，
1: 对，所以你看你一方面你体会到他长大了，另一方面你也体会到他有自己的主意，可以反抗你了，要赢你了，
0: 对，
1: 而赢你是单纯的不听话的赢你，
0: 对的对的，他跟那个有的妈妈说啊，那个你怎么不爱妈妈了，其实跟没有关系，
1: 不是
0: 爱与不爱不在于说他以什么方式，是吧，有的方式可能不一样，
1: 然后你知道刚才就你说爱的这时候，就是我们刚才就对抗那过程中，他不是说他要就是要单纯的赢，不听你的就是赢了你嘛，然后这个我说那你知道妈妈是爱你的吧，他说就是，但你刚才那个阶段那个时间段里面
0: 让我感觉到
1: 我没觉到你爱我，
0: 对，
1: 我说那你刚才说你要赢我的时候，我也没感觉到你爱我，
0: 他
1: 说正常
0: 哎呀这小家伙，对呀，所以你看
1: 我都接不下去，
0: 你接不下去了，对，他这正常啊，他说的对呀太对了，
1: 这就是我们俩

0: 的对话，就这个
1: 对啊，就这一刻我怎么可能爱你呢？
0: 对，
1: 我这一刻我都不恨你都不错了，
0: 对
1: 对吧？
0: 他说正常，
1: 对，就正常。哎，你说他多理性，所以我说孩子比妈妈理性。
0: 嗯
1: 你刚才这一幕其实
0: 就好像就是当时你知道我那时候那一刻就特别伤心。
1: 对
0: 啊，我现在说起来以后，我觉得我还是能感受到那一刻的伤心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但你现在冷静过来想，实际上就是这个源头是我们做的确实有
0: 没有换位思考，
1: 哎，就没有换位思考。
0: 我没有换位思考，说他想去，就是、这
1: 个、他一个孩子
0: ，
1: 我现在着急出去玩，
0: 就要着急出去玩。
1: 你说你非得让我把这点整了，完了整完还不合格，是吧？他就很闹心，所以就换位思考。就像你那边要着急接孩子，领导又给你派个活儿，
0: 是，
1: 你说你闹不闹心？
0: 闹心，
1: 是吧？不是你给我派活不对，是因为这不是时候。是吧，我要在上班的时候我给我多少活，我只要我能干得过来，我这么认真我都干，是吧？但是你说我现在就着急，那孩子在那头，我着急要接，你这爸给我扔个活，你说我就加班。所以一个道理，我们学会换位思考，可能这个问题就好解决。
0: 是，
1: 就你刚才那一步，我就想起那个笑话。就是那个有一个初三一个男孩，你刚才不说你看小孩子他就照顾你吧，一个初三男孩，他妈也是不舒服，完了好像不什么血压高吧，反正就在那躺着，就是难受。他妈投诉就说：“哎，你说他败家孩子，养他有啥用？咋地？”完了，他说：“你看，一点也不懂感恩，我对他那么好，他有病的时候我是怎么做的？哎，你说现在我就心难受了，我躺一会儿。你说你给我倒点水也行啊。”完，他说：“你说完，我就说儿子呀，你说你得关心关心你妈，你说你妈累的，他妈干企业的，他妈是。完，你说那孩子说。”你找你老公呗完了
0: 哎呀
1: 这个完了，他说我当时他说我又可气我
0: 又
1: 想笑又
0: 可笑。嗯
1: 说你找你老公呗，
0: 嗯，
1: 就那意思，你平常不就你俩是一伙的吗？
0: 嗯，
1: 是吧？你现在找我干啥？你俩一伙收拾我吗？不是，
0: 嗯，
1: 你现在你有事儿了你找我，你别找我，你找你老公去。
0: 嗯，
1: 哎呦我天哪，这家长就说哎呦我当时可伤心了，真的就这样的。所以这个刚才白梅说的这个孩子的这个过程你看他家也会发生
0: 是啊，
1: 我们各家各户都会发生这些事情。
0: 嗯
1: 啊，就是我原来也是做一些这个教育类的这个栏目哈，也经常有家长打电话哭哈。有的家长就现在家长已经好多了，因为现在大部咱们媒体也很开放 open， 就是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我们多多少少都懂。而且像白梅这个年龄，你们这个都是大学生了，都是大学生带孩子，自己认知也有一定了，所以我没有那么焦虑了。有个别家长还那么焦虑，那是没办法。这性格的问题，完了还有一那个以前，好多家长就是一到孩子这种问题的时候就哭，你知道吗？那时候打直播间里打电话，一打进电话来就先哭，一边说一边哭。一会儿我说家长您先慢一点，您别着急，
0: 好委屈
1: 啊！我说您要不就放下电话，你先哭一会儿，然后你平静了你再打进来，还是说你现在先平静一下，平复一下心情，你先说你那个事儿，我看我能不能帮上你。啊，他就好多了。他就说：“哎呀，这个专家老师好。”他说：“我以前那个也做过什么咨询，也干啥哈？说都是我的错。”他说：“我本来就很闹心去的，
0: 很委屈，
1: 很委屈。
0: 嗯，
1: 然后呢，说就给我一通说，都是我这个家长不合格。
0: 嗯，
1: 啊，我没有对的地方，都是我惯的，都是我整的，都是我怎么样？所以家长就很委屈。
0: 这个时候就是像刚才郑老师说的，这如果说能够共情。”就我们常说共情，
1: 常说共情，
0: 然后能够换位思考，
1: 对，
0: 其实可能并不能解决他的问题，
1: 对，
0: 却能让他平静
1: 下来，
0: 更理性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1: 对的，
0: 也许他的思路就理清了，
1: 哎，对，
0: 都不需要你帮
1: 他
0: 了，他
1: 不那么激动了，
0: 对，
1: 对，就是你把他的情绪接下来，
0: 嗯，
1: 哎，接下来之后，完了你再帮他去处理一下，这个就很好了，
0: 嗯，
1: 而你不是说，嗯。那你孩子现在这么对你这么这样的说你这个什么那个跟他没关系那都是你惯的，
0: 嗯，
1: 是吧？那不从小都你惯的吗？完了你再说这个说这孩子不学啊，那不学习那是你小时候你整了吗？你们都忙挣钱去了，你也没管孩子咋的？这家长都懵了，你知道吗？
0: 嗯，
1: 所以很多家长就是特别痛苦。然后我后来到学校里面，其实不家庭教育讲师团都进各个学校讲座，我那时候去很多学校去讲课，然后家长就说我们喜欢这个老师，我们觉得这个老师也说指出我们哪一点有问题了，但是他并没有说把我们一通批评啊或怎样的，说其实老师的眼神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做的是错的，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呢也能理解我们做家长第一次。
0: 对，
1: 我们也没有当过妈妈，没有当过爸爸，我们第一次来做这件事儿，那我们

0: 我们的心思是好的，就像有的人帮倒忙，本来他是好心，但是他可能帮了倒忙。
1: 对，
0: 哎，但是你要看，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是他这个事儿做的有点不太好，但是本质是他想帮你。哎，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共情也好，换位思考也好，其实他都是教会孩子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你要把这个现象拨开，然后看本质。就像孩子，你要告诉孩子一个真相，真相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是被假象迷惑的，比如说他认为我妈对我不好，你像刚才说的那个孩子，我不跟我妈好，我妈怎么样，他认为别人要是你看我二姨多好，你看我二姨给我买手机，你都没给我买吧？你这个妈不行，我二姨好，比你好，你看他误会了，你懂吗？就是一定要告诉孩子，这个世界上对你最好的有两种人，而且不要回报的，一种是父母，父母对你是不求任何回报的付出。（括弧是我们现在这几辈人哦，再往后不好说，不知道了啊。就是父母，
1: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今天上午的时候，完了我看到了一个视频，因为我就经常刷教育的视频嘛，他就给我推这个视频。对这个视频，就是说现在00后，我还发给了那个孩子的爸爸哈，现在的00后他们是怎么样对待孩子的？然后他说，我看看啊，他当时是怎么说的啊？我就不给大家放这个声音了啊，不太适合。就是说，90后的育儿实在是超前。说我对我女儿的爱做不到那种完全无私的爱，就是需要有条件的啊。那个条件呢，就是她得使好歹啊。比如前段时间她过生日的时候啊，特意挑了个蛋糕给她，她一边吃一边嫌弃啊，说这个。不是艾莎公主的啊，奶油也不好吃，扒拉着就把那个扒拉烂了，把那芒果挑着吃了，就搞得一片狼藉。然后呢，就是这个爸爸就说，但凡他跟我说一句谢谢爸爸，我都能把命给他，但他没有，但他没有，你知道吗？他现在是在不遗余力的挑战我的极限，于是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我真想把那个芒果塞他的嘴里面，找一个芒果塞到他的嘴里面，然后呢，心里面就想啊，你这下面这一段说，我为什么要给他买这个蛋糕？啊，心里面想的啊，你知不知道你能活过这一年，全都是靠我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们六个人给你喂饭，六个人你看病了，给你去带你去医院，你所做的只能是。趴窗户，扒煤气，爬书柜，然后把手指头塞到这叫什么电孔里啊？吃地上捡到的所有的东西，坐车的时候拉车门，然后等等，你就是你能活过这一天，全是因为我们六个，没有你自己的一点努力，就是他就会认为，就这个爸爸，就00后的爸爸哈，所以说你没有。在这个作死的路上，没有我们六个，你有今天吗？所以你看哈，他说如果没有我们，你连吃饭都费劲。所以00后的孩子，对于下一代的培养，真如你所说。于是我就给他爸爸发过去了，发过去了之后，他爸爸说一会儿我给儿子看。但
0: 但
1: 是
0: 你儿子不会。
1: 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想，如果从咱俩这个角度来讲，哈，其实这个事情可能是时时都发生在每个人的家庭里面。
0: 对的，
1: 你可能孩子，你给他物质得到的太多了，
0: 太多了，
1: 然后你给他
0: 他
1: 一个
0: 会
1: 他
0: 挑
1: 真
0: 剔，
1: 的不喜欢，他真的就是巴拉巴拉嫌弃的表情。我也见过我的孩子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实际上是什么造成了他有这样的情况？
0: 哎，对。你这个就是透过现象，我看本质是什
1: 对
0: 么？
1: 呀、啊，是
0: 对，
1: 什么造成了他这样的现象啊？
0: 对，
1: 就是你给的太多了，
0: 对的，
1: 你
0: 他
1: 真
0: 得来
1: 的
0: 的太容易
1: 太
0: 了，
1: 容易了，你
0: 对，
1: 给的太多了。
0: 是的，
1: 而这个爸爸呢，虽然他在这个头上，他想，我现在特别能理解为什么过生日都把脑袋摁在蛋糕上，我此时此刻就有这个想法，就是他已经内心里翻江倒海
0: 是
1: 了。
0: 的，
1: 我费尽心思给你买蛋糕，给你过生日，结果你这么嫌弃，
0: 是
1: 你
0: 的，
1: 没有一点感恩的心。
0: 对。 所以你会发现白眉。

0: 这种现象不是个例，
1: 嗯，
0: 很多的家庭的纷争，发生在什么时候比较多呢？你总结一下大概率啊，不是绝对的，但大概率是这样的。一个是就发生矛盾的点，一是在写作业的时候，这是在学习的时候。
1: 对，
0: 如果学习以外发生矛盾最多的，一出去玩，孩子出去以后真是不给你长脸呢，然后就各种的麻烦，
1: 是，
0: 所以家长就很生气。家长说我带你出来我容易吗？我又请假，我又花钱，又怎么样的啊？然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过生日的时候，就是过生日本来是高高兴兴的，完家长可精心了，又订蛋糕，又给孩子买礼物，
1: 哎，
0: 完了又着急这个着急那个，家庭一聚会，我告诉你，孩子就在人多的时候作妖。
1: 是，
0: 就在这一刻作妖，
1: 常常发生，
0: 常常发生。什么蛋糕不好吃了，什么这个图不好看了
1: 啊，这个玩具、
0: 啊、
1: 这礼物不满意，
0: 这个礼物买的那个就是我不是要的这款，
1: 对，不合他心意、
0: 哎、就不合他心意了。你给我订奶茶订的是不是这个，我不要这个牌子的，知道吗？就你凭什么给我换牌子了，就这全是麻烦，
1: 嗯，
0: 就是往往是发生在这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家庭聚会的时候，
1: 嗯
0: 啊，完了他挑刺儿，是吧？什么这个菜不好吃，那个什么玩意儿就不对了，就这样的。就是还有就是什么成绩颁布的时候，包括假期的时候，就是这些都是有点的。所以说到这个过生日，就是换位思考，孩子是没有换过来的。
1: 嗯
0: 啊，那天有一个一对上小孩说，那个他爸他妈说，我看他妈发朋友圈了，给孩子过生日。然后呢，妈妈说，孩子是什么长大了，那个希望越来越懂事。那为啥希望越来越懂事呢？就说明现在还
1: 不够懂
0: 事，对吧？这潜台词是吧？但是呢，这个孩子呢，就是我跟孩子讲的一番话，其实这个应该妈妈早讲哈、哦，但孩子可能当时很，我就看得出来，孩子的眼睛就是有一点闪着泪花，就那种。我就给他讲，我说为什么要过生？我说生日是啥意思？生你的日子叫生日，
1: 嗯，
0: 是吧？那个每年这个日子为什么这一天过？是不能不能提前过，也不能拖后过，是因为就这天某一时某一刻，你娃一下就出生了，
1: 对，
0: 是吧？然后你出生，你是怎么出生的？你是哪儿捡的吗？不是，你肯定是从妈妈肚子里面出生的。
1: 嗯，
0: 有的是顺产的，有的呢是剖腹产的。
1: 嗯
0: 啊，剖腹产的时候，妈妈肚子上会留1-8，是吧？那顺产的也会有一些这个损伤，对吧？
1: 嗯、
0: 对妈妈的子宫也会有一点损伤。然后呢，你这一刻，而且从她怀孕的时候，她要呕吐。是吧？因为有了你，你在体内开始发育，然后呢，他就开始呕吐完。后来我给他讲完，最后很沉重，那么大肚子还得上班爬楼，然后还得扶着，还不能摔倒，不能哈腰捡东西，鞋带都系不上，等等这个过程。然后跟他讲完了以后，我说完，他说老师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我说因为我生过孩子。
1: 嗯，
0: 他说哦。我说你妈妈爸爸没跟你讲过这个吗？他说没有。所以你看，这个孩子，你是要给他讲的，
1: 嗯，
0: 你为什么不给他讲？你不给他讲，他认为有的爸爸妈妈看他开玩笑，说你是那个买彩票中的，
1: 嗯，
0: 你是那个什么垃圾桶捡的，充话费挣的
1: ，
0: 开玩笑行，这能开玩笑吗、
1: 嗯？
0: 所以要告诉孩子生命的源头是什么？
1: 对。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不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就有些事情不告诉他。
0: 对，
1: 慢慢慢慢，他早晚需要知道的时候，当他自己摸索和你告诉他的时候，就是两回事儿。
0: 两回事儿了，
1: 嗯，
0: 对他一你要告诉他以后，你不是为了求什么、
1: 嗯，
0: 你只是描述了一个事实，
1: 对，
0: 这就是事实，
1: 嗯，
0: 哎，把事实告诉他，
1: 嗯，
0: 哎，然后呢，然后这孩子就说，那会不会有人，就是生完孩子就活不了了？我说会的，
1: 嗯
0: 啊、我说有的人会大出血，为什么说女人生孩子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一脚门里就是那个进来了、
1: 嗯、
0: 一脚门外就出去了，
1: 嗯，
0: 是吧？那么就是有的可能大出血，然后呢孩子获救了，或者甚至我说任何一个妈妈躺在产床的时候，医生问保大人保孩子，所有的母亲都会说保孩子，
1: 嗯，
0: 我说这就是母爱。然后那俩小玩意儿，小眼泪，我看要那啥，然后我就不说了。我说，所以明天过生日的时候，话拉回来，我说明天过生日的时候，你不是挑剔哪个蛋糕好吃，哪个菜好吃不好吃，
1: 嗯，
0: 你们家肯定要上饭店。我说你一定要第一时间敬妈妈爸爸一杯酒，
1: 嗯，
0: 一杯茶是吧？敬一杯饮料，告诉他，你说谢谢你把我带到这个世上，
1: 嗯，
0: 这是你务必。

0: 要说的台词，你无论理解不理解你都要说。那我说不出来，你看孩子就会说我说不出来，我说不出来，拿个纸条写上，
1: 嗯，
0: 递给妈妈，
1: 嗯，
0: 一样的，
1: 嗯，
0: 效果是一样的。
1: 嗯，
0: 那好吧，写纸条，就是这个东西得有人告诉他，要么父母告诉，要么就老师，
1: 嗯，
0: 因为只有这两，咱们说孩子要清楚的知道一个真相，就是这个世上对你最好的，能拿命来换你的是你的父母，
1: 对，
0: 第二就是你的老师，
1: 嗯，
0: 就是你的父母，包括你，可能你姥姥、姥爷、奶奶、爷爷啊，那也包括，但是呢，其实最重要就是父母，
1: 嗯，
0: 再就是老师，
1: 嗯，
0: 老师哪有老师不希望自己学生好的？
1: 嗯，
0: 说我教一个班，我就希望我们班学生都不好，没有那老师啊，没有那样的老师，
1: 一定没有。
0: 哎，所以老师一定是希望我的孩子嘛。
1: 我们常常就说这个嘛，父母和老师，
0: 父母和老师是对你诚心诚意的
1: 希望你好的人，
0: 其他的另论。
1: 嗯，
0: 那得是看情况。
1: 对
0: 啊，你的同学希望你好，你想有多少？
1: 嗯，
0: 你的同事希望你好，
1: 嗯，
0: 又有多少？
1: 嗯，
0: 你的领导希望你好，又有多少？
1: 你的亲戚朋友，
0: 你的亲戚朋友希望你好的又有多少？
1: 嗯，
0: 你就可以琢磨了。但是你的妈妈、爸爸、你的老师，那你不用算计了，
1: 嗯，
0: 100%
1: 对
0: 你好，就希望你好，
1: 就是希望你好，
0: 希望我的学生桃李满天下，
1: 是的，
0: 希望我的学生有出息。那你的爸爸妈妈希望我的孩子考北大清华，你考到世界名校才好呢，
1: 嗯，
0: 全世界你都第一才好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永远会希望孩子更好更
1: 好
0: 更好
1: 更好，
0: 他是这种愿望，
1: 嗯，而且内心里不掺任何杂质的希望
0: 你
1: 好，
0: 对，而且没想过回报，
1: 没有想过，
0: 没想过说，嗯，今天家长还说有一个家长是这样的，说哎，你说这孩子也不知道这个心疼我，就是我花这么多钱给他上课呀什么的哈，
1: 嗯，
0: 说的我要不要我继承点儿，从他小时候早教
1: 最后给他一个账本
0: 啊，说早教多少钱，花了多少钱，
1: 嗯，
0: 完了上幼儿园私立园花多少钱，上小学花多少钱，
1: 嗯，
0: 初中高中到大学，说我用不用给他记个账本，
1: 嗯，
0: 完了我那个家长说的那不用了，他说你记要干啥，你要干啥，
1: 嗯，
0: 人家一句话就告诉你，我没让你花这么多钱呢，
1: 嗯，
0: 我连生我你都没征求我意见是吧，那我为什么要这？你记这玩意儿给我看看啥呀，
1: 嗯？
0: 我没让你花这么多呀，
1: 是你自愿的，
0: 是你自愿的吗？不是，我强迫你了吗？没有吧？你看，所以说家长不要自讨没趣啊，
1: 是，
0: 付出了就是付出了，
1: 嗯。反倒是如果说你纠结于说你看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都没给我任何回报，
0: 嗯，
1: 或者是你连情绪价值都不给我提供的时候，那你心里会更难受，
0: 对，
1: 所以你何不就是说我就是愿意为他付出，
0: 对，
1: 这个世界上就像刚才哪怕是00后也会说你哪怕你就给我
0: 说一句
1: 谢谢，我能把
0: 命
1: 给你，
0: 对的，
1: 对，是这样的，你就是实际上我们，就是做了付出的这件事情，但是同时像郑老师说的那样，我们也需要把你需要换位思考如何理解我，
0: 嗯，
1: 我也想要去理解你这件事情给他打通了，
0: 对的，
1: 对，或者是你比如说过生日啊，或者是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0: 嗯，
1: 什么日子啊，
0: 嗯，
1: 我们要应该怎么做，但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彼此都不是说我们谁理所应当就必须要这么做，
0: 对，
1: 对
0: 的，对，
1: 那你理解我，
0: 嗯，
1: 我也理解你，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能
0: 哎，对，这个就很和
1: 谐
0: 了，
1: 和
0: 谐
1: 了嘛，
0: 哎，对
1: 对啊，
0: 就是我们要理解孩子，
1: 谁也不伤害谁，
0: 对，我们要理解孩子，
1: 嗯，
0: 孩子他这么小他犯错误也很正常，
1: 嗯，
0: 他这么小他贪玩，
1: 嗯，
0: 也很正常，
1: 嗯，
0: 他这么小不想吃苦也很正常，
1: 嗯，
0: 是吧，他喜欢吃甜的正常
1: 正常，
0: 他喜欢玩手机也很正常，
1: 嗯，
0: 哎，我们要去理解孩子，然后换位思考，那么你这么理解他以后他就学会了，
1: 嗯，
0: 他也会理解你，他说哎呀其实妈妈你也不容易，
1: 嗯，
0: 他一定会这么说的，
1: 嗯
0: 啊，他说哎谢谢我的孩子，他也说那我还要谢谢妈妈呢，
1: 嗯，
0: 像你儿子会经常这样吧，你一说谢谢儿子，你儿子肯定会说小嘴儿肯定说哎妈妈我要谢谢你，
1: 嗯，
0: 你看这就叫换位思考，
1: 说
0: 但是他天生就会先换位思考，不会的
1: 不会的，这个事儿我们得
0: 有的人一辈子都不会，
1: 得交给他，
0: 有的人你没发现老了都不会，
1: 嗯，
0: 那你老婆婆跟儿媳妇吵的呢，她
1: 没
0: 想过
1: 没有被
0: 教过儿媳妇是个什么心情，
1: 嗯，
0: 那个儿媳妇也没有爸爸老她亲妈也没教会她如何去体谅人家老婆婆，
1: 嗯，
0: 是不是，
1: 然后就不和谐了，
0: 那就吵呗， 你也不理解我，我也不理你，全是抱怨。
1: 嗯，
0: 所以家庭的和谐和社会的和谐。

0: 谐，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和谐，整个人类的和谐都是需要换位思考。
1: 对，
0: 就是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是我们说人和人之间，我们在深度的思考，我们和大自然之间，
1: 嗯，
0: 我们破坏它，它一定破坏你啊。
1: 对，
0: 是吧？就是我们和这个动物之间也是一样的。
1: 嗯。嗯，
0: 我们保护动物，动物就会爱我们。
1: 嗯，
0: 那我们要如果把这个动物赶尽杀绝了，那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所以这个换位思考这件事儿，小到我们人与人之间，大到我们和社会，
1: 嗯，
0: 我们和自然，
1: 嗯，
0: 对吧？我们和国家，我们和整个人类宇宙都是要共存的。所以就大家如果学会了这个换位思考，把这个孩子从小要有，他一辈子都受益。
1: 对。
0: 他一辈子都会在想，哎呀，我要是他，我会怎样？
1: 嗯，
0: 对吧？所以说，那你像是像我们在社区里面生活，我们去理解物业，物业理解业主，
1: 嗯，
0: 是吧？换位思考，那这个小区就很和谐。
1: 是的。
0: 现在为什么很多小区里面这么不和谐？有的就哎呀吵得不得了，是吧？啊，我们交物业费了，你就怎么怎么就在里面骂娘。那有的呢，这个物业人员也觉得啊，你们交那点物业费，怎么我们给你提供什么？这个就很麻烦。很不和谐，啊，所以这个就是无处不在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很重要。
1: 这件事情是我们家长要一定要做的事情，
0: 嗯，
1: 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0: 对，
1: 今天郑老师说的非常的清晰，这个是会让孩子受益终生的。
0: 对，他
1: 就会关乎他幸不幸福，
0: 嗯，
1: 高不高兴。在这一辈子，
0: 因为他以后要处理各种关系，
1: 对
0: 呀，
1: 啊，因为他现在不仅仅是面对这一家，你说家庭之间还是很单纯的关系的，
0: 对的。
1: 那你到了学校，你到了岗位上，到了他未来自己的生活中的时候，那如果能够懂得换位思考，那他将会很幸福，
0: 对的，
1: 是吧？
0: 对的。
1: 好，非常感谢郑老师，感谢你的收听，这里是天天向上，明天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沙粒人看见奇迹的光彩。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级。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5: 关注未成年人， 就是关注

0: 我们的未来。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霸王自刎在乌江，有志周瑜命不长，多少阵前凶猛将，皆因生气一身亡。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玄贵在摩天岭遇到了老哥哥王茂生的大舅子，玄贵十分高兴，就这样和毛子珍一说，要借毛子珍的衣服和毛子珍这辆车，自己要独闯摩天岭去破摩天岭。毛子珍一听，把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仁贵呀，既然你和王茂生那是过命的朋友，你可千万不能去。徐仁贵一笑，我说毛大哥，你呀就别管这事儿了，我薛仁贵身为唐朝的元帅，责任就是攻关破寨，我到这儿来就是要取摩天岭。毛子珍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衣服和这辆车给了薛仁贵，薛仁贵把衣服给了毛子珍，毛子珍下山咱不提，单说薛仁贵穿好了毛子珍的衣服，推起小车的那薛仁贵是神力，推着小车就往山上走，往前走了也就有十来里地，就看上边有番兵的旌旗飘摆。这辆车呀被人发现了，就听着上边有人喊，下边你是谁呀，别往前走了啊，再往前走开弓放箭。有个军卒眼尖，这不是毛子珍的车吗？哎，确实是毛子珍。我说毛子珍，你到这干什么来了？毛子珍一笑，各位兄弟，我到这呀是给周将军前来送箭。这个军队的人他们一看，不是毛子珍，比毛子珍呢年轻。毛子珍是个灰脸，另外也有胡子，一看这个人呢没有胡子，面白如玉。当时的军兵就说，别往前走了，你不是毛子珍。各位兄弟，我爹是毛子珍，我爹是偶染风寒，现在得了重病，卧床不起，因此我代替我的父亲毛子珍来给山上送箭。哦，这么回事儿。要这么着，你在原地别动，我到里边给你通禀一声。有这军卒啊来找当头的，当头的是谁呀？就是周文周武。周文周武一听说毛子珍前来送箭， 周文就说让他进来。

来，哎，将军，现在这个毛子珍跟原来不一样。他说，这毛子珍，周文看了看，我说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这毛子珍他年轻，原来那毛子珍呐，是个灰脸有胡子。今儿个来了一个面白如玉的小伙儿，十分年轻，自称毛子真之子。当时周文、周武就是一皱眉呀，心中暗想：这毛子真和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交道，经常到我们山上来，也是我们山中的常客，没听说毛子真有儿子呀。现在两国交兵，战事相当的紧张，可千万别上了当。要是唐朝的奸细，那可就麻烦。当时周文、周武眼珠转了转，这个毛子珍周围还有别的人吗？没有，就他自己。当时周文看周武，周武看周文，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让他进来。即便他这奸细，说不了讲不起，咱们就把他干掉。周文、周武打定主意，你让这个毛子珍把弓箭推上山来，让他前来见我。就这样，当兵的往下就喊：“我说毛子珍，我家将军有令，让你把弓箭推上车来。”宣贵闻听，这算放心了，心中暗想：你只要不打滚木，我就不怕。仁贵推着这小车，嘎吱咕噜，嘎吱咕噜，嘎吱咕噜。薛仁贵那是神力呀，推着这小车太容易了，迈大步，时间不大，就来到山上。到了山上以后，有这个军卒，让薛仁贵推着车，连上边的弓箭一块儿来见周文、周武。薛仁贵一看周文、周武是两个大个儿，往这一站，平顶身高在9尺左右，长得是气宇轩昂，也是英雄的气概。往那一戳一站，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正气凛然。当时薛仁贵就给周文、周武两个人施礼：“小人是毛子珍之子，给二位将军叩头。”“你是毛子珍之子啊？”“我没听毛子珍说他有儿子呀。”“哎，二位将军有所不知，我父亲毛子珍，他呀非常的喜欢做弓箭，刻苦钻研。他做的弓箭呢相当好，在附近远近闻名。可是我不喜欢呢这门手艺，因此我在小时候就和我父亲生气，我父亲非让我做这玩意儿，我就不爱做，我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投名师访高友，我练了一身的武艺。”哦，周文看了看周武，周武瞧了瞧周文，哥俩点了点头。我说，既然你到这儿来送弓箭，这车上有多少弓箭？哎，启禀二位将军，我爹说了，这车上一共有40支弓，这个数量确实对。这时候，周文、周武迈大步就来到了车子的旁边，把这布掀开之后，往里一看，里边果然是弓箭。这周文、周武啪啪啪一过数，发现有41张弓，多出一张来。当时周文看了看周武，我说：“毛子珍，怎么跟你交代？这是多少支弓箭？”“哎，这是40支。”“胡说，你自己看看，这是多少支？”
薛仁贵望。

一看呢，41只。那位说怎么回事儿？薛仁贵把自己那张震天弓也放在里边了。因此，薛仁贵脑瓜子嗡了一声，心中暗想：坏了，我怎么把我自己的弓箭给忘了呀？但是薛仁贵脑瓜灵活，二位将军多了一张弓，确实不假。这张弓是小人我的，我这只弓相当的重，另外也是一条宝弓。这一次我爹让我前来送弓，我想让二位将军看看我这张弓怎么样，因此我把弓放在了车内。周文点了点头，好，既然如此，你把弓拿过来我看看。就这样，薛仁贵把自己那条宝弓震天弓递给了周文。周文在手里一掂，心中暗想，确实是一条宝弓啊，那个相当的沉啊。就见周文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瑾，咯吱咯吱，勉勉强强的把这张弓拉了个半满。周文是气喘吁吁，然后看了看周武，兄弟你试试。周武也把震天弓拿过来，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瑾，咯吱咯，也是勉勉强强拉了个半满。周文看了看周武，周武瞧了瞧周文，心中暗想，看起来毛子珍之子有这张神弓，他肯定是屡立过人。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叫毛大龙。哦，毛的龙啊，你这张弓确实是一条好弓，我们哥俩拉着费劲，不过你拉得开吗？当时薛仁贵一笑，二位将军，这张弓我拉着呀，嘿，易如反掌。周文就是一愣，周武也是一惊，毛子珍的儿子能把这张弓拉满喽？他说易如反掌。毛大龙啊，要如此的话，你拉一拉，让我们哥俩看看如何，那有何难？就见薛仁贵把震天弓拿在手中，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瑾，嘎吱把这弓拉了个全满。周文、周武两个人双身大直，心中暗想：毛子龙好神力。周文、周武非常的喜欢毛德龙，这样的人要留在我手下，那是一员虎将。这个时候，周文看着薛仁贵，薛仁贵呀，你除了会拉弓射箭，你还会什么？将军，我会的多了。周文往旁边兵刃架上一看，那儿出了一口三挺大砍刀，命令军卒把三挺大砍刀给拿过来递于薛仁贵。薛仁贵就在周文、周武面前练了一趟刀。周文、周武这么一看，薛仁贵的刀法惊奇，刀法纯熟啊！啊，这刀练得太好了，不能说登峰造极。周文、周武哥俩全是使刀的，心中暗想：毛德龙这刀法比我们是一点儿不弱。周文、周武看完了以后直叫好啊：毛大龙啊，毛德龙，你真是武艺精湛，你这武功太高了。当时周武提出来，我说：毛德龙，你这刀法跟谁学的啊？真是刀法刀路子都与众不同。薛仁贵一笑：二位将军，我跟你们说，我使刀啊还是外行。周文、周武一听，怎么着？你还

外行，就这当时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您还外行？你要是外行，我们哥俩那算什么呀？毛德罗，那你说你是外行，为什么？二位将军，小人惯使话感方天戟，这是我应手的家伙。周文看着周武，来人呐，话感瞄金戟伺候，有人给抬过一条方天画戟来，拿在了手中，颤了三颤，摇了三摇，觉得这个戟呀、啊，这条戟要和自己的七宝盘龙戟相比，那分量上差着很多。薛仁贵心中暗想，今天我练是套路，练是招数，轻一点也无所谓。就见薛仁贵就在周文周武面前走行门迈过户，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方天画戟。练完了以后，周文周武俩人的眼都直了。哎呀，这毛子珍呢还有这么好的儿子，他儿子弓箭相当的高，刀法惊奇，这戟正是奥妙无穷。心中暗想，好吧，毛德龙乃是我东辽的第一勇将，我看就是山上的星星胆和红漫漫也未必敌得过他。周文周武哥俩十分的高兴，周文周武一看薛仁贵武艺精通，这两个人相当的高兴，心中暗想，这要是把薛仁贵留在山上帮助我们镇守摩天岭，那是万无一失。一时眼色看了看薛仁贵，我说毛德龙啊，我们哥俩们有个建议，不知你愿意不愿意。薛仁贵瞧了瞧周文，看了看周武，二位将军您有什么建议只管言明。周文就说了，我们兄弟二人愿意和你结为异姓兄弟，不知毛德龙你是否愿意。薛仁贵一听啊，我是求之不得，只要你们和我八拜之交成了兄弟，这摩天岭可就好取了。毛德龙点了点头，好，二位将军要是不嫌弃我毛德龙，我太高兴了。周文周武吩咐人赶紧准备香案。薛仁贵、周文、周武三个人冲北磕头，是八拜结交，结为了异姓的兄弟。这一论年羹啊，薛仁贵最大，周文其次，周武老三，哥三个成了兄弟。周文、周武吩咐人摆宴，当时酒宴摆好了，就在周文、周武的住所，也就是帅厅啊，哥仨是高谈阔论，是开怀畅饮。这一喝酒一谈话，周文、周武两个人都傻了。那薛仁贵谈到兵法，那真是无一不精，无一不通，什么孙子兵法、黄石三略、子牙六韬，薛仁贵讲的那真是条条是道。攻杀战手、斗隐埋伏、讲究阵法，那真是奥妙无穷，把周文周武听得呀眼圈直了，心中暗想着毛德龙真是盖世的奇才，要有毛德龙帮助我们守摩天岭，这摩天岭是铜棒铁壁，谁也攻不上来。听说唐朝里边有个白袍叫什么薛仁贵，他要是不来那是个是便宜，如果薛仁贵来到摩天岭，有毛德龙我们也不惧薛仁贵。这哥三个在一块儿喝酒，喝的
挺头脾气，人贵的酒也没少喝，喝的醺醺大醉。周文周武两个人也没少喝，就这样三个人划拳行令，玩到了很晚。一看这时间呢，也太晚了，已经过了三更了。周文周武提出来，毛德龙啊，现在呀、你也没有住宿，我就给你安排在我的西边书房，你在那里休息。薛仁贵现在喝多了，离了歪斜就进了西书房，往床上一躺，这薛仁贵可就睡着了。时间不算太大，是鼾声如雷。周文周武这哥俩酒虽然没少喝，但是哥俩还不算太多，还比较清醒。周文瞧了瞧周武，哥哥，兄弟，你说这个毛德龙会不会是唐朝的奸细？咱们这么多年没听说过毛子珍有儿子呀。周文皱了皱眉，咱们到西书房那看看。这哥俩蹑足潜踪，就来到西书房的门外。薛仁贵呀、喝酒喝多了，这酒喝多了以后，他就容易要喝水。薛仁贵口渴了以后，仁贵呀、忘了自己这是在摩天岭了。薛仁贵喊了一声：“来人呐，给本帅拿水来！”当时周文周武一什么，给本帅拿水来？那毛子珍的儿子毛德龙怎么能自称本帅？看起来此人不是毛德龙，也不是毛子珍之子，他肯定是唐朝的奸细。要知薛仁贵姓名如何，明天再讲。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来到了摩天岭，结果周文周武哥俩一看薛仁贵武艺高强，另外和薛仁贵又挺对眼，因此哥两个就和薛仁贵是冲北磕头，结为了金兰之好。这哥三个喝了一顿酒，喝得相当高兴。这薛仁贵呀、喝得酩酊大醉，就睡在了周文的西书房。周文周武哥两个一合计，这个毛旦龙自称是毛子珍之子，这毛子珍可没听说过有儿子呀。另外这个人面白如玉，这小伙长得挺精神，是不是唐朝的奸细？咱们俩人可千万别上了当，如果失了摩天岭也对不起庄王千岁。咱们俩人看看去。就这样，这两个人来到西书房的外边，就听着里边有人在喊：“来人呐，给本帅拿水来！”周文和周武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心中暗想：这毛德龙要是毛子珍之子，他为什么自称本帅？大概这里边肯定有事儿。他是不是唐朝的元帅那个白袍将？这哥两个轻轻的推门进来以后，这薛仁贵呀、现在还没醒，因为酒喝的太多了，这沉沉在睡。仁贵嘴里还喊：“周青，快给我拿水来，本帅这口渴得厉害。”薛仁贵一边喊，但是他自己

干脆咱们就把薛仁贵，就把这个自称毛的龙的人杀了算了。就这样，就见周文摁崩簧推雁翅，嘎嘣，嚓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就把肋下的佩剑抽出来。当时这口宝剑是锋芒利刃，抽出来以后是冷气森森。这周文把宝剑举在了空中，望线可就要落呀。这宝剑要是落下来，薛仁贵这条命那可就完了。可就在此时，就听着这个西书房外边这窗户不知怎么开了。当时周文往身后一看，咣当，窗户开了，是不是有风啊？周文、周武就这样又回到了院外边，看了看没有风，也没有人。周文、周武非常的心中暗想，是不是有人呢？然后在左右前后看了半天，空无一人。这哥两个又回到了西书房，后把窗子关上。这时候周文看着薛仁贵睡得很死，干脆把薛仁贵杀了就得了。就这样，他把宝剑抽出来，高高的举在空中，剑往下就落。这宝剑往下落，落下来薛仁贵可就完了。但是不知怎么回事，就见这周文扑通躺在了地上，宝剑落地。周武下咽，周武吓了一跳，哥哥你。周文不知怎么回事，看看左右无人，我怎么摔倒了呀？可就在此时，周武他手中这口刀抡圆了之后要杀薛仁贵，这个刀举起来还没等落下来呢，这周武脚下边也是不知被谁踹了一下，扑通，啪啦啦啦啦，刀也落在地上。周文、周武哥俩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中暗想：今儿个闹什么鬼了啊？这屋里除了有这个毛德龙，还有我们哥俩，没有人，我们俩自己把自己绊倒了。啊，两个人互相的看了看，非常的疑惑，看起来薛仁贵是命不当绝，上天不让我们杀薛仁贵啊。就在这哥俩心里边犯心思的时候，就见有打薛仁贵的床下边出来一小老头，一看这小老头，哎呦，小老头长得真精神，小老头骨瘦如柴，皮包骨，骨包皮儿啊，那真是一把火能烧没喽，一阵风能刮跑喽，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二目子光滑烁烁，是二目如电，身上穿着青色的夜行衣靠，脑袋上有点白头发，但是不多了，也就有那么几十根，挽了个小小的牛心发短，然后有银簪这么一别。小老头站在周文、周武的面前，微微一笑，哈哈哈哈，我说你们两个小子是不是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啊？实不相瞒，就是我把你们两个小子给踹倒的，我就藏在床下。周文、周武这才发现，这小老头藏在薛仁贵的床下是在保护毛德龙。周文看了看周武，心中暗想：这老头是谁？周文看了看这小老头，我说老头儿，你没事儿管这事干什么啊？这里边诗里没你，干里没你，两国交兵的事儿，我看你呀是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要听我们的，赶紧走，这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今天恐怕你死无葬身之地。小老头听到这儿微微一笑，我说二位

将军，我怎么说你们两个人啊？取我项上的人头，让我归位。我告诉你，要杀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呢！啊，我跟你们说，这个人呢，就是征东的大帅，叫薛仁贵。他只身一人上摩天，就是要攻打你们的摩天岭，取呼纳大王的人头。我告诉你。他是我的好朋友，我暗中保护。我劝你们二人呢，赶紧归顺大唐。据我所知，你们两个人不是东辽国的人，全是大唐的人，对不对？周文、周武点了点头，不错，我们确实是大唐的人，不是东辽之民。哦，我猜得不错。那你们为什么来到东辽？一言难尽呢。前几年隋炀帝当政，不害黎民呢，又修什么大运河，又修什么长城，又不断的发动战争。当时我们活不下去，如果在家待着，就得让他们给抓走，抓到外边去挖运河，去打仗。那是九死一生。我们哥俩一想，算了，干脆就逃亡吧。我们来到了东辽国。我说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为了求生啊，这事儿很正常。我跟你们说啊，你们既是中原之人，到现在大唐的军队来了，就应当认祖归宗。千万不能认贼作父，再给什么高建庄王出力报效，要那样做，你们的良心过得去吗？啊！我劝你们，应该和薛大帅一起，兵合一处，将打一家，造反摩天，那是你们的光明的前途。你们要是执迷不悟。我说周文、周武，今天晚上恐怕这一关你就过不去。这小老头这么一说，周文、周武还有点不服。我说老爷子，您能不能把名字赏下来？啊，告诉你们也无妨，我就是小白猿，我叫侯君集。周文、周武一听，谁？小白猿侯君集，哎呦呵，哎呀，老前辈呀、啊！周文、周武哥俩赶紧给侯君集跪下，因为侯君集这个人呢、啊，在隋唐年间也是相当的有名。这个人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是万丈高楼脚下踩，灯下无影，踏雪无痕。那轻功占着一绝呀、啊！另外，侯君集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行侠仗义，敬畏老百姓，做好事。因此，大家提起侯君集来，全都双身大指，都称侯君集为义侠。周文、周武这耳朵里灌满。了，今天一听说这侯君集，这哥俩心中暗想：今天算碰上茬子了。这侯君集的本事，咱们听说过，大概咱们俩捆成捆儿、叠成对儿，也斗不过侯君集。这哥俩往地下一跪，就在此时，薛仁贵醒过来了，一看。周文、周武全在地上跪着，旁边还站着一小老头。薛仁贵把眼揉了揉，哟，二位兄弟，你们这是干什么？哟，哎呀，侯老前辈，您怎么来了？侯君集就把刚才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当时薛仁贵听完了以后，也是后怕呀，心中暗想：要没有侯君集保护。这周文、周武刀剑一落，
我就成了断

暗头之鬼，到那时候要想为堂主去征东辽、平灭东辽，那都不可能了。这侯君集是我救命的恩人，仁贵呀，要下床给这个侯君集行礼。侯君集摆了摆手，薛大帅，算了，咱们见过很多回面了啊。我叔叔就是八部登空老白猿侯登山，你是侯登山的宝贝徒弟，我叔叔不放心，一直让我暗中保护于你。仁贵呀，现在这个危险已经化解了，也是我该走的时候了。就见侯军机噌往门外这么一纵，三窜两晃，踪迹不见。薛仁贵点了点头啊，这侯军机好快的身法，真是一位武艺高强的义侠。二位兄弟，实不相瞒，现在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跟你们实说吧，我就是征东的大元帅，白袍将薛礼薛仁贵。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要取摩天岭。周文、周武这才明白，当时给薛仁贵跪下，大哥，大哥，既然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我们也实不相瞒，我们也是中原人，也不是东辽的。没有办法，为了混口饭吃，在隋朝那时候，隋炀帝统治太为苛刻，苛捐杂税，老百姓是都造了反了，也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生存不下去了。来到东辽，我们也想回奔家乡，也有思乡之意。元帅呀，我们哥俩愿意在元帅帐下听令。薛仁贵一听，相当高兴，心中暗想：有了周文、周武这两个人，再破摩天岭，那可就好办了。周文、周武提出来：“大哥，我看这事儿啊，要快。有道是急不如快，快不如麻利，迟则生变。您呢，现在迅速救下摩天岭，赶奔唐营。到唐营之后，集合人马来攻摩天岭，给这个呼纳大王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到那时一举成功。”周文说完了以后，薛仁贵觉得相当有道理。周文、周武啊，二位兄弟，既然咱们磕了头了，我也不见外，那我带兵来了，如果山上的人要放滚木，滚木雷石往下这么一砸，就是有多少的人马也得死啊！到那时，这些军队的伤亡相当的惨重，我也对不起这些个军人呢。当时周文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大哥，这个你不必多虑，不就是放滚木这个事儿？这事儿好办。实话跟您说，这个放滚木的事儿由我负责，只要我不下令，谁也不肯放。您只管放心。”薛仁贵一听，这薛仁贵连夜就下了摩天岭，来到了唐营。到了唐营以后，周青、李庆先、李庆红，还有江兴霸、王新熙、王新鹤这哥几个过来。大哥，你去的怎么样啊？没事儿，摩天岭这唾手而得，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周青十分高兴：“好，大哥，你真有胆量。”就这样，薛仁贵带着唐营的人马，迅速的来到了摩天岭下，迅速的来到摩天岭下，薛仁贵吩咐人往上冲。这些个人马沿着山道就冲上来了。周文、周武在山上看着，现在的天呐，马上就会亮了，
因此看到下边黑压

牙雾沉沉，那真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唐朝的军队。周文周武十分高兴，心中暗想，今天我们帮助薛仁贵倒反摩天岭，也立下了奇功，到那时贞观天子也会加封我们的官职。就这样，周文周武往两边看了看，我说各位兄弟，这些个军队啊，跟着周文周武好多年了，一看下边来了唐朝的军队，都看周文周武将军快要犯滚木。周文微微一阵冷笑，呵呵，放什么滚木，谁要敢放滚木，我要他的命。我跟你们说吧，哥俩已经投降了大唐，你们愿意投降的我欢迎，不愿意投降的，如果想帮着东辽国负隅顽抗，那说不了讲不起，可别怪我们哥俩不念往日之情。明天见。

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平房区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治理，46座高颜值多功能有温度的口袋公园兜起百姓幸福时光；
1: 冰城夏都20度，毕业学子争相赴，毕业旅行热带动哈尔滨文旅餐饮住宿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哈尔滨地产果蔬集中上市，部分价格进入亿元区间，市民菜篮子丰盈又省钱。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城市微更新，方寸暖民心。今年以来，平房区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治理，聚焦老城区闲置空地多、休闲配套不足、人居环境待提升等民生痛点，充分盘活街角零碎地块、闲置死角空间，全域推进46座口袋公园建设。通过见缝插绿、一园一品精细雕琢，一座座高颜值、多功能、有温度的小微游园陆续投用，让老城区居民真正实现推门见绿、一步入园，持续擦亮老工业城区生态宜居新底色。
1: 在平房区友协大街，全新升级的古鱼园已经成为周边居民休闲遛弯的首选地。曾经这里是无人管护的卫生死角，不仅浪费城市空间，每到雨天还容易积水淤积。
2: 现在都给管理起来了，变成公园了，就在这块都不愿意搬走了。我们现在这个房子都提高价钱了，因为这个公园修得好。
1: 改造过程中，古鱼园始终坚持颜值提升与便民实用双向兼顾，开展空间系统优化和积水专项治理，依托地块内300余年树龄的百年火鱼古树这一独特生态资源，平房区因地制宜开展微更新改造，施工中最大限度保留古树原生风貌，围绕古树打造林下绿地、景观步道和休闲坐凳，同时打通封闭地块，规整场地铺装，增设景观储水和排水设施。曾经无人问津的闲置角落，如今古树葱郁，绿意盎然，整洁雅致，变成了承载生态美景和城市记忆的特色人。

0: 门游园，把丹点小公园融入整片城市绿化体系。
1: 这次我们在规划设计这个区域的时候呢，分别做了三个水景，景观的一个水池，这三个水池呢会分别存水排到排水井里，这样的话就是整个它这一个系统下来，这个位置就以后再不会存水了。
0: 立足老工业基地城市底蕴，平房区还在口袋公园建设中深挖工业文脉，打造特色景观。升级改造后的北师园巧妙融入老厂区工业符号、怀旧景观小品，把平房工业发展印记、老厂区时代记忆融入游园环境，让老旧小区周边的方寸空间既有崭新整洁的城市风貌，又有厚重独特的工业气质，实现老工业风貌与现代宜居生活有机融合。在兼顾生态颜值与人文特色的同时，平房区聚焦全龄段民生需求，精准补齐老城区配套短板。针对辖区儿童户外游乐场地不足的问题，在东海路与惠宾路交叉口打造专属儿童的蓝天园口袋公园，园区配套滑梯、沙坑、休闲看护座椅。
2: 新修的呗，这修完了这孩子有地方玩了，挺好的，离家还近，不用往远走了。景还好，还有坐的，还有玩的，还有滑梯，还有打悠悠的，挺好的，老少都能玩。
0: 据了解，平房区全域规划建设口袋公园46座，总占地面积7.9万平方米。目前19座口袋公园已建成对外开放，重点覆盖友协大街、双拥路、惠宾路等老旧小区集中片区，累计完成改造面积2.3万平方米。剩余27座口袋公园正在有序推进施工，预计今年9月底全部竣工投用。
3: 杜绝千园一面。兼顾到了生态的颜值和各个园的实用功能，通过盘活了我们区这些零碎闲置的土地，补齐了老城区这些公共配套的短板，让这些小微空间真正服务于民，提升我们辖区居民居住的幸福感。
0: 日前，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度黑龙江省支持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等奖励政策拟奖励名单公示。奖励分为4个类别，研发创新类共有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市康龙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等12家企业入围。转化应用类有黑龙江省济仁药业有限公司、哈药集团生物疫苗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入选。集中带量采购类共有30家企业获得支持，其中包括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旗下哈药世医堂中药有限公司。生物制药中试平台服务推广类则由黑龙江省药品检验研究院等4家单位上榜。进入7月，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主打20度清凉气候、欧式风情与特色烟火气的哈尔滨持续出圈，毕业旅行、暑期消夏游热度持续攀升，大批年轻游客北上奔赴冰城，打卡城市风光，品味特色美食，带动全市文旅、餐饮、住宿消费市场持续火热。依托舒适凉爽的夏季气候，多元的城市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哈尔滨今夏稳居跻身全国毕业旅行热门目的地榜单。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哈尔滨成为年轻人夏日出游的首选城市之一。哈尔滨旅游攻略、中央大街附近民宿、哈尔滨烤肉排行榜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大幅上涨。18至25岁年轻游客提前规划行程，沉浸式体验冰城夏日的需求持续释放，毕业结伴游、暑期旅居、亲子消夏等出游模式全面走红。
4: 7月份以来呢，我们接待的南方游客，不管是订单量还是寻客的这个量，较往年同期呢也是有所增长。今年来看呢，我们不管是说国内市场，包括其他的，像东南亚市场，订单量呢都是有所增长的。
0: 打卡百年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街区，享受松花江晚风、太阳岛生态绿意，搭配锅包肉、马迭尔冰棍等特色美食，成为外地毕业生和年轻游客的首选
5: 避暑吧。因为这边比较不这么的热，比较凉爽。现在是暑假期间，所以就选择来这边。这边像建筑都是有一点俄罗斯的那种风味，还很不错，很好。
6: 不光可以体会到这边独特的风土人情，然后在夏天稍微避暑一下，另外还可以就是通过游览731等地得到一些研学经历，这样的话也算是不虚此行吧。
0: 针对

0: 毕业即客流，我市各大商圈、餐饮门店、景区住宿酒店纷纷推出特色活动、暖心服务和专属优惠。在中华巴洛克街区，特色餐饮门店客流爆满。
1: 咱家老山溜段呢是小酸小甜口费一口，然后现在正好推出一个毕业生的那个团购，79元，里面是三个菜。现在正好是周一，看我家的人群也特别多。我希望我们家的服务和我们家的菜品，让每一个食客都不白来。
2: 咱们冷饮区的翻台率呢比较高，大约几分钟就一翻台，然后咱们现在的销售量呢也基本要比咱之前要翻一倍左右吧。
0: 与此同时，全市各大景区精准发力推出毕业生专属惠民政策，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太阳岛大熊猫馆、极地公园等多个热门景区，凭高考准考证、毕业证即可享受门票减免、优惠折扣等福利，以真金白银的惠民政策持续引爆毕业避暑游市场。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赵一曼当年负伤被俘的地点为原诸河县第五区侯林乡，也就是如今的上志市长寿乡一曼村。1950年，为深切缅怀英烈，此地正式更名为一曼村。英雄故事代代相传，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一曼村村民张吉栋的讲述，重温赵一曼养伤期间的过往，回忆他被捕的悲壮瞬间。
0: 小时候的张吉栋就常常听村里的老年人讲瘦李子赵一曼的故事。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因身形清瘦，在东北抗日期间化名姓李，当地乡亲们亲切地称他为瘦李子。赵一曼在这里隐蔽养伤期间，和乡亲们同睡一炕，共同劳动。
4: 哎呀，他是政委，还有一个团长，那叫王卫东。哎，他们那时候吧，就是在这个屯待的时候吧，时间比较长啊。我和他们处的关系都挺好的。
0: 1935年11月14号，大批的日本鬼子分几路向春秋岭包围，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赵一曼主动要求留下掩护，由团长王惠彤率队向北突围。赵一曼在掩护团长突围时，左手手臂中枪。半夜时分，春秋屯老张头把赵一曼等人安置在左撇子沟半山腰的一处窝棚里养伤。
4: 那时候天冷啊，哎呀，那是被捕是那个10月，那都什么时候？那都冷时候啊，他得取暖呢。那些米振文呢，就那个汉奸呢，他举报的，不是他就看这个地方冒烟，他就像一本那个举报的呗。
0: 1935年11月22日。赵一曼被30多名伪警察包围，在战斗中左腿中弹，昏倒被俘，藏身的窝棚也惨遭烧毁。1959年，吉林大学考古队挖出他用过的斧子、药水瓶，每一件遗物都是他用热血书写的巾帼传奇，向英烈致敬。
5: 近日，哈尔滨第四届古玩艺术品交流会暨道台府古玩茶城11周年庆典如约启幕，多位省外鉴宝专家专程前来，现场为冰城藏友免费展演鉴宝，玉器瓷器琳琅满目，怀旧老物件韵味悠长，众多收藏爱好者纷至沓来，共赴这场文玩之约。
6: 用的比较方正，这个呢比较圆转，是不是？
3: 活动现场，慈光玉影与韩墨丹青交相辉映，老字画的斑驳墨迹里藏着百年风云，民俗旧物的捕捉纹路中刻着市井烟火，一件件珍品轮番亮相，更有专家娓娓道来掌故异闻，恍若穿越时光，与先人匠心悄然对话。
7: 为了弘扬黑龙江哈尔滨市或者是道外区的这个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前一位的这个一锤定音呢，可以向下一次邀请他来。
3: 本届古玩艺术品交流会远不止于一场展陈，更是一场可触可感的文脉盛宴。活动精心设置了文物展销、非遗展示、工艺鉴宝、收藏专题讲座等多元板块， 将展、鉴、赏、购、味、学融于一体。在流转之间，历史的遗珍被重新唤醒，民间的收藏热情被有效激发，既助推了我市文脉传承，也为艺术品交易市场注入了全新的活力。灯火璀璨，乐曲悠扬，为期10天的踏寻和平足迹、奏响时代乐章市民音乐嘉年华近日在平房区老贸易夜市火热启幕。轮番上演的精彩文艺演出，烟火升腾的夜市街巷，琳琅满目的特色好物，让市民游客沉浸式解锁夜游新体验。
8: 夜幕降临，夜市人气渐浓，刚柔并济的太极功夫扇古韵流转，动感奔放的拉丁舞活力四射，一静一动的精彩表演瞬间点燃全场氛围，歌伴舞、马头琴合奏接连登台，极具地域风情的民族演奏赢得阵阵掌声。活动嘉宾平房区文旅推介官登台演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市民一边欣赏精彩演出，一边穿梭在300余个特色摊位间，品尝小吃，挑选好物。
9: 特别好，大伙都特别喜欢，很热闹，欢迎大家都来观看。
10: 夜市好玩，好吃，好看。
8: 本次音乐嘉年华从7月9号持续至18号，采用白天展演、夜间狂欢模式，全天免费对外开放。活动把高品质文艺展演搬进夜市商圈，用文艺流量带动消费人气，全面盘活夜间资源。
11: 我们呢，把文艺演出还有非遗展示放到夜市还有商圈当中，用大家喜闻乐见的这个表演聚拢人气，依托呢老贸易夜市还有红旗帽的两大核心场景，真正呢实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8: 承载着几代平房人记忆的公社大街经过城市更新改造，2026年由区属国企专业化运营，全新打造成夜市，分为美食、生鲜、百货三大经营区域，设置摊位300余个，既有效拓展群众就业渠道，带动本地增收，也补齐了片区夜间消费的业态短板。
12: 我们这个小摊平时的时候不是很忙，自从有了这个音乐节，我们的收益是日日上增的，非常的好。
8: 文艺聚人气，烟火暖民生，夜市的火热氛围持续辐射周边，紧邻街区的红旗帽商圈、红旗巷特色街区人气持续攀升，消费热度高涨。今年上半年，平房区已在该片区落地线下文化活动24场，线上同步推出非遗展览，文商双向赋能成效明显。老街夜市、商业综合体、城市公园多点串联，完整的夜间消费生态圈逐步形成。以文艺聚人气，以烟火暖民生，平房区还将持续在夜市和商圈常态化开展惠民文艺活动，不断完善夜间消费场景，擦亮特色夜间经济名片，让老街区焕发时代活力，让烟火气持续升温。
5: 升腾的市井烟火不止热闹在夜市街巷，也盛满了百姓的日常餐桌。眼下哈尔滨地产果蔬迎来集中上市季，各类应季鲜菜批量入市，货源充足，多款家常蔬菜价格进入1元区间，平价果蔬让市民的菜篮子拎得更实惠。
0: 走进文景街全营超市蔬菜销售区，烟火气十足。韭菜1.58元一斤，西葫芦0.98元，油麦菜1.98元，多款家常蔬菜单价不足1元，西红柿每斤0.98元，芹菜0.98元，甘蓝0.58元。作为东北夏季餐桌的热门食材，豆角价格同样亲民，小油豆1.98元一斤。
13: 黄瓜、豆角、韭菜、
14: 西葫芦，
13: 不到10块钱，菜确实挺便宜。
0: 不管是早市时段还是午后，蔬菜区始终人气不减，20-30种应季蔬菜整齐码放，供市民从容选购。
15: 像对于咱现在市民来说呢，这个价格还是非常比较便宜的，比较惠民的。这个月价格呢，就比上个月的价格呢下降幅度就挺多的，销量都比较大的，每天需要补4到5次货这样，来供应就是老百姓现在的需求购买量。
16: 黄瓜挺便宜的，还有甘蓝、大白菜、南方菜、北方菜、地产菜都有，想买啥买啥，还不贵。
0: 地产菜集中上市，让槟城市民的菜篮子越拎越丰富。目前哈达果蔬批发市场蔬菜日到货量稳定在1300吨左右，其中本地蔬菜占比超过半数，成为供应主力。阿城、呼兰、双城、五常、薛家、赵东等周边产区的地产蔬菜集中批量上市，品类涵盖豆角、茄子、西红柿、黄瓜、辣椒及各类绿叶菜，几乎覆盖了市民日常餐桌的所有需求。
3: 经历前期持续降雨后，本周我市降雨总体减弱，但分布不均，多分散性阵雨和强对流天气。
0: 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一周我市降雨总体较前期减少，降雨分布不均，多阵雨和强对流天气。14到15号受台风减弱后的残余环流和水汽影响，五常上至延寿有中到大雨，五常南部上至南部个别乡镇可达暴雨，其他区域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雷阵雨。16到17号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时段以晴或多云为主，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全市气温小幅波动，13到14号白天最高气温大部维持在27至29摄氏度，15至16号最高气温降至24至26摄氏度，19号最高气温再度升至28至29摄氏度。本周降雨期间亦伴随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发生城市内涝、低洼地段积水和雷击事故的风险增大，需加强防范。另外，夜间至次日清晨容易出现雾，建议相关单位加强陆上和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目前我市作物处于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阶段，水肥管理比较重要，建议各地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适时开展农事活动，促进作物生长。日前，延寿县沿河镇组织全镇干部职工深入蚂蚁河平安过境段，开展应对台风巴威防汛应急演练。此次演练背景为受上游降雨影响，蚂蚁河水位上涨，存在坝体发生管涌渗漏等风险，对下游及周边群众安全造成威胁。全体参演人员闻令而动，分工明确，严格按照预案流程依次开展险情巡查、应急调度、堤防加固、隐患处置等科目操作。从信息上报、指挥调度到现场抢险、秩序维护，各环节衔接顺畅，处置规范，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队伍的快速反应能力。下一步，延寿县沿河镇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强化值班值守与隐患排查，备足防汛物资，压实工作责任，以万全准备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高考出分 AI 帮着考生挑专业，走进考场智能监考更公平高效，读研读博科研助手提供入门导航，人工智能走进校园还能玩出哪些新花样？日前，哈工大首届 AI 智能创新大赛决赛开赛，32支队伍带着黑科技同台竞技，打造智慧校园新场景。
8: 大赛以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为目标，引导学生跨学科、跨专业协同创新，全面提升 AI 应用实践和科技创新能力。决赛现场，参赛团队围绕多个领域展示创新成果。
14: 这个产品名称叫智慧校园通勤调度系统，然后呢，具体的实现方式是预测工作日和节假日的人流，然后把这个相当于大数据的人流注入到我们的这个模型中，通过三种策略进行对比来实现一个最优化。
8: 本届 AI 智能创新大赛是哈尔滨工业大学首次举办的人工智能主题创新赛事，为学生搭建了成果展示、交流学习和创新实践的平台。
17: 有这个平台，其实给我们更多的交流机会，去看到更多的 AI 技术的发展和大模型的算力吧，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
8: 下一步，学校将推动获奖成果落地学校 AI 服务平台，进一步拓展人工智能技术在校园的应用。近日，2026年哈尔滨市青少年科技体育模型教育竞赛系列活动颁奖典礼在市少年宫举行，现场为优秀组织单位及各项目金银铜牌获奖选手颁奖。本次赛事包含航海、车辆、航空航天三项国家级白名单赛事。哈尔滨地区选拔赛覆盖全市各区县85所中小学，累计2609名学生参赛，1316名选手晋级市级决赛。
5: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8度，北风2到3级。夜间小雨，最低气温20度，北风2到3级。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5: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

0: 整个高楼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5: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 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9: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8: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9: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7: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 创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 18.8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9%， 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 1696.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8%。 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1: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两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0: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6: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13: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12: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4: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12: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14: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7: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 奔赴九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16: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九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17: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一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8: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17: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9: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6: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7: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

0: 又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1: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2: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4: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

0: 你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在每天晚七点来到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将一起探讨育儿过程当中的关键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来探讨一下新生儿出院以后居家保健应该注意的事项。我们先来看一些相关的信息啊，这是来自婴幼儿养育和早期教育实用手册上面的相关信息。新生儿出院之后呢，要给宝宝营造一个适宜的居住环境。新生儿的卧室呢，应该安静清洁，空气流通，阳光充足，室内温度在22到26摄氏度为宜，湿度适宜。同时呢，要做好疾病的预防，注意并保持家庭卫生，减少探视。家人呢，患有呼吸道感染时要戴口罩，以避免交叉感染。那接触宝宝前和尿布以后呢，一定要洗手，注意奶瓶清洁和消毒。妈妈哺乳时呢，应该先清洁乳房再喂奶，同时也要做好护理，因为新生儿的皮肤呢非常的娇嫩，要做到勤换尿布或者是尿不湿。大小便后呢，要用清水冲洗，尽量不用湿纸巾，保持臀部皮肤干燥，防止尿布疹。还要经常给宝宝洗澡，不需要每天使用沐浴液或者是洗发水。在宝宝的脐带还没有脱落之前呢，每天用95%的酒精擦拭脐部一次，保持脐部干燥清洁。宝宝呢要衣着宽松，质地柔软，及时清洗更换。被褥呢要经常晒晒太阳。宝宝的衣物厚薄呢要适宜，不要捂得太多，以手脚暖和而头颈部没有汗为准。不要将宝宝包裹得太紧，要方便宝宝的四肢活动。那么具体的相关内容呢，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了一位在育儿领域经验极其丰富的专家，是陆明主任医师，他是来自黑龙江省妇幼保健院的陆明主任，欢迎您的到来。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首先来介绍一下陆医生啊，陆医生是1994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儿科专业。那么在1995年至2005年呢，在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呢深耕了10年，有大量的针对新生儿救治与护理的临床经验。非常荣幸啊，今天能够邀请陆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今天呢，陆医生将围绕新生儿回家之后的居家环境，以及物资物料准备，还有喂养的相关问题，为我们带来专业的解读。
2: 大家好，新生儿时期啊，它就是说从出生以后到满28天这个阶段，那么新生儿期的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啊，因为这个时期呢，新生儿呢，它一些功能啊，神经系统啊，消化功能啊，还有这个体温调节呀，中枢它发育的不太健全，所以呢，这个时期的保健非常关键。对，因为所以说，新手的宝妈宝爸们哈，一定要掌握一些新生儿保健的相关的知识，还有新生儿保健的一些技巧啊、技能啊，这样呢，能够帮助新生儿平稳的度过这个时期，为他以后的健康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 我们来设想这个环境啊，这样一个场景，就比如说这个宝妈在这个医院生完了宝宝，那可能就是大概几天之后准备出院了。那么出院在到家之前，我们家里都应该准备好哪些的东西，包括上环境上啊，都需要做好哪些准备，能够让宝妈带着宝宝回到家的时候都能够不会手忙脚乱，不会发现缺这少那呢？
2: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一些啊，新生出院后保健，居家呀、保健呢、一些注意事项啊，那么首先也是给那个新生提供一个良好的、温馨的啊、舒适的这样一个居家的环境。
1: 那么这个环境，比如说啊，就是从这个您的专业角度来讲，颜色上，就比如说有的那个宝妈宝爸在这个一说怀孕了之后，马上就开始把这个给宝宝的房间开始装饰啊、装点呀，弄的这个各种颜色呀、各种物品啊都弄得满满都是。这个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
2: 就是居家的还是要简洁一些啊，也不要就色彩呀、太过于强烈啊，温馨一点啊，可以有一些就是装饰性啊，是玩具呀，带点颜色呀，对宝宝的视觉呀。

0: 有一定良性的刺激，这样，
1: 就是不要太大红大绿的，还是这种就是清淡一点的、温馨一点的颜色为主。
0: 对对对。
1: 那么还有没有别的需要注意的事项？
0: 居家环境呢，要求首先哈，我们要注意这个室内的这个温度和湿度啊，因为新生儿刚才也说到，他的体温调节中枢呢，功能是不太健全的啊，所以他对环境的温度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啊，这个他的抵抗力呀也是比较弱的啊，所以对室内的温度哈。刚才主任也说到，保持这个22到26度为宜啊，在冬天的时候也应该保持在20度到24度之间。那么夏天呢，也不要超过26度啊这样的温度。同时呢，湿度也要适宜，湿度应该是保持在50%到60%之间。那么尤其是我们东北比较干燥，冬天哈干燥，室内啊尤其是地热的时候呢，湿度都特别低，基本可能都有的都10%，啊达不到30%啊，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人会不舒服，那么新生儿他也很不舒服，所以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啊，比如进行加湿或者是勤脱拭一下地板呢保持这个湿度啊。
1: 那比如就是我们说加湿啊，加湿我们用加湿器是可以的吗？
0: 可以的
1: 啊，也是没问题的是吧？
0: 可以的
1: 啊，就只要这个加湿器保证它这个这个过滤的网是干净的，没什么问题啊，就是也是可以的。
0: 对，按照要求进行那个及时的清洗啊，保持干净就可以了。
1: 因为以前他们有人讲过嘛，说加湿器可能会滋生细菌啊，对什么宝宝不好。但其实如果说你这个清理的很干净，能够提供一个适宜的温度，是适宜宝宝这个生存的一个环境哈。
0: 对对，要保持湿度也是很重要的啊，通过保持这个室内的温度啊、湿度啊，哈，让新生儿维持在体温维持在正常都在36到37度啊之间啊。
1: 那个宝宝，比如说22到26摄氏度，这个温度相对来讲就比较适宜的温度。那比如说像咱们哈尔滨啊，经常会冬季是供暖的，通常其实家里的温度可能都要高于这个温度，一般供暖比较好的有的28、29度、30来度都有。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开窗通风？
0: 可以的啊，对于居家这个环境啊，除了这个温度湿度，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保持这个空气的清新。那么就是主要就通过开窗啊，来这个进行空气的这个交换。让这个室内的这种污浊的空气啊，灰尘粉尘呐、还有一些微生物的细菌哈，都可以这个通过空气净化来排出这个室外啊、
1: 所以还要注意这个空气的流通。
0: 对对，尤其我们冬天现在都是为了保温，可能门窗都紧闭，这样空气可能也不好。
1: 那我们有没有必要就是用什么空气净化器？因为很多家长也可能会是就是在这个之前啊，就把这个那个屋里的这个空气弄得很干净，就是用这个净化器保证它什么细菌呀、病菌呀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环境。这个对宝宝是有益的，还是不建议这么做呢？
0: 可以用空气净化器，因为空气净化器现在也是比较普遍的。尤其像我们那个一些现在我们东北这个现在是取暖季。
1: 对，
0: 像室外
1: 的，有的时候会有雾霾
0: 天。对呀、空气有时候你要开窗的时候，它可能还外边还雾霾有烟尘啊，这时候用的空气净化器也是有必要的。
1: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在冬天出生的宝宝，那可能我们开窗通风是不太方便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家里其实如果有条件的话，就要准备好，比如说加湿器，比如说这个空气净化器，给宝宝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空气的环境。
0: 对对啊，如果空气允许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坚持这个通风啊。
1: 对，
0: 开
1: 窗
0: 通风
1: 很重要。
0: 对，
1: 前两天看那个张朝阳做的这个讲座。就是他也是强调了这个开窗通风的这个重要性，因为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有很多，比如说，他特意讲到了这个冬气嘛，就是是肺癌导致肺癌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对，
1: 这个冬气存在于哪儿呢？就是我们经常的燃气。
0: 对对，
1: 就煤气灶嘛。然后你要不开窗通风的话，这个冬气是因为它是惰性气体，它很难被这个就是很难自己就这个降解了。
0: 对，
1: 所以说它必须要通过通风来去这个实现这个空气的这个交流，让它散出去。所以对宝宝来讲，我们要保证这个室内的空气的流通。然后室内的温度、湿度以及室内的空气清新，这个
0: 对
1: 宝宝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每天最好保持这个，最好上午啊、

0: 下午哈、啊，个通四风，
1: 嗯。
0: 每次通风可以间半小时，这样就可以。通风的时候把孩子放到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这样这个开窗通风，
1: 嗯，
0: 孩子抱到另一个房间，就是不要让他自吹冷风啊，自吹的孩子啊。
1: 你就是一个窗，一个房间，一个房间通，通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把人挪到另外一个房间，然
0: 对，
1: 后再通风这
0: 对
1: 个。
0: 对对，还是要做好做预好保暖
1: 嗯，还
0: 啊。
1: 是要注意的哈。
0: 对对，嗯。
1: 另外，我们还有就是，这是环境上的，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呢？
0: 再一个就是家居环境、家居布置这块儿啊，
1: 嗯。
0: 我们说要简洁安全为啊，不要家居也就是太繁琐。那么，要有安准备，孩子回到家里，我们要准备一个婴儿床啊，
1: 嗯，
0: 要安全的婴儿床。那么，床上用品啊，也都要是那种安全的物品啊。那么，也避免就是那个床垫儿过度柔软。这样对孩子的发育也不好，太柔软，也不要整了太多这种
1: 太多
0: 长
1: 刺
0: 的
1: 儿
0: 那
1: 哈，
0: 种
1: 太
0: 玩
1: 多毛
0: 具
1: 毛，
0: 呀，哈，也不容易清理这样的，
1: 就是，我其实因为我们家的这个二宝啊，刚刚1周岁嘛，我还真是就是在这个抚养他的过程当中啊，就真是特意感受了一下这个就是婴儿床的这个床垫的问题。他的那个刚开始呢，就是他给那个床带的那个床垫就比较硬，那么我们可能就铺了一个这个比较厚的软的这种毯子，但又发现这个毯子又特别软。就是可能到宝宝那个翻身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他的这个其实运动是有
0: 阻
1: 影
0: 力比
1: 响
0: 较
1: 的。
0: 大的哈，
1: 对
0: 对
1: 对，所
0: 对。
1: 以说就是这个软硬程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就您能给形容一下什么样是比较合适的？
0: 他婴儿床应该带有配有像婴儿的像那种海绵垫哈，
1: 嗯
0: 不用很宣那种，或者现在觉得乳胶垫儿也应该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啊，
1: 乳胶垫是可以的。
0: 对，哎对，小孩的应该也不要
1: 太厚，
0: 很厚，对，几厘米啊，不要超过5厘米，
1: 那
0: 两
1: 就
0: 三
1: 五
0: 三
1: 厘
0: 厘
1: 两
0: 米
1: 三
0: 这
1: 两
0: 样
1: 三
0: 的
1: 厘米就可
0: 就
1: 以，
0: 可以这样，因为要太宣了，一个是孩子他这个翻身的运动这个阻碍，再一个有的是容易。我想的孩子如果侧身的话，可能会引起他这个堵住他的呼吸道啊，这样的
1: 是
0: 啊，
1: 有这
0: 也
1: 样的
0: 有
1: 危
0: 危
1: 险
0: 险。
1: 在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
0: 对，
1: 在选择这个婴儿床，一个是床的材质哈，挺重要的，还材那个床环不环保啊，是不是各
0: 对
1: 种释
0: 对
1: 放，
0: 对，
1: 超不超标？另外一个这个床垫的硬度也
0: 对
1: 要
0: 对
1: 适中才行，也不能太硬或者太软了，其实对宝宝都不好。
0: 对对对。对对对再就是，家具呀、啊，床尽量去避免就是过多的装饰，边角啊，尽量别要是太尖锐的，啊，就是有的角比较那个直角边啊，尖锐的，我们可以给它包上啊，这样尤其是孩子带大一点的，可能更容易磕碰啊，避免这个意外的这个伤害啊，
1: 还有哪些方面？
0: 对。
1: 您接着给我们再来
0: 再个
1: 给，
0: 就是家具要稳固牢靠一些啊，避免这个倾倒这个风险。有些孩子现在新生儿可能还好，再大一点的话，他会去爬呀、动的时候碰着了，容易如果不稳当啊，翻倒了会造成伤害。确实以前也是有过这种例子的啊，孩子刚会去走、站起来，他去扒着那个抽屉，然后就是柜子翻
1: 那
0: 倒
1: 就
0: 了。
1: 扑过来
0: 还砸
1: 了
0: 伤，对，要注意这个，尤其在居家抱，抚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意外伤害，
1: 就是一定要给新生儿自己准备一个婴儿床吗？
0: 最好有单独婴儿床，有的就是家长是说搂着孩子来睡啊，
1: 对呀。
0: 都好几个月了，挺大的孩子，我们来做保健的时候，爷爷奶奶、奶奶呀、姥姥就说，我搂着睡的一直啊，其实我们不建议就是尤其新生儿啊，家长搂着睡，这样你如果家长就是睡着的时候呢，可能会对这个新生儿啊造成这个压着新生儿哈，引起他的窒息是有安全隐患的啊，
1: 所
0: 有危
1: 以，
0: 险的。
1: 还是要给宝宝自己
0: 最
1: 准备一
0: 好，
1: 个单独的婴儿床，
0: 对
1: 因
0: 对，
1: 为大人可能，哎呦，对，您说这个，我想起来了，就是曾经有过一个案例，就是宝爸可能把孩子给压到了，最后可能就导致了窒息。
0: 对，
1: 其实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大人也分睡觉，比如说有的人睡觉比较轻啊，有的人可能就睡得比较沉。
0: 是。
1: 那么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的这个不小心胳膊或者腿或者对宝宝造成了一些伤害，还是有风险在的。所以说，尽量还是给宝宝准备一个单独的婴儿床。
0: 是这样的，再一个就是，对于居家环境这个卫生清洁也非常重要啊，对于宝宝的这个床上的用品呐、衣物啊，还有他的玩具啊，都要定期的进行这个清洁呀、清理啊，避免这个滋生这个细菌啊。 在清洁的过程中，我们要用温和的、安全的这个清洁剂。

0: 消毒剂啊，就是一定确保宝宝接触的物品都是安全的。
1: 就是有的那个就是这种婴儿用品呢，它会在这个标签上写是直接可直接接触婴儿皮肤的这个，
0: 嗯嗯，
1: 但是就是能不能就是比如说我们买了这样的东西可以不用洗直接给宝宝用呢？
0: 嗯，就说
1: 买的就是它这个上面标的是 A 类的，
0: 啊，
1: 就是可以直接接触婴儿皮肤的这种产品，但是新的买回的我们能直接穿吗？
0: 最好衣物吧哈，还是说清洗一下，再用。
1: 那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宝宝准备的所有的东西可能都要先洗一遍，
0: 对，衣物啊被品啊接触的皮肤的最好还是清洗一下。
1: 但是还有些这个家里头呢会给宝宝单独买一个洗衣机，这个是有必要的吗？
0: 这个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觉得也是可应该
1: 是
0: 更好的，
1: 还是更好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可以整那个小洗衣专门洗宝宝的，
1: 那就是因为可能宝宝他这个还是免疫力会比较低，
0: 对对，
1: 所以尽量让他在尤其是新生儿这个阶段，尽量让他接触的这个细菌少一点，
0: 对对，
1: 对他的健康多一份保障，
0: 对对，
1: 好，我想基本上这个宝爸宝妈们就对这个基本上准备的这些东西啊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0: 再一个就居家环境里还是需要注意一个就是噪音避免进噪音的影响，对，因为新生儿他对声音的这个音域和强度他有一定的适应范围啊，如果在长期在这个噪音中啊噪声中长大的这个孩子哈，会对他的生长发育啊包括这个智力啊都会受到影响的啊，所以我们就是养护人员也要注意不要让他长期处于这个噪声比较大的这个环境中啊。
1: 那如果说这个家里头特别安静呢是不是也不好，因为我们其实前段时间做这个感觉统合相关的那个相关的内容呢，那个老师讲就是家里也不能太安静，
0: 对对对，
1: 就是太安静了孩子也对孩子这个什么这个听力发育是有影响的，
0: 是的，就是要正常的我们家里就正常的生活呀，不要是刻意的去避免发出声音，像我们说话呀或者是走动啊拿什么东西啊这些正常声音都可以的啊，不是说过度的噪音，如果你要特别安静像孩子缺少这个声音的刺激啊也不行，他也容易受惊吓，睡觉的时候稍微有点动静他容易惊吓啊，爷爷们这也有这样的啊，就是新生儿嘛家长也不知道就是特别特别的
1: 特别娇贵的，
0: 对啊，家里说哎呀不让任何声音，孩子睡觉了哎也不敢说话，恨不得大气都不敢出哈，这样的孩子哎反而一点声音他就很容易惊吓啊，就是说我们正常生活的声音是没问题的啊，不要是刻意去避免啊，
1: 所以就是我们要给孩子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但不能刻意制造一个绝对安静的空间。
0: 对，
1: 因为我们还要有正常的生活的这个声音，都是要让宝宝去习惯和接受的。
0: 对对，就是看，比如说开着电视啊，开的这些声音正常就行，不要开太大的声音
1: 就不要那个分贝特别大的，
0: 对，
1: 或者是那种
0: 就成噪音了，
1: 就是应该是放鞭炮那种特别炸的这种响声哈，
0: 对
1: 孩子应该都不好。
0: 对对对。或者是他的玩的东西啊，让他听的声音哈，或者玩具的声音啊，不要是太那么大的声音啊，接像你节日说的那个节日里的放爆竹的声音啊，还有什么锣鼓的声，新生来说尽量还是让他避免听这些啊，那么如果我们说家里就离的街道
1: 那没办法
0: 怎么
1: 办，
0: 那尽量我们就是事先做好准备，把窗户贴上密封条，
1: 严一点
0: 啊，让它这个隔音效果好一点，这样的，
1: 就是如果我们家的环境条件有限，那我们可能避免不了这样的噪声，那么我们就给他尽量的去给他创造一个相对安静一点的环境，别太闹了。
0: 对对对，
1: 就尤其是新生儿他可能这个对这个要求更高一点，他可能大了一点能好一点，
0: 对对对，逐渐大了就会适应一些，因为新生儿他还是特殊，
1: 他对这个声音的接受能力适应能力就好一点了，
0: 对对，是这样，
1: 还有他就比如说新生儿宝宝他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到他这个皮肤是比较娇嫩的，那一般来讲这个月嫂都会说每天去给婴儿去洗澡，这个对婴儿是比较有益处的一个行为吗？
0: 对，给孩子就是小孩的那个皮肤啊护理是非常重要的啊，他皮肤还是比较娇嫩的。

0: 那么通过那个衣物来说呢，哈，要给他穿柔软的衣物啊，也要宽松一些，不要太紧太小的衣物啊啊，然后那个保持着这个皮肤的清洁，像说洗澡啊，也是非常必要的啊，但是也不是说就是要经常给他洗澡啊，也不一定说每
1: 每天
0: 天
1: 都要
0: 一定
1: 洗，
0: 啊
1: 对，因
0: 这
1: 为
0: 个。
1: 好像我记得我因为我这个宝宝比较小嘛，就是我在医院的时候，基本上医院每天会去
0: 是
1: 接，就会去接宝宝。那可能宝宝才刚出生，或者是每天他可能都要医院会把宝宝接走去洗个澡。那么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这个月嫂她也会认为这个每天给宝宝洗澡是她的一项正常应该完成的工作。那么就您说这个是每天都要洗吗？还是说可能说这个隔一天一洗也不影响什么？
0: 这个根据情况，也不是说非得每一
1: 非得
0: 天
1: 每天一
0: 啊
1: 洗。
0: 不洗，一天不洗都不行啊。我们就是经常给他洗澡，然后主要是他在他那个及时给他清理啊、便后啊、及时擦拭这个臀部哈、清理这个局部的做好清理
1: 那
0: 啊，这也可以
1: 就是便后的局部清理工作要做好。
0: 啊，
1: 那
0: 对。
1: 给宝宝这个新生宝宝多洗澡是有什么这个科学的这个依据吗？是让他觉得有水的环境，还是对他什么，比如说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对水有感触，让他的皮肤能够或者是他的触觉有刺激呀？是这个有这个方面的这个原因在里面吗？
0: 这个也应该有部分原因，因为孩子从这个子宫里出来，
1: 对呀，在
0: 这
1: 羊
0: 种
1: 水
0: 羊
1: 里
0: 水
1: 出
0: 里
1: 来的，
0: 哈，
1: 对。
0: 出来以后，你看小孩给他放，现在专门有这个像那个游泳这项服务啊，新生游泳一放到水里，他就特别
1: 对，
0: 开
1: 有
0: 心
1: 安
0: 舒
1: 全
0: 服
1: 感，
0: 那种，对，他好像还回到那种环境里头，有这种感觉，让他提供这个情感的这个价值啊。再就是他的皮肤这个还是新生的皮肤还是比较就嫩的
1: 肯
0: 哈
1: 定是啊。
0: 啊，对，也是经常清理一下，防止这个就是感染呢，也是对他这个疾病预防也是有好处的啊。
1: 有，比如说新生儿，他这个可能他自己的皮肤就比较容易长斑斑点点这类的。那么我们能够，比如说，你说他长了点儿了，长了斑斑的话，我们是怎么办呢？是比如说是上那个楼下药店买点这个相关的药膏，还是说要去到医生那儿去问一些相关的这个问诊之后再去做处理呢？
0: 这个给新生儿的用药什么的，还是不要擅自取用啊。如果有问题，我们还是要请专业的人员啊，专业的医生来看一下啊。那么就是我们说给孩子洗澡，也不要就是你可以天天洗啊，就温水呀、清水给洗就可以了，因为他也没有清除外界哈，也不是很脏的那种，就是让它保持一个皮肤的湿润，别那么干燥，也有这个原因啊。那么就是说。不要，就是每天洗澡的可以，但是，不需要每天给他使用这个沐浴露啊、清洁液啊、这些洗发水啊，这些可以不用啊，不是每天必须用的
1: 那
0: 这
1: 个，
0: 些。
1: 他们一般这个月嫂都会给孩子做抚触。那么就这个，每天这个洗完澡之后，就会给他这个拿抚触油，给他来做这个抚触哈。就这个抚触油，我们用不用给他擦掉啊？或者说是怎么弄，给他做一些保养？还有这个抚触油，我们应该就是选什么样的抚触油呢？
0: 这个就是，给孩子做抚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啊，可以是那个就是在做抚触的过程中，一个是对他体格的一种锻炼哈，再一个给他一种那个也是一个情感上的这种这个
1: 对，一种这个
0: 关怀
1: 亲子
0: 安
1: 的
0: 慰，
1: 沟通
0: 对
1: 哈，
0: 对对，通过做抚触，然后抹抚触油呢也是必要的，这样防止跟他皮肤过度的摩擦啊润滑啊，然后抚触中选择就是用这个婴儿的专用的啊，正规的。就是个品牌的
1: 就
0: 这
1: 是
0: 样的
1: 有
0: 哈。
1: 的是带香味儿的，有的是不带香味儿的。我们就是我当时选的时候呢，就是就是我买的这一家呢，给了我2种，赠送了我一支带香味儿的。就是是不是宝宝对带香味儿的就不太好呢？
0: 这个就是，它就也不是说
1: 也不
0: 强
1: 说不
0: 制，只要
1: 好
0: 是说是婴儿专用的
1: 就
0: 哈。
1: 都没问题。
0: 对，有的可能是淡淡一点，但不要太大的刺激性的 味道啊，
1: 对孩子也是，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我当时就是后来这个带香味的这个辅助油呢，
0: 嗯、
1: 可能我就是当孩子可能大了以后，
0: 嗯、
1: 我才给他用的，
0: 嗯、
1: 就是之前都是用这种就是完全没有味道的，
0: 嗯、
1: 正常的这种就是像油的味道的这种的辅助油，
0: 对，那就可以。其实原始的。

0: 安全，就是没有安全问题的，是无隐患的，然后呢我们才能给宝宝用。因为宝宝肯定他跟成人不一样，就是他的这个免疫力也好啊，他的这个接受能力啊，都要比成人可能要差一些。那么我们就给他是第一个原则，就一定是要安全。
1: 对，就是尽量少一些添加的各种添加的成分。
0: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就是很多这个新手的爸妈们啊，在这个怀孕了之后，可能就会去查阅很多的网站哈、啊，看看什么东西啊、哪类的产品都有什么样的添加。所以这个其实必要的功课还是要做的啊，因为这个对宝宝来讲，就是可能大人添加的一些东西可能是没什么大问题的，但是对宝宝来讲可能就是有一些问题，或者是有一些潜在的风险，我们还是要多关注多注意的。
1: 对对对，嗯，是这样。
0: 我们再来根据我看看啊，宝宝还有一些，比如说新生儿宝宝回家了，就等于是我感觉就是一个等于是对家庭来讲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可能我们原来这个家庭当中没有宝宝，或者是就是都是一些大人，就不会关注到这件事情。那么把一个新生儿接到整个家庭，对家庭来讲是产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这个一个是要照顾宝妈，另外是一个是要照顾好宝宝。那么这个我们回家之后啊，对宝妈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照顾？
1: 这个养育这个儿童的这个过程啊，其实宝妈也是很挺辛苦的啊。
0: 对呀、
1: 啊，
0: 首先咱们说第一件事就是喂奶。
1: 是的，
0: 就喂奶，就是有很多宝妈都会觉得，这喂奶对宝妈来讲是很折磨的一件事。
1: 是。
0: 那么我们就是怎么样能够给宝妈一个比较好的建议，让她能够相对来讲，更容易实现喂奶的成功呢？
1: 之前我们说到了，就是宝宝居家里保健哈，一些物质上的准备呀、啊，居家的一些这个就是准备哈，那么其实更重要一点啊，我觉得对于宝妈来说，对的就是那个养育人来说，要做好一个心理方面的准备。其实啊、
0: 是我就是觉得就是整个这个。这件事儿、啊、哈，就是生孩子这件事儿，等于是整个的家庭的一个状态的变化。就是可能我们都是大人的一个这个家庭呢，可能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哈。然后呢，我们这个在大家正常的这个休息和这个时间，大家可以进行一些沟通啊，那个交流什么的。但是有了一个宝宝。一个宝宝到了一个家庭之后，整个这个家庭可能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尤其是新生儿宝宝到家，那可能对这个家庭来讲，第一重要的事情，头等大事，就是怎么样去照顾好宝宝。
1: 对，首先就是说这个宝妈呀宝爸呀哈，要做好这个心理上的准备，要就是准备好就是一些科学育儿的这个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掌握这个科学育儿的一些技能技巧啊，做好这样的准备。然后宝妈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啊，尤其我们提倡这个母乳喂养啊，所以宝妈是很辛苦的。那么为了保证这个母乳喂养的成功哈，那么家庭的其他成员啊，都要认识到这个喂养的重要性。尤其是母乳喂养的重要性，那么也让宝妈有一个良好的这个环境啊，保持她心情愉快啊，不仅从这个家居环境啊，从饮食上给予提供支持啊，那么也要宝妈这个心情愉快，这个是成功这个母乳喂养的也是一个关键。
0: 就是很多家庭啊都会因为宝宝回到家了之后，突然一下这个家庭会增添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就会有一些，比如说宝妈会觉得哎呀自己受了委屈，心情不好，或者说是有一些让安排，比如说家庭其他成员去做一些事，但可能其他成员做不好，会产生一些焦虑。我觉得也看到很多这个宝妈在产后出现了一些情绪上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家庭当中的其他成员真的要给予这些宝妈们一些充分的宽容和理解，
1: 对，
0: 能够给她一个支持。因为本身就是因为我经历过嘛，就是生小孩是一个对宝妈来讲是一个从生理上到心理上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尤其是生完小孩之后，就是每天可能哺乳还是要睡不好觉嘛，最大的痛苦就是睡不好觉。经常因为孩子可能饿了就要吃奶，可能很短暂，你的睡眠就是可能一两个小时就要醒一次，一两个小时就要醒一次。

0: 那你可能这个不是在喂奶就是在喂奶，你可能也这个宝妈可能也睡不好一个觉，所以她心情焦虑是。我觉得是很正常的，所以家庭要给予他一个充分的关心，然后给予他一个充分的支持，让他从那个焦虑呀，或者是不安呐，或者是难受的这个情绪当中，有更大的勇气，他能够去进行这个母乳喂养的这件事儿。
1: 对，是的，家庭的支持、关心呢，家人的关爱是非常重要的啊，让宝妈就是树立这个信心啊，就是我一定能够成功的用我的乳汁哺喂我的孩子啊。
0: 对，其实我们其实曾经也跟这个其他老师们探讨过，就是母乳喂养这件事儿，其实第一重要的是宝妈有没有信心去做这件事儿。
1: 对，其实用母乳喂养孩子是人的本能啊，
0: 嗯，
1: 宝妈一定要坚信，我一定能够成功的喂养孩子，有这个理念，这个
0: 有这
1: 信
0: 个坚
1: 念，
0: 定的信念，就
1: 对，
0: 是我能够用我的母乳去保证孩子的这个正常的这个营养的
1: 对，
0: 摄入是没问
1: 对，
0: 题的。很
1: 对，
0: 多的我也看到过很多的这个宝妈都是没有信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本身开始就没有信心，然后呢，可能随着稍微有一点困难，马上就退缩了，然后就开始就用那个就混合喂养，到最后就直接纯奶粉喂养了。就是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信心的建立。
1: 对，要有信心，要坚持
0: 嗯，
1: 啊！如果像那个正常产，可能顺产的话，可能也得2天，这个奶水呀能完全下来啊。那么要剖腹产呢，可能是更长时间了。但是这头几天呢，宝妈也不要焦虑啊。如果按照我们科学这个喂养的这个知识点哈来做啊，一定啊会奶水慢慢下来，能够这个有充足奶水来哺喂孩子的啊。
0: 嗯。
1: 那么就要做到这个像早开奶啊，就是在那个孕期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孕产妇的管理时候就会给这个孕妇啊来进行普及这方面的知识，那事先就做好心理的准备，包括一些知识的那个普及呀啊，科普啊，然后一些那个技能的这个传授啊，都会宝妈事先掌握的技能。然后就是生以后一定要就是早开奶，早开奶就是在新生儿出生后，现在是要求60分钟之内，
0: 啊，60分钟之内。
1: 对，开始吸水，而且现在最新的要求是要那个吸水啊，进行那个90分钟皮肤接触，跟孩子跟妈妈在一起接触90分钟啊，进行早60分钟之内就是早吸水叫早开奶，这样便于母乳尽早的分泌啊，也便于这个能够母乳的成功啊。
0: 嗯，其实我真是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嗯。就是当这个宝妈生了宝宝之后，跟宝宝更多的接触是有利于这个产妇的恢复的。
1: 对的。对，这也是母乳喂养的一个好处啊，
0: 嗯。
1: 它对那个宝妈这个好处呢，就是说可以促进她的子宫的修复啊，减少这个产后出血啊，让她身体更好的那个尽快的那个康复啊，还可以起到这个母乳喂养啊，喂养孩子可以起到这个孕期起到避孕的这个作用啊，避免很快的再次妊娠啊，对宝妈身体是有好处的。
0: 那如果说就是可能宝妈的个人原因啊，比如说她可能要工作，实在是没办法保证这个母乳喂养，那么我们也建议宝妈要喂够多少天呢？
1: 最好哈，我们就是提倡是6个月之内都纯母乳
0: 嗯，
1: 喂养，
0: 提倡是6个月。
1: 然后就是6个月以后也要坚持母乳啊，只要妈妈有奶，我们就提倡一直喂下去，只要有可能可以一直喂，没有一个断奶的具体的
0: 具
1: 就
0: 体
1: 是
0: 的
1: 时间
0: 时间。
1: 限制，对，要根据实际情况，假如确实是要分开了啊，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不可抗拒的原因，那么需要断奶。宝妈也不要太焦虑啊，就是需要断奶也是可以的啊，不要焦虑说哎呀我必须断奶了，不能给孩子担心孩子健康也不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配方奶啊代乳品来做啊，也是可以的，能满足孩子的需要，但是还是提倡就是能母乳时候尽量母乳喂养啊。
0: 我看有很多的宝妈会选择这个，把自己的这个母乳吸出来，然后冻上之后再给通过那个通过奶瓶给宝宝喂。这个方法就是对宝妈来讲，对孩子来讲有没有什么影响？
1: 这个是提倡的。如果宝妈要分开了啊，在准备物品的时候呢，其实要准备一个吸奶器啊，就是宝宝回家了以后要准备一个吸奶器。这个吸奶器就是 那可以当一个宝妈，就是她乳头这个条件不是太好的时候，比如乳头扁平啊或凹陷的话呀，这样那个新生儿他不容易吸吮，他就不就怕这个母乳喂养了吃不到这个母乳嘛，所以在喂养之前用这个吸奶器吸一下乳头，让他乳头凸出来啊，便于孩子的这个吸吮。这也是母乳喂养成功的一个
0: 方法，
1: 这个措施，对啊。再一个就是母婴分离的情况下，像宝妈需要上班了啊，但是我们还要保持泌乳，就可以挤奶啊，在家先把你挤奶挤出来啊，或者是上班的时候也可以挤奶，然后拿回来给孩子吃。挤得多的话呢，可以在这就涉及到一个挤出的那个母乳的一个储存啊，那么新鲜的乳汁呢，我们挤出来，如果在常温下，在25度啊以下，可以，储存是4个小时啊。
0: 4个小时。
1: 对，在0到4度冰箱冷藏的情况下呢，最多是可以48个小时。
0: 哦，最多可以到48个小时呢。
1: 在冰箱冷藏的啊，如果是在-18度以下冷冻，那么可以保存3个月。
0: 保存3个月、
1: 对，
0: 3个月都没问题。
1: 对，因为母乳我们都知道母乳特别好嘛，
0: 嗯，
1: 有丰富的营养啊，有免疫物质啊，又容易消化吸收啊，所以宝妈她奶多还吃不了，也不舍得扔啊，那就给挤出来给她冻上啊，等到就是奶少的时候或者是母婴分开的时候给孩子吃啊，所以我们也掌握这个母乳储存的条件和时间啊。
0: 我看有很多的宝妈啊，就是她这个就是通过这个什么，就是储奶袋啊，就存了很多的奶，
1: 对对，
0: 但后期可能有的可能宝妈觉得哎超了时间了，或者是时间太久了就扔掉了，就比如说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可能新鲜的母乳我们放冷藏能放48个小时，但其实在这个没听您那个陆老师您讲的之前呢，我可能觉得哎这个可能放了5、6个小时了，一直在冰箱里，是不是会营养价值就不行了，就会扔掉了？我会觉得是不是这个放了5、6个小时的这个母乳营养就不如配方奶了呢？
1: 不是的，只要在这个时间内是可以的，它营养啊也可以保证，安全性啊都可以保证的啊，但是超过了时间那就容易滋生细菌
0: 了，
1: 对，
0: 嗯嗯，
1: 就是不要给吃保存时间太长的了啊。
0: 所以就是还是在这个能够保证这个母乳的质量的条件下哈，我们还是尽量给孩子吃母乳。
1: 对对，
0: 那么我们要是用配方奶的话，可能就涉及到奶瓶或者是奶瓶的消毒这些相关的这个东西。
1: 对，这样我们就在准备的物品还得有奶瓶，那起码要准备2个奶瓶啊，因为可能需要消毒啊，换奶瓶上消毒，对，你要消毒就是24小时之内。有效，那么超过20小时我们可能再需要消毒，
0: 就是消毒呢，我比如说我消完了之后这个放在这儿了，放了一天，那是不行的
1: 啊，你要超过20小时
0: 我再用的时候还得重新再消一遍，
1: 对，还要再所以我们准备2个奶瓶它互相倒换的用啊，再一个也是用一个奶瓶可以用奶喂奶，一个奶瓶可以喂水，因为吃母乳的孩子哈，他可以那个
0: 不用喂水，
1: 不用喂水，
0: 对，
1: 但是如果你用配方奶，用吃奶粉的孩子，在2次奶之间是必须喂水的，保持这个口腔的这个湿润呢，然后就是可以用2奶瓶，一个奶瓶给他喝奶，一个奶瓶喝水用啊。
0: 这里头有一个这个小要点啊，这个是可能是我的知识盲区啊，就是你看啊，消完毒了，这个奶瓶放在这儿，其实超过24小时之后，我再用的时候也是要再重新消毒一遍的。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对，我们不能保证它这个过程当中又没有滋生新的细菌，
1: 对呀，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新手的爸妈们也要注意。你看我这个已经不是新手的爸妈了，我这个事儿我都不知道，头一次，这是那个陆老师您讲，我这是头一次掌握到这个信息，这也是很重要的。可能很多人就会认为我消完毒了，这是消过毒的，可能放了2、3天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那么看来还是不行的，我们要这个基本上是24小时之内消毒的才行。
1: 对对，
0: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日常护理我们需要注意的点？就是因为一般这个新生儿到家的时候他可能脐带都是要过一阵子才能掉，是不是？那我们就是很多的家庭就是会用黄药水。
1: 这个皮肤护理这脐部的护理也是很关键的啊。我们那个脐部啊，如果没有掉回家里哈，每天要用这个最好是用75%的酒精，来擦拭这个脐部一次啊。
0: 最好是用酒精。
1: 对，然后一定要保持脐部的干燥，就是洗澡的时候啊，尽量
0: 不要碰到
1: 沾到水啊，保持干燥。
0: 对，现在也有那种这个脐部的那个贴。 就是宝爸宝妈们也可以准备一下，就比如说我们要给孩子洗澡了。

0: 们可能先给它旗布上贴一个小贴，
1: 啊啊、
0: 保证这个对防水的贴嘛、
1: 啊啊，
0: 防止这个水进入它那个脐带。但是也要找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品牌，因为有的确实是有的防水，有的会导致就你反倒你会认为它防水了，
1: 嗯嗯、
0: 然后你在洗澡的时候你不是更注意，
1: 啊、
0: 结果就导致了这个脐带进水。
1: 对对，
0: 脐带这个护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就等于是新生儿的有创面的一个位置，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如果说不能够保证它这个比较干燥和清洁，产生了感染的话，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1: 对，是的，
0: 所以说这一点是新手爸妈们也要注意到的。
1: 对，对，再就是预防感染这一块呢，我们除了要保持家庭的卫生啊，就是接触新生儿前要这个洗手啊，喂奶、配奶、换尿布啊后啊，都要用流动水啊洗手。再就是要尽量减少探视啊。减少外人探视、
0: 这个是。对，那个我们在这儿强调一下啊，就这个，因为你看我的家庭可能也是有老人在家里嘛，就是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亲戚来，就是人家也是这个好心好意的，我们也肯定是理解的，但是确实，就是有外人来，我会心里就会打鼓。因为比如说我也不知道他接触到了什么，尤其像现在哈、啊、流感可能比较多，那他是不是有流感，或者他是不是流感刚好身上是不是有这样的病毒，所以说我们也没办法避免这个探视，所以我们这个在这儿还是就是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呼吁吧，就是如果说你要去探访的家庭他家当中呢有新生儿就在那个环境下的话，那我们尽量就是在外面去进行一些比如说沟通呀交流呀，尽量不要去到这个新生儿的这个家里面，因为这个我们讲啊，一个小家庭的菌群环境是相对稳定的，如果来一个就是不常在这个环境里的人呢，他可能他所携带的这个细菌的品种和数量就跟这个小家庭是不同的，那么可能对宝宝来讲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1: 对对，
0: 所以说你尤其是在这种像现在这个可能各种各样流感呀，或者包括各样细菌可能比较这个多的这个情况下呀，我们比如说就尽量减少去探视，等宝宝这个能够这个免疫力比较高了哈，健康成长了之后我们再去看一看，我觉得这更好。
1: 对对，尽量减少这个探视。如果家里人要有这个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呢，就是还避免不了，也不能避免不了和新生儿接触
0: 嘛。那对呀，比如说妈妈感冒了怎么办呀？
1: 那就戴上口罩。比如妈妈喂奶的时候戴上口罩。
0: 那妈妈要是发烧了，能喂奶吗？
1: 妈妈要是一般的感冒啊发烧啊哈，不影响，因为她感冒的时候她身体还会产生这种抗体产生免疫力，对，其实这种免疫物质对孩子还是有好处的，一般情况下还是可以喂奶的。
0: 那就是有没有说就是曾经有说这个宝妈这个为了孩子喂奶哈是感冒了也不能吃药啊，就只能是硬挺着。
1: 也不必这样啊。其实一般的这个用药啊，一般的抗生素哈，它通过奶水啊，分泌的还是比较少的。这样的孩子就是吃了母乳影响不大啊。不会。
0: 那比如说宝妈自身有一些比如说就是传染性的疾病，那这个在母乳喂养的时候是要有限制的吗？
1: 比如在像那个宝妈有这个乙肝肝炎的时候，那么在宝宝进行这个乙肝免疫球蛋白呀、乙肝疫苗双重的这个保护下，它是可以啊，
0: 也是没问题
1: 的，
0: 是可以的。
1: 对，
0: 嗯、
1: 但是有一些情况，比如说 HIV、艾滋病病毒这样感染的哈，那么我们就是提倡孩子还是人工喂养。
0: 就是还是不要母乳喂
1: 养啊，有条件是啊，就要根据实际情况啊。
0: 好的好的，那么这个宝宝这个新生儿啊，到了家基本上就是天天在睡觉，他的这个作息时间受大人的影响吗？就是大人可以去比如说帮助他什么时候这个让他这个该喂奶了，也是有这个说法，比如说就是喂奶粉、喂配方奶，不就是几个小时必须得叫醒了来给他喂奶吗？这个事儿我看还在这个在这个抖音里头还有这个有争吵过，因为这件事儿，有的说是到点必须得叫醒喂，有的说是那可能就是早点晚点都没啥问题，然后呢有人就说可能是会有很大的风险，这个那个陆老师您能给我们解读一下吗？
1: 新生儿这个他的喂奶哈，无论是母乳喂养啊，你还是那个这个混合喂养啊哈，人工喂养，其实因为新生儿他这个特殊时期他生长发育很快，

0: 它需要的这个奶量也是比较多的，那么需要两三个小时就喂一次啊，那么一天得达到8到12次这样哺喂啊，如果吃食不够呢，可能是需要量不够，会影响它的生长发育啊，所以还是新生儿呢，我们还提倡是按需哺乳啊，只要他饿了，孩子感觉饿了，他会哭啊闹啊哈，或者妈妈觉得乳胀了哈，就可以喂孩子，我们提倡是按需哺乳。
1: 那如果说就是像比如说就是我们喂配方奶的，说就是两个小时，就是按这个正常的这个那个，比如说那个配方奶粉的这个标注上，就可能这个就是两个小时以后就要间隔两小时就要喂奶了。但宝宝一直在睡觉，然后一直也不醒，我们是真的要叫醒他去喂吧？
0: 如果他长时间睡觉哈，两三个小时啊，也应该给补喂。因为那个孩子，他一般吃一次奶，可能也就能坚持个两三小时啊。如果他虽然他睡觉时间长，睡觉了时间很长，但是他饿的时候他也会醒啊，也会睡得不踏实。
1: 正常是因为还是、
0: 啊、
1: 应该还是会醒的，
0: 对他也不踏实睡的。
1: 那个宝爸宝妈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观察一下，
0: 对对
1: 啊，是不是孩子就是你能看到他是这个。有饿的这个症状了，时间呢也到该喂了，那我们就应该喂他了。
0: 对，起码得保证一天8次以上的这个哺喂。
1: 我也看到这个就是新生儿的那个胃是非常非常的小的。
0: 对，
1: 其实所以说每次可能他这个他就是只能吃一点点。
0: 对对，说刚出生的时候就像个樱桃那么大的胃容量啊，等到一周了可能像个鸡蛋大的。对，
1: 就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宝宝的这个喂奶的间隔也会变得越来越长。
0: 对对，是这样。从那个出生啊，1天8到12次这样，然后挤奶，就是说如果那个母婴分离啊，需要挤奶的情况下，也要达到这个次数啊，这样才能保证这个泌乳。就说孩子频繁的吸吮呐、啊，或者我们挤奶呀、都是也是保证促进这个泌乳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因素，
1: 陆老师刚才又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啊，就是如果说宝妈是刚开始开奶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啊，那可能前一段时间我们吸奶的次数要相对来讲频繁一点，才能保证你的这个奶会比较好的这个分泌
0: 对，
1: 是吧？啊，就那这个其实是很多就是没有提及这一点，那可能有的宝宝有的宝妈就是她可能就是。觉得差不多了，一天可能吸个两三次，或者是他就觉得就是差不多了再吸，那可能他那个频率达不到这个水平，慢慢的就没了。
0: 对，是孩子越吃啊，他这个乳汁分泌的是越多，越吃的分泌啊，所以我们鼓励要勤吸吮啊
1: 啊，所以就不管说我们可能是说，哎，你看我隔两个小时隔三个小时吸一次，也吸不出来多少，哎，我就说那就变成隔时间长了，其实这个反倒是对这个这个泌乳是更
0: 不
1: 好
0: 的，
1: 不
0: 利
1: 的，
0: 对对对，
1: 这里头很关键的点，这个宝妈您要听好了，如果说您要坚定信心要进行母乳喂养的话，那么我们其实这个吸奶的频次是要增加的，哪怕我们每次这个吸不出来多少，但是我们只要坚持不懈的去做这件事儿，就是我们相信这个乳汁的分泌
0: 越来越
1: 一定是会越来越多的，
0: 对对
1: 哎，太好了，就是这个陆老师您给我们讲了很多这个非常关键的要点，或者是大家容易忽视的一些这个点，希望这个新手的宝爸宝妈们也能够从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当中啊，得到一些对你有用的这些方面哈。我们接着来讲这个需要什么新生儿需要注意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呢？宝宝应该是出生就会打疫苗是不是？
0: 对。宝宝出生的时候打这个乙肝疫苗和卡介苗，然后满月的时候还有一针乙肝疫苗。在这里呢，就是也提醒这个宝宝妈妈们哈，要及时带着孩子进行健康体检。我们国家现在就是实施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然后其中对0到6岁儿童就是进行免费的健康体检。那么从0到6岁一共有13次。那么基本一般都是在基层医疗机构，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 就社区就每个社区
0: 对，
1: 就是那个就我领女儿去打，每次这个打疫苗都是在你这个户口所在那个社区
0: 啊，对啊，打疫苗之前要先进行这个健康的体检啊，量量身高体重，然后进孩子进行一个全面检查，孩子一切都正常了啊，这样才能进行这个打疫苗，这是这样一个程序。
1: 还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要关注的要点，比如说我们宝宝到家了之后呢，他吃奶或者是排便，有没有什么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都需要观察哪些方面呢？
0: 就是在喂养这

0: 一块儿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母乳喂养啊，掌握它这个一些技能，比如说抱奶的知识啊，怎么抱
1: 怎
0: 孩子
1: 么哺
0: 吃
1: 乳
0: 奶啊，
1: 啊？
0: 这个知识正确了，孩子才能正确吃到奶啊，然后孩子吞咽的知识啊，我们怎么来判断他是不是吃到奶啊？
1: 就这个是也是真的是个技巧，
0: 对，孩子的含接知识，然后怎么能判断吃到奶？他首先有这个慢而深的这个吸吮啊，哈，然后有吞咽动作啊，能
1: 那
0: 听
1: 光
0: 到
1: 在那
0: 吞
1: 吧
0: 咽，
1: 嗒也是不行的，
0: 对，能听到吞咽的声音，他吸吮几次，然后咕咚听到咽的声音，表示吃到奶。再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判断孩子能够吃到了足够的奶哈，一个是孩子体重增加啊，
1: 就
0: 如
1: 长
0: 果
1: 不
0: 孩
1: 长
0: 子
1: 肉。
0: 对呀，孩子体重不增，那肯定是奶量不够。
1: 不够，
0: 再一个就是通过他的尿量啊便，那么正常啊新生儿一天可能便好几次，那么尿量也都在6次以上，但如果这个次数不够呢，就说明吃的奶量不足啊，奶量不够。
1: 就是如果说他这个便的和尿的这个次数达不到正常的标准的话，那就说明他是没吃饱。
0: 对，你进的少啊，所以他出的少啊，
1: 所以
0: 他
1: 呢就
0: 尿
1: 应该给
0: 少，
1: 他增添了。就是
0: 对，
1: 母乳也好啊，或者是配方奶也
0: 是不
1: 好，反
0: 是
1: 正是要给他添
0: 他
1: 量了。
0: 对次数不够啊，少啊，一天可能都才吃了5、6次啊，没有达到8次以上啊，再一个就是每次他吸吮的时间比较少啊，这样，再一个判断就是，孩子吃饱奶了，他会非常满足
1: 就你能
0: 啊，
1: 感觉到这个，
0: 对，
1: 他吃饱了
0: 心
1: 很，
0: 满意足
1: 哎，
0: 的
1: 对
0: 啊，
1: 我就
0: 舒
1: 是。
0: 服。
1: 对我们家那个宝宝就是这样，就是他在他很小的时候，我感觉他吃完奶他就会很舒服的睡，可能
0: 对，
1: 也是累了，是不是？
0: 对，吃一次奶也是体力活儿。
1: 对我真的就是以前不太理解，说当时就没生宝宝之前人说吃奶的劲儿啊，就现在真的，尤其是在这个喂奶的过程当中啊，你观察这个小宝宝，你真的会觉得他用全身的力量去在进行这个吸吮的这个动作哈，因为对他来讲，他的这个口腔的肌肉发育还是很小的哈，他就是可能没有多大的劲儿，他的全部的力量都用在吃奶上了。
0: 再一个就是，孩子吃饱了奶呢，宝妈的感觉就是她乳房不是那么充盈了，不是那么胀满了啊。如果孩子吃完奶的乳房还是很充盈，那就是没有有效的吸吮，孩子没吃到奶。
1: 就是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宝宝的角度
0: 对
1: 去观
0: 对
1: 察，就是这次的这个哺乳过程当
0: 对
1: 中，宝
0: 对
1: 宝吃没吃饱。另
0: 对
1: 外，也可以从这个乳房的角度看看，这
0: 对。对对
1: 个乳房是不是变得松了哈？
0: 对，
1: 是不是那个不像那个刚开始这
0: 那
1: 样
0: 么
1: 比
0: 胀
1: 较
0: 满
1: 饱
0: 啊
1: 满、比
0: 啊，
1: 较
0: 对，
1: 饱胀的这个
0: 啊
1: 状态
0: 对，
1: 了啊？那就是可能如果说从这个原来饱胀的状态变得松软了一些，那就说明他最起码孩子可能吃掉了一些。
0: 对对，
1: 就从这个宝妈和孩子的角度都能去判断。
0: 对
1: 还
0: 对，
1: 有可以是从便和尿的这个程度去看宝宝是不是吃饱了。那么还有这个，这个新生儿睡眠一般都是10多个小时，是不是？
0: 对，新生儿他这个睡眠时间比较长啊，他都能达到一般都达到这个18到20个小时呢有的刚出生能达到22个小时一天，他除了可能吃奶的时候可能是清醒一些，基本都在睡觉的时候这是因为他根据他的神经系统的特点发育的还不够那完善，他需要这个睡眠的时间，就是一直处在睡眠的时间比较长。
1: 就是如果说这个宝宝他这个累计的睡眠时间达到这个小时了，但是呢，他是就睡个短觉，一会儿就醒，一会儿就醒，这个是不是我们在这个就是喂养的方式上需要调整一下呢？
0: 这个新生儿也行，他也可能就是，是不是如果吃的不够啊，他可能也是睡不长觉
1: 对呀，因为他可能一会儿饿了，他就醒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可能会导致他这个就是经常性的会醒？就因为他们有人讲，就是说是不是呀？说这个时候要添益生菌呀，或者什么就添点什么维生素呀？怎么反正是总是会有这样的
0: 或者
1: 说
0: 是
1: 法。
0: 像新生儿都要补充维生素 D 如果 D 缺乏了，D 维生素 D 缺乏性的这个
1: 也
0: 容
1: 会
0: 易
1: 有
0: 引
1: 这个。
0: 起的这个夜惊这个哭闹也会引起。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孩子出生以后，常规的都要补充维生素 D
1: 正常
0: 一
1: 来讲
0: 天
1: 都
0: 每
1: 是
0: 天都400单位
1: 每天
0: 常
1: 都
0: 规
1: 要
0: 的这
1: 补
0: 样。
1: 400的这个维生素 D。那么剩下来就是一个新的小生命到达了我们的家里，我们全家呢可能都要去努力去建立跟这个新的生命的这种 沟通和联系，也希望家庭的当中的每一个人可能都会给宝宝更多的这种关心抚摸。那么这个家庭当中的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去接触孩子吗？就是比如说都抱吗？都可以抱吗？
0: 这个都可以啊，只要我们做好这个卫生啊，抱孩子前呐，清理把手啊，这个外你从外边回来家，你得换成把外边的衣服换掉哈，是保持这个手的清洁呀，可以抱孩子的，而且我们也提倡就是多与宝宝进行亲密的接触，那么这个对孩子的这个早期的发展呢，其实是有好处的啊，增进的这个亲子感情哈，比如多跟孩子抚摸呀、拥抱啊、亲吻他呀，或者是像刚才您也提到，就是做抚触啊，每天洗完澡以后给孩子做抚触。
2: 北京时间20:00，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黑龙江新闻广播。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大豆借力精深加工，从论吨卖原料向按克卖精品转变；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全省各地严阵以待，防范台风八威，坚决筑牢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一同感悟北大荒精神的奋斗底色与奉献初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国大豆看东北，东北大豆看龙江，寒地黑土孕育出蛋白丰盈、氨基酸醇厚的金豆子。过去这些优质原粮多半直接外销，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如今黑龙江深耕原字号，严炼、补炼、强炼，推动大豆产业从单一原料输出向精深加工、多元品类、全球布局全面升级。
2: 这里是科东与王大豆精深加工的生产车间，现在生产线正在满负荷生产，而操控整条生产线的中控室就在我身后的这台智慧大屏当中，它已经收录了来自全球23个不同海外城市的产品需求以及适配标准。此刻系统正在执行一笔加拿大客户的定制订单，
3: 它要求的蛋白含量是在90以上的，所以我们在原料的选择上就要选择高蛋白的原料，一般在54%以上。整个系统里已经录入了不同国家的工艺参数，实现一键切换。
4: 作为全省最大的非转基因大豆蛋白生产基地，克东与王过去靠规模吃饭，一条产线服务所有客户。今年企业启动定制化生产，一季度企业订单同比增长50%，增量大多来自海外。记者采访当天，一笔200吨的欧洲新订单刚刚敲定。
5: 目前呢，我们从欧美国家，甚至东南亚，再加上南非有些国家，都能够辐射到。
4: 定制化打开了国际销路，但真正让大豆身价倍增的是精深提纯。在益海嘉里哈尔滨公司，今年企业成功获得清真、犹太等国际认证，而突破口正是医药级磷脂。眼前这两瓶磷脂

0: 长相相似，身价悬殊。右边这瓶医药级出口价比左边食品级高出三倍还多，
1: 销量现在是供不应求的，每年要加工20万吨左右的一个大豆才能得到这个1000吨的这个大豆磷脂，大豆磷脂的附加值是非常高的。
0: 在几年前，提取磷脂所用的原料还多半被当作下脚料白白扔掉。易海家里通过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率先应用酶解改性技术提取出磷脂，并且不断通过技术改造将食品配料跃升为医药原料。龙江大豆由此摘下含金量十足的医药级名片。北安大行则更进一步，把原料基地建到了国门之外。作为国内首家获得对俄来料加工副出口资质的企业，境外拿原料，国内深加工，全球卖产品，两头在外，中间增值的闭环就此打通。
2: 走进北安大行生物科技的在建厂房，我们可以看到施工人员已经开始进行设备的安装。虽然整条生产线呢现在还没有正式进入投产状态，但是在我身旁的这个大豆深加工项目工艺流程图上，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整条产线在投产之后的完整的脉络。顺着箭头的方向我们来看，大豆的原料经过多道提纯工序之后，最终呢转化成了高附加值的大豆蛋白粉，将被定向的销往俄罗斯和日韩等国。
3: 附加值，每吨增加20%到50%之间。按照市面上大豆原料现在5000块钱一吨，你看20%的情况下，就是每吨的利润在1000块钱左右。如果我们，出口到俄罗斯、日韩，可以再增加附加值10%左右。
0: 项目还没投产，仅分离蛋白一个品类，年创汇就已瞄准2000万美元。二期建成后，市场版图将从东北亚一路延伸到东南亚。
4: 目前全省大豆深加工产品品类已经拓展到了26个，豆粕、食用油这些刚需的基础加工品，长期稳定供应东北亚的市场。大豆蛋白肽、植物蛋白零食、功能性豆制配料这些高附加值产品远销日韩、东南亚等地区，通过深加工产品的替代大豆原料出口，也进一步打响了黑龙江优质大豆加工产品的这个品牌知名度。
5: 13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龙煤集团进一步深化改革工作。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折不扣敢作善为，抓好落实，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在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上下功夫，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落实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积极承接国家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科技力量建设和科技创新联动，打造服务国家战略具有龙江特色的科技创新平台，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下功夫，坚持企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阅卷，强化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融合创新，发挥科技金融作用，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要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上下功夫，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强科技人才培养，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相适配。要在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上下功夫，健全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要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上下功夫，完善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机制，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强化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营造更加优良的科技创新环境。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深化龙煤集团改革，着力盘活存量，优化增量，增强企业内在活力、市场竞争力、发展引领力，推动龙煤集团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要筑牢安全生产根基，层层压实责任，开展全链条穿透式

0: 安全监管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重大灾害治理能力，加快推进企业技改，切实提高煤矿本质安全水平。要做强做优煤炭主业，优化资源配置，释放优质产能，推动矿山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要大力发展战略性非煤产业，加快推进光伏、风电等新能源项目布局落地，构建多元发展格局。要持续深化企业内部改革，确保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和转型升级需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陈少波、于建、李毅、张启祥、韩胜健、丛立、长城出席，王和生列席。13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为省政协机关全体干部和部分在哈省政协委员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马立群、庞达、钱福勇、张亚中、邵国强参加。蓝绍敏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躬身打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核心命题，灵活运用六个必须坚持，解决好对政绩观问题认识透不透，政绩观与政协工作关系紧不紧，政绩观问题在履职中有没有三个问题，树好正确政绩观，走好履职担当路。要从习近平总书记践行为民造福的光辉典范中感悟正确政绩观，坚守为民初心，端正从政底色，敬畏手中权力，恪守履职底线，胸怀发展大局，明晰从政方位，从党的创新理论思想方法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直面群众急难愁盼，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解难，从新时代政协履职使命任务中感悟正确政绩观，将政治忠诚、服务大局、履职为民、凝聚共识贯穿始终，以绝对忠诚把牢正确政绩观方向，以真抓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以队伍建设夯实正确政绩观根基，跟着省委走，沿着规划干，朝着目标奔，切实把政协的制度优势、职能优势、平台优势转化为服务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助推现代化强省建设的实干实效。
1: 备受关注的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路径有所调整，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需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工作。
0: 省气象台介绍，台风巴威在东南沿海登陆后一路北上，目前强度已经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由于巴威登陆后的实际路径和强度与前期预报偏差较大，黑龙江省强降雨落区也随之由中东部向东向南调整，范围缩小，累计雨量减少，但也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2: 这就是一个红外的增强云图，颜色越鲜艳的这种黄色的代表就是它的降水越强。你看到这个位置就是台风现在实际在的位置，这边这个就是远距离的水汽输送，今天13日应该是影响我省的这个地方，然后会产生一些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到14日的时候它就会北上到我省的这个以南的地区，然后逐渐向这个东北方向移动，在14日影响我省的这个东部地区。
0: 预计13号夜间至15号，较强降水集中在哈尔滨东南部、佳木斯局部、双鸭山东部、七台河、鸡西和牡丹江等地，累计降雨量30毫米到80毫米左右。其中，宁安南部、东宁、绥芬河等部分县市累计降雨量可达100毫米到130毫米。
3: 本轮降水与前期降水叠加，东南部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同时，辽宁、吉林中东部有较大降水，需关注乌苏里江、牡丹江、绥芬河等部分河段因区间汇流及上游来水造成的影响。
4: 面对严峻形势，全省各地党员干部与防汛人员昼夜坚守在防汛最前线，全力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堤坝。
0: 海林从6月份开始持续降雨，导致汛期提前。预计本月14到15号，受台风巴威影响，当地将出现250到380毫米的降雨。 目前大海林林业局启动了防汛应急三级响应，转移低洼危险地带居民1300多人，防汛指挥中心每十分钟就会对水情进行一次检测。
5: 在重要河段加设了10个点位的一个水位的一个预测，这个它有瞬时雨量，有这个河水的一个页面高度，达到红色的时候我要通知下游做好疏散准备，防汛物资包括冲锋舟啊、救生衣啊、编织袋啊、照明灯具啊，各个林场都是准备的非常充足。
6: 一定要查仔细一点，不要漏过任何一个这个渗漏点。
0: 昨晚牟岭市迎来持续降雨，午夜牟岭市福禄乡康乐村党支部书记王忠带领村里的党员对村西小黄河堤坝开始了当天的第13次巡查。小黄河总长1700延长米，虽然河流不大，但水从山上下来流速很快，还有6户村民临堤居住，不能掉以轻心。3天来，王忠带队在重点险段巡查了30多次，
6: 每15分钟来巡视这个河，看一看这个水位上涨的情况。如果要是到了这个警戒线呢，那咱们就及时呢让这个易受灾户呢转移到咱们村委会。
0: 今天凌晨，蚂蚁河延寿水文站水位触及警戒线，形成2026年第一号洪水，下游方正段水位不断上涨。当地防汛人员顶着滂沱大雨，在多处堤段放置了3万多立方米土料沙石，自制防汛带15万袋，24小时不间断巡逻监测。
7: 一定要把背坡的草打干净啊，茬子不要留太高，如果你茬子留高了，咱们夜间巡堤的时候啊，有漏水点，有那管影咱看不清。
0: 五常市杜家镇是稻花香大米核心产区，12万多亩水稻正处于关键孕穗期。受台风巴威影响，五常市处于强降雨核心影响区，与杜家镇仅一路之隔的拉林河水位正持续上涨。镇党员干部与抢险队员连日奋战，对堤身杂草进行全面清理，在3处险工险段紧急装填铺设沙袋。
7: 那个一旦洪水上来的时候，我们能保住这个险工段不出险，这一旦有内涝发生的情况下，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这个提水泵啊，马上进行排涝啊，一定保证老百姓这个稻花香啊产量上不能受到损失啊。
0: 在严防河堤险情的同时，一场稳妥的群众转移也在同步进行。在10多公里外的雅辰中学安置点，首批433名转移群众已经顺利入住。这里提前预置了1000张床位、850套被褥和充足的应急食品，餐饮企业定点供应热餐，保障转移群众生活安心。交通干线也是防汛的重点，省交投集团组织开展了应急综合演练，模拟极端降雨诱发路基掏空塌陷的险情，借助无人机巡查、实时视频传输等数字化手段，确保及时发现处置险情。铁路部门根据天气影响范围和风险等级，对受影响较大的绥滨线、涂家线等线路制定列车停运、缩短运行区段、迂回运输等应急处置方案，确保旅客运输安全。
1: 1947年起，百万垦荒大军响应党的号召，从4面8方奔赴北大荒，他们不等不靠，白手起家，用青春和热血写下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让我们一同感悟北大荒精神的奋斗底色与奉献初心。
8: 北大荒博物馆7月迎来了参观高峰，一支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劳模代表团走进这里，近距离感受那段艰苦卓绝的拓荒岁月。
9: 从这个农场看最初的人工，到我们的机械化，到现代化，现在的智能化，特别的震撼。北大荒人确实了不起。
8: 在北大荒博物馆里陈列着一面5星红旗，它见证着我国第一个国营农场友谊农场的诞生。这座农场依托苏联援助建设而成，之所以命名为友谊农场，就是为了纪念中苏两国的深厚情谊。1954年12月21日，农场第一任厂长王操黎亲手将这面5星红旗缓缓升起，迎风招展的国旗打破了亘古荒原的沉寂。随着王震将军亲手点燃开发北大荒的第一把荒火，14万副转官兵、20万支边青年、54万城市知青、10万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和地方干部，共同组成了百万垦荒大军。在零下30-40度的严寒中，第一批拓荒者住着草窝棚，吃着盐水煮黄豆，开启了从人拉犁、 牛马耕田到机械化耕作的艰难求索。这是一份用鲜血写下的决心书，去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任务，要把一切贡献给祖国。它的作者是被称为新中国青年志愿垦荒第一人的杨华。
10: 学说是杨华咬破了手写的，杨华用这种方式激励大家坚决完成垦荒任务，党指向哪我们就达到哪，国家需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8: 在杨华的感召下，垦荒青年们来到共青农场的第一年就开荒9000多亩，而为了更完整地查勘农业地形，曾在军中屡立战功的黄振荣带着一支小分队踏着积雪挺进完达山，脚趾甲硬生生被冻掉了9个。
5: 这是我父亲的这个当时踏荒的照片，在雪地里头走了7天7夜，吃住行都在雪地里头，就是拼了命的完成这个党和组织交给的各种任务。
8: 在北大荒博物馆这面纵贯2层楼的墙壁上，镌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他们都是像杨华、黄振荣一样的拓荒先驱，把青春、热血甚至生命献给了黑土地，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11: 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是可歌可泣的故事，他们汇聚在一起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勇于开拓、甘于奉献的北大荒精神，就是从北大荒到北大仓的奇迹。
8: 在这片黑土地上，一代代北大荒人接续奋斗，相继涌现出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寒地水稻之父徐一荣等杰出代表，守护着大国粮仓的岁岁丰饶。2021年，北大荒精神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4: 城市更新是优化城市空间资源配置、提升人居环境和城市功能的系统性工程。15-5期间，黑龙江统筹高校、职业院校、科研院所三方力量，构建起梯度分明、衔接紧密的城市更新人才培养链条，为寒地城市转型升级蓄势赋能。
0: 前不久，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全国率先设立城市更新本科专业，并面向全国招生。城市更新的课程体系融合结构工程、新型材料、数字智能、城市运维等多领域知识，着力培养多学科交叉的复合型人才。
12: 我们城市更新这个专业呢，也可以形象的把它比喻于建筑医生，相当于像给我们病人看病一样，不仅是了解工程结构，会进行工程设计，更主要的是呢，可以利用现有的或者是未来一些先进的技术，对既有的建筑啊、公共设施啊进行检测、诊断、评估。
0: 随着城市更新迈入规模化、精细化、数字化发展新阶段，兼具空间规划、老旧建筑改造、数字智能建造、绿色低碳运维等多元能力的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成为城市建设领域的刚需。就在上个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汇聚全国60家龙头企业、本科高校与职业院校，协同培育城市更新复合型技能人才。哈尔滨建筑科技职业大学是入选的全国22所职业院校之一。这两天，在学校实体建筑教学工厂里，教师正带领学生们借助钢筋探测仪、建筑巡检无人机、三维结构扫描仪等智能化精密设备，实景开展老旧建筑安全检测实训。
13: 房龄比较久的建筑，可能它已经不存在施工图了。那么我手里这个仪器呢，就是可以确定一块板或一根柱它的承载能力情况、安全性情况进行初步的预估，那么这就形成了我们城市更新之前的最重要一步，叫检测和鉴定。
0: 依托职业本科升级契机，学校将智能巡检、建筑智能鉴定等前沿技术融入教学中，并计划开设建筑智能检测与修复职业本科专业，与哈工大城市更新专业形成层级互补的人才培养格局。多路径扩大城市更新专业人才队伍，是未来5年黑龙江城市更新工作的一大重点。眼下，黑龙江已全面启动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工作，但特殊的寒地气候使得城市更新改造难度更大，对从业人员的专业要求更高。 省韩地建筑科学研究院正通过打造城市更新实训基地与创新平台，与高校共建产业学院等方式，着力培养适配

0: 寒地城市更新的专业人才。
1: 我们不但要懂规划、懂设计，可能还需要懂施工、懂运维、懂管理，甚至对我们后期的一个融资环节都要一定的一个了解。在寒地这种特殊环境下，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冻害实测数据和修复案例。下一步，我们也会和省内的一些高校开展一个联合的人才培养，为我们省城市更新工作提供更多的人才。
2: 12号，2026齐齐哈尔烤肉美食节拉开帷幕，进一步提升鹤城烤肉这一特色消费文旅融合 IP 的全国影响力。
3: 我现在就在2026齐齐哈尔烤肉美食节活动的现场，大家快看我身后，现在氛围是非常的火爆，人声鼎沸，炭火飘香，地道的齐齐哈尔烤肉，浓厚的烟火气息，让这座国际烤肉美食之都再次燃动盛夏。
4: 齐齐哈尔烤肉好吃，
5: 铸铁烤盘滋滋作响，鲜嫩的牛肉裹满秘制蘸料，香气扑鼻。今年的齐齐哈尔烤肉节打破地域界限，全国7座烧烤特色城市淄博、徐州、昆明、锦州、延边、喀什和鹤岗都派出代表商家前来参与。
6: 哎，到这边的话是相互交流的，相互学习，更多的是向齐齐哈尔学习。
5: 依托北纬47度黄金畜牧养殖带，齐齐哈尔培育出肉质细嫩、纹理均匀的优质肉牛，为地道烤肉提供了绝佳食材。再加上一把盐一把孜然的传统手艺，毫米级切割、油码可查的标准化体系，成就了独一无二的鹤城烤肉招牌。
7: 坚持使用本地齐齐哈尔牛肉，拒绝合成，拒绝冷冻食材，这样的话才能够做出一款优质的齐齐哈尔烤肉，才能保住我们的品牌。
5: 热闹的美食盛宴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餐饮企业、冷链物流、预制菜产业投资商齐聚鹤城。
8: 跟这个今天去参观的几个厂家需要合作，因为他们的牛肉的质量确实好。
9: 不断做强烤肉全材料，擦亮城市美食 IP， 让齐齐哈尔烤肉呢走出龙江，走向全国。
5: 美食节期间，省交投集团推出为期5天的高速路费减免活动，车主只要提前预约，从省内高速驶入齐齐哈尔、补奎两大收费站，就可以享受过路费全额补贴。出站口还设立了现烤肉串免费试吃区及景区优惠套票发放点。铁路方面，第6917次列车也化身移动的烤肉文化展厅，让旅客在旅途中提前感受鹤城风味。本届齐齐哈尔烤肉美食节主会场活动从12号一直持续到27号，联合抖音、京东双平台投放百万消费券，叠加停车场限时免费等多项惠民福利，持续擦亮国际烤肉美食之都金字招牌。
10: 12号，黑土优品杯2026年黑龙江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总决赛在黑河爱辉区开幕。
5: 这次村 BA 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的22支队伍、数百名农民球员参加，大赛奖品也非常接地气。
11: 第一名奖品就是12根垄的一个10多万块钱的播种机，这个奖品还是很丰厚的，我们有希望把它拿回家。
5: 赛场外，村 BA 云集同步开启，全省20多个县市的特色美食和农副产品集中亮相。
12: 这里特别热闹，感觉整个城市都在庆祝节日一样，烟花非常漂亮，每个人都很热情。我准备再去市集看看，买一点这里的特色产品。
5: 为持续放大村 BA 赛事效应，黑河爱辉区推出直播助农、电商消费券、电音嘉年华和跟着村 BA 去旅游等系列活动。赛事期间预计接待游客2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1.5亿元。当地还借力赛事人气，举办中俄跨境电商产业招商大会，吸引上100家国内外客商齐聚，围绕对俄进出口及跨境电商等产业链展开深度对接。
13: 爱辉这里区位优势比较明显，对俄合作的基础也非常好，我们希望借助这里的平台把跨境贸易做得更好更大，也期待尽快和当地的企业达成合作。
14: 下一步爱辉区重点打造双买双卖爱辉数字电商直播基地和产业园，以及爱辉冷水域全产业链，依托冰雪和界江两种资源，以赛事经济为牵引，体育、文旅、商贸和产业融合发展。
1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会。
1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欢迎继续收听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韵，欢迎您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收听一路畅听节目。每天啊，新韵都会精心精心再精心的去挑选一些好听的歌曲，在电波当中用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帮你治愈一整天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压力。那新韵选择这些歌曲啊，不仅仅是它的旋律，也包括它的歌词，甚至有一些呢，新韵还会尽量去了解它的创作背景啊，还有它歌手演唱时自己的一些评价，那用这样的方式呢，来治愈我们一天的身心疲惫。我们来介绍一下哈，今天呢总共为大家选择了七首歌曲，毛不易演唱的《星辰集》，毛不易演唱的《幼鸟指南》，莫文蔚的老歌《慢慢喜欢你》，欧洲的一首歌曲《魑魅魍魉》，朴树的《世界尽头》，任素汐的《愿人生》，最后一首呢是容祖儿的一首老歌了，《约定》。这首歌曲曾经在，应该说是在21世纪初的时候吧，零几年的时候，曾经是好多年轻人哈定情的歌曲，现在听起来呢也是非常温暖人心的。那今天七首歌曲，希望能够治愈收音机前的你。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今天的歌曲你还喜欢吗？回顾一下吧。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歌曲分别是毛不易的《星辰集》、《幼鸟指南》、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欧露的歌曲《魑魅魍魉》、朴树的《世界尽头》、任素汐的《愿人生》。那稍后最后一首歌曲是容祖儿演唱的老歌《约定》。今天呢，这几首歌曲在电波当中播放的时间，希望能够在晚上下班以后吧，治愈你一天的身心疲惫。无论是它的歌词，还是它的旋律，还是它创作时候的一些背景，心里相信我精心挑选的这些歌曲，至少有一首能够走进你的内心。好了，随着《约定》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里是一路畅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霸王自刎在乌江，有志周瑜命不长，多少阵前凶猛将，皆因生气一身亡。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玄贵在摩天岭遇到了老哥哥王茂生的大舅子，玄贵十分高兴，就这样和毛子珍一说，要借毛子珍的衣服和毛子珍这辆车，自己要独闯摩天岭去破摩天岭。毛子珍一听，把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仁贵呀，既然你和王茂生那是过命的朋友，你可千万不能去。徐仁贵一笑，我说毛大哥，你呀就别管这事儿。我薛仁贵身为唐朝的元帅，责任就是攻关破寨，我到这儿来就是要取摩天岭。毛子珍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衣服和这辆车给了薛仁贵，薛仁贵把衣服给了毛子珍，毛子珍下山咱不提，单说薛仁贵穿好了毛子珍的衣服，推起小车来，那薛仁贵是神力，推着小车就往山上走，往前走了也就有十来里地，就看上边有番兵的旌旗飘摆。这辆车呀被人发现了，就听着上边有人喊，下边你是谁呀，别往前走了啊，再往前走开弓放箭。有个军卒眼尖，这不是毛子珍的车吗？哎，确实是毛子珍。我说毛子珍，你到这干什么来了？毛子珍一笑，各位兄弟，我到这呀是给周将军前来送箭。这个军队的人他们一看，不是毛子珍，比毛子珍呢年轻。毛子珍是个灰脸，另外也有胡子，一看这个人呢没有胡子，面白如玉。当时的军兵就说，别往前走了，你不是毛子珍。各位兄弟，我爹是毛子珍，我爹是偶染风寒，现在得了重病，卧床不起，因此我代替我的父亲毛子珍来给山上送箭。哦，这么回事儿。要这么着，你在原地别动，我到里边给你通禀一声。有这军卒啊来找当头的，当头的是谁呀？就是周文周武。周文周武一听说毛子珍前来送箭， 周文就说让他进来。哎，将军，现在这个毛子珍跟原来不一样，他说这毛子珍。周文看了看，我说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这毛子珍他年轻，原来那毛子珍呢是个灰脸有胡子，今儿个来了一个面白如玉的小伙，十分年轻，自称毛子珍之子。当时周文周武就是一皱眉呀，心中暗想，这毛子珍和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交道，经常到我们山上来，也是我们山中的常客，没听说毛子珍有儿子呀。现在两国交兵，战事相当的紧张，可千万别上了当，要是唐朝的奸细那可就麻烦。当时周文周武眼珠转了转，这个毛子珍周围还有别的人吗？没有，就他自己。当时周文看周武，周武看周文，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让他进来，即便他这奸细说不了讲不起，咱们就把他干掉。周文周武打定主意，你让这个毛子珍把弓箭推上山来，让他前来见我。就这样，当兵的往下就喊，我说毛子珍，我家将军有令，让你把弓箭推上车来。宣贵闻听这算放心了，心中暗想，你只要不打滚木我就不怕。仁贵推着这小车，嘎吱咕噜，嘎吱咕噜，嘎吱咕噜。薛仁贵那是神力呀，推着这小车太容易了，迈大步，时间不大，就来到山上。到了山上以后，有这个军卒让薛仁贵推着车，连上边的弓箭一块儿来见周文周武。薛仁贵一看周文周武是两个大个儿，望着一站平顶，身高在九尺左右，长得是气宇轩昂，也是英雄的气概，往那一戳一站，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正气凛然。当时薛仁贵就给周文周武两个人施礼，小人是毛子珍之子，给二位将军叩头。你是毛子珍之子啊？我没听毛子珍说他有儿子呀。哎，二位将军有所不知，我父亲毛子珍他呀非常的喜欢做弓箭，刻苦钻研，他做的弓箭呢相当好，在附近远近闻名，可是我不喜欢呢这门手艺，因此我在小时候就和我父亲生气，我父亲非让我做这玩意儿，我就不爱做，我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投名师访高友，我练了一身的武艺。哦，周文看了看周武，周武瞧了瞧周文，哥俩点了点头。我说既然你到这儿来送弓箭，这车上有多少弓箭？哎，启禀二位将军，我爹说了，这车上一共有40支弓，这个数量确实对。这时候周文周武迈大步就来到了车子的旁边，把这布掀开之后往里一看，里边果然是弓箭。这周文周武啪啪啪一过数，发现有41张弓，多出一张来。当时周文看了看周武，我说毛子珍怎么跟你交代，这是多少支弓箭？哎，这是40支。胡说，你自己看看这是多少支。 薛仁贵往里一看，41只。那位说怎么回事？薛仁贵把自己那张震天弓也放在里边了。因此薛仁贵脑瓜子嗡了一声，心中暗想：坏了，我怎么把我自己的弓箭给忘了呀？但是薛仁贵脑瓜灵活，二位将军，多了一张弓确实不假，这张弓是小人我的，我这只弓相当的重，另外也是一条宝弓，这一次我爹让我前来送弓，我想让二位将军看看我这张弓怎么样，因此我把弓放在了车内。周文点了点头：好，既然如此，你把弓拿过来我看看。就这样，薛仁贵把自己那条宝弓震天弓递给了周文。周文在手里一掂，心中暗想：确实是一条宝弓啊，那个相当的沉。就见周文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瑾，咯吱咯吱，勉勉强强的把这张弓拉了个半满。周文这气喘吁吁，然后看了看周武：兄弟，你试试。周武也把震天弓拿过来，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瑾，干子干，也是勉勉强强拉了个半满。周文看了看周武，周武瞧了瞧周文，心中暗想：看起来毛子珍之子有这张神弓，他肯定是屡立过人。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叫毛大龙。哦，毛的龙啊，你这张弓确实是一条好弓，我们哥俩拉着费劲，不过你拉得开吗？当时薛仁贵一笑：二位将军，这张弓我拉着呀，嘿，易如反掌。周文就是一愣，周武也是一惊，毛子珍的儿子能把这张弓拉满喽？他说易如反掌。毛大龙，要如此的话，你拉一拉，让我们哥俩看看如何，那有何难？就见薛仁贵把震天弓拿在手中，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瑾，嘎子把这弓拉了个全满。周文、周武两个人双身大直，心中暗想：毛子龙好神力。周文、周武非常的喜欢毛子龙，这样的人要留在我手下，那是一员虎将。这个时候，周文看着薛仁贵：薛仁贵呀，你除了会拉弓射箭，你还会什么？将军，我会的多了。周文往旁边兵刃架上一看，那儿出了一口三挺大砍刀，命令军卒把三挺大砍刀给拿过来递与薛仁贵。薛仁贵就在周文、周武面前练了一趟刀。周文、周武这么一看，薛仁贵的刀法惊奇，刀法纯熟啊！啊，这刀练得太好了，不能说登峰造极。周文、周武哥俩全是使刀的，心中暗想：毛德龙这刀法比我们是一点儿不弱。周文、周武看完了以后直叫好啊：毛大龙啊，毛德龙，你真是武艺精湛，你这武功太高了。当时周武提

我说毛德龙，你这刀法跟谁学的啊？真是刀法刀路子都与众不同。薛仁贵一笑，二位将军，我跟你们说，我使刀啊还是外行。周文周武一听怎么着？你还外行？就这刀使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您还外行？你要是外行，我们哥俩那算什么呀？毛德罗，那你说你是外行，为什么？二位将军，小人惯使话赶方天戟，这是我应手的家伙。周文看着周武，来人呐，话赶瞄精几次后，有人给抬过一条方天画戟来，拿在了手中，颤了三颤，摇了三摇，觉得这个戟呀，这条戟要和自己的七宝盘龙戟相比，那分量差着很多。薛仁贵心中暗想：今天我练是套路，练是招数，轻一点也无所谓。就见薛仁贵就在周文、周武面前走行门迈过户，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方天画戟。练完了以后，周文、周武俩人的眼都直了。哎呀，这毛子珍呢，还有这么好的儿子，他儿子弓箭相当的高，刀法惊奇，这戟正是奥妙无穷。心中暗想：好啊，毛德龙乃是我东辽的第一勇将，我看就是山上的星星胆和胡蛮蛮，也未必敌得过他。周文、周武哥俩十分的高兴。周文、周武一看薛仁贵武艺精通，这两个人相当的高兴，心中暗想：这要是把薛仁贵留在山上帮助我们镇守摩天岭，那是万无一失。一使眼色，看了看薛仁贵，我说：毛德龙啊，我们哥俩们有个建议，不知你愿意不愿意？薛仁贵瞧了瞧周文，看了看周武，二位将军，您有什么建议，只管言明。周文就说了：我们兄弟二人愿意和你结为异姓兄弟，不知毛德龙你是否愿意？薛仁贵一听啊，我是求之不得，只要你们和我八拜之交，成了兄弟，这摩天岭可就好取了。毛德龙点了点头：好，二位将军要是不嫌弃我毛德龙，我太高兴了。周文、周武吩咐人赶紧准备香案。薛仁贵、周文、周武三个人冲北磕头，是八拜结交，结为了异姓的兄弟。这一论年羹啊，薛仁贵最大，周文其次，周武老三，哥三个成了兄弟。周文、周武吩咐人摆宴，当时酒宴摆好了，就在周文、周武的住所，也就是帅厅啊，哥仨是高谈阔论，是开怀畅饮。这一喝酒一谈话，周文、周武两个人都傻了。那薛仁贵谈到兵法，那真是无一不精，无一不通，什么《孙子兵法》、黄石三略、子牙六韬，薛仁贵讲的那真是条条是道，攻杀战手、斗隐埋伏、讲究阵法，那真是奥妙无穷，把周文、周武听的呀眼全直了，心中暗想：着毛德龙真是盖世的奇才，要有毛德龙帮助我们守摩天岭，这摩天岭是铜帮铁壁，谁也

攻不上来。听说唐朝里边有个白袍叫什么薛仁贵，他要是不来那是个便宜，如果薛仁贵来到摩天岭有毛的龙，我们也不惧薛仁贵。这哥三个在一块喝酒，喝的挺头脾气，仁贵的酒也没少喝，喝的醺醺大醉。周文周武两个人也没少喝，就这样三个人划拳行令，玩到了很晚。一看这时间呢，也太晚了，已经过了三更了。周文周武提出来，毛德龙啊，现在呀、啊，你也没有住所，我就给你安排在我的西边书房，你在那里休息。薛仁贵现在喝多了，离了歪斜就进了西书房，往床上一躺，这薛仁贵可就睡着了。时间不算太大，是鼾声如雷。周文周武这哥俩酒虽然没少喝，但是哥俩还不算太多，还比较清醒。周文瞧了瞧周武，哥哥，兄弟，你说这个毛的龙会不会是唐朝的奸细？咱们这么多年没听说过毛子珍有儿子呀。周文皱了皱眉，咱们到西书房那看看。这哥俩蹑足潜踪就来到西书房的门外。薛仁贵呀、啊，喝酒喝多了，这酒喝多了以后他就容易要喝水。薛仁贵口渴了以后，仁贵呀、啊、忘了自己这是在摩天岭了。薛仁贵喊了一声，来人呐，给本帅拿水来。当时周文周武一什么，给本帅拿水来？那毛子珍的儿子毛德龙怎么能自称本帅？看起来此人不是毛德龙，也不是毛子珍之子，他肯定是唐朝的奸细。要知薛仁贵性命如何，明天再讲。上回说，正说到薛仁贵来到了摩天岭，结果周文周武哥俩一看薛仁贵武艺高强，另外和薛仁贵又挺对眼，因此哥两个就和薛仁贵是冲北磕头，结为了金兰之好。这哥三个喝了一顿酒，喝得相当高兴。这薛仁贵啊，喝得酩酊大醉，就睡在了周文的西书房。周文、周武哥两个一合计，这个毛难龙自称是毛子珍之子，这毛子珍可没听说过有儿子呀。另外这个人面白如玉，这小伙长得挺精神，是不是唐朝的奸细？咱们俩人可千万别上了当，如果失了摩天岭也对不起庄王千岁呀。咱们俩人看看去。就这样，这两个人来到西书房的外边，就听着里边有人在喊，来人呐，给本帅拿水来。周文和周武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心中暗想，这毛德龙要是毛子珍之子，他为什么自称本帅？大概这里边肯定有事儿，他是不是唐朝的元帅那个白袍将？这哥两个轻轻的推门进来以后，这薛仁贵呀、啊、现在还没醒，因为酒喝的太多了，这沉沉在睡。仁贵嘴里还喊，周青，快给我拿水来，本帅这口渴得厉害。薛仁贵一边喊，但是他自己是一点也不清楚。周文瞅了瞅周武，心中暗想，看起来这个人就是

唐朝的元帅薛仁贵，心中暗想着薛仁贵有多大的胆啊，竟敢只身一人独闯摩天岭。那摩天岭啊，咱们这个地方十分的凶险，另外咱们哥俩包括呼纳大王星星胆红漫漫，还有亚里托金亚里托音，那都是东辽能征惯战的勇将。这薛仁贵敢只身一人上摩天，胆子呀也真太大。周文看了看周武，哥哥，兄弟，怎么办？怎么办？干脆咱们就把薛仁贵，就把这个自称毛的龙的人杀了算了。就这样，就见周文摁崩簧推雁翅，嘎嘣，叉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就把肋下的佩剑抽出来。当时这口宝剑是锋芒利刃，抽出来以后是冷气森森。这周文把宝剑举在了空中，望线可就要落呀。这宝剑要是落下来，薛仁贵这条命那可就完了。可就在此时，就听着这个西书房外边这窗户不知怎么开了。当时周文往身后一看，咣当，窗户开了，是不是有风啊？周文周武就这样又回到了院外边，看了看没有风，也没有人。周文周武非常的心中暗想，是不是有人呢？然后在左右前后看了半天，空无一人。这哥两个又回到了西书房，后把窗子关上。这时候周文看着薛仁贵睡得很死，干脆把薛仁贵杀了就得了。就这样，他把宝剑抽出来，高高的举在空中，剑往下就落。这宝剑往下落，落下来薛仁贵可就完了。但是不知怎么回事，就见这周文扑通躺在了地上，宝剑落地。周武下剑，周武吓了一跳，哥哥你。周文不知怎么回事，看看左右无人，我怎么摔倒了呀？可就在此时，周武他手中这口刀抡圆了之后要杀薛仁贵，这个刀举起来还没等落下来呢，这周武脚下边也是不知被谁踹了一下，扑通，啪啦啦啦啦，刀也落在地上。周文周武哥俩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中暗想，今儿个闹什么鬼了啊？这屋里除了有这个毛德龙，还有我们哥俩，没有人，我们俩自己把自己绊倒了啊。两个人互相的看了看，非常的疑惑，看起来薛仁贵是命不当绝，上天不让我们杀薛仁贵啊。就在这哥俩心里边犯心思的时候，就见有打薛仁贵的床下边出了一小老头。一看这小老头，哎呦，小老头长得真精神，小老头骨瘦如柴，皮包骨，骨包皮儿啊，那真是一把火能烧没了，一阵风能刮跑了，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二目子光滑烁烁，是二目如电，身上穿着青色的夜行衣靠，脑袋上有点白头发，但是不多了，也就有那么几十根，挽了个小小的牛心发短，然后用银簪这么一别。小老头站在周文周武的面前，微微一笑，哈哈哈哈，我说你们两个小子是不是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啊？实不相瞒，就是我把你们两个小子给踹倒的，我就藏在床下。周文周武这才发

恐怕你死无葬身之地。小老头听到这儿微微一笑，我说二位将军，我怎么说你们两人啊，取我项上的人头让我归位，我告诉你，要杀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呢啊！我跟你们说，这个人呢，就是征东的大帅，叫薛仁贵，他只身一人上摩天，就是要攻打你们的摩天岭，取呼纳大王的人头。我告诉你，他是我的好朋友，我暗中保护。我劝你们二人呢，赶紧归顺大唐。据我所知，你们两个人不是东辽国的人，全是大唐的人，对不对？周文周武点了点头，不错，我们确实是大唐的人，不是东辽之民。哦，我猜得不错，那你们为什么来到东辽？一言难尽呢、啊、前几年隋炀帝当政不害黎民呢、啊、又修什么大运河，又修什么长城，又不断的发动战争，当时我们活不下去，如果在家待着就得让人家给抓走，抓到外边去挖运河去打仗，那是九死一生。我们哥俩一想，算了，干脆就逃亡吧，我们来到了东辽国。嗯，我说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为了求生啊，这事儿很正常。我跟你们说啊，你们既是中原之人，到现在大唐的军队来了，就应当认祖归宗，千万不能认贼作父，再给什么高建庄王出力报效，要那样做你们的良心过得去吗？啊，我劝你们应该和薛大帅一起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倒反摩天，那是你们的光明的前途。你们要是执迷不悟，我说周文周武，今天晚上恐怕这一关你就过不去。这小老头这么一说，周文周武还有点不服，我说老爷子，您能不能把名字赏下来啊？告诉你们也无妨，我就是小白猿，我叫侯君鸡。周文周武一听，谁？小白猿侯君鸡？哎呦呵，哎呀，老前辈呀、啊！周文周武哥俩赶紧给侯君鸡跪下，因为侯君鸡这个人呢、啊，在隋唐年间也是相当的有名。这个人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是万丈高楼脚下踩，灯下无影，踏雪无痕，那轻功战一绝呀。另外侯君鸡救的是姐夫列父，孝子先孙，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行侠仗义，敬畏老百姓，做好事，因此大家提起侯君鸡来，全都双身大指，都称侯君鸡为一位义侠。周文周武这耳朵里灌满了，今天一听说这侯君鸡，这哥俩心中暗想，今天算碰上茬子了。这侯君鸡的本事咱们听说过，大概咱们俩捆成捆儿叠成对儿也斗不过侯君鸡。这哥俩往地一跪，就在此时薛仁贵醒过来了，一看周文周武全在地上跪着，旁边还站着一小老头。薛仁贵把眼揉了揉，哟，二位兄弟，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哎呀，侯老前辈，您怎么来了？侯君鸡就把刚才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当时薛仁贵听完了。

后也是后怕呀，心中暗想，要没有侯君集保护，这周文周武刀剑一落，我就成了断头之鬼，到那时候要想为堂主去征东辽，平灭东辽，那都不可能了。这侯君集是我救命的恩人，仁贵呀、要下床给这个侯君集行礼。侯君集摆了摆手，薛大帅，算了，咱们见过很多回面了啊，我叔叔就是八部登空老白猿侯登山，你是侯登山的宝贝徒弟，我叔叔不放心，一直让我暗中保护于你。仁贵呀，现在这个危险已经化解了，也是我该走的时候了。就见侯君集噌往门外这么一纵，三窜两晃，踪迹不见。薛仁贵点了点头，这侯君集好快的身法，真是一位武艺高强的义侠。二位兄弟，实不相瞒，现在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跟你们实说吧，我就是征东的大元帅白袍将薛礼薛仁贵，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要取摩天岭。周文周武这才明白，当时给薛仁贵跪下，大哥大哥，既然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我们也实不相瞒，我们也是中原人，也不是东辽的，没有办法，为了混口饭吃，在隋朝那时候，隋炀帝统治太为苛刻，苛捐杂税，老百姓是都造了反了，也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生存不下去了，来到东辽，我们也想回奔家乡，也有思乡之意。元帅呀，我们哥俩愿意在元帅帐下听令。薛仁贵一听相当高兴，心中暗想，有了周文周武这两个人，再破摩天岭那可就好办了。周文周武提出来，大哥，我看这事儿啊要快，有道是急不如快，快不如麻利，迟则生变，您呢现在迅速救下摩天岭，赶奔唐营，到唐营之后集合人马来攻摩天岭，给这个呼纳大王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到那时一举成功。周文说完了以后，薛仁贵觉得相当有道理，周文周武啊，二位兄弟，既然咱们磕了头了，我也不见外，那我带兵来了，如果山上的人要放滚木，滚木雷石往下这么一砸，就是有多少的人马也得死啊，到那时这些军队的伤亡相当的惨重，我也对不起这些个军人呢。当时周文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大哥，这个你不必多虑，不就是放滚木这个事儿，这事儿好办，实话跟您说，这个放滚木的事儿由我负责，只要我不下令，谁也不肯放，您只管放心。薛仁贵一听，这薛仁贵连夜就下了摩天岭，来到了唐营。到了唐营以后，周青、李庆先、李庆红，还有江兴霸、王新熙、王新鹤这哥几个过来，大哥，你去的怎么样了？没事儿，摩天岭这托我手而得，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周青十分高兴，好，大哥你真有胆量。就这样，薛仁贵带着唐营的人马迅速的来到了摩天岭下，薛仁贵吩咐人往上冲，这些个人马沿着山道

就冲上来了。周文周武在山上看着，现在的天呐，马上就会亮了，因此看到下边黑压压雾沉沉，那真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唐朝的军队。周文周武十分高兴，心中暗想，今天我们帮助薛仁贵倒反摩天岭，也立下了奇功，到那时贞观天子也会加封我们的官职。就这样，周文周武往两边看了看，我说各位兄弟，这些个军队啊，跟着周文周武好多年了，一看下边来了唐朝的军队，都看周文周武将军快要犯滚木。周文微微一阵冷笑，呵呵，放什么滚木，谁要敢放滚木，我要他的命。我跟你们说吧，哥俩已经投降了大唐，你们愿意投降的我欢迎，不愿意投降的，如果想帮着东辽国负隅顽抗，那说不了讲不起，可别怪我们哥俩不念往日之情。明天见。

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

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第9届亚洲风景影视城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5: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如今的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生活节奏之下哈，我们说家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港湾，当然呢爱也是这里最温暖的源泉。那为了让这一份温暖更加坚固，也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在法律的庇护之下幸福安康，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呢，为您来解读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二，为您来解答在家庭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那下时间呢，我们首先啊请戴律师和大家打声招呼哈，欢迎您。
6: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5: 欢迎戴律师呢今天走进直播间哈，和我们大家进行法律方面的话题交流。那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法律，用法律的力量啊守护我们的家庭，让爱和法律同行，共同呢去营造一个和谐幸福的生活环境。那么下时间呢，我们请戴海英律师啊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分享相关的法律话题。那么今天的这个案例情况呢，还是请戴律师先和大家来说一下哈。嗯，
6: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基本的案情情况。小陈和小刘是在2017年登记结婚，育有一子，今年8周岁。婚后小陈的父母出资100万为小两口购买了一套房产，登记在小陈的名下。2020年小陈背着小刘在网络直播平台打赏了主播50万元。2024年呢，小刘发现小陈与他人还存在不正当关系，并将夫妻共同存款30万元赠予给了第三者。那么此外，小陈还私自转让了他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但是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所以呢小刘就决定要起诉离婚。但是呢就这个财产分割和子女的抚养权等问题产生了诸多的疑问。
5: 嗯，你看一旦是涉及到这个婚姻家庭的纠纷啊，尤其涉及到这个离婚的纠纷，那往往大家会比较关注几个重点，比如说财产怎么分呢，孩子的抚养权以及这个债务怎么来解决等等各方面的问题。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围绕着这个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在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了一套房产啊，那房产呢往往也是家庭财产当中占比比较大的一个部分，是小陈父母在小陈婚后出资购买的一套房产，登记在了小陈的名下。那么这套房子应该如何来划分，过去是什么样啊，那现在咱们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出台之后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呢，戴律师？
6: 有，主持人，这个变化还挺大的。
5: 嗯，那咱们对比说一说哈。
6: 好的，那么这个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呢，是在今年刚出台的，也就是从今年2025年2月1号开始实施。那么根据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根据这个解释出台之前，那像小陈父母在婚后出资购买的这个房产要怎么处理呢？那么如果说他的父母没有明确表示说这个房子是赠予给小两口的，那么也就是说只是把房子买了然后登记在了小陈名下，那按照以往的这个规定和司法解释呢，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房子是视为小陈的一方的个人财产， 不能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5: 那个时候我们说是按照这是父母对于自己子女的一个赠与啊，是不是？
6: 对。那么现在呢，根据这个最高院这个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啊出台之后呢，那么我们看看第八条的规定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是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按照约定来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法院呢会怎么判呢？是根据这个房子的这个出资方子女，那么一般房子归出资方一方子女所有，然后呢再综合考虑夫妻双方共同生活，这个就是婚姻的这个时间长短啦，这个具体的这个共同生活的情况，还有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那么有没有孩子啊，孩子多大呀，然后包括离婚的过错，是因为是否因为一方过错原因导致的离婚，还有呢对这个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这个房子的市场价格等等，会考虑这些因素来确定就是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的这个具体的数额。那么这个就是现在目前就是最新司法解释对于这个房产的这个婚后父母出资购买房产的一个规定。当然除了一方父母全额出资，还有呢就是父母比如说部分出资，或者双方父母都出资了，那么其实处理方式差不多，如果说有明确约定了，双方父母说了就是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自己的比例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或者说都赠与给双方，双方各50%。那么这种情况下属于有约定，
5: 就是有约定按约定，
6: 还是按照约定来处理。
5: 嗯，
6: 那么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那么跟全额出资是一样的，只不过这种情况呢就是父母分别出资了，要考虑这个比例和出资来源，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综合考量共同生活的这个情况、子女的情况、离婚的过错以及这个贡献大小这些因素，再来决定怎么来补偿另一方，来确定这个金额。
5: 那你看哈，在咱们的这个家庭生活当中啊，您刚才说到了一个裁量的标准之一呢，就是对于家庭的贡献大小。那其实你说家庭贡献大小，您结合着您平时代理的案件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怎么去衡量这个贡献大小呢？你看有的可能说主要负责挣钱的，有的可能主要负责照顾家的，那你说哪种它都是贡献呢？
6: 对的，那么根据新的这个民法典规定啊，就是比如说一方即使不挣钱，那么做全职，就是做全职的这个妈妈，或者说一般女性会比较多一点啊，在现代社会过程当中，还是说女性比较多在家庭中担任，对，担任全职的一个妈妈这种状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她也是这根据民法典，她也是可以得到一个一定的这个补偿。所以说在分家庭这个共同财产的时候，是会考虑这一方面。然后第二个呢，对于家庭的贡献大小呢，就是当然还有经济来源这一方面，比如说主要的来源是一方，那么在经济这个分配的时候会考量，如果一方对家庭的这个付出比较少，那么也就是说他会相对来说分的少一些，所以这个贡献的大小，一是考虑经济来源，第二个考虑包括家庭家务劳动啊，包括照顾父母啊、照顾孩子啊等方方面面综合去考量。
5: 好，那这个呢是来综合确定哈，就是对于家庭的贡献的这样一个大小。那其实呢，这也是这个案例当中所带来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房产啊究竟是如何划分。刚才呢，戴海英律师结合着最新出台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当中带来的新变化，给大家讲解了一下这个房子在分割的时候应该考量的几个因素哈。那另外呢，在这起案件当中还涉及到小陈在网络直播过程中打赏主播花了不少的钱啊，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另外一方能不能够要求这部分钱，也有一点说法呢？戴律师，
6: 会有的。这一次的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啊，对这个情况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哈。这是在第六条有明确规定，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那么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那么就可以认定为民法典 就是规定的这个挥霍的一个行为、
5: 嗯、
6: 那么另一方可以请求就是双方开始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了或者再离婚，这个首先是婚姻关系期存续期间也是可以分割共同财产的，那么或者就是在离婚的时候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可以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这个时候法院一般都会支持。所以在本案这个过本案案例中呢，就是小刘呢可以基于小陈的挥霍行为要求在离婚的时候对小陈少分或者不分财产。
5: 好，这个呢是这一笔钱的一个划分哈。那其实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说你这个有一些钱啊在婚姻之内生活当中花了也就是花了，在离婚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你现有怎样的一个财产来进行分割。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还会照顾到就是你在婚姻存续期间有没有说不合理的这个花销。
6: 是的是的，原来以往可能更那个，因为在婚姻家庭中有句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
5: 嗯，
6: 这个所谓的挥霍行为就是很多时候花出去，第一要注意，大家要注意的是一个证据的一个收集，可能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没到离婚的时候很少会有，平时会有这样的这个收集证据的这个一个行为、
5: 嗯、
6: 再一个呢也是为了夫妻共同这个生活感情的基础考量，平时可能一些花销也不会去过多去考虑，但是像这一类现在直播啊这种新兴的这个互联网产业，那么可能这个直播打赏有的时候确实金额会比较高、
5: 嗯、
6: 那对于这一类情况呢就是法院做了一个明确规定，也就相当于你在夫妻婚姻存续期间等于是一方有了一定的过错，这是一个挥霍行为。
5: 嗯，那你看哈，戴律师，咱们在家庭生活当中什么样的花销它算是一种挥霍的情况，那到了一定年限之后等真的涉及到离婚纠纷的时候我怎么来证明当时有这么一笔钱的花销呢？
6: 嗯，那你比如以这个案例中这个主播这个打赏的这个情况、
5: 嗯、
6: 那么首先这一类其实是相对来说证据还是比较好收集的，因为主播打赏一般会有记录，
5: 嗯
6: 啊，所以对于这个打赏的金额还有一个有限制的，是明显超出一般的家庭消费水平，就是你日常过程当中正常比如说家庭的收入跟家庭的这个消费相对应的话，几乎这个是不能认定为是一个挥霍行为。那么明显就是说家庭的收入可能没有那么高，但你呢去购买一些长期购买一些奢侈品啊，或者说供去这个当然了像抽烟啊赌博那就更明显了，这是明显的一个过错行为、
5: 嗯、
6: 那么花销出去的这个钱的金额那么明显超出了自己家庭所能承担的消费水平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是可以很有可能会在离婚诉讼中提出来之后被法院认定为挥霍行为。
5: 嗯，好，这个就是这个挥霍行为的一个定性哈。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看一下我们互动平台上听众朋友的留言信息哈，也提示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戴海英律师正在和大家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信息哈。这位听众的咨询说，戴律师你好，离婚两年了，男方已经有一年没有给抚养费了，那请问律师可以起诉吗？那起诉的内容该怎么写啊？
6: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啊，可以起诉。

0: 主。那么没有给抚养费这个情况呢，起诉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强制执行，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起诉说这个起诉内容怎么说？我先说一说这个起诉的证据啊。如果说离婚2年，说明双方应该是协议离婚；如果说是通过诉讼离婚的情况下，那么法院判决里头会关于这个抚养费怎么给付是有明确判项的。如果是通过诉讼离婚，那么就可以不用再起诉了，直接可以通过法院去强制执行。那么如果是协议离婚这种情况下，双方协商了啊，两人要离婚，这个感情破裂了，然后呢也关于抚养费有了约定啊，孩子归一方，另一方给付抚养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双方是有明确约定的，当然也有约定不给抚养费的，这样的约定也是有效的。所以说第一个一定要看你们的离婚协议是怎么约定这个内容。那么即使当时是约定了没有抚养费，那么如果说一方这个生活陷入困难，或者说觉得有必要，孩子的这个教育资金啊什么都会越来越高，那么有必要的时候，根据这个实际情况，也可以要求对方来支付抚养费，就是情况有发生变化了。
1: 这个呢是实际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咨询的问题。这位听众呢咨询戴海英律师，他说协议离婚啊，当时两个孩子都给了女方，那现在呢双方协商将其中一个孩子给男方，请问律师是否可以呢？如果可行的话该怎么申请啊？
0: 其实刚才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提到一句话哈，有约定从约定，所以说法律呢是更多的是尊重双方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如果两人都能协商说一方同意给另一方一个孩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双方协商就可以了，双方自行就可以处理，除非就是说一方坚决不同意，那么另一方想要变更抚养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去法院申请要求变更一方抚养权的一个诉讼，那么像这种情况就要根据说是否有一方出现了不利于抚养孩子的情况，比如说身体健康啊，或者说有虐待孩子啊，或者说这个经济困难啊，会导致说这个继续抚养孩子对孩子不利于他的健康成长，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另一方也可以通过诉讼来进行变更，所以当然双方如果能协商的话可以随时变更。
1: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有效的处理方式哈，也是供您参考。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哈。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就民法典婚姻家庭最新出台的这个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二啊，和大家呢进行沟通和交流。那刚才呢戴海英律师已经围绕着这个案例的情况哈说了一下，在涉及到离婚诉讼的时候，家庭的房产该如何划分，以及在婚姻存续期间内涉及到一个财产挥霍的情况应该如何来处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围绕着相关的案例哈，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其他方面的问题哈。
0: 好的，那么这里头这个案例里面还出现一个情况，就是 这个小陈啊，将夫妻共同存款30万赠与了第三者，那么这里头也会涉及到可能小刘要考虑，对于这一部分我怎么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讲，就是说根据这个咱们司法解释第7条的规定哈，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了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这个情况下是法院应该是要支持的，并且可以依据民法典157条的规定这进行处理。那么157条怎么规定的，先看一下，就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法律效力的，那么行为人应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那么在本案中呢，就是第三者，那么基于这个公序良俗哈，这个行为就是违背这个行为，那么他所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夫妻。这是对于这个小陈将夫妻共同财产30万赠与第三者，依据这个司法解释二是第一种处理方式，可以主张无效找第三者要回来。那么第二种处理方式呢，就是夫妻一方那么存在这种情形的，也就是说另一方可以以这一方就是赠与这一方，赠与给第三者这一方，他存在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以这种行为来认定，那么认为是严重损害了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那么依据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呢，就是可以婚内进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要求法院请求法院那么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进行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这是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婚内进行财产分割，那么避免再继续将夫妻共同财产就是转移出去或者赠与出去。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怎么处理呢？当然就是离婚的时候，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就是说你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对于这夫妻一方存在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包括刚才提到的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要侵占另一方财产的，那么这个时候在双方的离婚诉讼过程当中呢，进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可以要求说跟法院说我要求对对方要求他少分或者不分，所以法院一般是会支持的。所以像这种情况有三种处理方式。
1: 就涉及到了这个钱款不合理的一个支配的一个问题哈。
0: 对，
1: 那其实呢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呢，一方面要追索这部分钱款，另外一方面呢，刚才戴海玲律师也是提到了哈，就是涉及到不合理的一个支出或者是一个财产转移的问题。那之前呢有听众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啊向我们咨询过，就是想要去知道对方是否存在着财产转移，尤其是有没有什么小金库啊，或者我不知道的这部分财产啊，那我怎么才能够以一个正确合法途径获知到这部分消息呢？那戴律师，您从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吧。
0: 这个首先要是对夫妻的一个共同财产，可能相互之间会有个知情权，比如工资收入啊，这个奖金收入啊，相互之间比较了解，那么对于一些财产的这个去向，可能觉得这个钱可能花销跟这个收益没对上，但是呢存款里头又没有这么多的钱，那么首先要有这么一个认知，就是是得有一个事实依据，如果所有的花销跟收入几乎能够匹配的话，那么也就不存在这个也没有机会有小金库或者说这个隐藏一方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那么你只要随时发现，那么这个情况下，那你就是随时可以收集证据。那么在离婚诉讼当中，或者说在婚内要进行夫妻财产分割的时候，那么都可以提出来，对他有存在这种行为，可以进行少分或者不分。当然，也存在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可能发现不了。那么没发现怎么办呢？没发现不要紧。如果你一旦发现了，即使离婚诉讼已经走完了，那么呢，后续也是可以再次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再次分割这一部分的夫妻共同财产。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法律呢，是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夫妻双方的这个。

0: 财产所合法拥有的一个权利哈。
1: 对。
0: 那其实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围绕着《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二和大家呢重点来宣传。虽然说这个案例呢是围绕着离婚诉讼的这样一个节点啊和大家来进行分享，但是呢，我们说是在我们的法律框架之下哈，我们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到《民法典》当中呢关于婚姻家庭的温馨条款，也让大家了解如何在法律的框架之下才能更好的去经营爱情、亲情和友情。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不仅仅给大家提供的是法律知识的普及，还有专业律师的指导，帮助大家呢来解决啊家庭生活中的法律小困惑。所以呢，无论是财产分配、子女抚养，还是婚姻存续期间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我们不仅有答案，更是有方法哈，帮助大家用法律的钥匙打开幸福家庭的大门。那下时间呢，和大家共同分享一首歌曲，来自周深的《小美满》。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了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交流和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微信留言哈，这位听众呢想向戴律师咨询，他说啊，自己呢是在23年6月份离婚的，当时约定了抚养费和探视权，去年7月份女方呢就开始拒绝自己去探视孩子了，那于是自己也是停止支付抚养费。在去年的9月份，对方起诉支付抚养费，法院给我们调解，也是支持啊这个支付抚养费啊，并且是支持探望孩子，但是女方呢依旧拒绝看孩子。想咨询下律师，如果诉讼的话，能不能通过申请强制执行啊，或者是怎么样才能保证我的权利呢？戴律师。
6: 这位听众，如果您只是想要保障你的探望权哈，探视权的话，那么实际上在对方9月份起诉要求支付抚养费的时候，刚才您提到了法院给你们调解判决支付抚养费并支持探望孩子，那么就是您可以看看法院的调解书或者说判决书上有没有这个关于探望权的一个判项，那么如果有的话就不需要再进行起诉了，只需要拿着原来那个判决书或者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可以申请法院说要求对方履行给你这个探视这个孩子的一个权利，这个是可以通过强制执行可以处理的哈，可以解决。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你基于这一个原因或者说还有其他女方这个继续抚养孩子可能不利于子女的成长的话，这个时候如果想要变更抚养权，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2的规定哈，这里头就是有法律有明确规定啊，离婚诉讼中那么父母如果都要求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这里为什么要提到两周岁呢？一般不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那么应该是以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法院一般会审理什么呢？是按照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来进行裁判。那么他会考虑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说第一，这个其中一方他有没有实施家庭暴力啊或者虐待啊，就是遗弃家庭成员这种情形啊，然后第二种情形呢就是有没有赌博吸毒等恶习，第三种呢是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情形的，这几种情形在原来的司法解释里都有，那么这最新的司法解释增加了一项，就是跟您现在反映的问题有点像哈，就是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也就是说另一方不存在这种严重侵害，就是不存在什么实施家庭暴力啊吸毒啊，
5: 就是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对方是有权利不让你看孩子，是不是啊？
6: 对，他可能会抢夺藏匿，但是呢没有这种情况下，一方要是抢夺或藏匿或者不让看的情况下，那么这种会被认为，法院认为这个可能要优先考虑由另一方抚养，如果你们双方在情况条件都对等的情况，两方都要重新争取抚养权的话，这个行为，女方的这个行为会成为法院考虑的一个对女方不利的因素之一。
5: 也就是说给你的建议呢，首先是第一个啊，要来客观对照一下是否存在刚才我们戴律师所说的几种情况哈，比如说像家

0: 家庭暴力啊等等这样的恶劣情况，可能人家这个情况之下，不让看孩子，可能在法律上也还是能站住脚的，是吧，戴律师？
1: 对，
0: 但
1: 是
0: 如
1: 在变更抚养权的时候，但是探视权也是要给的。
0: 但如果啊，你这个不存在这些情况，对方呢还是持续拒绝你看孩子，那么怎么来保障你的权利？刚才戴律师也说了，通过几种途径。如果说这几种途径还是没有解决的话，你还可以去考虑什么呢？就是变更抚养权，就是孩子的抚养权变更到你自己这一方来。
1: 对。
0: 然后呢，你可以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通过这个诉讼。那诉讼的理由是啥呢？就是对方这个故意的去藏匿啊，不让你看孩子啊，这个就可以成为你的诉讼理由了，是吧？
1: 这是其中之一点。当然，你还得有其他的条件是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这个成长的。那么，确实有这个因素的考量情况下，法院可能会考量变更抚养权。
0: 那这个有利于的话，我们放到实践当中，应该怎么去看待呢？
1: 这个情况，第一个呢，就像法院刚才考量，就是说有没有这些陋习啊，就是家庭暴力啊、赌博这些东西，如果有的话，首先你要考虑另一方，优先考虑另一方来直接抚养。那么没有这些陋习，或者说有一些婚姻过错、重婚啊这些行为，就是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这些都没有的情况下，那么会主要考量，就夫妻双方没有什么过错的话，那么主要考量经济实力，然后呢，再一个呢，这个孩子长期由谁照顾比较多，然后呢，还要考虑孩子的年龄，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满2周岁的话，原则上是由母亲来直接抚养，已满2周岁才会根据综合情况，看跟哪一方更有利于孩子成长，那么会判决给另一方。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个，如果孩子已经满8周岁了，这个时候是要尊重孩子本人的意愿，要问孩子是愿意跟爸爸还是妈妈，这是法院要考量的几个点。
0: 就是我们综合来进行考量哈。那你看我们今天所咨询的这些听众问题当中，可能很多啊都集中在了比如说像抚养费呀、还有孩子的抚养权啊这样的问题之上哈。我们说在刚才我们听众所咨询这个问题当中，你看女方不让男方看孩子，那男方呢我就不给你抚养费了。这个探视权和抚养费哈，可能有的时候也成为了双方一个相互一个制约的一个情况哈。因为离婚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不和谐或不愉快的情绪在。可能后续呢也会有这样的情绪所影响所左右。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呢，我们说孩子抚养权是归哪儿啊，抚养费是怎么样一个标准，大家已经是商量好的，对吧？既然说是可以商量，那能不能存在一种情况，就是离婚协议当中孩子的抚养权明确归属，但是另外一方他不负担抚养费，实践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约定？那这样的约定在法律上面到底有没有效呢？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主持人刚才问到的哈，就是关于直接由一方来抚养孩子哈，然后小陈这一方，就比如说在实践案例过程当中，小陈这一方不负责这个抚养费，那这样的约定肯定是有效。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司法解释啊，包括这个法律的规定啊，非常尊重这个双方当事人的这个意愿，所以说这样的约定对双方都是有法律约束力的。那么就是刚才说的，就是离婚之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呢子女的生活、教育、医疗等等这些必要合理的费用确确实实就是显著增加了，那么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说另一方支付抚养费，或者说增加抚养费的金额，这个时候法院都会进行支持的。那么刚才也在结合刚才那个案例哈，就是听众朋友问的，就是有一点就是主持人提到了，就是一方拒绝探视，另一方停止支付。其实我的建议，这种情况是不可取的。实际上一方不给探视，另一方拒绝给付抚养费，实际是夫妻双方在斗气，虽然离婚了，但是呢对孩子来说是不利的，因为这是两种分别各自的义务。探视权是你的探视权，女方需要配合，但是呢男方要给抚养费也是你的一个义务，就是到期了应该要为了孩子的这个有利成长，不要去拿这个东西去做一个制约和限制。这个
0: 是就不能成为这个原夫妻双方啊这个相互制约的筹码哈，这个是不合理的。
1: 对，不值得提倡的一个事情。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的留言问题哈。这位听众呢在留言咨询，他说戴律师你好，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媳妇儿为自己买了一份人身保险，而且受益人是他的姐姐，这种情况合理合法吗？想问问律师哈。
1: 实际上就是 这情况比较少见哈，一般受益人可能要不是自己，或者说是那个法定继承人，比如说配偶、子女啊、父母比较多，因为毕竟在姐姐在这个继承人的序列里面，她是排第二序位的继承人，不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所以这种情况比较少啊，可能。可能会有别的考量，或者姐俩感情比较好。但是呢，从法律角度我们来客观分析这个情况，那么在你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么你的媳妇为自己买了这个人身保险，而且授予给了她姐姐，那么这个等于说是你媳妇就是擅自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实际上是属于这么一个行为。那么对于擅自处分这个共同财产的这个行为呢，就是说一方不知情不同意，那么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呢会考量是否有符合撤销或者这个情节，如果说不能通过撤销来处理这一份人身保险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进行一个约束，就是说首先双方协商是最主要的，就是对这个事情应该说清楚，然后呢媳妇如果说要他是可以进行变更的，这个人身保险买完了，受益人是可以进行变更的。那么这是第二种情况，双方可以进行协商。那么第三种情况来说呢，就是说可以要求刚才提到的夫妻即使没离婚，也可以要求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然后呢或者在离婚的时候要求对这个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那这一部分它是擅自处分的，也可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重新进行分割，或者一方部分或者少分，这个是在后续过程当中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救济的。
0: 嗯，好，那这个就是针对于您所咨询的问题哈，就是这个情况它是否合理合法，那戴律师呢是从法律的角度为你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答。当然呢，在实践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更多的还需要照顾到很多的因素哈，在婚姻家庭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以家庭和谐和睦为根本的目的，那么如何去客观的去看待这件事情以及推进这个事情，我们还要综合的来进行一个考量哈。这个相关的回复呢是供您来参考。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并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在涉及到啊，这个既然说到今天我们是围绕着离婚这一个时间节点为大家来解读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二。那么在涉及到离婚诉讼的时候啊，可能好多人都会提出这么一项叫做精神损失啊，或者叫损害赔偿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哈，或者一个主张。那么在离婚诉讼的时候，这个主张提出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获得支持，什么样的情况下又不能获得支持呢？戴律师。
1: 首先这个所谓的精神损害赔偿更多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方有过错，在婚姻家庭这个规定里面，其实际是基于一方有过错，另一方要求补偿。这个从这个角度去取得。那么一方有过错，就像刚才提到的，一方有重婚啊、家庭暴力啊、酗酒啊，或者这个这些陋习的赌博呀、这些陋习，那么基于这一方的过错，那么另一方可以主张要求进行一个损害赔偿。
0: 那我们所说的比如说像出轨啊这样的情况是否就符合呢？
1: 符合的。
0: 那一般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也是要求我们履行这个举证的义务呢？
1: 这个是肯定要的。除非一方承认啊。那么如果一方不承认的话，
0: 就是对方要承认的话，这事儿反倒好办了是吧？
1: 对对对。不承认的情况下，肯定是主张这一方，谁主张谁举证，那么主张这一方要举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是事实。
0: 但是这个过程中还是要注意哈，就是你举证的这个内容它是否合法，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可能采集的方式，它可能在法院上还会被认定为无效吧。
1: 对，证据有一个合法性的一个考量啊，证据最主要考量的是一个真实性，它是否是真的，是伪造的那肯定是不会被采信的。那么第二个呢是有这个合法来源啊，合法性的这个考虑。然后第三个呢，这个证据跟这个你要举示的这个证明问题要有关联性。那么围绕这几点，如果证据是没问题的话，一般会被法院采信。
0: 那这个是证据的这个证明和法定效力的这方面哈。另外的话，在于主张的这个金额方面呢，有的人可能说我就是为了窒息，就是为了表达这个情绪的宣泄，他有的时候我就说精神损害多少钱呢？1块钱， 啊，那也算，有的人呢可能说得1万，那有的更高的可能比如说叫几十万啊，或者是上百万的也有哈。
1: 嗯，
0: 那这个数额怎么样才算是合法合理的呢？
1: 其实这个数额首先是一方主张他要多少，他要1块钱、
0: 嗯、
1: 那也是他的权利。
0: 对
1: 啊、嗯、他想要10万，他能不能支持，那这个时候法院就要综合考量了。这个情况就有的就像什么呢，有一些夫妻家庭条件非常好的，那夫妻双方协议离婚的时候，他一方答应给付的抚养费都会非常高啊。所以正常来说，一方在这个抚养费的约定里头，自己自愿愿意掏出更多的作为抚养费去支付的话，是肯定是有效的，法院也是尊重的。那么相比较咱的这个损害补偿赔偿也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考量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基础，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经济收入。那么法院会酌情去判断这个过错的大小，家庭经济收入的这个占比，那么这个就跟抚养费的这个判决是有点相类似，酌情去综合考量再去做出判决。
0: 嗯，然后才能确定一个就是符合你这个案子实际的一个数额。
1: 对对对、
0: 嗯、其实这么说的话，就是每个案子可能标准还不一样是吗？
1: 不一样。但是以抚养费为例，因为这个比较常见哈，抚养费为例，一般会法院如果在双方达不到一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
0: 嗯，
1: 司法实践过程当中一般会判决另一方这个工资收入啊，不能说工资收入，还有经营所得各方面啊、
0: 嗯、
1: 就是自己收入的每月月收入的30%左右。
0: 哦，30%
1: 左右。大概会有一个酌定的一个范围在。
0: 嗯。
1: 但是呢，对于这个损害赔偿，因为这个损害造成的这个你对你的伤害有多大，也是要综合考量。如果另一方，那么有这种情况下，就是造成另一方长期抑郁。
0: 嗯。
1: 啊，现在抑郁症也比较常见，造成长期抑郁或者身体健康受到损害，因为你的过错所造成的家庭暴力啊等，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也会酌情考虑，可能赔偿的费用也会高
0: 多增加一些哈。
1: 嗯，对的。
0: 嗯，好，那一方面呢是夫妻之间的财产哈怎么分，另外在涉及到离婚节点当中，可能还会涉及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债务了哈。在这个离婚诉讼的时候，有的人就说了说，那钱是你找你朋友借的啊，可和我没关系，你自己还去。那这个情况是否可以呢，戴律师？
1: 是这样，夫妻离婚的时候呢，是可以约定的，就是各自的债务各自来承担，
0: 嗯，
1: 啊，各自来负责各自的债务，也可以约定说，我借的这笔钱是用在了夫妻婚后的共同生活过程当中，那么可能基于生活或者基于这个做生意也好哈，生产经营，那么需要说对外举债，那这种情况下夫妻都认可这是共同债务，愿意共同偿还，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的。然后呢，双方协商说各负责各的这个以自己一方对外负担的这个债务，由自己一方来承担，这种约定也是可以，也是有效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要说一下另一种情况。
0: 嗯，
1: 这一种情况其实也是咱们这一次最新司法解释2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几年的这个司法实践过程当中，经常会碰见什么一类情况，是夫妻协商离婚，但会涉及到假离婚，为了逃债，然后呢把所有的房产约定给了另一方，然后呢一方净身出户，或者说留了很少的改个车子啊或者什么，留了很少的一个财产给到对方，然后呢这个财产都归一方，然后呢债务呢都归另一方，在这一方呢还没有分到财产，然后还要背着债务，甚至背着这个房子的按揭啊什么都背走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明显对债权人是不公平的，因为债权人去找一方去主张债务，夫妻的这个共同财产已经被另一方分走了，那么对于债权人来说就会影响他的债权实现，这个时候夫妻一方的债权人就是这一方债权人，他只要有证据证明存在可能这种假离婚或者为了逃债这种情况，那么司法解释2呢明确有规定啊，可以参照这个第一个呢，他可以参照民法典相关的规定要求撤销这一个条款，就是双方直接对于财产分割不合理分割的部分，然后法院呢是一般都会支持的，只要你有证据证明说一方无偿转让了，或者无偿给付出去了自己没留，或者说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出去了，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买进来了，就是都会导致债权人的利益受损，这种情况下要求撤销，然后呢人民法院会重新根据夫妻的共同财产情况，考虑他们的子女抚养的情况啊，夫妻的这个 离婚过错呀、
0: 嗯、
1: 还有共同生活，还是基于前面刚才提到的这几个考量点，重新对这个夫妻财产进行分割。
0: 嗯，你看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嗯、事实上是他对于他人权益的一个侵害哈，戴律师。
1: 对、
0: 嗯、
1: 对。
0: 所以说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呢，也是从法律

0: 制度的层面上禁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啊，
1: 嗯，
0: 来更好的保证这个债务啊双方的一个权利啊。其实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戴海燕律师呢，围绕着这个最新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二啊，给大家举例说明了很多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从法律的角度来客观的分析和看待这样的事情。其实呢，我们说这些事情未必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但是呢，去了解这样的情况，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更好的会教会我们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去做。那这些情况一旦出现，它不仅是违法，而且最起码你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大家会引起彼此不愉快啊，会影响家庭的幸福指数。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普法，同时更是让大家用法律的钥匙去打开自己幸福的家庭的大门。因为我们也相信啊，每一个家庭呢都是值得拥有最坚实的法律支撑。那么每一位家庭成员呢，也都应当去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所以我们一起啊，用法律的智慧为家庭幸福加分，让幸福家庭与法同行，不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相关法律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享和解读。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再次邀请戴海英律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更多法律方面的分享。谢谢戴律师。
1: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好，也感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邀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歇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野难如钩也难圆。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云阳生让自己的徒弟包兴公下山是闯荡江湖，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除恶扬善，像徐明高等人一样在江湖上也博得一个侠客之名。包兴公啊，刚要出山，结果遇到了傀儡生，他的师伯。傀儡生看了看包兴公，我说徒侄啊，你这一次要下山呢，你师伯我给你点东西。说着话掏出一颗药丸来，你把这颗药丸带在身上，将来要性命攸关之时，你就把这药丸吃了，到那是化险为夷。这包兴公把药丸带好了，千恩万谢，包兴公辞别了傀儡生，这才下了大师山。包兴公一想，我到哪儿去？最后却想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和自己发小的弟兄，叫孙玉安。这孙玉安在湖北襄阳，干脆我先访一访我的好友，然后在下江南寻找徐明高等人，和他们一起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是包兴公所想的，由打陕西就来到了湖北。到了湖北襄阳，孙玉安是湖北襄阳人，到湖北襄阳来找孙玉安。到了孙玉安的住所，这一看，这么一问，这座宅子那早就不是孙玉安的了，早就搬走了。这包兴公一听，哎，坏了，看起来我是头有没有头着啊。有人说孙玉安怎么和包兴公认识呢？原来孙玉安和他的父亲在早年间在苏州做买卖，因此啊，这包兴公就和孙玉安相识了，两个人关系挺好，这发小的弟兄。包兴公是苏州的人士，没过几年，孙玉安呢，由于他父亲在苏州的买卖那亏了本了，这孙玉安就随着自己的父亲回到了湖北襄阳。这包兴公呢，赶奔大师山，就和云阳生前去学艺。这孙玉安回到湖北襄阳以后，他的父亲一命而亡，这孙玉安就子承父业，也做这个买卖。他们家做的买卖是药材的买卖，孙玉安的父亲做买卖的时候赚了不少的钱，家资巨富。孙玉安这个人啊，那比较的懦弱，用咱们现在的话说是窝囊叼快飞，这买卖是不断的亏本。孙玉安一想，干脆这买卖我不做了。孙玉安的族人也欺负他，心中暗想，孙玉安这小子也看他窝窝囊囊的，连他妈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只可惜这片家业将来都得让他给折腾没了。因此这老孙家，这个也跟他借钱，那个也跟他借钱， 没有多长时间，老孙家的家业是荡然无存。最后这孙玉安一想啊，我也得生活呀，没办法，就把自己的家宅给变卖了，变卖了不少的钱，就在东城租了两间房，带着自己的媳妇儿，他媳妇儿姓苏，叫苏月娥，苏月娥长得还挺标致，原来看着老孙家是家大业大，因此就嫁给了孙玉安。孙玉安呢，手头没钱，把家宅卖了，就在东门租了两间房，带着自己的夫人苏氏，又雇了一个老婆叫王氏，侍奉他们两口子。这时间这么一长，卖家宅那点钱是越花越少，你想坐吃山空那能行吗？最后苏氏就提出来，我说你总在家坐着也不行，还应该做点生意，我看你做别的生意也没有经验，还是应该从草就业，接着贩卖你的药材。这孙玉安一想啊，对，要这样坐吃山空，我看再过些日子我们就得断了顿。他觉得苏氏说的有理，就这样把剩下的钱拿出来，这孙玉安到外边去做买卖，也该这时来运转。孙玉安呢，做了几笔买卖，还赚了不少钱，孙玉安还挺高兴。就这样，孙玉安就贩卖药材为生。包兴公啊，到襄阳来，到孙玉安的老宅，没有找到孙玉安。包兴公一想，这孙玉安大概不在襄阳。这一天，这包兴公由打店房里出来，准备着赶奔苏州，到自己的家里看看，然后闯荡江湖，寻找徐明高等人。这包兴公刚出来，结果一看见，正看到孙玉安。孙玉安由打外边贩卖药材是刚回来，包兴公见到孙玉安，那这发小的朋友多少年没见了，孙玉安十分的激动，包兴公这眼泪也下来。我说哥哥，我找的你好苦啊，在这儿住了将近半个月，就是为了防你，问谁谁都不知道，说你把家宅卖了，不知你住在什么地方，你还住在襄阳。孙玉安口打嗨声，以前的事儿就别提了，先到我家去。包兴公和孙玉安来到了孙玉安的家里边，孙玉安的夫人叫苏月娥出来拜见包兴公。这包兴公一看，呵，自己这个嫂子是徐娘半老，是风韵犹存。孙玉安家里边还没有小孩，还有一个老妈子姓王，侍奉他们两口子。孙玉安吩咐王氏到外边准备酒菜，要和自己的兄弟好好的喝喝，时间不算太大，罗列杯盘给整好了。这孙玉安就和包兴公在这喝酒，孙玉安就把自己以前的不顺和包兴公讲说了一遍。这包兴公就劝孙玉安，包兴公也把自己如何在陕西大石山学艺，如何拜云阳生为师，学习武艺这事儿也对孙玉安讲了。最后孙玉安就问，我的兄弟，你准备到哪儿去？我准备赶奔江南，去找我几个朋友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现在孙玉安一听，我说兄弟，说句实话，我也准备贩卖药材赶奔江南，咱们俩人一路前行，一方面可以做个伴，另外也有个照应，你看怎么样？包兴公一听，这也行，可是你要贩卖药材赶奔江南，什么时候动身？大约得半个月，我要先赶奔四川去进药材， 然后我赶奔江南，你呀就在我家里边等我一时，你看怎么样？包兴公一想，这也好，自己的哥哥既然提出来了，包兴公满面陪笑，哥哥要这样的话，我在家里边等着你。孙玉安准备好了银钱，赶奔四川前去购药。咱们暂且不提，这包兴公就住在老孙家，白天到外边前去游玩，晚上回到老孙家前来睡觉。有的时候就见到了这孙玉安的夫人，这位苏月娥。苏月娥一看这包兴公，哎呀，包兴公这小伙长得是真精神，这小伙长得跟银娃娃似的，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似的方海阔口，牙排似玉，齿白唇红，真好像潘安丛生，宋玉还魂。当时这个女人就起了歹心，心想这包小帅哥那比那孙玉安强胜万倍。就这样，这苏月娥就和这包兴公是眉目传情，在眼神上，在动作上是勾引这包兴公。包兴公啊也发现了，心中暗想，我这嫂子是怎么回事啊？有的时候故作媚态，故作妖娆之姿，引诱我包兴公。我包兴公是正人君子，尤其我下山的时候，我授业的恩师云阳生嘱咐我切记杀盗淫妄手。再者一说，你是我哥哥孙玉安的夫人，我怎能欺占嫂子？因此这包兴公是假作不知。哎呀，我哥哥孙玉安找了这么个女人，哎，将来非出事不可。我在这儿暂时住下，等我哥哥回来以后，我跟我哥哥说，让他不要到外边贩卖药材，就在家里待着，守着我嫂子，将来以免出事。这包兴公打定了主意，还是白天到外边去游玩，晚上回到老孙家。但说这苏月娥一见包兴公对他的所作所为置之不理，苏月娥心想，好啊，包兴公啊，包兴公，你装什么正人的君子，你也不看看老娘的脸蛋儿，老娘的身段，哪点配不上你？哎呀，瞧你那个德行。苏月娥暗气暗生。单说有这么一天呢，这苏月娥呀正在家里庭院里站着，无意之间呢往门外这么一看，发现那门外那站着一个人，啊，这个人恰巧也往院子里看，这四目相对。当时这四目相对，搭的下子那就对成眼儿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外边有一个男子，这个男子是当地的一个阔少爷，这小子姓沈，叫沈礼全。这沈礼全今年32、33岁，这家伙家里边有几个钱，尤其这家伙特别那喜欢少妇长女，少妇长女长得漂亮，要让他看见，这家伙就惦记上了，不择手段也要把这个女子弄到手，人送绰号叫狗洞王子。沈礼全呢，啊，本来长得那不怎么样，可是这位善于捯饬，又擦胭脂又抹粉，善于化妆，呵，化出来就好像现在的电影明星似的。这位有一天呢，啊，本来是到孙玉安邻居家去会一个相好的，啊，这位无意之间就发现了苏月娥。这苏月娥一看沈礼全， 一看这个人啊，穿绸果缎，哎呀，长得奶油小生，并且这沈礼全呢，也看着他，眼神当中也有爱慕之意。这两个人王八丑绿豆可就对上眼了。现在苏月娥就简直脸上发红。这苏月娥呀，你倒回去。这苏月娥冲着沈礼全嫣然一笑，还抛了个媚眼儿。沈礼全现在可受不了了，心想这谁家的女人，长得如此标致，真好像月中的仙子下落凡尘。这位会相好的心情也没有了，回到自己的家里边，心想我得好好扫听扫听。这派人这么一扫听，有人告诉他，那是孙玉

安的媳妇儿。沈礼全点了点头，孙月安的媳妇儿，既然让我盯上了，我非把她弄到手不可。那有事没事的，就来到孙玉安家宅的附近，望里窥视，有的时候就看到苏月娥。这苏月娥对他眉目传情。沈礼全又发现，哦，家里边还有个老仆人，是个上岁数的老太太。沈礼全眼珠一转，这计上心头。沈礼全就在这条街上的一个茶馆在这坐着喝茶，是要喝茶是假，在这等着人是真的。有人说等着谁呀？就等着孙玉安家里的仆人那个王婆。这王婆有一天出来买菜，把菜买完了以后经过这个茶馆，沈礼全由哪里边看见以后，这沈礼全由哪里边出来呀，哈哈，这不是王妈妈吗？我找您有点事。这王婆看了看沈礼全，他认得沈礼全，知道沈礼全那不是好饼啊。当时这王婆心里咯噔一下子，王婆就跟着这沈礼全来到茶楼里边。这沈礼全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王婆，我说您偌大的年纪出去买菜，哎呀，真是不易，这就叫把丈母娘叫大嫂子，是没事找话说。就见这王婆一笑，哈，老婆子我是孤身一人，现在我给人家当仆人。这沈礼全就问，您在谁家当仆人呢？就在离这不远老孙家孙玉安家。老妈妈，您在他家里边做仆人，那一个月给多着钱？给的钱呢，说句实话，确实不多，一个月3000银子。沈礼全一听，哈哈，一个月才给3000银子，未免太少了吗？说句实话，明年您到我家里干吧，我一个月给您2两银子。王婆看了看沈礼全，不知道沈礼全下边要说什么。这王婆这心里边已经猜透了8、9分。这王婆原来也是妓女出身，最后年纪大了，年老珠黄，没人要了，这位就给老孙家做了仆人。一看沈礼全这长相啊，说话这神态，就猜中了8、9。不过这王婆是假作不知。这沈礼全呵呵一笑，我说老妈妈，我有点事儿要求您。王婆看了看他，我说您有什么事儿要求我呀？就见沈礼全呢，由哪怀里边掏出了8000银子，往前这一递，老妈妈，您先把这银子收起来，我再说。这王婆看了看沈礼全，又瞧了瞧银子，我说大爷呀，您有话只管讲在当面，您这钱我可不能要，有道是无功受禄，是寝食不安的。沈礼全诡秘了一笑，老妈妈，我跟您说，如果您能够把这事给我办成了，我必有重谢。王婆看了看沈礼全，大爷呀，不知您让我办什么事儿？沈礼全求这个王婆要和这苏月娥是成其好事。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沈礼全，这位就把王氏老婆呀叫到茶楼里边。这座茶楼叫做山河庄茶楼，就离着老孙家孙玉安的家呀那挺近。这王氏老婆进来以后见

见到了沈礼权，他也知道沈礼权那不是好东西，号称狗洞王子，专门调戏少妇长女。沈礼权呵呵一笑，我说王妈妈，我打算请您给我办点事儿。现在这王老婆看着沈礼权啊，您找我办什么事儿？这沈礼权拿出七八钱银子，往前这一递，王妈妈，我看您年纪不小了，上街也不方便，您在这个老孙家，一个月给您3000银子，这也不多，我这点银子不成敬意，您买双鞋穿，买碗茶喝。王老婆子一看沈礼权这表情，这老婆子什么不懂，是一只老狐狸，那尾巴尖全白了。他一看沈礼权，就知道沈礼权肯定是有求自己。这王老婆一笑，哎呀，大官人呐，您要是有事儿，您就直说。有道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老婆子，我可不敢要您的钱。沈礼权看着王老婆，我说孙玉安的家里边都有什么人呢？王老婆一听啊，孙玉安的家里边就有孙的奶奶，还有我。孙玉安长期在外做生意，最近来了个朋友，这个朋友也住在老孙家。说不久，等着我家主人贩卖药材回来，就和我家主人一起到南方去做买卖。我家主人现在赶奔四川去贩卖药材，尚且未归。沈礼权一听，哎，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见沈礼权诡秘的一笑，王妈妈，我求您办这个事儿，您只要给我办成了，必有重谢。现在这王老婆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心里暗想：这位是花花太岁，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王老婆摇了摇头，我说：“您说这话我不明白。”这沈礼权把牙一咬，心一横，把自己脸面也豁出去了。老妈妈，单说前两天呢，我就在孙宅过，我发现里边有个年轻的女子，年轻的少妇，长得十分标致，真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真好像月中的仙子飘落凡尘。我往里这一歪头，她和我一对眼神，当时冲着我嫣然一笑。那个女子她是谁？王老婆一听，这才明白，看起来沈礼权这个狗洞王子是看中了孙玉安的夫人，这个苏月娥了。当时老婆子心想：呵，看起来沈礼权要打苏月娥的主意。这老婆子面带微笑，哈哈，我说您这事可别想了，我家娘子叫苏月娥，那是孙玉安的夫人，人家可不是章台柳，也不是野地里的野花，随便谁采就能采，人家是大家闺秀、大家主。人家贞操很好，我看您就死了这条心，这事儿绝对不可能。沈礼权一听，王妈妈，哎，有道是事儿都是人做的，只要您从中周旋，就没有不成的事儿。王老婆一想，这事儿我要给他办成了，说句实话，还真不是那么困难。不过我要从中捞上一笔，您看见没？这社会上就是这样，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当时的王老婆居心不良，
沈礼权也是好色之徒。沈礼权看着王老婆一想，看起来我要多花点钱，这王老婆不从中给我们牵线儿。就见沈礼权一伸手，又拿出二两银子来。王妈妈，这二两银子您先收下，事成之后必有重谢。这王老婆看了看七八钱散碎银子，又瞧了瞧这二两银子，这王老婆一笑，嘿，就这点钱确实办不到啊，那不可能。您呢，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沈礼权一想，呵，这老婆子还拿上。沈礼权心想，哎，自从我见到这个苏氏以后，我是夜晚都睡不着觉，寝食不安，食之无味，恨不能就和这苏氏马上成起好事。王妈妈，那您说多少钱能够预成此事？王老婆心想，这个我不能说，我要说出个数来，嘿，他得小瞧我。王老婆摇了摇头，说："这个钱多钱少，全在大爷您。说句实话，钱少了这事肯定办不成。"就见沈礼权呢，咬了咬牙。这沈礼权啊，还没说话呢，这王老婆说话："沈大爷呀，我可知道您是家资巨富，家里有的是钱。您有那么多钱，您要是存着，您要是留着，可成不了好事，解不了您的郁闷。"沈礼权一咬牙，心想："王老婆子，你真够狠的。"就见沈礼权看着王老婆子："我跟您说，我给您纹银20两。这家伙由哪怀里边掏出20两银子，一定雪花白银。"王老婆看了看，看了看沈礼权："你老奶奶我见过钱，20两银子就想办这个事儿，也太便宜了。我跟你说，这事儿如果败露了，孙玉安回来，我还能不能在老孙家待？这事儿嚷嚷出去，我老婆子这脸往哪儿放？人家都得说我王老婆子是什么人呢？什么人性给人家从中牵线，让人家媳妇偷汉子？我这名誉受得了吗？再者一说，这孙玉安的朋友可会武功啊！我看这个人时常就在院里练剑，这事要让他知道了，就得把我杀了，我这条命那就没了。就20两银子，这事我真办不成，太为难我了。沈礼权看着王老婆子："好，妈妈，您呢，先把这20两的银子收下，事成之后，我再给您20两，您看如何？"王老婆子有点动了心，心想："如果我把这事给办成了40两银子，我花上7、8两银子，我买上几个姑娘，买上个3、4个，再租上个小楼，我也开家妓院，我下半辈儿有了着落，不用给人当下人。"王老婆子点了点头："我说沈公子，虽然您给了我钱了，可这事儿您得从长计议，您太着急了，这事儿那可不行。"现在这沈礼权啊，看着王老婆："王妈妈，您得快点，我现在确实是忍耐不住了。"就这样，这王老婆子答应了沈礼权，王老婆子又回到了孙玉安的府上。孙玉安的夫人这苏月娥在这儿等着这王老婆子出去给买这点心，这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
全都着了急了。

您碰见谁了？我说娘子啊，我碰见这个人也是咱们襄阳城的一位名人，姓沈，他沈礼权。沈礼权和襄阳知府关系不错，家里边骡马成群，使奴换婢。哎呀，家资巨富，据说是财接北斗啊，是个大家主。另外，沈公子啊，长得也相当的俊俏，如同潘安丛生，宋玉还魂。哎，那小伙长得风流倜傥。苏月娥一听这王老婆说这，苏月娥就跟王老婆说：“我说王妈妈，您说这干什么？我又没见过沈礼权啊，大娘啊，您怎么没见过沈礼权？在前两天，您在院里站着往外看，看到了一个公子啊，穿绸裹缎，头戴纹身公子巾，长得相当的标致，还冲着您笑，您也冲着他也笑了笑。难道这事儿您忘怀了不成？”这苏月娥一听王老婆说这，当时粉面通红，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心想这事儿，这沈礼权跟王老婆说了。当时苏月娥看着王妈妈，我说您就不要提这沈礼权了。王老婆子一听这苏月娥避开这个话题，这老婆子就不再说话了。单说到了第二天，这沈礼权着急，就在孙府门前这转来转去，转了有十多遭啊，结果也没看到这个王老婆子。沈礼权又来到山河庄这茶楼这，到这要了一壶茶，在这喝茶。喝完茶以后，由那茶楼里出来，又在老孙家门口转了两圈。这位探头探脑往里观看，正好赶上苏月娥由打这屋里出来。苏月娥这一抬头，四目相对，当时苏月娥心里就是一惊，难道一说就是这个人？他叫沈礼权。一看这沈礼权啊，小伙长得确实这挺精神，和苏月娥两人一对眼神，这苏月娥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苏月娥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就进了楼了。沈礼权呢，由哪孙府门墙过去以后，又到了一家小饭馆，要了点酒，在这喝酒，在这等着这王老婆子，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这一天就过去了。等到了第二天，如是者，那就这三天，他也没见着这王老婆子，把沈礼权急的，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香吧。这沈礼权是个好色之徒，不要这么句话，酒不醉人，人自醉，是色不迷人，人自迷。现在这沈礼权就害了相思病了，又来到山河庄茶楼，在这喝酒。掌柜的心说：“哎，这沈的官人总到我们茶楼这儿喝茶，那以前不来呀，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啊？”沈的官人，您在这喝茶是不是等人呢？沈礼权点了点头：“我在等我一个朋友。”哎，等了好几天了。沈礼权是心如火焚呢，正好赶上这王老婆子出去买菜，又路过山河庄茶楼，沈礼权一眼就看上王老婆子了。这家伙在楼上弹奏了两声，他这一咳嗽，这王老婆子就听见了。这王老婆子也进了山河庄茶楼，见到了沈礼权。沈礼权给他沏上了一杯香肠，递到王老婆子近前。我说：“沈的官人，现在您别着急，这是得从长计议，着急吃不了。”

热豆腐啊，您要忍耐一时。沈礼全一个劲儿的催促，我说王妈妈，你快点儿啊！现在我是度日如年。就这样，这王老婆子回到了孙玉安的府上，和这苏月娥说：“哎呀，你说咱们家大官人一去，说是半个月回来，那现在都两个月了，还没回来，是不是大官人在外边哎有了事儿了，把娘子就忘了？”苏月娥一听，摇了摇头：“玉安是个老实人。”他绝对不会把我忘了。王老婆子听到这儿，口打嗨声：“哎，我看也未必。这些个商人重利轻情，也许在外边就寻花问柳，就把娘子你忘了，苦了娘子你了。说句实话，老婆子，我也是女儿之身，像您年纪轻轻，每晚独守孤灯。”那有多寂寞呀！现在王老婆子一说这个，这苏月娥脸上一红啊，这苏月娥就想起了这沈礼全，想起沈礼全对他这一笑。那沈礼全长得那也挺帅，不过转瞬之间，这苏月娥一想，不行啊！说句实话，我家孙玉安那是老实人。我有了这种想法，可对不起孙玉安。我说娘子，说句实话，您独守孤灯，那多清苦啊！您长夜漫漫是怎么熬啊？说句实话，我倒有一个解急的办法，给您消愁解闷。当时苏月娥这一听啊，这苏月娥脸这一红，我说王妈妈，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就见这老婆子微微一笑：“哎，我们都是女子，有什么害羞不害羞的？都打那时候过过。我家有一个物件是可以应急，如果娘子要想看的话，要想试用，我明天就给您拿来，让您看看。”这苏月娥这一听，这脸更红了。妈妈，你不要取笑。说娘子，你想看不想看？这苏月娥把头这一低，没说话。就见那老婆子笑了：“哈哈，我看您还是不好意思说。既然您低了头了，就是点了头了，明天我就把这个东西给您带到孙府，让您一观就是。”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灯前金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胜似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王老婆子要给这沈礼全和苏月娥牵线儿预成好事，这就用了这句话了。这会上却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王老婆子就为了点钱，出卖了良心，出卖了人格，把自己的道德底线全突破了。这老婆子就引诱苏月娥：“男女之事有个应急的办法，您愿意不愿意尝试？”这苏月娥一听，当时粉面通红：“妈妈，你不要说，你到底愿意不愿意？”苏月娥把头这一低，老婆子一看，他高了兴了，心想：“只要你不反对，这事儿就好办。”这王老婆子等到第二天，这位由打府里出来，来到山河庄茶楼。实际上，现在这沈礼全那狗洞王子，
他天天就泡在了山河庄茶楼，就在孙玉安的门前的走来走去，等着王老婆子给他回话。这王老婆子由打外边一进来，哎呀，这沈礼全看着王老婆子心里这高兴，心想这事儿估计差不多了。我说妈妈，这事儿怎么样？王老婆子把脸往一沉，这事儿不好办呢。沈礼全一看，妈妈，难道一说我给你的钱不够？老婆一笑，要说给我的钱也差不多了，这事儿十有八九，我看今夜晚间就能行。把沈礼全乐得眉飞色舞，哎呀，老妈妈，如果这事儿真能成了，哎，您放心，我再给您40两银子，再多要点儿也行。现在沈礼全现在急得都不得了了，只有听老婆的说，今夜晚间呢，你穿好了一身黑衣服，你就藏在老孙家后门外边，等到了二更天，我有哪后门啊，把你放进来，你就跟着我，随在我的身后。因为他们家里边现在就我和那个苏氏，还有孙玉安一个朋友，他那个朋友叫什么包兴公，这包兴公可是练武的，不过包兴公啊住在了西厢房，他很少到我们娘子那正厅去，就连吃饭呢也是我给他送他那屋去。这个事儿您不必担心，这苏氏娘子她房啊就在二楼上，我把您呢引进去以后，您跟着我就上二楼，先藏到我住的房子里边。我这窝里边十分的昏暗，又没点灯，您暂时就在那儿藏着，等我把娘子的房灯给熄了以后，你就趁着这时候进入苏月娥的房中，成其美事，以后的事儿我可就不管了。如果说那苏月娥她要是不敢和你争吵，我呀就从中解劝。我说啊，沈公子，这事儿办成了，你可要好好的谢我呀。当时沈礼全乐坏了，哈哈哈哈，哎呀，老妈妈你实在是高啊，我将来必有重谢。说着话，这小子又掏出2两银子来，老妈妈，这2两银子今儿个您买点好吃的，买点好喝的，就算我孝敬您。这老婆子瞅了瞅沈礼全，好嘞，沈大官人，那我可就猜黑了。他把这2两银子装在兜里边，等到了晚上，到了二更天，这二更天天就挺黑了，现在正是正月，这一天呢正是正月十五，正月十五这天，呵，这天这个黑呀，而老孙家也没人来。孙玉安的夫人这苏月娥心想，自己的丈夫很长时间也没回来，哎，说句实话，他也惦念这孙玉安。这晚上吃完了呀汤圆以后，这王老婆子说，我看现在天也不早了，我呀应该休息。就在这时的王老婆子笑了，我的娘子，昨天跟您说那个东西我给您带来了啊。当时苏月娥一听脸色绯红，老妈妈你不要开这个玩笑。就见王老婆子一笑，哎，这可不是开玩笑，你我都是女儿之身，哎，什么不懂啊，
我有打年轻时候过来过。我的娘子啊，孙大官人出门这么长时间，真苦了你了。我把那个东西拿出来，让你观瞧。就这样，这老婆子腾腾腾由打楼上下来。下楼以后，这位来到了楼后边，老孙家有个后门，他把这后门开开，就把这沈礼权狗洞王子引上楼来。等到了楼上，这沈礼权是蹑足潜踪啊。王老婆子这家一努嘴儿，示意沈礼权那边就是我的屋子。这沈礼权这家跟狗似的，滋溜家伙就钻进去了。到里边一看，有这么一张床，还有一张桌子。这狗洞王子啊，这家伙就往床上一拳，把这被子盖在了床上。这时候王老婆子来到苏月娥的房中，娘子啊，我把这个东西已经给您拿来了，不过现在如果要有灯光看着观之不雅，我看小姐您还是先宽衣解带，上床钻被窝，然后我把灯一熄，这个东西再给您，您就可以享受快乐。这苏月娥呀，就让这王老婆子给挑动的是春心一动。苏月娥宽衣解带，钻了被窝，王老婆子把这灯一吹，噗！就在此时，由打外边进了一个人。这个人赤条条的，是一丝不挂，谁呀？就是那个沈礼权，狗洞王子。由哪王老婆那屋窜出来，滋溜下的就进了苏月娥这个屋子。王老婆子把这灯啊吹灭了以后，喊了一声：“娘子，我可走了。”现在苏月娥一看这个王妈妈走了，心想是什么东西如此的神秘，他就觉着哎，好像有个人来到他的床前，然后滋溜下子就钻在他的被窝里。你也想，那沈礼权这家伙是好色之徒，早就仰慕苏月娥时间很长了，这家伙干柴烈火已经忍不住了，就这样就和这苏月娥成起了美事。苏月娥一看呀，这原来是个男的，一看身上的皮肤十分的光滑，这苏月娥就说了：“你是谁？”“我是谁？”“我是沈礼权，我就是沈三郎，在门前目睹小姐的姿容，我是夜不能寐，因此是前来会你。”现在的苏月娥是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这浑身一个劲儿的哆嗦，心想：“这，哎，对不起我的丈夫孙玉安呢。”心想：“王妈妈，王妈妈，你这干的是什么事啊？”有心发作，一想不行，这事如果传扬出去，哎，我脸面何在？就是孙玉安这脸也不好看。因此苏月娥那也是半推半就，就成其了好事。沈礼权这小嘴叭叭叭跟蜜罐似的，就把这苏月娥哄得是团团乱转。这王老婆子一看俩人成其美事，嘿嘿，这王老婆子这个高兴，心想：“得嘞，以后这沈的官人那就是我的摇钱树。”苏月娥一看此事，生米做成了熟饭。就这样，苏月娥就和这沈礼权呢，隔三差五的就来到孙府来会着苏月娥。苏月娥时间长了，对这沈礼权呢，他也不厌恶，有的时候就留这个沈礼权呢在他家里留宿，甚至有的时候这沈礼权呢每天晚上必到，
那最后。

我沈礼全干脆就在老孙家这一住，白天里边就在上房，就和这孙月娥是饮酒作乐。这王老婆子在那给放风，你说这王老婆子是什么东西？人间的败类。单说有这么一天，包兴公出外游玩，因为包兴公觉得自己在老孙家待着也是没趣儿，自己这个嫂子有时候跟自己眉来眼去，这包兴公就觉得苏月娥这个人不正经。包兴公远远的避开。这一天，包兴公晚上他睡不着觉，心想：我哥哥出去2个多月了，怎么还没回来？包兴公辗转反侧，睡不着。最后，包兴公起来，带好了自己的佩剑，心想啊，我的后院要练习剑法。这包兴公起来，啊，就听着这楼上有人弹奏了一声，包兴公一听，哎，这是个男人咳嗽的声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白天我哥哥孙玉安回到了家里边，没有见我？不能啊！这包兴公想的这心里边咯噔一下，是不是我嫂子苏月娥背着我哥哥和其他的人勾搭成奸？我呀要把这事儿查清访明。包兴公那这云阳生的高徒，这包兴公飞身行，就上了二楼。到了二楼顶上，用脚挂住了阴阳网，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在外边就偷听，就要听着里边有人说话：“沈郎啊，你天天来到我的家里，你就不怕我丈夫孙玉安回来？这事儿要让我丈夫知道，嘿，那我可就活不了了。”就要听那沈礼全说：“哎。小美人啊，你怕什么？有我在这儿，那孙玉安，他要老老实实的，然还罢了。他如果想找事儿，你沈大爷我2尺宽的一个小纸条送到襄阳府，就把他抓入大牢，定成死罪。这孙玉安一死，咱们做一个长久的夫妻，那有多好？”当时苏月娥一听，哎，这也行，可是你要千万注意，现在他有个朋友叫包兴公，包兴公他可会武，你来的时候要小心，走的时候也要注意，一旦露出了蛛丝马迹，这事儿要让他知道了以后告诉孙玉安，多有不便。就见这沈礼全嘿嘿一下，那个小子睡在厢房里，我在二楼上，我白天又不出去，他也不上二楼，怎么能够知道？那王婆子得了我的银钱，嘿嘿，肯定给咱们保密。我这小宝贝儿，你就放心吧。两个人又说点的淫词浪语。包兴公在外边听着，这包兴公就一咬牙呀，心想：哥哥呀，哥哥，你呀就顾了做你的买卖，没成想你的家人让人家霸占了，心想怎么办？干脆我冲出去，就把这奸夫淫妇抓住以后。包兴公一想，不行啊，如果我要是真要闯进去，这事儿要张扬出去，我大哥的脸面何在？我大哥在襄阳还待还是不待？不行，我必须另想良策。包兴公想了想，有了，我等着这小子出来以后，我跟随他，我要了他这条狗命。这小子自称姓沈，他到底长什么模样，我还不知道。
包兴公心想，

0: 一会儿这小子肯定就得回转家园，不可能正大光明的由哪这正门走，那肯定得走后门。包兴公飞身行，跳下楼来。包兴公是云阳生的高徒，您别看由哪楼上跳下，声息皆无。包兴公出了后院，一看后门的正对面有一棵大树，这棵大树已经很多年了，非常的茂盛。包兴公一想，干脆我就跳在树上，我看一看这小子长得什么模样，我好要了他这条性命，给我大哥出这口气。这包兴公飞身行啊，上了树，在树上隐住身形，在树上等，一直等到四更过后，都到了五更天，东方发白。结果这小子也没出来。包兴公心想：合着我这嫂子把这个男子就养在楼上，哎，我大哥真是瞎了眼了呀！包兴公如是者3天，到了第四天，这四更天呢，就见这王老婆子由那楼上引现一个人来。现在包兴公在树上瞧得清楚，看得明白，啊，这俩人也没注意这树上有人。这王老婆子就把门开开，狗洞王子、沈礼全呢，看了看王老婆子，多谢王妈妈，将来我这必有重谢。王老婆子点了点头，好，沈三公子，你快走。这沈礼全啊，把头这一低，朝着西边就跑下去了。包兴公一看，喊嘞，你小子这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欺负我大哥的女人，焉能容你？这包兴公就在后边跟着。就这样，这沈礼全呢，出了襄阳城。城南边有一片密松林，这沈礼全心想，马上就到我的家了。这沈礼全的家就在南塘，过了密松林就到了。这沈礼全正往前走呢，就发现前边站定一人，这人浑身穿青，遍体挂肉，背背宝剑。沈礼全一看，只把沈礼全吓得是胆栗魂飞。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4: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5: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入到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在这个专题我们说一说港澳高校申报全攻略，带你轻松低分上名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号来关注啊，打开视频号搜索 FM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那么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间的情况。那么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通过公屏留言的方式来关注我们。另外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找我一对一的沟通。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你的，是我的工作单位啊，白梅是我的名字，电台白梅的全拼是微信号。今天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填报和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来关注。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要说到的是关于港澳高校申报的全攻略啊。首先有请张文轩老师。张老师您好。
6: 您好白老师。
5: 那港澳院校最近这几年是越来越受家长的关注哈。今天张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准备给孩子做多维度规划升学的路径，我们家长可以认真的听。那为什么就是这两年的这个趋势哈，就是越来越突出了呢？
6: 是的，这个呢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因为这几年呢比较庞大的一个考生数量和咱们这个有限的教育资源，它实际是之间是有一个矛盾的那这个矛盾呢实际是一个日趋突出的一个迹象哈。那你比如说我们拿数据来看，2025年的时候全国高考报名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335万人，那么落实到我们黑龙江省总共是有18.4万考生去参加了高考。那么虽然啊考生的人数啊它比这个往年相对是减少了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哎，家长们现在仍然说现在考大学并不难，但是我们说的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考上好大学你比如好大学，我们原来的老的说法是什么呢？985啊，211啊，那现在的说法就叫做双一流的院校，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好大学，对不对？那么除却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一条的高考路，那实际另辟蹊径，我们到港澳去求学，有的时候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所以呢，就越来越多的港澳高校呢同时也向我们大陆啊内地的学生敞开了大门，助力一批又一批的考生呢都进入了名校啊进行学习。那么有些家长可能有什么原因呢？你比如说不太想让孩子一直待在国内，但是呢如果要是说总想出去走一走之后如果走太远呢，家长又会想念孩子那另外呢到国外去他可能有个高额的一个费用，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英语环境有的时候一下子去适应他不能够完全适应的那么好等等，这些因素导致了香港的院校哈，包括澳门的院校最近这几年呢逐步的就成为了很多学生这个准备出国留学之前的一个跳板城市我们可以这么去看我们的港澳院校有很多家长孩子诸多的因素最后拿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有可能最终的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不会留在香港和澳门，可能要去到更多的更好的一些国家，那么我们在港澳求学之后可能会更便捷那这样的话同时我们就会去探讨说特别是什么呀，我们的深圳对不对，他毗邻香港离家非常近，那送孩子到香港去读书啊去读大学对很多的家长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说有一部分的这个港通车是什么呀，来回早晨去上班的，在香港上班工作，晚上回到深圳居住生活的
5: 还可以这样
6: 比比皆是哈那何况求学了呢是不是 那么我们就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对吧？所以对于我们大陆考生来说，如何选择高校啊，包括这个港澳院校里边有哪些这个具体什么内容啊，排名啊，学科啊，包括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它，刚才谈完了。
5: 对。
6: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去选择，要做哪些准备呢？
5: 嗯。
6: 哎，那我们选择了港澳院校，我们最后的一个。

0: 优势是什么呢？今
1: 嗯，
0: 天我们逐一的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1: 那我们要从开始说的话，那就是比如说它的好处，
0: 是的，
1: 嗯，
0: 就是说，哎，港澳院校它的好处
1: 好
0: 是
1: 处
0: 什
1: 是什
0: 么呢？
1: 么？
0: 对，
1: 对，
0: 第一个好处就是升学双保险。简
1: 嗯，
0: 单来说呢，就是申请港澳的高校，实际并不影响我们内地的统招的录取，
1: 嗯。
0: 跟统招完全是两条平行线啊，互不干扰。这样一来呢，申请港澳的学生就多了一次录取的机
1: 机
0: 会，
1: 会，
0: 哎，为自己的一个升学呢增加了一份保障。那
1: 嗯，
0: 申请香港的院校，我们举例来说，在内地我们院校提前批开始录取之前，香港大学就会公布录取通知了。如果我们选择去香港的大学，那么就不参与内地的录取了。你比如交一定的费用啊、占位费呀、等等，哎，报名费呀，那我们内地的录取就放弃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在本科提前批之前，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录取的机会呢？哦，
1: 对。
0: 那好，那如果一个学生申请了澳门的高校，那么他就很有可能被澳门高校和内地的大学同时被录取，得到两份甚至是多份的一个录取通知书。那么家长和孩子可以在充分考虑对比之后，再决定去哪所学校。哎，这是香港院校和澳门大学、澳门的院校相关的一个区分，但是同时都是多了一个选择。那么如果要是说我们再具体看高考，就是说高考啊，各种可能都有啊，没有任何一个考生说的，哎，我可以100%保证我在高考中都可以发挥出正常或超常的一个状态，因为各种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导致的，有可能最后的结果会有不同。那这样的话，如果要是发挥不理想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那申请制入学很大程度上就给学生的成绩波动的这个空间，也就是说，非常人性化的一个录取模式。那也就是说，对于学生，你比如说，特别是成绩不特别稳定的孩子，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去申请港澳的高校，把它作为一个升学的双保险。哎，就非常重要了。那如果成绩发挥的正常，那我最后性价比，我一选择，我觉得，我就选择国内的我们内地的高校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是你发挥失常的时候，我们拿港校或者是澳门的院校进行保底，也没有问题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内容呢，也就是说多一个录取机会，这是我们要选择的这个好处啊。第二好处呢，就是低分上名校。那么港澳高校的国际知名度、影响力以及办学质量，家长们也都能知道，都是非常高的啊。但是分数呢，实际并没有那么的高不可攀啊。那国际排名，我们就要了解，实际香港院校包括澳门的院校，它的国际排名和内地高校相比，有的时候哎，我们的分数就会低很多。哎，也就知道家长不要说的，一想到，港澳院校就觉得，哎呀，分儿太高了，我们基本上够不上。
1: 对，
0: 哎，有的时候这是一个误区啊。好，那第三个好处就是什么呢？优质的升学和就业，刚才谈到了排名，对不对？那么同时，由于学制和教学模式的一脉相承，港澳高校就更受美国和澳洲的一些高校的一个认可啊。那么刚才谈到了港澳，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对不对？原因也在于此，也就是欧美高校和港澳长期的办学合作，使得港澳高校毕业的孩子们更容易申请到欧美名校的研究生。他的教材以及师资呢，包括英语，哎，我们都，这个英语关等等，这些都过了，对不对？同时，交换读研的机会也比较多。香港每所院校，它都会为它的本科生提供很多的交换学习的机会。那这个呢，我们就去了解为什么要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不一定是本硕，甚至本硕博那样的去继续升学深造。那如果我本科毕业就就业，你比如说，即便我不读硕士，我进退都是有路，而且道路还很宽啊，选择还很多，也就是就业和深研的机会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再反观内地的大学，我们没有对比，可能光去谈港澳的院校，可能会家长觉得会片面一些。我们对比的去看，可能就会比较清晰。那反观内地的大学，近几年我们都说了，考研蔚然成风，就是好像不考研就找不到工作一样，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孩子们在这儿做规划，我们去探讨和交流，问到孩子的职业规划，问到升学规划的时候，孩子你要不要继续升学深造呢？要不要读研呢？本科不说了，大多数都是要读个研的。
1: 对
0: 啊，那甚至专科生的孩子入到了专科啊，报到以后。

0: 直接就会回馈过来的消息就是，老师，我怎么去考研呢？啊，这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说这个考研呢，在我们国内，在我们内地的这边的孩子们，就是真的就形成了一个风气啊，考研大军，是不是？那我们就知道了，那人多，那也就是说会导致什么？内地考研的淘汰率
1: 就会
0: 挺高的，
1: 高，
0: 对。那因为它整个的招生计划它是有限的，对不对？那实际我们拿2025年研究生报名人数，来看一下，报名人数是388万，那实际上大约会有260万左右的考生落榜，那也就是说大多数都变成了炮灰。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我们内地的这么一个区别。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家长比较看重的就是就业方向。那就业方向就是港澳高校在就业方面的优势也很突出。港澳高校毕业生的薪酬呢，也远超我们内地的高校，同时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工作的比例呢，也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三个好处。那第四个好处呢，就是学术的环境啊，国际化。那香港的国际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它的学术呢，也偏向国际化氛围啊。很多专业的教授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那同时跨文化的领域就比较广，多元化的程度呢就比较高，所以呢学术环境也是更加多元化和国际化的。那我们内地一流大学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的历史呢，实际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去超越我们的香港，因此呢在学术环境方向，香港是比较占优势的。啊，那么还有资讯流通呢，是更丰富的啊。那也就是说，学术环境啊更国际化，带来的就是资讯的一个多元化啊。所以呢，香港在香港就读，获得的资讯就会更丰富，尤其是一些社科类的学生，获得的资讯和知识角度会比内地大学更广泛啊。也就是说，内地大学的学术上的资讯流通，并没有香港那么高啊，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这是以上我们总结的一个四个去港澳相关的学校的一些好处。
1: 所以从这个四个好处当中，就是我们家长在选择是否选择港澳院校的时候，先针对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想要的，是吧？啊，
0: 对，先分析一
1: 下，先分析一
0: 下
1: 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倾向的，
0: 对，
1: 然后呢，倾向于这四个好处而给你带来的这个目标，如果说觉得，哎，这都是我想要的，我就想要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前提。接下来我们再去细细的了解怎么去选择，是不是？
0: 对，怎么去选择港澳高校，同时哪些孩子适合去
1: 也
0: 选
1: 很
0: 择，
1: 重要。
0: 哎，对，港澳高校的一个升学路径，那我们来看一下。
1: 说说怎么选？
0: 对，首先呢，就是要考虑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先去看院校，然后匹配个人的一个相关的条件和特点啊，包括学科成绩，包括总体的高考的成绩啊。那我们去看，先考虑的是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那很多家长对港澳高校实际了解并不多，网上查询的资料呢也很少，甚至有些学校的官网啊都是大片大片的繁体或者是英文，所以家长们在选择港澳高校的时候呢，会遇到不少的问题啊。那我教家长们一个方法，也就是最核心也最能提供给家长信息的啊，就是可以通过参考各大世界文明的排行榜，哎，那其中呢就会有港澳高校实力的一个排名表。那比如说，我们会谈到有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和软科排名等等。好了，参考相关的著名的世界大学的排行榜啊，去了解学校的专业、学科的实力。那好，第一点，第二点呢，要考虑自己的一个高考成绩和英语成绩。那高考成绩方面呢，以我们去年港澳高校在内地的录取分数为例，我们去了解一下大概的录取范围。那我在我的建议角度哈，就刚才也谈到，家长们不要觉得大高分的孩子才能去申请啊，才能去报考，有的时候是一种误区。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谈到了，它是给孩子的一个双保险，多一个升学路径和机会。那我的建议就是， 差的不是很多的时候都可以尝试去申请啊。毕竟从近两年的录取数据上来看呢，啊，录取分数还是有所下降的啊，还是有波动的啊。稍后我们会去分享各个学校啊它的2024年、2025年那个录取数据的对比，家长们就能了解了。那我们就去再去谈的就是建议差不多的都可以尝试申请。那么也就是说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即使不通过咱们也不影响什么，也不损失什么，对不对？哎，尤其是孩子们参与的程度并不高，主要是家长在参与啊。
1: 啊，家长在参与。
0: 是的是的啊，港澳院校，你比如说有港中文啊，港城市啊，那是我们在本科提前批底进行填报，那是后期，
1: 对
0: 啊，不用准备太多东西，对不对？那我们的申请的这些香港和澳门的院校，实际上主要都是家长在操作。啊，孩子介入的参与的，
1: 但那家长孩子不也得去了解一些沟通一些这些具体的一些情况，
0: 就是说不会占用孩子特别多的时间，
1: 对，他得知道我要去哪儿嘛。
0: 对，对院校的一个选择，
1: 对对，
0: 比如说香港院校，我可能可报三所啊，充文报，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澳门院校我报还是不报？
1: 嗯，
0: 哎，等等，那这个了解的过程、参与的过程、孩子的参与度占用孩子的时间都不会很多，
1: 都不会很多。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是这样。那我们就了解了说，哎，高考成绩我们了解一下啊，然后呢差不多的都可以申请，那不再重复了哈。那此外呢，其他在内地自主招生的一些香港高校录取的时候，实际对考生的外语要求是比较高的，
1: 是吧？
0: 因为都是什么呀，全英文授课。对，所以呢对外语成绩要求比较高。你比如说我们的香港大学港大，他录取的时候呢考生的高考英语的单科成绩要求达到125分及以上才会有什么呀获得面试的机会。那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则要求自费的孩子呢英语成绩要达到120分以上。那奖学金的孩子呢要达到130分以上。不同的一个学校不同的专业，那我们的分数要求都是不一样的。那实际这个分数要求不低啊，要求不低。和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它是两个层级的啊。好，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考虑的高考成绩和英语单科成绩。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因为最近几年呢香港院校的学费真的在有所上
1: 涨，在涨
0: 啊，逐年在上涨，一般学费可能就是10万元港币左右啊，那住宿费生活费呢也差不多要5万元港币。那内地考生如果要是成绩优秀，我们获得了刚才谈到的是奖学金类的考生啊，但是呢如果完全靠奖学金在香港高校就读，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的负担。那一些没有奖学金的考生要靠自费上学的话，实际就更需要有经济的支持。后续呢，在一会儿呢，我会给家长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相关的学校它的学费啊，是一个什么情况，家长们就要了解。即使你获得了奖学金啊，奖学金真的很难啊，
1: 很难的是吧？
0: 因为一个学校可能物理组可能就招一个人，历史组可能也就招一个人，那分数要求很高，那回过头来呢，学费是比普通专业减了50%，但是也不低，一年也将近这个10万的一个港币的这么一个水准吧，所以说这个家庭经济情况一定考量好。就是我们想去香港和澳门去读书，澳门还好，那澳门实际也在涨了。那么就是一定考虑好我们能不能承担得了孩子4年的一个学费生活费啊，住宿费等等哈。这是第三个很重要的啊。第四个呢就是考虑孩子的生活的习惯啊。那么内地的孩子到香港上大学呢，虽然说离我们的深圳啊广州比较近，对不对？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也有地域上的一个差异，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上的一个差异。首先要考虑自身的心理适应能力，那么生活自理能力，那能不能够适应当地的一个习惯。那么在课堂上刚才谈到了全英文授课啊，对不对？全英文的教学环境。那么在课下呢，我们又可以用粤语啊、普通话啊、英语三种语言来交流。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就知道，在这种生活中进行交流，我们的语言啊，粤语能不能听得懂啊？真的，我在香港发生过这样的亲身经历啊，我跟香港人在交流我们的普通话的时候， 他们是听不懂的。
1: 嗯，
0: 哦，这是我们不能想象和接受的哈，不理解普通话你怎么能听不懂呢？他们真的听不懂，我们听不懂他们的粤语，他们听不懂我们的普通话。
1: 嗯，
0: 那好了，用英文吧，那你的英语水平就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标准，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那你就知道香港大学90%的教授都是获得了海外博士学位啊，各行各业精英讲座也非常多，大部分课程呢

0: 都是安排在白天啊，但是呢，也会有少部分的课程是安排在傍晚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出去学习求学的过程中，规划和自我约束就很重要，
1: 嗯，
0: 自律性和自制力就很重要，自理能力也很重要啊，心理是否强大？
1: 嗯，
0: 如果我们真的是自理能力弱一些，心理没有那么强大，可能即使去香港和澳门，也不一定太适合。
1: 嗯，
0: 对对对，如果要是说真的自理能力比较强、独立能力比较强的、自律性也比较强的，嗯，建议可以选择啊。
1: 嗯，
0: 那这是最后一点我们要考虑的啊。第四点，那就是说，既有院校的排名和学科的排名，又有我们自身学生的一个条件和家庭环境、经济状况的一个要求，家长们自己去匹配，
1: 对，
0: 自己去自查、自检、自验啊。
1: 对，那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就是首先怎么去选，
0: 嗯、
1: 你看又加上了这么四条你需要考虑的标准，
0: 是的，是的，
1: 嗯，然后对标。对标哈、
0: 嗯
1: 啊，那么接下来，刚才张老师一直在提到一个香港院校的排名，
0: 嗯、是的，是的，
1: 对，
0: 对，这也是它的一个好处。
1: 对，嗯，所以先跟我们说一说，
0: 嗯，
1: 从专业的这个角度，这个基本知识的一个普及吧，哈。
0: 好的，好的，
1: 嗯、
0: 首先看排名，对不对、
1: 嗯？
0: 首先看排名呢，就是刚才谈到，我们想去了解这个院校，
1: 嗯、
0: 院校呢有院校的一个排名，学科有学科的排名，那么我们如何去了解它的实力？可能这个排名是最直接的。啊、嗯，最直接的。那我们去看，我们分几个梯队吧，因为我们家长都会知道，香港的院校会有很多，可能最知名的就是港八大，是不是？
1: 嗯、
0: 啊，前八个排名在前的大学。那么我们先给他按梯队进行一个分享哈。第一推梯队呢，就是香港的三大史诗级的代表，港大、港中文和港科。那也就是说，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它约等于我们内地的清北复浙啊。那香港大学，我们看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它是排在了第11位。
1: 嗯，
0: 哇，真的很高哈。然后香港中文大学呢，在 QS 排名这儿呢，它是排到了32位。那香港科技大学呢，排名是在第44位。啊、嗯，那么同等级别的院校，我们拿我们内地的大学来看，北大是排在了第14位，
1: 嗯，
0: 清华排在了第17位，复旦大学排在了第30位，那上海交通大学排在了44位，浙大呢排在了49位。那我们看一下其他国家的，你比如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是34位啊，再去看澳洲的澳洲国立大学第32位啊，这个是我女儿毕业的学校哈。那美国的西北大学排在了第42，纽约大学第55。OK， 这是同等级别的院校针对香港的前三名的院校来对标，家长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说，哎，我就知道它世界排名了，但是我也好像也是很含糊。也不知道它具体的一个实力是什么。好了，您可以大致的约等于我们内地的院校，因为在国内我们内地的院校家长们会比较了解，比较容易了解一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都知道清北复浙，港大、港科，好了，港中文啊，都是相当于我们的清北复浙的一个啊。级别，好吧、
1: 嗯嗯，
0: 那好了，那从近两年 QS 排名来看，港大的排名实际是和北大清华的排名是比较接近的了，
1: 嗯，
0: 但是呢，港大在学术自由啊、课程设置啊，包括刚才谈到的国际化程度上，哎，依然是有着不可比拟的一些优势。那港科大呢，它建校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发展非常迅速，嗯，那我们就说在 QS 排名上都已经逐步的就超越了相关的我们的一些国内的院校。那港中文实际我们就知道它是香港比较老牌的一个院校了啊，综合实力也是比较强的，每年也都有不少我们内地的孩子呢就是放弃了复交者，转而选择了港中文。那在 QS 排名上，港中文实际是和我们的复旦大学相当的、
1: 嗯、
0: 对不对？那总体来看，港中文呐、港大呀、港科呀，哎，是香港排名最高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啊三所高校。那其中呢，港中文 包括我们的港中文大学的深圳是在参与了我们内地统招啊的港校，在本科的提前批进行一个录取啊。那港大和港科呢都是申请制啊，申请难度也一定是最高的啊。尤其这两年去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也越来越多了，导致录取分数线呢也是水涨船高。那建议呢，高考分数超过我们特招线110分以上啊的学生，你可以进行

0: 申请成功率呢也是比较大的啊。那也就是说，哎，家长们去了解，我得多少分能去申请啊？哎，给出了一个参考，好不好？那这是第一梯队，前三个学校说完了，再看第二个梯队，重量级的代表，那就是成大、理大。啊，那成大呢，就是香港城市大学；理大呢，就是香港理工大学，相当于约等于我们中上的985的院校层次。那香港城市大学呢 ，QS 2026年的世界大学排名在63位啊。如果单看 QS 排名，可能成大虽然创立时间只有短短的41年，但基本上和内地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啊，是排在了137位。基本上，哎，是超越了很多的，对不对？啊，那么还有同等级别的院校，刚才谈到的这个澳洲的啊，这个啊没谈这个学校哈，澳洲的西澳大学是72，美国的布朗大学、英国的利兹大学等等，都是相当级别的啊。那其中原因说，除了这个教学资源和科研的项目做得比较好以外呢，主要是因为港城大的国际化。这个学校非常注重文化学习和全球视野，注重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而且呢，教授基本上都是海归的博士啊。那么，来自于美国藤校啊、英国剑桥的教授真的是比比皆是啊。那这是我们的港城大，那我们家长知道了啊，香港城市大学是在我们的本科提前批点啊，参与了我们的统招的一个填报和录取的啊，就不会去走申请制。啊，那不用上官网去提交相关资料，做申请就可以进行报考啊。稍后我们会去谈到香港城市大学它的一个录取分数。好，港城说完了，我们去看看港理吧。啊，
1: 港
0: 香
1: 理
0: 港理
1: 哈，
0: 工大学哈，实际呢，港理在香港八大中看起来实际是很低调的一个存在啊。那么，但是它在 QS 排名单里头呢，一直是有着不错的一个排名啊，不错的一个战绩。那2026年 QS 排名中呢，港理是位居世界第54位的。那么这个排名是远远超过内地我们 C9 南京大学。南京大学排位是在109，那同时也超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132啊，这个排名。同时呢，也超越了同济的大学，它是排在177，超越了武汉大学的186啊，这样的一个排名。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啊，理性的看待学校的排名，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这种形式去了解院校的实力，但是呢，我们不能刻板的去把它作为唯一的一个评判标准啊。然后就是，哎，它排名在前，排名就非常好，我一定就选它，不选相应的内地的院校，并不必然啊。对，因为还有未来的职业规划，包括我们的专业方向，哎，等等，不能光看排名，是不是这样？那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港城大呀、港理呀，虽然在排名上和 C9 呢齐肩，或者是部分 C9 啊，或者是超越，但在内地的认可度和知名度上呢，啊，大概率是不如我们的什么呀，上交大呀，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等。这个家长们一定要了解，不能说，哎，张老师说了，那对吧？排名在前的就实力好，那你是单一的评判标准啊，并不是说就光去看这一个，一定是综合多种因素，最后确定选择，哎，它的一个是否匹配啊，是否适合。那因为这里边还涉及到专业啊，涉及到专业，涉及到未来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的问题。好了，这是第二个梯队，我们分享完了。那去看第三个梯队，我们给他做双引号，就是好歹也是百强代表啊。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包括香港教育大学。昨天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还谈到了香港教育大学。我有个朋友，他就在申请香港教育大学的啊一个研究生。那么，就是浸会、岭南、教大这三所学校，那么它是约等于我们内地的强211。香港浸会大学在 QS 排名中是比较低的啊，它的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它太偏科了。它的传理学院是可以排到亚洲前三的，那录取分数线基本上是超过国内大部分的强211高校。那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244位啊，超过了内地的我们北京师范大学247位和 C9 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256位这样的排名。那家长们可能会想，那香港浸会大学和哈工 重大，我选哪个呢？对不对？那不言而喻，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刚才又印证了不能完全单独去看排名，

0: 不错。所以说，如果你的理想是走传媒路线啊，家长们，孩子们的未来规划是想走传媒路线，那么强烈建议呢，去申请浸会大学，它的专业认可度是可以和港中文媲美的。好，这是我们的香港的这个浸会大学，我们去看一下香港教育大学。教育大学的名气呢，实际在香港八大里边，实际并不算特别突出。主要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它的教育类专业水平是相当高的，可以和咱们内地，咱们北师大呢，我们的师范类的院校的这个天花板啊，院校北师大相提并论。那全球的排名是QS 排名是530位，那也就是说，首次参与我们 QS 排名就获得了佳绩，对不对？超越了内地暨南大学的540名的这么一个排位。那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学科排名。那2025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里边，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是位于亚洲的第四啊，全球的第12，那么在国际上是仅次于哈佛的第二位，斯坦福的第四位啊。我们谈的是学科，教育学科，对吧？那也是低于我们北师大的第七位，曾经是超越北师大的，但是2025年的时候呢，就是排到了第12，我们北师大是第七，哎，相对的就低了一些位置。那等同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第11位，超过了澳洲的昆士兰大学教育学科的第41位等等。那我们就知道，教育大学虽然整体学校的排位并没有特别靠前，但是它的学科排名，如果我们未来的职业规划想去从事相关的教育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的工作，我们建议可以选择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啊，进行一个学习。那好，这是香港教育大学的这个分享。那香港岭南大学呢，我们看啊，在这个2026年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是排在了701到710位，和我们内地的南京理工大学的排名是持平的，
1: 还不一样。
0: 哎，对。那么香港的岭南大学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哲学和中文类的专业。哎，这就看出来你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你喜欢的专业是否是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因为我们一旦要选择某些学校，尽量学到它的优势专业，对不对？
1: 对。
0: 那好，那也就是说并不完全看排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对不对？好的。那么香港岭南大学虽然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里头它占位达到了700位左右，但是它最优势的学科就是哲学和中文类，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可以和我们的中国人民大学同类型的专业啊相提并论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好，三个梯队分享完了，再看第四个梯队。我们给它比喻成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长们说，哎，后面的还要看吗？当然要看哈。都会恒生、树人和珠海学院约等于原来黑龙江省老高考的二本院校。那么香港的都会大学2026年呢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781到790位的一个位置。那么香港树人大学、恒生大学、珠海学院呢，这三所院校基本上是就没有上榜QS 排名了，因此呢，对内地生的申请要求也就没有那么高。哎，有得有失，对不对？
1: 对。
0: 好了，以上几所学校对内地生的报考要求就是二本线以上就可以啊，说的是原来老高考的报考哈。那个别省份或者个别优势专业可能会达到我们的重本线哈。那么英语单科成绩要求是110分左右就行。不过话说回来哈，像 QS 排名和 TAHE 也就是泰晤士排名哈，都比较偏爱英联邦教育体系的高校。那香港高校也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家长们就会发现香港很多学校在 QS 和泰晤士 THE 世界大学排名的榜单上就远远高于我们内地高校的排名啊，这个就是原因在于此，给家长们做一个解释哈。所以说为了客观评价，大家在择校的时候呢可以多多参考权威性的排名，你比如还有其他的什么呀 US News 排名，包括软科学术排名都可以的啊，别完全参考单一的一个 QS 排名啊，这是给到的建议啊。那么就是哎，排名情况我们分享完了。
1: 所以你看在这个排名上来讲的话，你就知道的学问有很多。
0: 对，
1: 你还得看你自己

0: 想要哪一方面，因为每个学校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1: 对，它优势学科是不一样的，
0: 优势
1: 倾
0: 学科
1: 向
0: 是
1: 性也不
0: 倾
1: 一
0: 向也
1: 样，
0: 不一样。你比如说，像就是去这个香港中文
1: 对，
0: 你到底是奔着它啥去的？
1: 对对对，是这样的，一定会有一个对比。你看，这个内容呢，就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因为我们说，做专业的选择就是在选择未来的职业。那么如果你不知道你想学什么专业，你就要了解一下我们未来的职业想从事哪些方面，然后倒推到现在的专业选择。那也就是说，各个学校虽然院校的这个排名可能靠前，但是它的优势专业我们都知道，排名特别靠前的学校，它的专业都不会很弱。那但是如果排名不是特别有优势的呢？那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它的优势学科。哎，如果
0: 是
1: 要
0: 什
1: 是说
0: 么？
1: 能够匹配和我们内地的院校，像我刚才谈到的交大，对不对？真的可以去考量，真的可以去考量。
0: 好，大家这里收听收看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这个港澳高校到底如何申报，而
1: 是
0: 且
1: 的，
0: 呢低分上名校，实际上港澳高校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哈，这个优势需要大家了解的。
1: 对。
0: 视频正在直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另外呢，也提示大家，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如果说，比如说在港澳高校这块，你有一个特殊的你的具备的条件和要求，也可以啊单独跟我沟通，我可以给你引荐张老师。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总结知道信息啊，在整理这些信息的过程当中，可能慢慢的你的思路就比较清晰了。清晰的思路帮孩子制定职业规划、学业规划，这个时候目标明确了，其实很多事情水到渠成。有很多的孩子，其实就差这么一个规划。
1: 是的，是的，
0: 我就建议大家就是规划哈，就是跟孩子的这个有效的沟通是很重要的哈。这个沟通不仅仅是当下，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对孩子的信任，对孩子我们的这种支持帮助啊，就是直接决定了你沟通渠道的一个畅通。所以
1: 是
0: 刚
1: 的，
0: 才说到了这个好处，刚才也说到了怎么去选，还给大家基本普及了一下港澳学校的这些排名和它的特色优势。那实际上就是说具体的这些学校，我们可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全说，我们说到哪儿说到哪儿，找几
1: 好的，
0: 所大家关注的学校
1: 好的，
0: 来讲一讲。比如说就是前面的香港大学啊，香港中文
1: 对，
0: 这些大学
1: 包
0: 一
1: 括
0: 听，
1: 香港科技呀，
0: 香港科技这些大学一听就觉得，哎呀，好像离我挺遥远的，分数很高的，然后对于这个学业各个方面的知识能力比较综合要求比较高，这些方面
1: 是
0: 啊，
1: 的。
0: 那具体下来的话，都有哪一些需要大家知道的呢？
1: 好的，我们了解了学校排名以后，就要去了解一下学校的基本情况啊，
0: 对
1: 包括
0: 对
1: 反复刚才谈到的优势学科，
0: 对。
1: 尽量去学到这个学校的优势学科啊，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的一个终极目标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哈，今天如果分享不完的话，那我们
0: 我
1: 可以
0: 们
1: 下一
0: 下
1: 期，
0: 周啊，下周继续跟大家来
1: 下周
0: 说。
1: 四同一时间，我们再把
0: 对
1: 剩
0: 对，
1: 下的分享完哈，因为还有澳门的院校
0: 是
1: 哈。
0: 的，
1: 好的，那么香港大学。学呢，它就是我们就是说简称为 HKU 是吧？叫做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对吧？啊，香港大学正式创立于1910年，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了，也是港府排名最高的大学啊。学校排名刚才谈到了，已经占到了 QS 世界排名第11位啊，真的很高啊，往年都没有达到这
0: 没，
1: 么
0: 往年
1: 高。
0: 都没有达到这么高，是
1: 是的，
0: 吧？
1: 是的。那好了，我们看一下录取要求。基本上我们的重本线170分以上，英语单科成绩。哎，如果要是说我们的奖学金这边，就可能要达到130分以上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其他院校，我们比如港中文，奖学金要达到130分以上，普通的120分就可以啊。那但是我们的香港大学单独的就要求130分以上了。因为它是我们刚才谈到最悠久的、排名最高的，要求也一定是最严格的。好，那么学校的概况，学校呢总共有10所学院，包括建筑学院啊、文学院啊、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包括牙医学院啊，对，教育学院、工程学院、法律学院、医学院啊，我们就看出来，牙医学院和医学院是分开的。那理学院以及社会科学学院提供了47项本科的课程，以及与 百项硕士

0: 课程。嗯，真的很庞大哈。那么学校的优势，约99%的港大的教师是拥有国外的一个学习经历的，外籍的教师也是占总数的一半，能达到50%啊，给学生开拓视野呀，就奠定了很夯实的一个这么基础。那么港大针对不同学系的学生提供了量身定制的就业咨询服务，那就业率高达90%。
1: 嗯，
0: 热门专业有建筑、法律、生物工程及医学、商学、工程学啊，商学和工程学以及社会科学。那特色的专业，刚才我们谈到香港大学的医学、法律、建筑这三个专业都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教学模式，包括老师也都非常优秀。那等等呢，是名列香港各大学前列的。刚才也谈到他的牙医也非常不错哦，牙科啊，就是口腔医学是吧？这是香港大学它的这个优势专业。那香港中文大学，我们去看一下哈，成立1963年，它是一所高瞻远瞩的研究型的综合大学。那么，这所大学呢，是作为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啊，并可以颁授学位的高等教育院校之一了，也是我们东亚地区仅有的实行书院联邦制的大学。那香港中文大学现在设有8个学院，文学呀、工商管理、教育工程、医学、理学、社会科学以及法律学院啊，这么8个学院。那优势呢？就是首先以我们中国的研究生物医学科学，包括讯息科学、经济与金融、地球信息与地球科学为5大重点研究领域啊，并且在这些领域里堪称世界级的学术重镇啊。同时呢，中大的数学教研在亚洲是领衔的啊，遥遥领先于我们中国内地的大学。那热门的专业呢，有翻译、有中国文化、传播学、社会学、法学、会计和金融。特色的专业呢，比如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系了。那翻译学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优势专业，新闻与传播学呢，它是香港最早成立的交流教育研究的专业学院。会计学啊，为具有创新能力和远见的国际化商业领航者设立了强势专业。建筑、法律、经济、工商管理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哈。那么前面谈到港中文在统招本科提前批啊，我们录取，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啊，这个2025年啊。港中文的003组，也就是物理类的003组啊，会有什么呀？理科类、工科类、商科类和奖学金类大类招生啊，这种大类就是4个专业类啊。那么总共招了8个人啊，最低录取分是623分，位次是2943，也就是3000名以前啊，这个就能够有机会被录取。那历史类001组是有人文类啊、商科类和奖学金类，总共招了6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8分啊，位次是全省排名609名，也就是600名左右啊。那肯定是招收英语考生了。那单科成绩是120分或啊以上，那我们就知道，首先还得达到什么特招线，对不对？哎，学费。看到学费了哈，刚才我们谈到学费在逐年上涨，那么港中文的学费呢，每年由去年的，也就2024年的14万5千的港元，提高到了17万8啊，17万8，那真的是，每一年啊，4年呢，
1: 四年
0: 对不
1: 每
0: 对？
1: 一年都在涨，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对对，每年的学费啊都涨了。那本科我们看一下奖学金。物理类呢，这个我们特殊谈一下，因为有的家长可能不知道有这个奖学金这一个类，就知道他有普通的专业，实际他有奖学金类的。刚才谈了，物理类呢就招一个人啊，历史类实际也就招一个人。那首先第一，他是可以在人文啊、理科、工科或商科里边提供了80个主修专业啊，你进来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分配，同时英语成绩是要达到130分或以上。啊，奖学金对不对？奖学金类的孩子要求单科成绩很高的，那总分呢？考生高考成绩，物理组啊，也就是我们的理科孩子需要达到630分或以上。2025年630分，他的省排位是在2277位。那么或者是高考成绩是不含加分的哦，裸分位列啊。 该省的应考组别前 0.5%， 也就是按一分一段表，省里头的省排名位次表。

0: 那要占前0.5%，
1: 嗯。
0: 等等。那这个呢，都是一个条件和要求，实际就是非常高了。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那奖学金分儿要求高了，学费呢相应的就有优惠。那也就是说，学费呢每年由2024年的72,500港元提高到了89,000港元，那也就是也在提高，对不对？相当于普通专业学生当年学费的50%。刚才我们谈到了，2025年的这个港中文的学费是17万8，但奖学金的孩子呢就是89,000，啊，打了5折，有分数确实也占优势哈。但是89实际也不低，对，因为它只是学费而已，还要有生活费呀、住宿费呀等等相关的费用，对吧？好，我们看一下历史类，历史类呢也是同样，它是奖学金这块儿，我们拿出来说一下，就是考生可以在人文或商科类里边提供了46个主修专业，英语单科成绩同样是130分或及以上，成绩呢是600分或者以上。那600分，2025年历史组的省排名位次是占到了846名，那也就是说900名以前，你能够有可能有机会去，这个。英语单科成绩还得要求130分及以上，有可能去申请，有可能去填报他的奖学金类的这个专业，好的，那么学费呢，每年一样89,000，2025年的最新标准，所以呢，这两种情况我们对比。普通专业和我们的奖学金类的专业的孩子来对比的话，就能得出来，在符合相关的基础条件的情况下，如果想去港中文就读，你要么有钱，你要么就得有分儿，对不对？然后有了分数以后，就可以得到相应的50%的学费的减免，是不是？好的，这是我们给家长提到的一个路
1: 哎
0: 径
1: 呀，两方能力都得有啊，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对，
1: 香港中文，
0: 对，好了，港中文谈完了，看看港中深，因为同时它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本科提前批里边进行录取的。那么港中深呢，它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的内地开始进行一个招生了，在黑龙江省也是这样。面向的包括北京啊、天津呐、辽宁啊、黑龙江啊、江苏、浙江、上海等等啊。那么完全是依什么呀？我们的孩子的高考成绩啊择优进行录取的。毕业以后呢，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一定记着啊，有深圳字样。实际也没有什么嘛，不影响什么，对不对？符合学士学位的要条件的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的啊，其中呢，对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呢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的理学学士学位临床医学证书，那同时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学士学位证书，那我们就知道会得到两个学士学位。只要你学临床医，既有个临床医的学士学位，又有一个医学的学士学位，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好的，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学院的设立，本科都有什么专业，是非常多的，有经管学院、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数据科学。学院包括医学院，那等等。然后呢，临床医呢，我们和国内我们有个区分，就是它学制是6年。学制是6年，因为我们这边临床医学普通的这个专业基本上是5年起，学制是有一定的差异。那在这儿6年里边，第一、第二学年呢，是将学习大学的这个核心的课程哈，临床的这个前学，临床前的一些学科知识啊，包括一些临床的应用。在第三到第六学年就会去学一些临床学科知识和技能、见习和实习方面的知识。课程肯定就是英文授课为主了。那高考的外语单科成绩要达到120分及以上，非英语语种申报。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港中深的学费是人民币。14万元每学年，
1: 基本上都
0: 住
1: 是十
0: 宿，
1: 万加
0: 对，住宿费是2400元每一学年。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呢，实际它和港中文本部的这个分数差不太多，那么就是2025年物理类002组实验班呢，是招生了12个人，人数会多一点，最低录取分是621，位次是3167，那历史类呢就是001组吧，两个专业大类，人文科学实验班和经管实验班共招生了10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3然后位次是739这样的一个位次。所以说，港中深和港中文它的本部，我们一个是申请制， 也不是一个申请制，一个是校区不同，另外一个是学费不同，
1: 嗯，
0: 专业也有所区别，家长们根据

0: 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但是港中深确实是占了很大的优势，就是就是首先第一学费低，对吧？第二呢，住宿费、生活费是在国内啊，相应的也会节省很多很多啊。这个可能就是
1: 他需要考虑一下，他可能如果这个加在一起的话，可能至少要是就其他的这个学校，可能就光生活费这一块儿，
0: 对，
1: 就得要可能要
0: 真的
1: 便宜三分之一。
0: 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在国内设置这种我们的这个你说它是校区吗？实际是不准确的，
1: 对，
0: 实际它是国内的一个中外的合作的办学啊，它是有独立资格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但是发毕业证不是还是
0: 对
1: 对
0: 对，证书这块它会有括号深圳这样，
1: 对对
0: 对不对？但是学位呢它都会有这么一个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的一个获取，所以说港中深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比较高的，
0: 对，
1: 对。
0: 那也越来越多的香港的院校会在我们内地建立一些这样的合作办学，你比如说港科港城的东莞，港科的这个港科是哪儿来着？我们去看一下啊，了解一下，挺好的，但是黑龙江没招生。但是我们期盼着他未来的某一年能在黑龙江招生啊，港科的广州啊，然后港城的东莞，他都已经在其他的全国的省份开始招生了，但是在黑龙江省没
1: 目
0: 有
1: 前还
0: 招
1: 没
0: 生。
1: 有，目前
0: 对
1: 还
0: 对
1: 没
0: 对，
1: 有。
0: 他的学费相应会低一些。
1: 我们期待，就是等着未来
0: 对，
1: 吧，他能够到黑龙江来招生。
0: 是的，是
1: 你看，
0: 的。
1: 今年就很多以前不招生的都来黑龙江招生了，
0: 对，因为它也是动态的一个调
1: 动
0: 整，
1: 态的变化，随时都有变
0: 不是
1: 化。
0: 一成不变的
1: 对
0: 这些
1: 对
0: 省
1: 对，
0: 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它有的时候是，你比如说我们拿港科的这个广州来简单看一下哈，港科的广州呢，它2024年的学校呢，到2025年它就又减少了，然后同时也有增加，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希望着，赶紧的在
1: 在黑
0: 我
1: 龙
0: 们的黑
1: 江
0: 龙
1: 招
0: 江
1: 生，
0: 也投放
1: 对，
0: 招生计划
1: 对
0: 吧，
1: 对对，但是现在我们黑龙江越来越好，但就是它的，这是学校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包括咱们的这个学生的能力，然后还有整个我们这个地区的优势，这个都是学校考虑的一个
0: 对，
1: 方面，是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就会期盼着，越早越好，应该是会有这么一个机会，但是可能具体的
1: 什么
0: 什么
1: 时
0: 时
1: 候
0: 间，
1: 啊？咱们完全是
0: 不
1: 学
0: 确
1: 校
0: 定，
1: 的安排
0: 不
1: 哈。
0: 确定，但家长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因为他真的在咱们全国其他省份已经在开始投放计划
1: 行，
0: 了，
1: 那张老师，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几
0: 好
1: 个，
0: 的，
1: 好吧？
0: 好
1: 剩
0: 的，
1: 下
0: 好
1: 的我
0: 的，
1: 们下周四的时候再说，也希望大
0: 好
1: 家来
0: 的，
1: 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对。
1: 但是你看，张老师在详细在分享这些关于港澳的学校的一些优势和特色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给家长和学生开拓了一个思路。就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止一条路
0: 是的，
1: 张老师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特别愿意给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去分享多条路径升学这
0: 是
1: 一
0: 的，
1: 个话题，就是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和家长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参加高考了之后我分高就一定要怎么样，我分低就一定要怎么样，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就是能选择的方式和路径其实是我们可以规划的。
0: 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探讨这个升学路径的时候，我们实际在这一期港澳之前，我们是探讨的30多种的多维升学
1: 对，
0: 路
1: 三十
0: 径。
1: 多种多维生
0: 对，
1: 路径。
0: 那我们把港澳分享完之后，可能就比较关系比较近的、比较直接的家长们直接就会想到，哎，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
1: 哎，
0: 呢，
1: 对，
0: 也进行一个分享。
1: 对，那
0: 对，
1: 对，我们都会给大家分享到的，
0: 对，
1: 所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如果你有这个极特殊的这个个体情况啊，你可以联系我。
0: 对，
1: 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的建议大家，专业的事儿由专业人去干。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搜集信息，搜集了好几年，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所以这个时候不如去找专业的老师去帮助你。真的有的时候就是那么，窗户纸捅破的那一瞬间，可能就专业老
0: 是
1: 师
0: 的。
1: 的一句话。你就可能研究很久的，你突然就能明了。我觉得这一次报考就是，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就我，因为我做这个节目做了几年，可能我不是像张老师这么专业，但是起码我也能够判断个五六分、六七分。然后他就跟我说，说完了之后，我说这个你还犹豫什么呢？然
0: 是
1: 后
0: 的，
1: 我就这。哎呀，我早给你打电话好了，
0: 是吧？纠结够呛，
1: 纠结够呛了，一家三口纠结了好久啊，就开各种会，找各种人。
0: 对，
1: 对啊，我呢，我就根据我学到的、听到的，像张老师这样分享的给我的经验。

0: 后我的判断标准、嗯、我说这种情况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会举例、
1: 嗯嗯、
0: 当案例来分享、
1: 嗯、
0: 然后你问我我直接告诉你答案而且是老师的答案、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一下子就恍然，然后就很明确的很快速就报考了，
1: 是的
0: 啊，一下子这颗心就掉下来了、
1: 嗯、
0: 所以你看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可能就需要一句话，
1: 对各种、嗯、因为还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规划呢就是在选择，
0: 对，
1: 一旦遇到选择就会有对比和取舍、
0: 对，
1: 就会有纠结啊、
0: 对，
1: 选这个A 大学还是选 B 大学，
0: 对，
1: 选 A 专业还是选 B 专业、
0: 对，
1: 等等，
0: 就纠结哈，
1: 纠结。
0: 好，我微信电台白媒的全拼，大家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感谢张老师、嗯、下周四我们再见吧，
1: 好的、
0: 嗯、
1: 再
0: 见。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我们带你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 90.4频率来收听我们为你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
1: 嗯、
2: 非常开心又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小时的欢快的美好时光啊。在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啊，想要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啊，很简单。传统端呢，就是通过咱们的这个收音机半导体，包括咱们车载电台，然后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融媒体的方式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啊，您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和样子，很方便。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也能够第一时间呢跟咱。

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以及沟通。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畅游城市间，咱们带大家畅游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
2: 嗯，
1: 今天呢，咱们继续带大家畅游吉林省吉林市。
2: 对，吉林省的第二大城市吉林市。
1: 嗯，
2: 今天呢，对，就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啊，吉林市啊，景色众多。哎呦，这说起来呢，就从古至今呢，这里边有很多人文的，还有这个自然的这么一个景观，老的新的啊，荟萃了山水名胜、人文精华，就吉林市八景，景色的景啊，八景，老八景啊。首先，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讲的就是龙潭印月，
1: 哎，
2: 龙潭。它那地方有个山叫龙潭山，
1: 嗯，对对对，
2: 啊、龙潭山上有一个叫龙潭山嘛，潭嘛，那跟山上肯定有个潭，哈哈，是不是、啊？然后啊，就是指它这个龙潭山上的龙潭，在满月的时候，里边会有那种非常优美的景色，
1: 嗯
2: 啊，龙潭山上啊，还有一个高句丽的古城堡，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文物，那个时候。就是现在那个朝鲜韩国那个位置，搁古代的时候不就是新罗百济高句丽吗？
1: 啊，对对对对，
2: 学过历史是不是啊？他那就是高句丽古城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这么一个文物。山上呢有高句丽在这个时区的这个汉牢啊、水牢啊，其中这个水牢也就是这座山上的一个山泉，这个山泉呢就足球场那么大，然后呢这个泉的水常年保持一个水位，涝它也不增高。它也不降低，你说这玩意儿神奇不？是不是啊？你说你蒸发啥样？天太阳多大，我的水我就这么多，是吧？
1: 哎，这个好神奇哈！
2: 泉旁边呢有一个大石头桩子，上面固定一个大粗锁链，另外一头就搁水里边。到现在吧，我也不知道咱们相关的有关部门有没有捋着这个铁链子进去看看那头拴的是啥、啊、就是咱就，但是老百姓呢就确实是不知道他这个锁链是什么时间什么人布置的。但是啊，这个传说故事啥呢，这又得提好多好多年前了啊。这个据老人说，这是传说故事啊。
1: 嗯，
2: 说这个锁链下边拴着一条恶龙，
1: 哎呀，
2: 是、啊、吧？就跟咱黑龙江那个什么秃尾巴老李似的，这传说故事啊。
1: 嗯，
2: 然后呢，使这个铜帮铁底儿的松花江风调雨顺。然后改革开放之后呢，为了开发旅游资源，吉林市呢也组织人力对这个水牢、这个龙潭进行清理了。啊，后期呢，把这个用这个垫脚盘给这锁链都绞上了，然后呢。水下面这个锁链头出来的时候，发现全部是底部是一个泉眼，然后吧，这个溢出这个水的速度没有抽水的速度快，所以就见了底儿了。
1: 嗯，
2: 听淤之后，你把这个淤泥全清完了，
1: 嗯，
2: 一停止抽水，然后那个它慢慢再往上，它溢吗？哎，继续溢，就恢复到原来的水位了。
1: 嗯，
2: 它恢复到这个水位啊，它这个都学过物理，它压力它就形成外力，就形成一个平衡。
1: 嗯，
2: 所以说你。多旱的天它也不降低，多涝的天下多大雨、嗯、人家去就一下雨它就打破这个平衡了，之后它也不升高，这个水面它就这么高、
1: 嗯嗯、
2: 其实是一种非常完美的物理学的这么一个知识、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自然现象、啊、
1: 嗯嗯嗯，
2: 这个地方呢就比较适合那种啊喜欢那种自然景色的啊这个咱们的网友朋友们啊，以及这个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因为可能说 年轻的朋友们不是特别喜欢这种这个比较幽闭的悠闲的这种这个自然景观，
1: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啊？就你看，
1: 嗯，
2: 他也他你到那儿去之后，这种悠闲的景观，它始终它有一个要点，就是它成不了网红那种打卡地，你知道吧？
1: 对。
2: 所以说呢，可能年轻的朋友们对这儿感兴趣不是很大，但是，
1: 嗯，
2: 年龄到了一定这个年龄的朋友们，就估计会很喜欢这个地方。完，建议啊。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到这龙潭山上看看咱们这个龙潭印月。哎，
1: 这个地方是个很有意境的地方哈。
0: 对、啊，
1: 它呢不会成为什么这个网红打卡点，也不会说特别特别的受大家的追捧。但是呢，有意境的朋友啊，有心意的朋友到这儿来呢，你会体会到一种内心上的平静，在这里感受感受它的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1: 这个呢，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吉林省吉林市老八景排在首位的，叫龙潭印
0: 月
1: 啊，
0: 确实是。
1: 嗯，那咱接着往下捋哈、
0: 哎、
1: 老八景排在第二位的叫什么呢？叫白山鹿柚。
0: 哎，鹿柚、啊、
1: 我想跟大家好好介绍介绍这个柚这个字。
0: 口加有啊，口里边有个有啊，
1: 是国字框里边是有没有的有。
0: 对、啊、
1: 哎，这个字我们查了一下、
0: 嗯、
1: 它就
0: 是、
1: 是
0: 园林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养殖的园林的这么一个意思啊。
1: 是的，你看，
0: 因为咱们说这个它不拗口，但是你得了解它是具体是什么意思。
1: 嗯，
0: 这个字啊，就是非常非常泛指的这种啊，就是不是泛指，就是就特指的，就是围起来养动物的园林。
1: 对，
0: 他
1: 这
0: 个意思，这
1: 个、字的意思，
0: 对、
1: 嗯、
0: 这个字的这么意思，就是
1: 就是这
0: 么一个，就
1: 是这样，
0: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1: 那这个景点叫白山鹿柚、嗯，那就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地方啊也养殖着很多很多小梅花鹿。哎，小梅花鹿这个东西啊，你看着它就特别可爱，从小你看着它就会有那种非常玲珑的非常可爱的很温顺的那种感觉。而这里呢，白山鹿柚啊，它呢是在吉林市的西南小白山。
0: 嗯，
1: 所以叫白山鹿柚。
0: 嗯，
1: 其实它挺有历史的，在雍正年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啊。而且呢，它这呢从清朝开始啊，就已经是它是祭奠长白山神而建。
0: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你会感觉到它有一种很朦胧的神秘感，再加上小小梅花鹿，就会觉得到这儿去旅游，到这儿去观光，哎，能够感受到那种田园自然之美，它汲取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的那种美感。
0: 确实是、
1: 嗯、
0: 因为这个鹿啊，这个动物从古至今在咱中国人的心中就比较神圣。
1: 嗯、是的，
0: 你看跟老神仙在一起，那南极仙翁不就骑个鹿吗？
1: 啊、对对对，
0: 大背头那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祝寿图是不是？那个南极的仙翁是吧？
1: 对对对，
0: 骑个鹿，然后还有呢，就是白鹿。咱们以前看的小时候看的动画片《九色鹿》是吧？鹿都是非常神圣的这么一个象征。
1: 嗯、
0: 然后到清朝时期呢，它就这个鹿啊，全身都是宝啊，真是。
1: 嗯。
0: 因为满清时期啊，这个因为是异族统治，然后呢，
1: 嗯、
0: 满族人呢就是比较喜欢吃鹿肉、喝鹿血，
1: 哦哦哦、
0: 然后甚至是他养的这个鹿都是健壮的那个公鹿，放一碗就是不杀啊，就是取血，然后喝一碗这个鹿血、
1: 哎哦，
0: 认为对身体特别好。
1: 嗯，
0: 当然确实对身体挺好，但是你得经过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加工，要不那里边这个细菌什么的、
1: 嗯、
0: 相对来说比较多，
1: 嗯、
0: 是不是啊？然后还能咱们是这个东北这个吉宝啊，人参貂皮、鹿茸啊，这个是不是啊？这个这里边，所以说呢，它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发扬光大了。也在龙潭山旁边啊，也是龙潭山啊，集养鹿、商贸、旅游于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大的地方，也有企业啊，也有这个国企，也有咱们说这个私企，里边那个厂区面积也很大。然后主要啊，就是刚才新云老师说的，就是梅花鹿是吧？
1: 嗯，
0: 也是现在吉林地区规模最大的这么一个鹿场啊。这个挺大是吧？那了好几千头鹿，
1: 那么多呢
0: 啊！千对，
1: 跟咱们这平山鹿苑不是一个量级的。
0: 人家是产业链条，咱那平山鹿苑可能说，人家一年光出笼就造七八百斤是吧？就是那个最嫩的那个鹿茸，不是那个鹿角了，是不是、啊、那种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地方也可以去看一看，你买点相关的这些产品。你是鹿茸啊，是不是？
1: 嗯嗯。
0: 然后你是买点这个其他的这个鹿皮、鹿血，又鹿肉的，是不是？你打个包是吧、
1: 嗯？
0: 你现在快递行业这么发达，你给三五好友，你发点回家炖一炖，挺好啊，挺香啊、
1: 嗯。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叫做白山鹿柚哈，它呢大概距离市中心9公里左右，也挺近的，也挺近的，就在那个刚才说那个龙潭山，就在龙潭山的南侧啊、
0: 嗯，
1: 依靠着松花江东岸，现在呢也是咱们国家东北地区啊、也是吉林整个吉林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鹿场。
0: 嗯，
1: 到那儿啊、你也可以像客一说，让客一说就是买点什么鹿心呐、啊、
0: 鹿
1: 血、
0: 鹿茸啊，是不是泡点酒啊，是不是、啊？你

0: 这没毛病。
1: 你让新月说的话、
0: 啊、
1: 就是你去的时候你可以带点什么胡萝卜呀、啊、带点什么娃娃菜呀、啊
0: 哎、
1: 你可以喂喂小鹿。
0: 这我还真不太确定让不让喂啊，人家有大鹿场、
1: 啊、因为我上咱们平山路线的时候。
0: 平山
1: 对
0: 平山你都不用买，人跟前门口就有卖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不用特意带点，但也有。你上次去的时候我记得你不是买胡萝卜去了吗？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买的那种啊、嗯、洗干净的那种。
1: 对，人家这让不让这个吃外带食品不知道。
0: 不知道啊，不知道啊。
1: 对，但是呢我们一方面可以买一点鹿制品，另一方面也是带着一个欣赏小梅花鹿的心态到那儿去拍拍照打打卡，感受一

0: 雀峰插云。
1: 哎呀、
0: 啊、你这个名一听啊，雀峰肯定这个山它就是山上那个山峰，它是雀峰啊。
1: 嗯，
0: 这个山呢就是指朱雀山。
1: 啊，
0: 中华传统的四大神兽啊，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不是啊、
1: 嗯、
0: 镇守四方。朱雀山上形容它这个朱雀峰啊，它直插云霄，高山仰止的这么一个意思。
1: 嗯、
0: 朱雀山呢也是叫前朱雀，位于这个吉林市南面啦20多里地的这么一个丰满区20村松花江东侧。最高峰海拔817米啊，因为咱介绍一下啊，北方地区山都比较矮啊，北方地区先、
1: 嗯、对对
0: 山相对来说都比较矮，817米，高耸入云啊。这个咱说老八景第三景雀峰插云，说的就是这个地方有赤色神鸟镇猪妖等传说啊，就是赤色神鸟就是朱雀嘛。
1: 嗯，
0: 山上古树幽深，怪石嶙峋，岩石造型巧夺天工，充满了奇幻色彩。哎，这个也是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奇幻的自然的这么一个景观。愿意爬爬山的朋友，然后到那里面去，咱们可以尽情的呼吸着这个负氧离子丰富的这么一个空气、
1: 嗯、
0: 然后到那儿去还起到一个锻炼身体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建议、
1: 嗯、
0: 啊，咱们听众网友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叫雀峰插云，咱们的第三景啊、嗯，
1: 咱们都能感觉到哈，好多好多这个景观里边呢，多少都会带着这么一点小小的神秘呀、啊，
0: 哎，
1: 啊，这样的色彩
0: 都是传说。你看刚才那个铁链子拴恶龙，
1: 对，
0: 这家伙朱雀镇猪妖，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可能好多朋友就觉得这个赤色神鸟镇猪妖，这个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0: 嗯，
1: 给大家简单说一
0: 说，
1: 说
0: 一说，
1: 对对对，
0: 是啊，传说故事啊，
1: 这个、猪妖啊，在传说当中呢。它是赤眼猪妖，你想想这个猪妖要是眼
0: 睛、啊、
1: 对，挺吓人的是吧？脑袋里一想都能出来那个具象的画面感。
0: 在我心目当中，除了小白兔，啥眼睛红的都吓人。
1: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这个猪妖啊，传说中呢，它是猪头狗身，
0: 哦、
1: 而且体型巨大、
0: 嗯，
1: 身上那个毛又黑又硬，而且呢还是就是很尖刺的那种啊。它的红眼睛可以在暗中观察事物，而且呢喜欢吃腐肉啊，喜欢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地方。你想想，这个就是它赤色神鸟镇猪妖，它镇的那个猪妖。
0: 猪妖，
1: 哎，对，
0: 这主要是一听你形容挺呢呀，
1: 挺呢呀
0: 啊！
1: 对对对，啊，这个故事呢，在当地啊也是民间流传的。那么这个赤色神鸟啊，则象征着正义的力量的啊，能够和邪恶相对抗的，能够就是给人们带来一些吉祥征兆的这种鸟，当地人把它叫做赤色神鸟。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景点，它的名字就叫做雀峰插云。这里的赤色神鸟镇猪妖，它是有一种吉祥的这样一个寓意的。
0: 确实是、
1: 啊，大家到这儿去可以拜拜神鸟。
0: 嗯，
1: 哎，虽然只是一个民间传说啊，但是呢，讨个吉利啊，
0: 对，
1: 是不是？
0: 确实是啊。
1: 嗯，
0: 第四景呢叫悬冠吊柱啊。
1: 对，
0: 这个冠指的就是玄天岭上真武庙后殿斗母宫的建筑奇观、哦、啊，这个庙这个观呢，在北极门外玄天岭上，你听这名儿就仙气飘飘，是不是？
1: 感觉像齐天大圣去的地方。
0: 对，乾隆3年建的，后来多次重修。然后呢，这个它这个建筑啊奇绝。悬梁吊柱被著名的吉林八为著名的吉林八景之一。然后呢，因为玄天岭啊

0: 在吉林市的市区北边，同著名的北山公园东西相望。然后呢，就是景色也非常好。在乾隆三年的时候，在山上建了这么一个玄武观啊，正殿三间，然后配房三间，禅堂六间，斗母阁三间啊。这个建筑非常非常漂亮，所以说人称吊悬梁吊柱，也是吉林市八景的第四景啊。
1: 对对对，这个地方虽然不像前面我们讲那几个带有一些这个什么玄幻色彩哈，带点小民间传说故事，但是呢我们听课给大家讲的这些能感觉到这里呢是带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宗教色彩的信仰，就是大家可以到这里呢感受一下啊，这里的这个氛围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建筑艺术的特色作为一个古建筑流传下来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大家到这儿啊咱们有的放矢的去看啊，就能感受到这里更多的这个叫做真武庙啊它的建筑的奇绝之处。
0: 对，然后接着这个景呢，就是咱们这个寓意比较深了，叫坎卦孤悬。
1: 这一听就有挺玄乎。
0: 哎，坎，
1: 它
0: 这个坎是哪个坎？是乾坤震巽坎离更兑的坎。八卦啊，八卦，就是这个、
1: 我说的俗一点，就是门槛的槛嘛。
0: 哎，但是这个坎就是这个所说就是八卦里那个坎的意思，是吧？啊，咱们说呀，这个坎呐，象征着水，寓意深沉和智慧，是吧？啊，这个在乾隆七年的时候，然后呢，来场大火，就把吉林的这个衙门这官房就给烧了。烧了之后，在乾隆二十四年的时候啊，这个大火又烧了民房700余间。乾隆二十八年呢，六月又着大火，又烧了民房240来间，物资被焚毁无数。乾隆五十五年，城内大火又烧一把，
1: 哎呦，
0: 然后连文庙都烧了。乾隆五十六年又着大火了，说这咋整啊？这天天着火呀。你因为刚才我跟你提了吧，你知道吧，新宇老师，坎象征着水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啊？
0: 然后啊，这个找了一个高人啊，就实地里变风水，说你在城北边啦玄天岭上，你修一个坎卦图石啊，这个坎是水呀，啊，是不是？咱们这么一个可以祈求坎水镇压船厂火灾。后来吉林将军一听说，那说他们迷信呐，啊，说你整。啊，就整了一个八卦形的坎卦图石，俗称避火图啊。咱们今天看的这个坎卦图石呢，是现代重修的啊，在古炮台的西边啦，有这么一个小山道啊，可以直接呢去通上去。后期呢，由于玄天岭在吉林城北，恰似城池的天然屏障，前人为了应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徐勇之说呀，然后又修了一个庙啊，就是修了一个观，就玄帝观啊，然后呢也叫真武庙，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就是悬梁吊柱那个庙的那个观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下，有避火图啊，青砖砌成八卦形，直径5丈，其中坎卦象取坎卦为水之意，
1: 哎，
0: 啊，这个大家呢好信儿的时候可以去啊，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在现在咱总结啊，没有得力的消防措施，你老整迷信的方式来防火，那只能自欺欺人，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咱得说实话，是不是啊？因为吉林市为什么他那个时候在古代的时候，就是在清朝的时候都多火灾呢？现在咱用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啊，就是气候干燥，第一啊，冬天起咱冬天北方都干燥，
1: 对对，
0: 人员居住密集。然后冬天生火做饭的时候煤都少啊，全烧半吧，是不是？你知道那时候，
1: 啊，这样就出现明火，就
0: 烧，对，烧不注意就着火了，
1: 风干物燥。
0: 而且冬天最气人的啥，松花江有的江段它上冻，你知道吗？冬天取水你也不容易，你有的时候去之后，以前冬天前那冬天松花江都冻上了之后，你水井之外你别的你取不出来水。所以说呀，这个后期他就也采用备民用井消防这么一个，就是在城里边四处打井啊，这个确实是。后期你看，你别看啊，他修完了之后，后期你别说了，你这我好像记着在嘉庆十一年，就1800几年的时候，又一把大火，反正就是啊，你一定要以科学的这么一个消防的观念来预防火灾，这个才是最终的归宿。那当然，现在 这个景色留下来了，咱也不能拆除了，是不是？咱就是相当于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了，是不是？
1: 对对，大家到这
0: 儿去看
1: 一
0: 看，
1: 看
0: 一看，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
0: 哎，
1: 然后咱们再接着往下说哈，下一个咱们的必看的八景之一啊，叫做药庙晚钟。
0: 药庙，
1: 药庙，对，说到这。

0: 个地方啊，一定要说到北山公园了。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跟大家提到啊，吉林的这个北山公园呢，是吉林著名的景观，也是最著名的公园没有之一啊。应该是景观有之一，但是公园它应该是最著名的公园了。而我们说的这个药庙，药庙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北山公园的北山上边。每到晚上的时候呢，它就会传出这个叫药王庙啊，黄昏的时候就会有悠扬的钟声传出来。
1: 嗯，
0: 听听这个故事，是不是画面感就出来了？有点水墨画的那种，小时候看那水墨画动画片的感觉。这个呢，就叫做药庙晚钟啊，说的就是这个药庙晚上那个晚钟。你想想，在吉林市最美的一个公园，在山顶上，药庙晚上传出的钟声，是不是特别有意境？啊，这个地方呢，最早啊是在乾隆三年的时候创建的，后来到了乾隆49年，也是一场大火给烧了。哎，烧了之后呢，三年之后又重新建起来了。而在这之后，在这里边就开始供奉起了一些神像啊。中国人最早的这几个神像是什么呀？伏羲、神农、黄帝啊。这几个神像呢，一直在这里边立着。而药王孙思邈，还有后代的一些什么扁鹊呀、华佗呀、张仲景啊、李时珍那等等16位咱们药王鼻祖，他们的神像呢都在这个殿里供奉着。
1: 嗯，
0: 哎，这个就是咱们的药庙晚钟。
1: 药庙晚钟，
0: 啊，对，
1: 哎，这个就是建议也可以去看一看。
0: 看看，
1: 然后呢，这是相对于来咱们刚才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的是这个第六景是吧？
0: 嗯，
1: 这得说第七景了，叫懒佩飞鸿。啊，懒是搂的那个意思。
0: 对对，
1: 揽过来，就是配呢，是那个配头，就是以前小时候咱学那《木兰辞》，
0: 东
1: 市买骏
0: 马，
1: 西市买鞍鞯，
0: 南
1: 市买
0: 辔头，
1: 北
0: 市买
1: 长鞭，是不是啊？
0: 小学都不错。
1: 辔头啊，辔头这个就配叫懒配飞鸿，懒配说的就是懒配桥啊。1932年、竣工之后啊，这个溥仪给他赐个名啊。然后呢，那时候去之后，因为那时候918之后，日本侵略者不把溥仪找出来当了个傀儡皇上嘛啊，然后溥仪也不知道怎么不知道起什么好。这个时候呢，他一个近臣叫宝熙给他讲了一个康熙皇帝东巡吉林的故事啊，说那个时候康熙21年，康熙就去巡查去了，在松花江边就看长白山，然后就领着这帮人出去打猎去，然后策马行到两峰之遥时候，曾懒佩回首。
0: 啊，
1: 就揽着抓着那辔头，一回头，城外大江弯弓，更有百艘战舰排在江中啊。然后皇上那时候这个，咱说康熙龙颜大悦。溥仪这一听这个，哎呀啊，茅塞顿开，提笔写下“懒佩桥”3个大字，
0: 嗯，
1: 铸了一个大铜牌子，镶在这个桥头上。由于这个石桥啊，形似驼背，老百姓戏称此桥为“罗锅桥”啊。然后呢，建成之后呢，每年都有大量的游人在此摄影留念。然后呢，在94年的时候呢，北山公园呢又在懒佩亭旗的地方树立了一座花岗石的这么一个石碑，刻着“康熙帝懒佩亭旗处”啊8个字。然后这就是“懒佩飞鸿”，也是北山的这么一个，
0: 嗯，第七景，
1: 对，第七景，
0: 嗯
1: 啊，
0: 哎，
1: 新八景之一吧，是不是，啊？
0: 新八景的第七景，哎，
1: 这个也算是吧，是不是，啊？
0: 算是，
1: 嗯嗯。
0: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咱们的第八景了哈，
1: 最后一景
0: 了，对，老八景最，
1: 啊，刚才提了，嗯，大家注意收听的时候，就一懒佩一回首，城外大江弯弓，百艘战舰排在江中，
0: 哎，是的，这个弯弓啊，就是指的这个大江弯弓。其实这个弯弓啊，它并不是具体的说是只是弯弓射大雕那种弯弓，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指松花江穿城而过形成的这么一个弯弓的一个形状。让我想到的有点黄河几字形那个意思，
1: 哎呀呀呀，
0: 哎，就是那个弯弓，
1: 对六对六，
0: 是吧？这么一说就具体了。哎，这个呢，就是松花江啊，它在青山绿岭当中穿城而过，流入吉林市啊，就好像是给这个古老的城市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和灵气一样啊。包括我们站在刚才讲过的这些什么龙潭山上啊，还有北山揽月亭上啊，这些地方呢都可以眺望到这样的松花江啊蜿蜒穿城而过，恰似一条弯弓的景象。
1: 嗯，
0: 这个非常美啊，应该说在当地呢也是一个自然景观的代表，叫做大江弯弓，这就是第八景。
1: 第八景，因为你想啊，一条沿江而来的57公里长的清水绿化带，
0: 哎，
1: 映月如是吧？
0: 绿化带，
1: 冬季寒江雪柳，夏季碧叶红花啊，你绝对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观景的路线。嗯，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巧啊什么的，上这儿来月个冬啊。

0: 三江雪柳就是松花江两岸雾凇啊。第五呢，秦系东江就是松花江段以长白岛为中心前来越冬的这个寒秦水鸟。第六，龙山观城，站在龙潭山俯瞰吉林市全景。第七，松江灯火，哎呀，松花江是松吉林是松花江两岸夜晚灯火辉煌。第八景，船场遗踪，指的是明代阿什哈达摩岩石刻的这么一个遗址啊。新老八景呢，现在都已经被吉林市列为11.5期间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希望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有机会啊，可以到咱们吉林市去溜达溜达，看一看我跟新运老师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说这个新老八景，相信大家的心情一定会非常非常之开心。
1: 对对对
0: 啊，说到这儿还是老规矩，咱听首歌吧，
1: 嗯，
0: 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牵牛房革命旧址又为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旧址。伪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旧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上至大街53号。因为地处两街交叉口，周边又少有高楼，所以视野辽阔。虽然楼不高，但是非常醒目。现在靠近上至大街一侧是中国联通上至营业厅，友谊路一侧为黑龙江银行办公地。该建筑在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曾经是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核心，见证了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发展历程。原为伪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的所在地，建于1937年，为三层砖混结构现代建筑风格，由日本人设计建造，总建筑面积5143平方米，现在为哈尔滨不可移动文物。据记载，此处还是牵牛房革命遗址，最初它是一栋单独的平房，是著名画家音乐家冯永秋的住宅。因为冯永秋夫妇每年春天都喜欢在房前种植一些牵牛花，从而他有了这样一个浪漫的名字。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其中讲述的进步作家和党员团员经常集会的场所牵牛坊就是此处。这些青年作家包括萧军、萧红、金萧剑、白朗、罗峰以及舒群等等。该旧址建筑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见证了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发展历程，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哈尔滨文化运动和中共党组织革命历史的重要遗址。牵牛坊位于哈尔滨道里新城大街南头路东林街一独门独户的俄罗斯式平房，是画家、音乐家冯永秋的住宅。冯永秋夫妇爱好花草，每年春天都会在房前种植很多牵牛花。到了夏秋两季，鲜花盛开，花蔓爬满了房檐，有红的、蓝的、黄的、白的，宛如一面织锦屏障，非常好看。所以该处得名牵牛坊。这里是上个世纪30年代哈尔滨左翼文化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也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在牵牛坊左翼文化人士当中，金萧剑、罗峰、舒群等人都是中共地下党的党员，他们利用左翼文化人士在牵牛坊聚会的机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从事党的工作。有许多人都是在牵牛坊听到了抗日游击队的战斗故事之后，与地下党接头参加抗日游击队，投入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队伍中的。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也经常到牵牛坊和左翼文化人士吟诗作赋，评论文学名著，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介绍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英勇斗争的事迹，为他们提供创作素材。1935年，敌人对革命活动镇压得更加疯狂，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牵牛坊的活动就此停止。著名作家萧红的散文《伤》

0: 史街里有一篇散文，名为《牵牛房》。文中对于牵牛房有如下的描述：夏天，窗前种满着各样的牵牛花，由于种的太多了，爬满了窗门，因为这个叫做牵牛房。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天马广告社旧址。天马广告社旧址位于中央大街南侧交叉西15道街。这栋建筑是一座欧式风格的建筑，现在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前身是天马广告社旧址。这不仅是一座历史保护建筑，它更承载着重要的哈尔滨革命历史。该建筑始建于1920年，砖混结构，融合了古典主义和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楼高3层，主入口的两边各有2根混合圆形科目四柱成分不太明显的壁柱，柱头下面装饰着一圈灯笼穗子，在2楼中间和3楼的两边分别装有精美的铁艺栏杆和阳台。3层是拜占庭风格的窗子，窗楣上有弧线装饰。楼的中间部有一些凹进去的小壁龛，里边装饰有花窗，整个建筑可谓艺术与历史的完美结合。根据记载，这座充满历史韵味的法国古典主义建筑最初是俄侨住宅，它也曾经是多家洋行所在地。1932年之前由俄商进行经营，后来这里成为了洋行。1933年，共产党员金进孝在这里后楼的3层租下一间房，创办了天马广告社，作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使哈尔滨左翼作家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文学和艺术创作活动的场所。这里见证了革命历史的变迁，也承载着丰富的红色记忆。现在这里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展区总面积2100平方米，收藏历史图片近1000幅，文物展品300余件，分为中共哈尔滨组建立与活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建立民主主义政权、支持解放战争和巩固政权、全面开展经济建设4个主题展区。展示了从1923年到1958年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的历史。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道里区西13道街两端分别与中央大街上至大街交汇， 与人流涌动、车水马龙的这两条著名的大街不同，西十三道街却是一个

安静的所在，世外桃源一般。街上的17号老建筑是一座旧式的二层砖木结构小楼，一楼被绿色挡板围得严严实实的，只有中间门洞处可以出入，露出了二楼褐色斑驳的墙体。破损的门窗以及院落散落着一些护栏，如今已经人去楼空，就好像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浩劫，硝烟刚刚散去似的。如果不是看到门洞左侧上的文保牌，没有赵尚志养伤处旧址1933年1月赵尚志返回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当时眼部受伤，曾经在此地休养这样的标识。以这栋不起眼的建筑，谁能想到这里就是让日寇闻风丧胆的东北抗联名将、革命烈士赵尚志养伤的地方。赵尚志养伤处旧址曾经是他在许工学校的同学于开全的家，现在基本上保持着原貌。该教址为二重四合院布局，采用青砖灰瓦结构，木雕窗棂以及砖砌影壁，当年在此地应该说是非常出众的住宅了。根据记载，当时的赵尚志身上有多处受伤，左眼下方中弹，伤及视神经，已经导致失明，脚上还有一颗弹片没有取出来。赵尚志不敢去医院就医，只能让于开全买药回来在家里养伤。他在此养伤半月，伤尚未痊愈便重返抗日战场，而后续写了马福晋升参谋长、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的传奇故事。该建筑位于哈尔滨市中心，紧邻新一百、金地商业街，周边还有中央大街、赵林公园等等著名景点，每天这里周边都是人来人往，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充满着现代气息。然而该建筑躲在比较宁静的一条街道的角落里，似乎还没有走出当年的那一个时代。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有一种声音穿越时空，依然拨动心弦。有一个约定，历经岁月，一直是我们不变的守候。岁月流声。

歌声响起的叫《幸福摩天轮》，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体悟什么是幸福。幸福都是有一串密码的，我们也都是解锁人。有的人很年轻的时候就能够将密码破解，所以会拥有欢乐的一生。有的人穷其一生都无法渗透密码，内心充满恐惧，郁郁寡欢。有一种英雄主义是你看清了生活的本质，然后热爱生活，那其实也应该是幸福另一种样子吧。

幸福也是有味道的，只不过在每个人的眼里，幸福的味道也不尽相同。有人问我你幸福吗？我会说我很幸福，有亲情的呵护，友情的陪伴，有感情的滋润，我就倍感幸福。有人说幸福遥不可及，有人说幸福就在身边。其实幸福真正的归宿还是你自己，一切由你掌控，说准了就是态度。此刻你若欢乐，那便是幸福。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体悟什么是幸福。幸福，如果你把它看得简单化，你就可以得到简单的小幸福。幸福是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的完美。幸福是孩子对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憧憬。我想拥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幸福是我想着你的时候，正好你也想着我。幸福是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能够随情绪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和喜欢的人一起来到任何一个可爱的地方。它能够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可以是浪漫的海边，一个风景秀丽的世外桃源般的地方。你背着一把吉他，你弹我唱，我们简单的小完美，简单的小永久，简单的小幸福，那是令人向往的完美时光，也是那样的一份小确幸，小幸运。

林语堂说，一是睡在自家的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跟你说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人生就是这样，往往最幸福的事情也最简单。欢迎大家继续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体悟幸福到底是什么。我是佩涵。

0: 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岁月流声，欢迎您的继续聆听，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体悟到底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什么呢？什么又是幸福？不一样的人会有不一样的理解，不一样的理解会有不一样的答案。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能有个避风的地方就感到幸福，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能吃到一个馍馍就是幸福，一位盼子心切的老妈妈能够听到远方儿子的一点消息就觉得是极大的幸福，一位寂寞的老爷爷能够有人来看望他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而天天在家顿顿山珍海味的人，儿女成堆的人，也不见得就能够感觉到幸福。不是拥有幸福的人才幸福，而是明白幸福的人才幸福。幸福不在于享受多少，而在于感受多少。幸福在于一个人怎样去理解，去感受，去体味。有的人幸福就在身边而感受不到，有的人天天被幸福包围着而体味不到，而有的人远离幸福却在追求幸福，因为他真正懂得幸福，理解幸福，并且心向往之。

在父母的眼中，孩子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老师的眼里，学生的围绕就是一种幸福。朋友眼里，朋友的在乎、关心也是一种幸福。爱人的眼里，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便是真正的幸福。

在我前方，我相信缘分，但你说巧合即是稀松平常。

这里是岁月流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体悟着到底什么是幸福。其实幸福真的很简单，想一个人是幸福，被人想念也是幸福，祝福一个人是幸福，被别人祝福也是幸福，把心里的想法写出来和朋友们共同分享是幸福，用心阅读别人的心更是一种幸福。幸福没有纲要，没有翻版，是浓是厚，一切自在心中。朋友们，感谢您聆听了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记得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一出就火遍全国，因为它不单单是一部美食纪录片，而是通过中华美食的多个侧面来展现食物给中国人生活带来的仪式、伦理等方面的文化，接地气的民生选材，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朴素展现，配上极具民族特色的悠扬曲调，娓娓道出食物背后的人伦常理，这些包含人情味的特质不但撩动着观众的味蕾，更是勾起了中华儿女深深的乡土情缘。欢迎大家走入今天的岁月流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一起来品味舌尖上的中国文化。我是佩涵，欢迎您的聆听。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岁月流声，今天我们来品味舌尖上的中国文化。我是佩涵。中国自古以来饮食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在很多文中典籍当中都是可见一斑。《礼记·礼运》当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古人云，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当中也曾提到，烹调之术本于文明而生。中国饮食文化地位显赫，以致影响到中国的官吏制度。历朝历代皆设有专门掌管饮食的官吏与机构。古礼规定，统治阶级按照不同的等级享受不同的肉食。中国古代烹饪用的鼎，就是中国最高权威的象征。凡此种种都是可以看出，饮食体现着政治制度，这也是中国独有的饮食文化理念。而这其中，饮食文化也蕴含着规范礼仪。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2: 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故事。而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来体味和品味的就是舌尖上的中国文化。说到吃，中国人是特别讲究的，这主要是受到自古以来民俗习俗与节庆礼仪的深刻影响。首先在饮食的形式上，比如说上菜的顺序、宴席的座次、喝酒礼节等等，都是有严格的规定和避讳。而且饮食不仅仅是简单的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同时也蕴含着各种寓意。吃年糕是为了年年高升，正月十五吃元宵，取全家团圆美满甜蜜之意。那过年呢，我们都要吃饺子，意味着招财进宝。吃鱼是年年有余，吃团圆饭就是为了阖家欢乐。那您看，新郎新娘喝交杯酒，预示着感情的融洽。此外，像清明的糕饼、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腊八的粥等等，都是节日礼仪的特定饮食。那说到中国饮食，也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在每一首歌曲当中都体现着这样的一个寓意。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欢迎您继续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味舌尖上的中国文化。中国人对饮食的追求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意境，色香味形俱佳一直是对饮食的评判标准。正统的宴会菜品从食材的挑选搭配，还有是蒸炸烹煮，食品调味到摆盘上桌都极为讲究，一丝马虎不得。无论是白菜萝卜还是海参鲍鱼，都能雕刻出百般形状，吃出千种滋味。不仅对食物本身有着苛刻的要求，在饮食器具上也是极具其讲究，不仅质地造型千变万化，纹饰图案也都美轮美奂，这些无不展现出我们中国人的审美品味与艺术造诣。
2: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似乎对于中国人来说，提到了吃，就不得不提起那些难以忘却的记忆。美食和家乡之间似乎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每一道爱吃的菜都是一种特有的记忆，菜里的酸甜苦辣对应着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大脑会记住每一种食物的味道，在想起妈妈的时候，往往味觉会本能地记忆起妈妈做的菜。在吃到某一种食物的味道的时候，脑海中却会突然涌现出一段记忆的故事。

这里是岁月留声，欢迎大家的继续聆听，我是佩涵。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进食会让大脑释放出一种令人愉快和满足的激素，但是所有人类基因当中刻下的本能，为什么中国人对于美食的渴望要比其他的国家更多呢？我们中国自古就是能工的文明，以至于中国人在对待土地和种植方面有着近乎虔诚的信仰。从乡村的广阔耕地到城市的家中花盆，凡是有土的地方往往都会被种下种子，它们长成可以被食用的植物，经过烹饪被端上餐桌，而其中烹饪是最重要的一环。中国人不满足于将食材做到能吃就够了，而是一定要绞尽脑汁做到最好吃，这样才能够对得起这些来之不易的食材。东南西北大漠千海，由于气候和地域的加工食物的方式不一，形成了带有明显地域特色的饮食风俗，许多美食一眼就能让人猜出来自于哪里。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食物可以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通道。见面人们会说你吃了吗，表示感谢或者歉意就会说一句请您吃顿饭吧。在外的游子接到父母电话，多半会说想家了，想吃妈妈做的饭。坐下来和三五好友在饭店围桌聚餐，在中国的餐桌上吃饭往往是一种人际之间最轻松的交谈方式。即便单独一个人吃饭，在吃的过程当中往往是一天疲累之后最令人放松满足的时刻。从手到口，从口到心，中国人延续着对世界和人生特有的感知方式。只要点起炉火，端起碗筷，每个平凡的人都在某个瞬间参与创造了舌尖上的非凡史诗。朋友们，感谢您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品味了舌尖上的中国美食文化。我是佩涵，下期节目再见。

0: 甜绵密，客中
1: 上宿舍小会车，快些
2: 品尝出的是

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天地玄黄，宇宙浑。有一年8月15打了春。那一年的事儿，那好奇怪，这说起来真真吓死人。种茄菜愣结了独头蒜，老倭瓜变成了狗头金。说杨八姐游春骑着一辆自行车，眼望着南边，他这哈哈大笑，还泪眼纷纷。他一只眼哭啊，一只眼笑，哭了一声，小白脸的丈夫程咬金，直接因大不天门阵你死的苦，本是刘伯温害了你命归阴，心中恼恨黄三太，绝不该手榴弹炸死了潘巧云。乱七八糟大杂烩，到下边的三堂会审斗耳蹲。上回书咱们正说到这个审理权呢，有哪苏月娥呢屋里出来以后，慌慌张张赶奔自己的家。他的家呀就在南唐，在襄阳城的这个城南呢。这位慌慌张张正往前走呢，过一片密松林。过了这片密松林，他就算到了家了。现在审理权心里真美呀，这几天我在老孙家这么一待呀，嘿，哎呀，这是逍遥自在，过着神仙的生活。苏氏娘子长得貌若天仙，陪着我又吃又喝，哈哈，我不就是花俩钱儿吗？人挣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酒色二字吗？嘿嘿嘿，他心里正美呢，往前正走着，一脑袋崩，撞上一个人。沈礼全一抬头，发现前面的站着一个人呀。就见这个人浑身穿青，遍体挂刀，背背宝剑，二拇指光滑烁烁，就看着沈礼全。沈礼全这心里就是一惊啊，脸都绿了。沈礼全心想：怎么回事？就见来人手掐着宝剑，看着沈礼全。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我呀是走夜路，我要回家。就见这个人看沈礼全，哼，不对吧，我看你是何人通奸，怕到了明天你的丑事败露。是啊，还是不是？当时沈礼全下啊，没这么回事。就见这个人把手中宝剑呢在这面前晃了晃，没这么回事。我告诉你，你来自老孙家孙玉安的家中，你四更天从他这府里出来的，那个王老婆子把你送出了后门，你还敢抵赖？沈礼全一听，哎呀，看起来人家已经把我都摸清了。好汉爷，好汉爷，您呐，说句实话，跟孙玉安又没有关系，又和那苏月娥也没有关系，您就把我饶了吧。您是要钱，我给钱，您只要说个数目，我给您送过去，分文不少，毫厘不差。就见包兴公看了看，嘿，瞅你那个德行，我才不要钱呢，我要点东西啊。好汉爷，您要什么？我要你这条狗命。沈礼全这位狗洞王子现在吓得在这跪着， 一个劲儿的哆嗦，裤裆下边滴答滴答滴答，怎么着尿了，这小子脸都绿了。哎呀，好嗨，千千万万饶了我，我家里边还有87岁的老母亲无人照顾，年轻的妻子在家等着我，我是十世单传，你要把我杀了，哎，我的老母依靠何人？我们家可就断了香烟后代。好嗨，把我饶了得了。包兴公看着沈礼权，我来问你，你要想活呀，你就把你所作所为从实给我讲来，你怎么和苏月娥勾搭在一起？沈礼权一看这把宝剑锋芒利刃，哎呀，我要不说了真情实话，今天够呛。好嗨，饶了我，我说我姓沈，我叫沈礼权，我行三呢，我叫沈三。包兴公一声冷哼，你叫沈三，你说你们家十世单传是怎么回事？我那是瞎说。另外我还有个绰号叫狗洞王子，我呀专门喜欢着少妇长女，如果看谁家的女人长得漂亮，我这心里就痒痒。有这么一天路过老孙家，我呀无意间往里这么一看，这眼光正和那孙氏娘子照了个面，我这心就放不下了，我就求那王老婆让他从中预成此事。我呀给了王老婆20两银子，说事成之后还有重谢，就是这么回事。包兴公看了看，那你在老孙家去了几趟，多长时间了？哎呀，我去了几趟数不过来了，反正我去了大约得有一个多月了，几乎每一天必到，有的时候就在老孙家待着，白天在楼上睡觉，和那苏氏娘子一起饮酒。包兴公听到这儿，这沈礼权把这话全说了。包兴公心里说，沈礼权呢，沈礼权，你也想是人间的败类，留着你就是人间的祸害。转面一想，这苏月娥，你一个女子应该谨守妇道，你怎么能够勾引男子？尤其是那王老婆，你偌大的年纪应该保持晚节，就因为点钱，你把你自己道德底线，把你人格，把你所有应该保留的东西全出卖了，你什么东西？嗯，包兴公啊，看着沈礼权，我师父赠给我一口宝剑，这口宝剑我呀还没杀过人，他到底快还是不快？今天呢，我就拿这沈礼权试试剑。包兴公呵呵一笑，我的沈礼权，狗洞王子，今天你是恶贯满盈，不有这么句话吗？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来早与来迟，今天你写的恶贯满盈。包兴公一说这

话，再看那沈礼全呐，磕头哑腮，鸡天碎泥，我蹦蹦蹦蹦蹦蹦蹦，就成了磕头虫了。好汉爷，好汉爷，我的爷爷，哎，我的祖宗，我的亲爹呀，千万别杀了我，饶了我这条狗命，就像放狗一样把我放了，我以后痛改前非。包青天看着他，心说啊，这种人活着也没有意思。包青天手掐着宝剑，说这口宝剑是采了五金之精华和龙虎二丹炼制了3年，方才练成了这口剑。今天我就拿你试试剑吧。就见包青天把宝剑举在空中，就照着这沈礼全那腿上，就给了一剑。这剑呢，还真挺快，锋芒利刃，刻木如斧。这沈礼全在这跪着，包青天这剑他一扫，当时沈礼全这两条腿就分了家了。这小子在这跪不住，哭求家，往前这一趴。沈礼全疼，哎呀！他刚然这么一叫，包青天一咬牙，心中暗想：好淫贼，今天你就宰一只！宝剑奔着沈礼全的脖子，就这一剑扑，当时沈礼全的脑袋滚在了旁边，沈礼全就算完了。包青天啊，就把沈礼全的法器揪起来以后，发现旁边啊有这么一条河，这沈礼全这颗脑袋让包青天托在手里，包青天练过武术，用劲儿往旁边的一甩，咕咚一下子扔到了河里边，沈礼全就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包青天一看沈礼全的实力，也怕给本地面找事儿，就见包青天来到沈礼全尸体的前面，一伸手把钳子筋儿给撕一块，写上了4个字：“杀死淫贼，云阳生斩。”他可没留自己的名字，留的是云阳生。为什么要留云阳生？咱们这部书叫《七剑十三侠》，又叫《七子十三生》。这十三生啊，在湖北地界，尤其是云阳生，名声很大呀。云阳生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留下云阳生的名字，就连官府都惧之三分。一看这云阳生给杀的，就知道沈礼全这小子恶贯满盈。这官府也就不了了之。写完了以后，把这块布啊丢在了沈礼全的身上。这包青天回到了孙宅，到了孙宅里边，天色大亮。这包青天啊，一想在老孙家我不能待了。这包青天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把这封书信写完了，封好了。包青天一想，干脆不辞而别，把这封信放在自己的房里边。这包青天离开老孙家，包青天赶奔江西，要找徐明高等人。他们暂且不提。单说到了天明，有人在树林里发现沈礼全的尸体，一看没有脑袋。赶紧报与了当官，这当官到了一看，确实是一个无头的尸体。这个身上穿的衣服，往外这么一说，有沈礼全的家臣到那一看，这不是沈礼全那狗洞王子沈三公子吗？一看怎么把脑袋给混没了？一看衣服，又一看尸身，确实是沈礼全。这位知县大人一看杀沈礼全这人啊，还给留了个条，上写着“杀此淫贼，云阳生斩”。
知县一

一听，哎呀，又是云阳生干的。云阳生这人惹不起呀，乃是武林的高手，行侠仗义，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哎，这事不了了之，表面上发下海捕公文，捉拿云阳生，弄得挺紧张，实际上知县不了了之，这事儿也就完了。这沈礼权得到自己应有的下场。沈礼权一死，这个消息就传到了老孙家。这王老婆先听见，告诉了苏月娥。哎呀，苏氏娘子了不得了！怎么了？哎，沈大官人，沈礼权让人家给杀了，抛尸在野外，把脑袋都混没了。啊！当时的苏氏吓得花容失色，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到底是谁杀的？听说有人给留了个条，上写斩此淫贼，云阳生斩，是云阳生给杀的。苏月娥的心就缩紧了啊！什么云阳生给杀的？分明那就是孙玉安结拜的兄弟，那包兴公所杀。这王氏看着苏月娥，娘子，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啊，那包兴公他授业的恩师就是云阳生，那肯定是我和沈礼权私通这事儿，等包兴公给发现了，包兴公杀了沈礼权，这包兴公最后不辞而别。我说这几天看不到包兴公，也见不到沈礼权，哎，我看这沈三郎也是命该如此。这苏月娥的也心惊肉跳，她也怕包兴公回来再一剑把她免漏，心想这事如果包兴公禀告了孙玉安，哎，那我怎么办？苏月娥这眼泪就下来了，心想：王老婆呀，王老婆，都是你把我害的。这王老婆倒挺镇定，我说：娘子啊，沈礼权也死了，就这孙玉安回来，有人禀告孙玉安，那死人口里没有招对，您就是不认账，孙大官人也没有办法，您呢就放心的在家待着，咱们俩守口如瓶。这两个人这心情也是惴惴不安，因为做了亏心之事。时间不算太长，又过了半个多月，这孙玉安呐，由哪四川进药材回到了襄阳。到了襄阳以后，一看哟，自己的兄弟这包兴公是不辞而别，留下了一封书信。孙玉安把这封书信打开，这么一看，这包兴公啊，没有把苏月娥和沈礼权这事儿给挑明了，只是让孙玉安不要出外做买卖，就在家的附近小本经营，千万不要离家。这孙玉安以为包兴公认为他在外边做买卖，风餐露宿，说句实话，对自己身体不好，不如在家附近做点买卖，把自己身体搞好了，养家糊口。孙玉安一想，我这个兄弟想的还真对。这孙玉安从此以后也不外出做买卖，就在襄阳本地做个小本经营。放下孙玉安，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包兴公由哪襄阳出来，一路上赶奔江西。包兴公走了些日子，觉得自己真要凭两条腿走到江西南昌府，那真挺困难。这包兴公最后雇了一辆车，就坐着这辆车饥餐可饮，是小行夜住。这一天就进了江西的地界，来到了兴安县。就看前边有这么一面蓝旗，原来是个酒店。这包兴公就跟车老板说：“咱们不行，就在酒店这喝点酒。”
休息休息。这包青公刚这么一提，车老板笑了，哎呀，我说大爷呀，别在这休息，再往前走上十里地，前面有家镇店叫张家铺。张家铺别看是个镇子，那非常的繁华，那是水汉两路的交通要路。那个地方，哎呀，可以说市农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那人就多了去了。可以说人声鼎沸，车水马龙，非常的繁华，包括这妓馆林立，商贾云集，那个地方太热闹了。咱们赶奔张家铺，到那儿再喝酒有多好，比这个地方胜强万倍。包兴公点了点头，这车老板一摇鞭子，啪，当时鞭摇咕噜响，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车要往前紧行，就来到了张家铺。到了张家铺，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谈，春风满面接朋友，玉蜜之音难上难。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包兴公和车老板来到了张家铺，车老板就说了张家铺那非常的繁华，这个地方商贾云集，市奴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那人就太多了。这个地方酒店林立，妓馆鳞次栉比，您要想玩啊，那是好地方。咱们再往前走上有十来里地，就到了张家铺。包兴公一想也行，这车老板边摇咕噜响，到了张家铺，一看张家铺，我果然市井这个繁华就别提了。就见车老板接着说，说句实话，张家铺为什么这么繁华？原来张家铺啊，这儿出瓷器，有个小小的名称叫小景德，这里出产瓷器，全都是细瓷器，就有这窑啊，有数十家，每一家的年产量都相当高，有很多赶奔景德镇前去进瓷器的，有很多就在这就把瓷器进了，每家窑一年呢能赚几万两银子，因此这个地方还这么繁华。现在包兴公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包兴公车老板两个人赶路赶了半天了，觉得现在这个嘴呀，这个渴就别提了。包兴公就让车老板就把这个车赶到了一家茶肆的门口。包兴公车老板下了车，包兴公要了两壶茶，就和车老板在茶肆这儿一坐，在这喝茶。这路上也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在茶肆的对面是个酒店，这个酒店上挂着酒幌，上写杏花村，这小酒旗儿是红色的，被风一吹，噗噗迎风的飘摆。这小酒店店面不算太大，也就有三间房左右，里边的人是出出进进。酒店的外边还有一匹马，这匹马鞍颤鲜明，一看是匹好马，头着尾长丈二十，高八尺，大腿儿西不是马褂翻蹄胸，项带威灵，鞍颤鲜明。这包兴公一抢，这是谁的马呢？这肯定是一匹宝马良驹。正在看着，就在那酒店里边，乒啪乒踏，去你妈的！啪，酒店里有人动了手了，看起来呀，这人还不少，砸家伙摔碗摔板凳的声音呢，呵，那也挺大。那就在此时，
这车老板说话了，我说大爷呀，对面那家的酒那个真好喝，我经常路过此地，这个地方的高粱王敢说是江西省第一，我敢说是江南第一，您在这过这么一次，不能错过这个机会，还只尝一尝这儿的美酒。包兴公啊，听着这酒店里边有人大喊，有人砸桌子摔碗，也不知怎么回事，也是出于好奇，他看了看车老板，你要想喝的话，咱们俩人到那儿喝上一杯。车老板就带着包兴公来到酒店，就见酒店里呼啦一出来五六个人，五六个人手里边全拿着木棒，凝眉立目，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我说咱们赶紧叫人家，赶紧叫人家，这个黑的个儿可不好惹。就见这几个人有拿酒店门里撞出来，风是风，火是火，是旺东就跑下去了。这车老板看了看，他看了看包兴公，看起来这酒店里边是有人打了架了，那这些人恐怕打不过人家，那出去找人。这车老板看着包兴公，哎，大爷呀，要这样的话咱就别喝了，别找这事儿。这个地方的人呢有个习惯，如果说他们当地人有的挨人欺负，当地的人那相当的抱团，那一呼百应，要把他们惹了那可不好办。咱们旁边山上这里边要打架的酒啊，咱们改日再喝。这包兴公一想也行，别找这晦气，一转身，那就在此时，由哪里边冲出了一个大汉，噌就窜出来了，手里边拿着两个板凳腿，正好看到包兴公。包兴公一转身，大汉要虎了点，这大汉就把这两个板凳腿抡开，呜，嘴里喊了：“打你王八蛋！”包兴公啊，一是背对着他，另外包兴公也没有丝毫的准备。你想，包兴公人家到这喝酒来呢，又不是打仗来呢，这些的可吃了亏了，觉着脑后恶风不善。毕竟包兴公练过武艺，那是云阳生的徒弟，赶紧往旁边一闪，稍微闪的慢点，这板凳腿在肩头上就扫了一下，噗。虽然不算太重，那也挺疼。当时包兴公一回头，包兴公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心里想：这大汉是干什么？包兴公一声冷哼：“我说你是干什么？咱们俩的远不远，近之不仇，你为什么要打我？”这大汉看了看，今天你挡了爷爷我的道路，我打你怎么的？我打的就是你。这家伙把这两条板凳腿抡开了，呜一下子奔着包兴公这顶梁便劈。包兴公是真急了，心中暗想：我今天是真晦气啊！那本来到这喝酒，这酒没喝上，来了一板凳腿，这位是张口就骂。包兴公也火了，一伸手就在旁边抢过一条铁尺来，铁尺抡开了以后，就和这黑的汉打在一起。就见这黑的汉呵，站起身形，平顶身高的九尺开外，面如冰州铁，这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剑眉，一双虎目，悬胆的鼻子，方海阔口，海下一部黑钢然，二母子光华烁烁，拿着两条板凳腿。这位是真够凶的，这两条板凳腿上下纷纷，履历过人呢。包兴公一看，呵，这家伙这劲儿还真行。包兴公一想，我给你来个一巧破千斤。包兴公是云阳生的徒弟，这条铁尺就站住了这个黑的个儿。
黑大个时间这一长啊，有点不行，鼻洼鬓角，热汗直淌，是虚虚带喘。包兴公一看，好嘞，你也不行了，你也看我的吧。就见包兴公飞起了一脚，正蹬的这黑的汉子的左手上，当时左手的板凳腿就出了手了。呀，他刚然的压，包兴公又飞起了一脚，正踢的另外一只手上，另外一只手的板凳腿也飞出去了，两条板凳腿全没了。当时这黑大个一炸直手，黑大个就一惊啊，心里暗想呀，这年轻的后生武艺可够高的。就见包兴公过来以后，底下扫堂腿，你啪一下，这黑大个扑休息了，就趴在那儿。包兴公过来，把拳头抡开了，照着这一位这前心呢、啊，就给了一拳。这包兴公啊，说句实话，挺仁义，没打这黑大个的脸。真要打脸上，那就鼻子口窜血啊，打个鼻青脸肿，这形象可就不好看了。这包兴公就给这黑大汉连着打了有十三四拳，黑大汉还不服，一边挨着打，一边破口大骂：“好小子，你敢打我，将来我跟你完不了！我骂你这八辈老祖宗！”在这儿又吵着又喊。就在此时，有那人群里边走出一个人，这个人高声喊喝：“包贤弟，别打了，是自家人。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包兴公这么一听，这说话的声音怎么这耳熟啊？包兴公回头一看，耶，原来是熟人，正是狄红。包兴公这才住手。狄红过来以后，看了看这黑大个，正是罗德罗继芳。这罗继芳一咕噜声由哪地上站起来，嘿，我说狄红，你怎么到这儿呢？这小子可把我打了。咱们可是好哥们儿，你帮着我出气，打这小子。狄红看着罗继芳，又看了看包兴公：“包贤弟呀，你知道这位是谁吗？”包兴公把脑瓜一拨了：“这个黑的汉实是可恶。刚才我要到酒店里喝酒，我一看这里边打起来了，我转身要走，这黑的汉在后边给了我一板凳腿，他得回是我闪得快了点，如若不然，我这膀子就得让他给打伤了。这黑的汉实属可恶。”哈哈，我说贤弟啊，这位就是罗德罗继芳，咱们是一家人，这就叫不打不相识。狄红看了看罗德：“罗德呀，这是我的师弟包兴公。”罗德一看，得，我这顿揍算白挨了。罗继芳跟狄红说：“哎，我们也真够倒霉呢。说句实话，我们来到这张家铺，就在这市面上转，没成想啊，这罗德刚说的这，就见有三四十号人，一个个手里边拿着木棍，拿着铁棍，有的拿着铁锹，呼啦朝就围过来了。就是这大个，就是他，这小子把咱们的料碗给碰洒了，把料碗碰洒了，想着走，走不了。”这时罗德罗继芳就跟狄红说：“哎呀，贤弟呀，你看他们那横不横？我呀和王能，哎，王能哪去了？来到此地，没成想一不小心，做碗用的碗料给他们整洒了。他们一个不饶，百个不饶。我和王能，我们哥俩一想，我们也是理亏，请他们到酒店里喝酒，
王能就说了，你们看。

照价赔偿，你把碗料给弄洒了，那无价之宝。你说我们哥俩怎么办吗？最后我们哥俩也急了，就和他们动了手了。这王能就在酒店里，这王能没出来，是不是让人给打死了？李红进了酒店，一找这王能啊，也没找着。心里王能这小子跑哪儿去了？仔细一看，呵，有一张八仙桌子，这八仙桌子底下有两双鞋。当时狄红喊了一声：“王能，你还不出来？”王能一听，哎，是我师父说话的声音。王能啊，由打桌子底下钻出来，哎呀，师父您来了。王能和罗继芳在屋里边和这些人一动手，这王能一看人家人多势众，又拿着家伙，王能一想，干脆光棍不吃眼前亏，我藏起来得了。他成人不备，他钻到了桌子底下。这王能啊，往桌子底下这么一藏，就看着罗继芳和这些人动起手来。最后罗继芳往外一冲，这些人也跟着出来。现在狄红到屋里边见到了王能，把王能叫出来。狄红啊，看了看这些个做碗的，这些做碗的看着狄红，这个黑的个儿，还有那小子把我们的碗料给整洒了，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狄红啊，看了看众人，说：“各位，你们的料碗在哪撒呢？”就在东边，离这儿大约有十来米。狄红点了点头，往周围看了看，就发现对面有一个茶肆。就见狄红看了看这些人，我看这么办吧，要说离廖碗最近的地方，那就是那个茶肆。我请大伙到茶肆里前去喝茶。这些人拿着棍子，抄着铁棍，拿着铁锹，那这不服不分，就进了这茶肆了。到了茶肆里边，狄红就那掌柜的，我说：“掌柜的，你们这茶肆里有多少张桌子？”“我们这茶肆里有20张桌子，每张桌子上可以坐8个人。”“嗯，这样的话，每张桌上都给我7盏8壶茶。”听见没有？要上等的好茶，各位只管坐，只管坐。这些人在桌子那儿坐好了，时间不算太大。这掌柜呢，就把茶给沏上。狄红啊，命这掌柜的还有伙计，给这些人每人斟了1碗茶。茶斟完了以后，这狄红把这杯茶端起来。各位，刚才碰到你们撂碗的，那是我的朋友，我呀在这儿替他们赔礼了。各位把这茶喝了，这些人把茶杯端起来一饮而尽。然后狄红看了看罗德、罗继芳、王能，还有包兴公，包括这车老板，咱们走吧。狄红等人这么一看，哎，人家能让走吗？没成想狄红迈步往外走，这些人谁也没拦。这罗继芳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和王能把这些人引到酒店里前去喝酒，商量要赔他们钱，没成想他们一个不饶百个不饶。那现在狄红把他们引到茶肆，一人喝了一杯茶，居然就没事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这罗继芳就问狄红：“我说啊，兄弟，你请他们一喝茶，这一天的云彩就散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狄红啊，看了看罗德：“这里边有原因，你呀不知道当地的风俗，只要有人呢把碗料给碰洒了，那你可倒了霉了。”这碗料确实那是价值连城，无价之宝。他慢说就在这个张家铺，就是到了景德镇也是这个规矩。解决的办法呀，

就在撂完伞的地方找一个茶肆，把茶肆所有的座全都包下，然后把茶摆上，大伙把茶端起来，一饮而尽，这叫满堂红，取个吉利。结果你把人家引到了酒店，你不是自寻苦吃？大雁打食，四海飘。为儿孙垒下窝巢，终朝打食几千遭，唯恐儿孙不保。小燕儿将养数日，臂膀扎下翎毛，忘却父母养育劳，展翅摇翎飞了，飞到荒郊野外。遇见避暑的狸猫，连皮带骨一起嚼，可叹小燕的残生丧了。上回说正说的狄红在茶肆里边请这些人喝茶，小茶肆共有20张桌，每桌上8人，掌柜的给沏了165壶茶。把这茶沏好了以后，这狄红让掌柜的伙计每人斟了一杯，然后大伙儿一饮而尽。会了茶钱以后，领着这些人往外就走，这些人无人阻拦。这罗德罗继芳就问我说：“兄弟，这到底怎么回事？”狄红一笑：“这个行业里有个规矩，如果有人碰洒了碗料，那人家可不干呢。如果稍微给人碰洒了一点儿，人家就把这一条的碗料全摔在地下，然后讹你的钱。你要是不懂啊，你给人家多少钱，人家也不干，最后把你的钱财榨干。要是懂行的，这行里有个规矩，找到附近有个茶肆。”把这茶肆的茶座全包了，然后点上堂，整个茶肆所有的茶钱给汇了，这叫满堂红，一天的云彩就散了。你们哥俩呀，也不知道这里的事儿，把人引到酒店，结果挨了一顿胖揍，这就是其中的缘故。这罗德罗继芳双身大直，哎呀，哥哥你告。你是实在是高啊！狄红就把罗继芳、王能介绍给了包兴公。包兴公看了看王能，这位兄弟我好像啊认识。狄红一笑：“对呀，前些日子我带着王能赶奔大石山聘请我师伯傀儡生，没成想傀儡生不在。”又聘请我的师傅素食生，素食生也不在，到大石山的后山聘请我师伯云阳生的时候，你见过王能？哎，对呀，我说看着这位兄弟十分的眼熟，这王能过来也给包兴公施礼。罗德罗继芳把大黑脑袋一拨楞，嘿，这就叫拨哪不相识，哎。咱们以后还要多亲多近。说句实话，刚才你打的我这几拳，打的可真够疼的，我现在还觉着酸呢。包兴公过来也给罗德施礼，罗继芳是哈哈大笑。就这样，这狄红、罗继芳、王能，还有包兴公上了车，这车老板一摇鞭子，边摇轱辘响。这车呀，往南昌的方向进发，往前走着走着呀，一看这天儿啊，要黑了。这狄红一想，咱们得住店，咱们先找个店房。正往前走，发现路边有一个酒店，这酒店也带客店，写着3个大字"英雄馆"。这酒店呢，有叫高升殿。那状元殿、迎宾殿，还没听说叫英雄馆的。
难道一说喝酒的是英雄，喝酒的是英雄啊，解释不过去。那喝酒的要不是英雄，就不能在这儿喝。难道一说啊，开店的是英雄，要说开店的是英雄，那是自吹自擂。李红等人非常好奇，这罗继芳就说啊，兄弟，我看咱们就到这英雄馆里先喝点酒，今夜晚间就住在英雄馆，你看怎么样？狄红一想也好，这几个人下了车来到了英雄馆，坐在英雄馆里一看，呵，英雄馆这小酒馆啊还不算小，有五间房那么大。这几人进来以后，有这小伙计就过来，这擦抹桌案，哎呦，几位客爷，您在这儿吃饭饮酒。罗继芳看了看小伙计，嘿，不光在这儿吃饭饮酒，今儿个还要在此过夜，你们这儿有没有客房？客爷，我们这儿有客房。这罗继芳把这菜单拿过来，开始点菜。这罗继芳就爱吃肉，看这菜单呢，扒肘子，呵，给我来个扒肘子。哎呦，这还有烧鸡，再给我来个烧鸡。哎呀，还有，哎呀，孜然羊肉，哎，孜然羊肉这味儿也不错。酱牛肉给我来上三斤。然后他又看了，这还有鱼啊，给我来个红烧鲤鱼，烧到火候要大着点儿，然后把菜单往桌子上一扔，各位，这素菜我不管，我不爱吃。这罗继芳看着各位，这几位又开始点了几个素菜。这罗继芳看着这伙计，我说你们这个酒店叫英雄馆，这英雄馆我怎么不明白？难道一说到这儿喝酒的那就是英雄？比如我可以算作英雄。他又看了看啊，旁边这四位也能称得上是英雄。那倘若要是没有本事的泛泛之辈，是不是就不能在此饮酒啊？这英雄馆怎么回事呢？要说开店的是英雄，那开店的可以说自吹自擂，他怎么就知道他是英雄呢？啊，这伙计微含笑，几位客爷呀，这英雄馆可不是那么解释。要说起这英雄馆怎么回事，您呢顺着我这手，您看。罗继芳不知怎么回事，顺着伙计的手，他这么一看，就发现那边有一个小格子，这小格子里边放着一具大鼎。这罗继芳也出于好奇，这罗继芳过来以后看了看这个鼎，耶，一看这鼎啊，看这样得有1000来斤。这罗继芳看着伙计，这怎么回事？您往旁边看，就在这顶的两侧挂着两个招牌，其中一个招牌上写着有在此地饮酒者，能够把这顶举起来那就是盖世的英雄。我啊，您可以白喝，店可以白住。这罗继芳点了点头，又看了看右边的这块匾，这块匾上写着永世芳名，不过上面一个名字也没有。这罗继芳这才明白，这狄红也清楚了。这狄红笑呵呵的就看着这小伙计说，要是把这个顶举起来，就不用花酒钱，不用花店钱，还可以在永世房名上留个名字，是不是这么回事？举起顶来的就是盖世的英雄，故为英雄馆。这小伙计点了点头，没错，就是这么回事。罗继芳
想了想，我看呐，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罗继芳履历过人，我举回试试。这罗德罗继芳走到这顶着前面，这罗德呀，罗胳膊挽袖子，哈，罗德到顶着，罗继芳心里想，我罗继芳这履历可不小，就这小小的顶，我就不信举不起来，今儿我就要当这英雄，在英雄方明那儿，我也提上我罗继芳的名字，今天我显一显我的履历。罗继芳到了顶的附近，就见罗继芳双手砰就把这顶的底座给抠住了，以后这罗继芳叫丹田一粒混元气，眼珠子瞪得溜圆呢。这位喊了一声起，大伙一看，罗继芳是五官挪移，呲牙咧嘴，这表情这个难看。就见这个顶啊是弯身没动，那真好像这苍蝇撼铁柱，那一点动的意思都没有。这罗继芳当时满面绯红，看起来我罗继芳还真称不上天下的英雄。那就在这时候，这王能啊也是多事，王能过来了。我说罗大哥，我看这个鼎你举着费劲，这个鼎啊有点太沉，我把上面的顶盖给你掀下去，估计你就能举动。这王能过来想把这顶盖给拿下来，这王能一拖这井盖，这王能傻了眼了。就见这王能五官挪移，哎呀，呲牙咧嘴，顶盖也是弯丝没动。这王能这关公长气雷，脸红脖子粗，心中暗想：今儿我王能也丢人现眼。罗继芳和王能往后边一退，这狄红啊看了看这哥俩，心里也想，你们那是找丢人找现眼呢。这罗继芳还说呢，我说兄弟你过去举上一举。罗继芳一说这话，这狄红也知道罗继芳和王能这两人履历那可不浅，举这个鼎是弯丝没动，我狄红要是过去能不能把这鼎举起来，真呀这举不起来在众人面前丢了颜面。那就在此时啊，包兴公过来了，哈哈我举一举。那回开包兴公就看着一个瘦弱的小书生想法，你能行吗？你浑身是劲儿，你有多大的劲儿？这罗继芳把嘴这么一撇，这王能也觉着包兴公啊那肯定不行。这狄红啊也为包兴公捏了一把汗，心里说啊，师弟啊师弟，你能行吗？就见包兴公过来以后，就把这鼎用手扳住了以后，就见包兴公啊双膀的一较力，先摇了摇这个鼎。这包兴公这估计一下这个鼎啊到底有多沉，这个鼎往左晃晃往右晃晃，包兴公觉得自己能够举得起来。就见包兴公双膀一较力，就把这鼎子举过了头顶。罗继芳这么一把舌头伸出老长了，心想没成想就这个晚生后辈能够把这鼎能够举起来如此大的神力。这罗继芳就喊声，哎兄弟兄弟，你真是高，真是神力，真乃盖世的英雄。这狄红心说话，哎呀，我这个师弟履历还真不小。就见这个伙计一看，呀，这位真是盖世的英雄，等我们掌柜的回来那肯定要和您好好的攀谈。
就在此时，罗列杯盘

这酒宴准备好了，罗德、罗继芳、狄红、王能、包兴公，包括这车老板做好了，在这推杯换盏，就喝上酒了。这狄红啊，一边喝酒，一边问罗德和王能，说那一天在太平县的吉祥客栈，咱们让官兵给冲散了，你们俩人逃到哪儿去了？罗德见狄红这一问，是口打黑场：“哎，你们全都撩了，我罗德还有王能让人家给抓住了，结果押在了太平县的大牢。有个小子叫常德宝，奉了知县所差，打算把我们押进江西南昌府，交给宁王。结果坐着船在鄱阳湖那儿，遇到了一位世外的高人，世外的高人把我们救了。您猜救我们的人是谁啊？那是赫赫有名旗舰当中的山中子。这位老人家就把我们摇到一座高山，到了这座高山呢，又见到了一位了不起了不起的玄真子。这玄真子啊，就把我们留在山上，不让我们下山。说句实话，我在山上把我闷，这山上吃的东西那全是蔬菜，也不让喝酒，再说也没有酒。我罗德、罗继芳，你还不清楚，一顿饭也离不了酒，一顿饭也离不了肉，可把我给憋坏了。我就和王能商量，说干脆咱们俩就私下高山去找徐明高。我们没和这老道说，这老道也没有同意，我们俩人私下高山，那转了一天一宿，结果发现还在山顶转，也没转出这山去，看起来要想私下高山，那就不可能了。就在前两日，那个老道玄真子跟我们说，让我们现在下高山，往南昌的方向走，说不过三天，你们弟兄就可以相遇。说句实话，我将信将疑，罗继芳实在不愿意在山上待了，就和王能下了高山，往南昌这方向走，结果就在前面的镇店碰洒了碗料，人家不依不舍，我们就交了手了，在这一吵吵一喊，结果就碰到了你狄红，还有这位包贤弟。罗德、罗继芳把自己所遭所遇讲说了一遍，这狄红啊，也把自己由打太平县出来，自己一路之上寻找徐明高等人的经过也说了一遍。最后包兴公啊，就把自己奉师之命闯荡江湖，寻找徐明高、狄红等人，要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以及自己在湖北襄阳住在孙玉安家里边发生的事儿啊，给大伙说了一遍。罗德、罗继芳这几杯酒啊，这一下肚，这罗德那话匣子就打开了，这叫大声大叫，大呼大叫。狄红看着罗德：“我这大哥呀，你少喝点儿。”罗德说：“哎，我这些日子没喝酒了，这回我要解解馋。今天在英雄馆里边，咱们就喝点英雄酒。”狄红啊，把这伙计叫过来，说：“你们这掌柜的那姓什么呀？”掌柜的一笑：“哎，各位客爷呀，不瞒大家，我还真不知道我们掌柜的姓什么。我们掌柜的到这儿来，刚刚有8个月，我就知道他是湖北人。原来这座酒店叫醉仙楼，这是老王家开的。这老王头有个姑娘。”这姑娘也是花容月貌，结果招了个女婿，这个女婿啊来自湖北，就是我们现在的掌柜。我们这个掌柜的啊，

0: 特有意思，就整来这么一个铜鼎，放在这儿，就把原来的醉仙居改做了英雄馆。这伙计正说话。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4: 生命。
3: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分享。每一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每一个人也需要为自己的健康助力。我们呵护自身的身体健康，就是为我们长远的健康做好了基础，也为家庭幸福甚至是社会的进步都能做出自己这一份的力量。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特别和大家说到的一个话题，可能朋友们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叫做心脏康复。说到康复科，可能大家会知道，比如说像脑梗之后的这种康复神经系统，还有呢像骨科之后的康复，那骨折啦或者是骨痛等等这些康复。说到心脏康复，可能大家还不是特别的熟悉。那心脏康复涉及到是哪些方面，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需要做心脏康复，心脏康复又是如何来进行的呢？那我们是需要日常自己在家就可以，还是只能够到医院专业的康复科来进行呢？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一并来做详细的了解。节目现场为大家进行健康直播的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朋友们有任何心脏方面的疾病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来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在上面进行文字留言，我们都会及时的看到，王主任呢也会给您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6: 你好。
5: 欢迎王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以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过这样的健康科普知识。那今天我们谈到的是心脏方面的，叫心脏康复，所以还是想请您来先和大家说一说心脏康复是怎么回事，它的作用和重要性是什么呢？
6: 就是现在吧，咱们那个冠心病啊、心衰呀、高血压呀、心梗的发病率啊、心脑血管发病率这样居高不下。虽然说咱们胸痛中心的建设哈，胸痛中心建设以后，心梗的就是急性期的死亡率下降了，但是心梗以后它会出现心衰的并发症和心梗以后的恢复，大家对这些心脏以后的康复治疗啊、都比较就是就重症急性期的治疗，但是术后的康复啊还有这些心衰的康复啊大家都比较不重视啊、大家对这个心脏康复的理解也是比较有误区的。但是什么是心脏康复呢？主要是大家就是通过我们心脏康复团队给大家制定的一个综合性的个体化的啊闭环的一个诊疗的体系。它包括了什么呢？它包括预防和急性期的治疗，还有术后的术后以后的那个康复治疗，是一个闭环性的综合体系。那么闭环性的这个体系它包括什么呢？包括五大处方，就是包括营养，先包药物啊、运动、 啊，营养、心理还有行为，总共这五大处方、
5: 嗯、
6: 这五大处方结合起来，然后给大家一个综合性的评估啊、
5: 嗯、
6: 适合的是哪些人呢？适合的主要就是那个有冠心病的患者、心绞痛的患者、心肌梗死的患者啊，还有心梗后支架的患者啊、
5: 嗯、
6: 心衰的患者，还有搭桥术后的患者、瓣膜术后的患者、
5: 哦、
6: 这些所有的啊，就是心血管疾病它都是比较适合的啊、
5: 嗯、
6: 心脏康复的，他这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啊，不仅要活着，咱们从急性期治疗上我们活下来，但是我们不仅要活着，我们要活得好，活得有
5: 质量
6: 啊，然后把那个让年轻的我们能早日回归到工作啊，回归到社会，让老年人我们能啊，能给抱孙子逗孙子玩，然后还能去旅游、
5: 嗯、
6: 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
5: 嗯
6: 嗯，
5: 那您看，说到这些，这是我们在讲到什么叫做心脏康复，哪些人适用心脏康复。您刚才说到了预防急性期和康复期，就等于是急性发作之后的那个阶段、
6: 嗯、对，
5: 那这等于是涉及到三个方面。
6: 嗯，
5: 我们可以用一个百姓最通俗的说法叫头中尾啊。
6: 对， 对对。
5: 但是这样的一个您说到的闭环、
6: 嗯、
5: 需要的叫做医护的力量是不是也比较全面？
6: 对，医护的力量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心脏康复中心，它需要一个有心脏康复师，还有营养师、
5: 嗯、
6: 还有心理师医师，还有那个心内科的专业团队、
5: 嗯、
6: 这样的话还需要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搞的泛血管中心主要就是搞预防这方面、
5: 嗯嗯、
6: 啊，以前的话那个张院长也在各个电视台讲解了范血管是第一概念。对，范围血管就是我们在这个发现急性期之前，我们把它的危险因素都查找出来，然后进行干预、
5: 嗯、
6: 进行治疗，这就是预防的一部分，防止它发生急性的心血管事件、
5: 嗯、
6: 这是预防的。那治疗急性期的治疗，比如说这个患者急性心衰发作了，我们要在医院的治疗，急性心梗或者是重度的心绞痛，那个冠脉狭窄比较严重，那么我们是要在医院的进行药物治疗或者是介入的治疗，这是急性期、
5: 嗯、
6: 那么我们急性期过后，这个就属于重度就属于心脏康复的重要内容了啊、
5: 嗯、重要阶段
6: 的重要，哎，这重要阶段、
5: 嗯、
6: 有些人他心脏比如说我们急性期治疗以后啊，他就不管了，回到家以后他药物也不吃啊，就那个随心所欲了、
5: 嗯、
6: 然后支架患者你告诉他好好的吃药好好的锻炼，哎，他不听，他就听道听途说，就说哎呀吃这个药吧对身体有损伤啊，我就随便就停药了，哎、
5: 嗯、
6: 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5: 本末倒置了、
6: 哎、对对对对、
5: 嗯、
6: 所以说我们这个就要提高我们的随访能力，让我们提高我们心脏康复中心对患者的指导能力，因为他不可能总在我们医院、
5: 嗯、
6: 所以我们现在还建立了随访中心来指导患者在家的居家康复、
5: 嗯、
6: 哎，是这样子的。嗯
5: 嗯，那您看刚才在说到了心脏的各种疾病问题啊，预防的那块我们一会儿再来说，先刚才您提到的像比如心脏康复适合的这个范围、
6: 嗯、
5: 冠心病啊、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律衰竭、心律失常啊、高血压高血脂啊，
6: 对对对对，
5: 这些还有什么支架搭桥、
6: 嗯、搭桥。
5: 那这样你看冠心病，我们先把这几种疾病给大家呢概要性的介绍一下、
6: 嗯、
5: 让大家了解他们的不同或者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6: 对对，
5: 比如说冠心病，以前呢就好像得到心脏病大家都觉得就是都去冠心病吧，其实不一样的啊。
6: 对，是
5: 的。那这个冠心病是说有个冠状动脉对吗？
6: 对，就是咱们心脏那个血管，
5: 嗯，
6: 总共有三大支血管，从那个主动脉发出去，主动脉发出去有左主干发出前降支和回旋支，从右窦发出右冠，这是三个大的血管、
5: 嗯、
6: 这是心脏包围的心脏给心脏供血的这三个血管，这就叫冠状动脉、
5: 嗯
6: 啊，就是给心脏供血的这主要的血管就叫冠状动脉、
5: 嗯、
6: 那么冠心病就是指我们的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
5: 嗯、
6: 叫冠心病、
5: 嗯、
6: 它包括什么？包括心肌梗死、
5: 哦、
6: 包括心绞痛、
5: 嗯、
6: 包括微循环的病变，还包括冠脉痉挛、
5: 嗯、
6: 啊、
5: 嗯，
6: 这些就是挺多种，不只是就是冠心病就那一种、哦、
5: 啊、
6: 哎、
5: 心梗心绞痛其实都是冠心病，
6: 都是冠心病的一种
5: 哎、啊、那您看它的症状表现大体都会什么样？比如说这人冠心病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心慌啊什么还是哪些？
6: 典型的表现啊，大家都知道，典型表现它会出现胸骨后或者心前区活动时的胸闷、胸痛、
5: 嗯、
6: 啊。我一休息就缓解，劳累的时候出现啊、
5: 嗯，
6: 有时候还伴有左上肢、左肩和麻木和那个疼痛，
5: 啊、
6: 或者是后背的疼痛感，这些是典型的疼痛。
5: 嗯、
6: 不典型的，有些老年人或者糖尿病的患者，他就表现为一活动气短，呼吸。

0: 困难都有可能是、
1: 嗯、
0: 这些都有可能是。
1: 那心绞痛，
0: 这是心绞痛。嗯，
1: 心绞痛是属于发作的时候叫绞痛。
0: 对，绞痛，它没发作的时候，它和正常人一样，
1: 嗯、
0: 所以说一般人就不容易重视。有说，哎呀，我平常不发作，跟好人似的，我干嘛去看病啊？嗯、啊，有这种人。但是如果说这种心绞痛不管，那我严重了。
1: 嗯，
0: 这时候出现心绞痛的症状时候，那我们的冠状动脉其实就狭窄到70%以上了、
1: 嗯、
0: 啊！
1: 再往后就
0: 再往后
1: 风险了，
0: 逐渐往后发展就会有风险，会发生着完全的闭塞，
1: 嗯、
0: 这时候就叫心肌梗死了。
1: 心肌梗死啊！心绞痛它的症状，我们听这个名啊，绞痛，它是那种像绞着的那种痛吗？是拧劲儿的痛吗？什么意思？
0: 这就是一个定义，但是它那个疼不是。
1: 嗯，
0: 典型的疼痛是胸口压榨性痛，
1: 啊、
0: 就觉得
1: 压榨
0: 性的疼痛、
1: 嗯，
0: 就是说，我觉得这块就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嗯、
1: 啊。
0: 还有就是说烧灼痛，有的人就说我这一走道，这一从这胸口后这一块就像吃了辣椒面似的，辣好好的、嗯、
1: 啊、
0: 哎。
1: 这种
0: 也是心绞痛
1: 啊,
0: 啊，这也是心绞痛 啊,
1: 啊。
0: 就有时候我在门诊出现的是。哎呀，我是不是胃有毛病了？我一走道一干啥、
1: 嗯、
0: 这块就像吞了辣椒面似的，从这一直疼到这，有时候还伴有牙疼、牙龈疼、嗯、
1: 啊，
0: 这都是
1: 这
0: 个心绞痛的一条线。哎
1: 啊、嗯，这个我觉得您给大家提示的非常的重要，
0: 挺多人当胃。
1: 对呀、啊，因为你想到一说反着那种辣味儿，可能还会想我之前吃的辣，我比如说正好吃了辣，正、
0: 哎、
1: 往上反，就是胃有毛病了，胃反酸了，就那个是吧？很容易出现。
0: 他这种情况需要和那个胃食管反流性疾病相鉴别。
1: 嗯
0: 啊，胃食管反流，它一种反酸也会出现辣好疼痛，然后可能遇到用着硝酸甘油啥的一缓解，它也缓解了
1: 啊，
0: 减轻张力以后，它也往下走
1: 啊。
0: 哎，所以得典型的得缓解一下。但是这种疼痛大多数是劳累的时候出现，比如说我快走啊，上个楼了，负重
1: 啊，
0: 这种出现的、
1: 嗯、
0: 但是不典型的他要是说他休息的时候就出现了，那证明他心脏血管狭窄到就一定程度了、
1: 嗯、
0: 还有人表现就是咱们就见图下胃区这种疼痛，
1: 嗯，
0: 有挺多人就是因胃区疼痛表现就当着胃病了。我有一个患者疼了一宿胃区啊，
1: 就是胃疼，
0: 他就认为是胃疼，就在家吃药，第二天他觉得挺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去，一走道晕过去了、
1: 哎、啊，
0: 晕过去了，他上这来找，他说他认识我一个朋友，就说你那个能不能找个大夫，找个那个不是心脏科，他要找的神经科大夫看，
1: 找神经科。
0: 我说你先找我看看啥情况吧
1: 啊,
0: 啊，我一摸他脉搏，哎呀，你咋这么慢呢？
1: 嗯，
0: 然后我赶快给他做心电图，一看下臂膝梗了，下臂膝梗。
1: 啊，
0: 它是右冠有问题，右冠有问题影响窦房结功能，它会导致血压下降、
1: 啊、
0: 心率慢，哎、
1: 啊、
0: 它这个慢，它这个晕是因为它心率慢供血上不去了
1: 啊,
0: 啊，不是神经系统出了问题
1: 啊。他还这首先想到的是晕了，找神经内科，
0: 对，
1: 能懂一点算是 啊,
0: 是
1: 啊，这要是晕是找神内，但是不是神经方面，也不是脑血管，
0: 不是脑血管的，
1: 是心脏的，
0: 心脏方面的，
1: 所以供血不足了确实晕了。
0: 对对对，
1: 嗯，脑袋是那边血上不去了，
0: 供血上不去了，
1: 供血上不去了。但这种胃疼真的好难鉴别，它就是，那它体现就是胃疼吗？其实
0: 你想想，如果说它和劳累负荷有关系，而且
1: 他说他疼一宿，那
0: 他
1: 等于是躺着呀，
0: 剧烈的疼痛
1: 啊，
0: 他疼的特别厉害，剧烈疼，他就吃止疼药对症处置了。但是咱们的胃疼一般很少能疼那么长时间
1: 啊、
0: 嗯，而且大多数和进食或者有关系，就是消化性溃疡、
1: 嗯、
0: 比如胃溃疡的话，它进食后它就会疼。那个、
1: 嗯、
0: 十二指肠溃疡它是空腹的时候疼、
1: 嗯、
0: 所以说咱这些就可以办那个
1: 鉴别一下。
0: 而且还有的人是怎么回事，还有伴有反酸、哀气、
1: 嗯、
0: 这些都是鉴别的要点。
1: 嗯，如果、嗯、没有这些、嗯、单纯的就觉得胃它疼得受不了，有可能是心脏。
0: 哎，有可能是心脏、
1: 啊
0: 啊、
1: 这也算是心绞痛的一种、嗯，放射性疼痛是吗？
0: 啊，
1: 是，
0: 这就是他这个右冠的下臂的疼痛，就表现肩部下、
1: 啊，
0: 这是我们典型的一种疼痛。
1: 啊，它不是放射性的，
0: 不是放射的是从咱们胸骨后左前角放射到左上肢、
1: 啊、
0: 左肩这个
1: 啊,
0: 啊，左肩、
1: 啊、或者牙，
0: 哎，牙龈疼，一直到有的是、
1: 啊，
0: 哎，我一劳累就出现牙龈疼，那你就高度怀疑是不是心绞痛。
1: 嗯，
0: 咱们的牙疼不可能和劳累有关系。
1: 嗯，因为干活你也累不着牙。
0: 嗯、对，干活也累不着牙。
1: 嗯嗯，那这种刚才说到的胃疼其实不是胃疼，是剑突下，您说他那个
0: 右
1: 冠，刚才说是右冠，
0: 对，心脏的右冠状动脉
1: 啊，
0: 又是出了问题、
1: 嗯、所以他就在那儿就疼，但是那块是胃区、
0: 嗯、
1: 那大概的一个
0: 胃区就是在这块、
1: 啊、所以就以为是胃疼。
0: 对，大多数人都认为是胃疼了。
1: 嗯, 嗯，那你看比如说像心

0: 梗的时候，他那种就是也是心，他那都已经心梗了。
1: 他持续时间长，他肯定就是心梗了。比如说这个疼能在30分钟之内缓解，含硝酸甘油缓解，那就是心绞痛。如果不得缓解，就有可能是心梗了。心梗一般是伴有时间长啊，疼痛的比较重，然后含硝酸甘油它不缓解，再就是。心肌坏死标记物升高了，到医院检查啊，心电图咱也能表现出来，就是 ST 段的抬高，还有非 ST 段抬高，非 ST 段抬高心梗表现为那个提波倒置、ST 段下移这些典型的症状，典型的表现。
0: 心衰是什么样的？是没劲儿吗？
1: 心衰它是这样的，心衰它是各种原因，就各种心脏病的终末阶段。什么叫终末阶段？就是我这心脏功能就不行了啊！心脏是在咱们心脏中起，在人的体中起到一个泵的作用。它把心脏那个就是把那个有氧的血泵出去，供给全身的那用
0: 组织器
1: 官。但它这个泵血功能不行了，你全身的功能都得下降啊，供血上不去，所以它就表现为首先表现为就是呼吸困难，一开始就表现乏力、没劲儿
0: 啊，
1: 夜尿增多。比如以前我能上2层楼，现在我上不去了啊。然后逐渐出现了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什么夜间阵发，我躺着躺一会儿，躺了时间长了，我就得坐起来啊，就憋醒了啊。然后逐渐我坐着休息的时候，我也出现呼吸困难了，这叫心衰啊。
0: 这种是心衰的表现。
1: 对，
0: 心律失常是。跳的乱七八糟的，
1: 对，它有各种对各种心律失常，房早啦、失早啦、房颤啦、房速啦，好多好多种啊。
0: 您看，我们在说到了像支架搭桥，我看你还提到一个瓣膜置换术啊。支架是等于比搭桥要轻一些的手术，是这意思吗？
1: 对，支架的患者是咱支架毕竟是一个介入治疗，从咱脑动脉直接过去一个小的小、小口，特别小。
0: 桡动脉就是我们的。手腕上方
1: 的地方、
0: 内侧这块，
1: 对对对，
0: 通过这个的血管吗？
1: 通过这个血管进行一个导管，然后进到心脏部分打造影剂，然后打完造影剂显示心脏血管情况，逮到狭窄的地方，我们先用球囊扩张，再把一个支架放到一个它那个血管狭窄的地方，把那支架释放以后一扩张，把那个地方撑起来，这就是。
0: 然后大家可能想说支架，听支架就感觉好大一个东西啊，
1: 特别小。
0: 对，其实它这属于一个微创手术，
1: 微创手术，
0: 你就从脑动脉这进去，
1: 就从脑动脉进去。
0: 所以现在这个手术应该是很简单，或者叫很小的一个手术吗？
1: 对，创伤非常小，
0: 创伤非常小，
1: 创伤非常小的手术。如果说这个患者典型的心绞痛症状，然后血管狭窄特别重，还能做支架，那证明他还是比较好的。有的人他做不了支架的情况下，特别重，那就只能去做搭桥。
0: 然后支架呢？您刚才说很小，它大概是几厘？毫米吗？厘米？
1: 毫米都是按
0: 毫
1: 米算，
0: 按
1: 毫
0: 米算，
1: 都是按毫米。
0: 长度大概是？
1: 也是按毫米算，就是根据位置的不同，各种长度
0: 长度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那它的这个粗细
1: 呢？大小也不一样，因为血管你大小也都不一样，
0: 粗细也不一样，
1: 也不一样，
0: 但都按毫米算。
1: 对，
0: 所以它其实是个很小的，而且它是有弹力的，是吗？它像
1: 对对对
0: 它像螺旋着那种铁丝螺旋着的那个状态
1: 是。拆合筋儿的，有我要是带一个这个就好。
0: 对对，带一个好，能让大家看一下。对，所以这就是支架。听起来支架好像觉得很严重，其实做的手术的时候也没那么可怕。然后这个小支架其实也很小，
1: 对，
0: 你不管是需要多长的一块，它总不能是你想都按毫米算就是很小的了。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支架做完了之后是需要一直抗凝吗？
1: 抗血小板
0: 啊，抗血小板，
1: 抗血小板，咱吃的阿司匹林啊、替格瑞洛还有玻璃维这几种是抗血小板的，抗凝的是那个啥需要那个房颤的需要抗凝，这个咱们需要双抗支架，以后术后双抗。有挺多患者就说，哎呀，我不想支架，支架了得长期吃药。
0: 是，很多人是有这个想法。
1: 你是冠心病的患者，那你也需要长期吃药。支架和不支架吃药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第一年的时候，我们需要双抗血小板，就是我除了吃一个阿司匹林以外，还得把替格瑞洛或者是玻璃维再选一种。但是过了一年以后，如果支架复查都挺好，各个血管都挺好，那么我们就可以停到玻璃维或者是替格瑞洛这样就提一种，也是需要长期服用。因为咱们这个冠心病动脉硬化，只要开始了，它就是一个进展性的疾病，是一个慢性的疾病。它不可能治愈，我们支架只是一种手段，救命的一种手段
0: 那这个支架一般是能一直跟随着生命的长度吗？
1: 对，只要你维护好了，一年也不是一年，一辈子就在那里了
0: 一辈子都在那里，一辈子都在那起作用。
1: 对对，
0: 血管一直都在那撑着，撑个筋它不会萎缩是吧？
1: 不会不会不会的。
0: 那这种您刚才说了搭桥，就是支架是支不了了。

0: 对，
1: 就是狭窄程度太大了，撑不起来了。这个血管是这意思吗？
0: 是钙化比较重，但是它多支病变，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不是有好几个血管吧？
1: 嗯，
0: 它好几这几个血管全有问题
1: 啊、
0: 哦，这种情况比较重的情况，我们就选择搭桥。
1: 嗯，搭桥是重新搭起一个血管的桥梁。
0: 对，取一个、就是前边我们有一个患者就实在是做不了做的搭桥，就取那个腿上的大眼静脉
1: 啊，
0: 要取一块血管，
1: 取个血管，
0: 把它那个血管堵的地方那个。越过去，从前面也给它连到，连起来。
1: 就是你那些有问题的血管，让它不工作了。
0: 对，
1: 什么
0: 那个，
1: 然后你把新的一个搭桥给它拉上之后，它的血液就从那儿流通了，就不走原来的通路了，是吗？
0: 对对对，
1: 那些就等于废掉了。
0: 啊，对，因为它也不好使了，基本上也没啥。
1: 然后也不会再出现堵了这块，因为它不通过血液不通了。
0: 它该走还是走。它就是血管狭窄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嘛，咱再给它搭个桥。
1: 那它那块会不会再出现更堵了，然后影响到生命健康的？
0: 基本上不会。
1: 啊，不会了。
0: 嗯，
1: 那大家有这么一个，
0: 因为你这桥血管是通的。
1: 我不知道那这种说法是不是从医学专业角度传来的，就是说搭桥一般是只有这根血管只有10年的寿命，是这意思吗？
0: 它是静脉血管，一般说就是10年，但是保护好了也有比这延长，因为我们很多血管，很多搭桥的患者看10年做血管这样也挺好的
1: 啊、也挺好，可以继续用
0: 啊，不一定，只是说那个、最低使用时间吧。
1: 那如果是这根血管不能再用了，还需要再搭桥吗？
0: 对，
1: 是这样。这等于给大家解答一些问题的时候，也缓解大家一些压力。
0: 对，
1: 因为有的人可能说，那他只有10年，是不是10年之后我这人就没了？不是的
0: 啊，
1: 就是
0: 不是的，
1: 你要定期检查，他不行了还可以再搭桥，就是你的生命是
0: 可以
1: 继续保护。
0: 如果是动脉血管的话，他就用的比较长，但是得根据你具体的情况。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心脏康复，这也是心脏康复在我们心脏整个医治当中也现在看是不可或缺的。
0: 对，
1: 刚才补充一下，因为说到了一个叫做瓣膜修复置换，瓣膜置换术，这个是不是就属于大一点的手术？
0: 对，它属于开胸手术
1: 啊，这得开胸、
0: 也得开胸手术。现在也有介入的方法啊，但是介入方法大多数是不能开胸手术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心脏总共有2间瓣啊，就是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是2间瓣、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是3间瓣，然后那个。那个主动脉之间是半瓣，主动脉瓣半月瓣，然后那个、这个瓣膜如果出现问题，它就关闭不全。我们心脏左心室收缩的时候，它那个2间瓣是要它要关闭，
1: 要关上
0: 心房了，得关上这个门，不让它倒流回去。要关不全了，它可能就倒流出去了。
1: 倒流出去的结果
0: 它就会引起左心房增大以后，逐渐引起心衰的症状啊。然后它要是。狭窄了以后，它血它又射不出去啊，这种情况下，所以都是个问题，就有了那个瓣膜置换术，这都是外科领域的
1: 好，那这是等于是我们在说到了心脏的一些问题啊，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些科普。那今天我们重点是说到的心脏康复，那说心脏康复其实也可以称为叫心脏的健身房。
0: 对，
1: 那我们现在对于心脏康复如何进行，先想等会儿和大家说，因为我们要解答一些、或者要解决一些大家的误区，认识的误区方面，就是心脏康复，大家现在就您临床经验来讲，或者接触的患者来讲，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
0: 最大的误区就是，比如说一说到康复，就是术后了，或者是心衰那个得了急性心衰以后，大家最大的误区就是
1: 得那个时候。
0: 哎呀，我这得病了，我是不是就得在家静养啊？不能动了 其实也不是，他要是那个心脏康复医师和心内科医师都要根据你的情况进行评估，争取早日活动是对心脏最大的有益的那个、那个最有益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老也不活动，大家都知道用进废退，
1: 是，
0: 那么你的肌肉就会萎缩，
1: 力量会减少，
0: 力量就会减少。比如说你老也不活动的话，你下肢肌肉也不行，然后你老也不活动，你呼吸肌各种胸肌啥的都呼吸肌力量也没有力量。
1: 你看叫心肌这是肌肉的。
0: 对，它也是肌肉，所以我们平常教的那些健身操啦、扩胸运动的，都能锻炼到我们的胸部肌肉，来增加肌肉的力量，来增加呼吸的力量。这种情况下，你得了，就是同样一个人，经常锻炼的人和不经常的人，得到心衰以后，他肯定就完全不同的能力。他那。

0: 那个心脏的排出量它也不一样
1: 啊。所以不是得了心脏疾病之后就只能是休息，
0: 只能是卧床休息了、
1: 而是适当的运动。
0: 嗯，对，你卧床休息还有增加血栓的风险，是不是 感染的风险都会增加。
1: 这是大家的一个误区。
0: 再有个误区就是啊，有的人轻的患者哈，就是现在咱说的重的是要求静养，那轻的患者呢，哎呀，他觉得他好了啊，无所谓了，药也停了，我、该干啥干啥去。还有的人进行了剧烈的运动，这种情况下，你得判断你适不适合剧烈运动。如果不适合的情况下，你早期运动了，那么它会增加心肌负荷的改善，就是会增加心肌缺血，会导致心律失常，甚至发生危险啊。我们有一个患者，就是他有危险因素是什么？吸烟、高血压啊。但是呢，他是坚持运动的。但这个人好在就什么地方，就是他运动以后，他说哎呀不对，我最近怎么一运动就出现不像以前似的没啥事，我就觉得上边气儿有点那个乏力、没劲儿、胸闷。
1: 嗯，
0: 他一检查血管狭窄，90%了。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解决了，他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如果他再继续运动下去，有可能就会出现猝死的情况。
1: 所以就等于是运动的这一块呢，大家一旦有了刚才说叫冠心病之类的，
0: 对、
1: 就是、
0: 我们得到专业的机构去评估你怎么去运动。
1: 就是或者是刚才您说什么心衰的那种情况、
0: 都得做评估。
1: 不管啥时候大家都不只能一个，不是要完全静卧休息，另一个也不要剧烈的运动。
0: 对，
1: 有的人可能要尝试一下，我挺好的了、我要印证一下，你看我这么运动，我都很没有问题。其实，那只是还没到那根稻草。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些等于是心脏康复的两种误区。
0: 对，两种误区。
1: 但是您看，刚才我们在说到了康复的这块，直接就说到了运动，提到了这种误区。
0: 对，
1: 看来心脏康复和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0: 对，它那个心脏康复的核心就是运动康复。
1: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心脏康复的具体内容都有哪些。那在这儿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王主任呢，从事心血管内科工作已经是20多年了，具有的丰富临床经验，熟悉掌握心血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擅长的就是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力衰竭、恶性心律失常等危重症的抢救，掌握冠心病、心律失常、结构性心脏病的介入方面的技术，擅长心肺疾病的预防与康复，对冠心病、心力衰竭、高血压、肺心病的诊治都有着独到的经验。那发表论文呢，也是多篇，论著也有数部，获得了省市新技术呢，也是多项，参与省市的科研课题也有多项。在学术方面呢，是黑龙江省民族医药学会心脏康复专业委员会第二届理事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委员会心律失常委员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血管介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也是黑龙江省老年医学学会第一届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那这些特别多，不给大家过多介绍。那这里面都是涉及到了心脏方面，比如说胸痛啊，还有心脏康复啊，以及心力衰竭呀、还有高血压呀、冠状动脉硬化呀、心肺预防康复等等这些方面，这学术，我们在这方面呢，也可见，我发现每一个医者啊，在学术方面呢，也都有着很多的，就是身兼数职。
0: 啊，对。
1: 看来就是在这些方面呢，我们需要做的专业的事情是非常的多，不光是要在临床叫做治病救人，
0: 对，
1: 还要在学术领域当中逐步的再深入研究更高层次的这种研究，也就解决更多解决大家遇到的现实问题。比如说以前解决不了的，那现在能解决。你看以前说什么支架呀、大脚可能没有了，那现在都有了。那还有什么瓣膜置换呢？以前没有，可能现在都有了。那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叫做搭桥10年，大家说个期限，那可能以后还有更，就是它的底线更高的，这都是等于研究的这种方向和我们愿景。
0: 对吧，
1: 比如
0: 说它可能会研究出人工血管 就不用取那个自己的血管
1: 啊，不用取自己，你看是吧？所以就是我们等于是。

0: 学术方面一直在进行研究，这是医者一生致力于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到了心脏康复，心脏康复的内容究竟都有哪些呢？
1: 其实心脏康复吧，它主要的核心就是五大处方。五大处方包括哪个呢？就是药物处方、运动处方、营养处方、心理处方和行为处方。那么这五大处方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所以说第一呢，就是咱们药物处方大家是非常熟悉的，就是我有病了就得吃药吧。但是这个药怎么吃啊？我们需不需要就是随访，需不需要检查，还有那个我们药物怎么调整，这个不能自己随意的去更换它啊。比如说有些患者啊，高血压的患者，他总想什么呀，哎呀，好多好多高血压患者总想，我是不是可以停药啊？是不是大家很多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对呀、谁都想、
1: 谁都想，我不想着。但是高血压，它是原发性高血压的情况下，它就停药的可能性非常小。为什么讲？它就是一个慢性的疾病。为啥叫原发性高血压？就是我们也找不到原因。直到它和遗传有关系，直到和它饮食啊、肥胖啊、血脂高啊这些都有关系。我们控制这些因素，可能把我们的血压能更好的控制。比如说有的人在夏天的时候，或者说我通过减肥跳盐，那么我的降压药用的少了，或者是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不吃降压药都是可以的。但是过了这段时间，它可能还会再高起来，这个病是不能治愈的，所以我们就需要长期的吃药。那具体什么时候停药，什么要咨询医生。然后比如说我们支架的患者，抗血小板还有降脂药，那我们要做到达标。什么叫达标呢？比如说我们刚做完支架的患者，我们有的患者就说我没有箭头，是不是就对了？那不对，是我们刚做完支架或者急性心梗的患者，我们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我们要小于1.4的，不是在正常范围内我们就正常了。就是普通的患者，普通的就是正常人，比如说你我咱俩啥危险因素都没有的情况下，那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要降点 3.4， 那也是最好的啊。不要让它升高，升高了那我们就动脉硬化就容易出现了。所以说有的患者说我一直吃药，为什么血管又堵了？他可能就是有挺多东西没控制好。血脂不达标，再加上烟酒也不戒，是吧？这都是个危险因素。血压也不达标啊，又出去也生活方式也不改善，这都是就是说导致你那个血管在加重的一些危险因素。还有那遗传因素咱没办法改善，咱就不提了。
0: 就只能是用药物控制。
1: 对，只能是用药物控制。
0: 这属于那这些算是预防康复吗？因为刚才说康复的时候，我们在谈
1: 这是药物处方康复，就是我们要遵循医嘱去吃药，不能随意停药，来延缓它的动脉硬化的进展。一是控制，一是预防疾病发展，二是控制疾病的进展。就预防发生和控制疾病进展，这个既属于预防又属于治疗。又属于治疗又属于康复的一个方面。
0: 这属于药物，
1: 对，药物方，这处方。
0: 你看，药物方是放在了第一位，
1: 对，它是基础啊。我们治疗还是先一把药物，你要没有药物，我们就谈不上康复了。就是我啥药都不吃，光是运动能行吗？那也是不行的呀，对吧？所以说它药物它是基础。那我们心脏康复的中心核心的是什么？就是运动处方了。但运动处方是那个整个心脏康复的中心的那个核心，但是我们不是上那个随便去运动的，就是心脏康复中心它都是有那个心肺运动啊、6分钟步行试验这些专业的监测手段。通过这些评估以后，我们得出这个患者能进行什么运动啊，就是给他进行，就是评估以后再给他进行运动啊。这样的话就降低了它的危险性啊。
0: 就是你一个不会造成你的运动量不够，
1: 对，
0: 也不会让你的运动量过量。
1: 过量，
0: 那这个评估。这个评估是说一个患者到那儿进行检查的时候，或者是他的病已经确诊了之后，我们要做这个药物给他进行，比如说方案已经给好了，然后告诉你适合运动，你的运动应该怎么做，就直接会给他进行个评估吗？还是这个患者的要求说我能不能在这儿做一个评估？所有心内科都可以做这种运动评估吗？
1: 我们心脏康复中心才可以做
0: 心脏康复中心
1: 心脏康复中心才可以做。 这个康复是根据医师的判断以后才能进行做。
0: 嗯、
1: 比如说他急性期，我们也不敢给他做呀，做康复，
0: 嗯、
1: 他这也是带运动性的，
0: 嗯、
1: 所以说

0: 就是比如说那些低危的患者，比如说呢，就是普通的一个高血压啦、糖尿病的患者，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他在家运动，那么我们还有也是有一个原则的啊，
1: 什
0: 什么
1: 么原
0: 原
1: 则？
0: 则？就是我们不能说，就是比如说咱们经常吃完饭我散散步，这个其实达不到他的运动量的。啊，达不到运动
1: 散
0: 量，
1: 步只能是消化消化食儿，那是。
0: 对，这达不到他的运动量。就是老年特别岁数特别大的人还可以，那就是我们这些就是说不是特别老的那个65、66岁还能运动起来的50、60岁，那么中老年人，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根据简单的一个心率法和那个疲劳法来计算。心率法就是有两个公式，一个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我平时静息的时候，如果说是70的话。那么我运动起来，应该是达到90+20，啊，运动起来+20，这种情况下既不过量，我们还能达到运动量啊，就是
1: 70+20呗，都
0: 对，
1: 是
0: 就是
1: 加二
0: 你
1: 十，
0: 基础心率，比如
1: 基
0: 我
1: 础
0: 静
1: 心率
0: 息一
1: 加
0: 下，
1: 二十
0: 我正坐着呢，我测个心率啊，我运动起来要达到这个心率啊，不能超过这个心率，这比较安全，这个啊，要不就是啥呀，170减去年龄，比如说我60岁的话，那170减了就110次
1: 一
0: 每
1: 百
0: 天
1: 一十
0: 运动
1: 四，
0: 起来。再就一
1: 那
0: 个，
1: 90的话，好像确实那个量不太大呀。
0: 对，90不太大，就是你，但是他基础心率也是低的呀，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啥，我自己的疲劳感觉法，疲劳感觉就是我要微微感到有点吃力，但是呢，我这时候说话能连续的说话，不断续，微微出汗啊，不能说，但是我这时候唱歌唱不了了，但是我说话不受影响啊，这个运动量是能达到你锻炼的目的的。就是简单的，咱在家评估的这几种方法
1: 而且这个可能适合于你平时不怎么运动，然后你这个运动起来，还有你的年龄，像您说中老年人，但是你像经常健身的人，那他这种运动量可能就小了，
0: 对，他就可以用高强度的运动，
1: 所以这个都根据不
0: 每
1: 同
0: 个
1: 的。
0: 人
1: 对，不同的状况哈，年龄啊、身体状态呀、你平时的运动强度的积累呀，这些相关。但是您刚才提到的是一个安全线，
0: 对，
1: 是
0: 是
1: 吧？
0: 这安全
1: 就在
0: 线，
1: 这种程度上不会出问题。
0: 对，
1: 那后面的这个强度还是要因人而异了。
0: 对，因人而异。比如说我自己锻炼一段时间以后，哎，我觉得这些又变成比较轻松了，我就可以增加一下运动量了。
1: 对，运动就是要循序渐
0: 循
1: 进
0: 序
1: 的。
0: 渐进，对。
1: 比如说你以前没有什么的运动量，那你现在开始运动，你不能一下子吃一个胖子，说我就一
0: 对，
1: 下子我要达到一个非常强的运动量，那是不行的。你第二天可能你也运动不动了，
0: 对，
1: 你可能就哪块伤了。所以像您刚才提到，我第一周我可能这个运动量，哎，感觉还好，我没有那么疲惫，第二天还精神饱满，但是我运动的时候还觉得有一点疲劳了。那一周之后，这个强度不够了。我们再
0: 我
1: 加
0: 可
1: 点
0: 以再
1: 强
0: 加
1: 度，
0: 点强
1: 对，
0: 度就
1: 这
0: 可
1: 个
0: 以
1: 是
0: 了，
1: 一个科学的运动方式。
0: 对，
1: 这个不只是什么样的人哈，你
0: 对，
1: 是健
0: 其实
1: 康人
0: 都
1: 也
0: 适合，
1: 好，你是刚才提到的心脏需要心脏康复的人也好，
0: 这个是都适合的，
1: 那这是等于我们叫做运动康复。运动康复的这块适合的运动大概选一选呢？
0: 比如说我们运动就是要有氧运动、抗阻运动啊，再加上柔韧性训练，这些都是可以，但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啊。但是在家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这些各种那个器械的时候，我们就出现就是推荐的，就是普通人，就是那些就快走啊，骑个自行车啦，都是可以的啊。就是快走，有时候在家做做那简单的，就是就从刚开始，我指的刚开始的人，就他刚做抗阻运动不行，可以就是踮脚背、靠墙站，这些
1: 这是
0: 都是
1: 抗阻运动。
0: 这是抗阻，就是简单刚开始的时候，就等到你锻炼一个月以后，你可以进行复杂的那些抗阻运动啊。每个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患者，他各种检查都没问题，他就是迷走神经亢进。什么叫迷走神经？
1: 对呀。
0: 人家是白天的时候交感神经亢进，咱才能适应各种工作，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他是白天的时候迷走神经亢进，就整天就懒洋洋的，你就走道他就觉得累啊。这种情况下，你就适合逐渐的增加，先做抗阻，不是做有氧了啊。你做有氧，他就是累呀，他走不动啊。就是那时候我们给那个一个就是专门搞心理的那个老师在一起就研究。就是让他做这种抗，先做就是踮脚啊，然后靠墙站，逐渐增加运动，逐渐他就有一力量了。他肌肉有了力量以后，然
1: 迷
0: 后
1: 走神
0: 他
1: 经
0: 再
1: 不
0: 做，
1: 亢奋了。
0: 比如说他再去做抗阻运动去，然后再他再去做有氧去的。这种情况下，我碰着好几个患者了，我经过这种锻炼，发现他们的能力都提高了就再活动就没那么累了挺多患者是这种情况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可能大家。

0: 运动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说你平时累啊，你一运动就累，那你这平时运动太少了，你得坚持，你咬牙停停。其实我们方向反了，你何不
1: 对，
0: 你反而不要做这个让你很累的，
1: 先做一些简单的抗阻，
0: 先做一个
1: 增加你的肌肉力量，增加你的那个交感神经兴奋性
0: 然后你再做有氧运动，你可能真的就没那么累了。
1: 对对对，
0: 抗阻运动您刚才提到，比如说靠墙站，就是点脚，
1: 简单的点脚，
0: 简单的。那抗阻我们是比如说叫手拉的
1: 那个弹力带了，然后再叫小哑铃了，
0: 对，
1: 这
0: 些都叫抗阻，
1: 这都叫抗阻，就是抵抗身体与身体相反的运动，这就叫抗阻。
0: 就比如说在健身房那些器械，
1: 对，
0: 都
1: 叫
0: 抗阻，
1: 都
0: 叫
1: 抗阻。咱们在家
0: 就
1: 是简单的，
0: 对，你去跳操了，
1: 那都叫有氧，
0: 对，你做一个瑜伽了，
1: 瑜伽
0: 是
1: 叫
0: 运动。对，哎，那健身房里面骑自行车那个叫有氧和无氧，那也是有氧
1: 那就叫有氧。
0: 那也有氧，其实有以前吧，可能觉得有氧啊，好像是挺舒适的，其实不是，有氧是很累的，
1: 是很累的。
0: 对，你看那个自行车骑的，不是我们正常骑自行车都要站起来那样骑，
1: 对对对，
0: 很辛苦很累，但那叫有氧，
1: 那叫有氧。
0: 然后像快走，可能骑车就我们说正常的，你在道上骑那自行车就没那么的辛苦，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些也叫有氧。
1: 对对 对, 对，
0: 游泳也叫有氧，
1: 对，也叫
0: 有
1: 氧。
0: 游泳是个，我看游泳是一直医者特别推荐的一项运动。
1: 你看运动有氧的是，它是有氧运动，但是你在水里的时候，是不是还得抵抗阻力呢？对吧？
0: 那就两种都有。
1: 对对对，所以说特别是提倡这个游泳
0: 而且它还不费膝盖
1: 对，不费膝盖
0: 不管你体重是重的还是轻的，
1: 都
0: 不费膝盖
1: 都行。就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就减肥，他就靠游泳，为啥？他脚跟儿长骨刺，他其他运动做不了，他就只能去做那个游泳运动去，效果也非常好。
0: 所以、
1: 但是贵在坚持这个东西，就是
0: 对，就刚才谈了这么多的运动，都是贵在坚持。
1: 对对，
0: 那这是说到了叫做运动康复，运动康复实际上就是锻炼我们的心肌能力，是吧？
1: 对，就是通过我们的运动，就是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让我们那个心脏活力重启，然后让我们就是说把我们那个疾病就是达到转归的目的，让我们早日的就能回归到社会，能我们再去工作去这是我们
0: 的
1: 目的。
0: 心脏重新强大起来。
1: 对，
0: 什么样情况之下要停止运动呢？
1: 哎，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一定穿着比较舒适之点这点得提醒大家。再就是如果说我们运动的时候突然出现，哎呀，我有点胸闷胸痛，或者是头晕恶心出汗。
0: 大汗，
1: 对，大汗淋漓，就稍微出一点汗，那是正常的，不是腰微微出汗嘛，大汗的，然后再出现心率明显的增加，比如血压增高到180、170这种情况下，突然升高很大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要停止，立即停止运动。如果休息半个小时不缓解，那么晚上就要就医
0: 休息半个小时还没缓解，这个时候就不简单了，
1: 对，
0: 赶快上医院找专业医生，
1: 找专业的医生。
0: 那您看我们一般说运动时间点，您看运动大概还是什么时候合适？好像我记得有中医讲过，说叫做早晨白天属阳，晚上属阴，说早晨适合，就是白天你适合运动，晚上实际上适合别运动阳，因为属阴了。但你
1: 其实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讲我们不提倡早晨去运动早晨就是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都好发生在早晨凌晨以后那个时候是啥？咱们睡觉的时候是迷走神经亢进，白天那时候是交感神经亢进。交感神经让你心率快，血管收缩；迷走神经是让你放松心率慢，让你停下来但是要早晨，就那种早晨的时候要清醒的时候，我们这两个神经就在打架
0: 他俩开始
1: 开始打架的时候，交感神经要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就像容易出现血管收缩，心率加快，那这时候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的急性事件。所以我们那个心脏病的医生，就是心内科医生，不主张早晨5、6点钟老早起来就去锻炼去尤其是还上森林里头，森林里头不是光合作用吗？它早晨太阳没出来之前，它是排二氧化碳，它不是氧气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从西医的角度讲，我们不提倡早晨5、6点钟去锻炼。有挺多人就是在这之前，我看现在报道的少了，我记得以前我刚上学的时候刚上班的时候经常出现说出去锻炼去一下子猝死在外边就是这种情况
0: 早晨不适合的。
1: 对，早晨不适合。你看我们
0: 提
1: 醒的白天以后，其实我们主到2点以后，10点到11点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天气比较暖和了然后还没到

0: 太极饿的时候，这种时间段是比较好的
1: 啊。那这和中医也是有点类似，说白天
0: 下午是两点到四点、
1: 啊，
0: 这个时候是比较好的。
1: 下午两点到四点，
0: 啊、对，我是
1: 这两个时间段，
0: 这两个时间段是
1: 都不太适合上班族，
0: 都不太适合上班族。上班族指的是咱们晚上
1: 过早或晚，
0: 过早或晚。
1: 那就过早或晚的话，应该选择相对应该选择哪个晚上哈、啊？
0: 晚上。
1: 嗯，
0: 早晨还是不太适合
1: 啊，早上还不太适合、嗯。虽然我们时间可能就是一早一晚，
0: 对、
1: 嗯，但相对来讲安全性可靠性的还是要晚
0: 上，还是要晚。但是晚上你
1: 不
0: 要是
1: 太
0: 累，
1: 嗯、
0: 不能超过九点了。你九点以后你再去锻炼，整个身体都处于交感神经兴奋，
1: 交感神经兴奋了，
0: 睡不着觉了，
1: 对，
0: 影响你去去睡。
1: 迷走神经被干败了，
0: 对，
1: 睡不着觉了，是那种情况
0: 的。
1: 嗯、
0: 是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晚上九点以后不提倡有剧烈的运动啊，嗯。
1: 这就等于给大家运动处方的讲得很细了啊。嗯，那我们再说营养处方，这也是刚才您提到的一个，
0: 对对对，
1: 是吗？
0: 是、
1: 嗯、
0: 营养处方其实就得有专业的营养师去给我们进行评估。
1: 哎、
0: 其实大家、
1: 嗯、
0: 这个吧，其实不管是就是说从咱们健康的角度，就是平常人健康角度，还是、
1: 嗯、
0: 心衰冠心病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个、
1: 嗯、
0: 吃饭的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主要的。有些人哈，哎呀。就是为了减肥吃的全是素的，都营养不良了导致的。
1: 对
0: 啊，有些人他不管不顾的吃那些肉啊也多，油腻的甜食也多，完、
1: 嗯
0: 啊、又是肥胖，对身体都特别不好。
1: 对，我发现很多时候大家就都走极端，
0: 嗯、
1: 就像您提的、
0: 啊是是，
1: 要么就完全吃素。其实吃素大家还忽略了一点，就是我们的脂肪，他认为脂肪都不需要了，但是好像肝脏很需要脂肪去干嘛？
0: 嗯，
1: 然后蛋白才能更好的合成，
0: 这样
1: 什么意思？
0: 情况下，你那个、
1: 嗯、
0: 那些免疫球蛋白都是需要这些能量的，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下就会营养就会就免疫力就会下降，
1: 嗯，而且还会有的人说吃素吃出来脂肪肝。
0: 嗯对，有的人他
1: 代谢
0: 不
1: 出去
0: 了、
1: 嗯、
0: 啊，他代谢能力他也下降了、
1: 嗯、
0: 啊、
1: 嗯。
0: 有些人你看吃素的人，他反倒有的人还那个血脂还高，为什么？
1: 啊、对对对，
0: 他本身的代谢是一部分，
1: 嗯、
0: 他不光是吃进去的、
1: 嗯、
0: 啊，吃进去的占20%，然后那个咱自身代谢。功能它占了很大一部分，
1: 所以肉
0: 是
1: 也、
0: 嗯、
1: 肉
0: 也
1: 是
0: 可以吃
1: 的，有力量
0: 的
1: 给你代谢，
0: 嗯，
1: 看吃啥肉，是不是？
0: 可以提供蛋白质，可以提供各种营养素，但是所以说你看你怎么吃，
1: 嗯、
0: 要均衡，这个就是我们要根据自身患者要吸入多少的热量了，
1: 嗯、
0: 然后根据体内那个营养师会给你出具一个专门的一个营养方案。啊，这个就需要我们专业的营养师去处理。啊、
1: 哎呀，我们都缺一个家庭医生啊。
0: 嗯、对，就缺一个家庭、
1: 嗯。
0: 我前两天要考营养师，我发现那些计算的给我累的，我还没学好。
1: 你看，一个医生啊。
0: 嗯
1: 主任级别到现在还要再学习，还要去考营养师
0: 啊、就是，
1: 就为的就是给我们普通老百姓算营养
0: 啊。对，就是说我能在那个查房的时候看着这个心衰的患者，
1: 嗯、
0: 看着这个心绞痛、心梗的患者、
1: 嗯，
0: 能告诉他怎么吃会更有营养，既不。那个既能给他提供营养成分、
1: 嗯、
0: 又不是只又不至于让他导致心脏那个动脉硬化负担损害这些、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些我们营养师是非常重要的。有的
1: 我们太喜欢这样的医生了。
0: 有些营养师做到以后他说我有一个患者高血压严格按照我那控制饮食、
1: 嗯、
0: 他已经2年没吃高降压药都控制住了。哎，我说这也是非常好的、嗯、
1: 是
0: 因为高血压这个不光是有遗传的因素，
1: 嗯，
0: 他那个外在的因素也非常重要，
1: 嗯，
0: 我就有一个北京的一个老师，他家就是什么，他家就是高血压家族史，所有的他那些，爷爷奶奶爷爷辈儿的哈，
1: 嗯、
0: 就是到50多岁都出于脑出血、
1: 嗯，
0: 就因为高血压死于脑出血，
1: 嗯，
0: 啊，到他这边，因为他就因为这事儿，他就立志要学医，学医以后他就研究。
1: 嗯
0: 他吃的他真是叫清汤寡水，就是一盐很少、
1: 嗯、
0: 然后油也很少、
1: 嗯、
0: 结果他50多岁的时候还给我们讲课也挺好，
1: 血压都正常
0: 的，对，血压都正常、
1: 嗯、
0: 都
1: 长期的这种健康管理，
0: 对、
1: 这
0: 个营养吧，这个营养那个管理它也是一个贵在坚持的一个过程，就挺多人
1: 的，
0: 对，也是很难、
1: 嗯、
0: 就是我自己也想就是控制体重方面能更好一点，但是有时候也是、
1: 嗯、
0: 哎呀看着好吃就馋呢，
1: 这人的这人的正常心
0: 常情啊，
1: 嗯，但是这块呢确实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还有根据年龄确实要调整这饮食的变化，
0: 对，
1: 嗯，那再有心理处方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得心理干预了呀，
0: 就是有挺多人得到心脏病以后他崩溃了，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就比如说有一个人支架以后，他就总结：哎呀，我支架了，我是不是就不行了、
1: 嗯、
0: 啊？然后我这一动，我会不会支架掉下来？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1: 啊、心理负担
0: 啊，心理负担特别重。
1: 啊、
0: 有的晚上 都不敢睡觉，
1: 你睡觉做梦、
0: 哦、
1: 是吧？
0: 就是就怕那指甲掉。

0: 受了，就怕突然血管再堵上了
1: 啊。睡梦中时候，哎，在睡梦中我在
0: 后来
1: 出现危险，
0: 就是，我们碰到这种患者，有我记得当时我刚学那个心内科研究生的时候，
1: 嗯，
0: 就有一个患者天天给我打电话，就因为这件事儿 就睡不着觉，
1: 焦虑了。
0: 我怎么安慰他呢？我就告诉他支架不会掉，他已经和你的那个血管长在一起了
1: 啊。
0: 他也不懂，
1: 他也不信。
0: 嗯，后来我想了一个招，这不有就我说现在不有蹦极吗？
1: 啊，
0: 我说你去蹦极去，他都掉不下来。啊，
1: 啊，
0: 从那以后他不给我打电话
1: 啊？是吗？啊，那个经验从那个时候就积累了。
0: 哎，对，那个时候就，我实在不知道咋理解他了。嗯，有一次吧，我说你从就是大楼上跳下去，就是。就说过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给我骂了，说你才跳楼自杀的。
1: 嗯，对呀，啊，这种
0: 哎呀，
1: 这
0: 个这
1: 种
0: 说
1: 法
0: 实在是不太行。
1: 嗯，
0: 我就琢磨，后来琢磨出蹦极这个事儿来，
1: 啊，蹦极，嗯，就这种强度都不会脱落。
0: 还有的人就是啥情况，我各种检查，各种指标全都正常，心脏血管也没问题，
1: 嗯，
0: 他就觉得他胸闷，上不来劲儿，心慌，总觉得哎呀有点事儿我就不行了。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其实他心里也产生了疾病，他也需要心理去开导他去。
1: 嗯，
0: 对，嗯，还有的人就是得了心衰以后，他老呼吸困难呢，呼吸困难，他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活不了了？轻虚，我这给家里增加负担了。
1: 嗯
0: 啊，你说我天天吃药，我还不能干活啊，就是给增加了心脏增加了家庭的那个经济负担和劳力负担，还得有人陪着我，所以这种情况他们负担特别大。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心理医师去给他做开导疏解啊，让他有一个好的心情。人家说好的心情就病也治好了一半，你心情好了，
1: 嗯，
0: 就是你心情好了，就是我们就是做过一项压力实验，就是在浙江的时候，
1: 嗯，
0: 就把几个人就是叫放在那个房间里，给他带上心电图监测，
1: 嗯，
0: 啊，不停的给他压力，一开始他心电图都是正常的，压力增加了以后，你发现出现了 ST 段的改变，就是。嗯，出现了就是给他增加压力以后，影响他心脏的血管收缩，
1: 嗯，
0: 影响的心率变化，
1: 嗯，
0: 会导致他那个心脏血管的变化，也是这种情况。
1: 嗯嗯，
0: 有一次我去开会去，有个老师讲了一下哈，
1: 嗯，
0: 我们有一个，他说他有一个27岁的一个小女孩，做了冠脉造影，
1: 嗯，
0: 血管特别的糟糕。一般女性，哦，一般女性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1: 而且才二十多岁
0: 呀，男性20多岁都很少出现，
1: 嗯，
0: 甭说是女性了，
1: 嗯，
0: 因为女性的雌激素对咱们心脏血管是一个保护作用。
1: 嗯，
0: 哎，我看他弟弟也挺好，看他爸他妈，他爸他妈都挺好。
1: 嗯，
0: 后来一了解，这个小姑娘就压力大，
1: 嗯，
0: 工作中压力大，啥都抢争一第一，啥，
1: 嗯，
0: 家里啥事都他管。
1: 嗯，
0: 哎，他那弟弟就是啥事我不管的，我吃好喝好玩好就行。哎，他弟弟啥事没有。他妈，
1: 嗯，
0: 他爸他妈也啥时候，一家人全靠他操心，
1: 20多岁，
0: 所以说他
1: 撑起一个家真不容易。
0: 对，所以说
1: 心脏都不行了。
0: 所以说我们都觉得这个心理压力啊，或者
1: 造成影响，
0: 对，那个，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1: 嗯，啊。所以也要需要有一个叫做
0: 心
1: 理康复的这副，
0: 哎，
1: 啊，就等于是我们心脏康复里面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叫做心理处方。
0: 对，
1: 哎，刚才您还提了一个叫做行为处方，行
0: 为
1: 处方
0: 就
1: 是
0: 指的我们
1: 自律了呗。
0: 对，就指的自律，比如说，烟酒，控制我们的体重，
1: 嗯，
0: 还有控制好我们的睡眠，
1: 嗯，
0: 啊，这些都是你看现在的年轻人都
1: 熬
0: 夜，
1: 嗯，
0: 都熬夜，熬夜的情况下它就容易导致你交感神经兴奋的，
1: 嗯，
0: 啊，交感神经兴奋你晚上不睡觉，成天导致心肌损伤，血管内皮损伤，
1: 嗯，
0: 再加上他那个是有挺多人是有宴环境在一起玩，在网吧打游戏啥的，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刺激血管内皮，他虽然没有在这之前他虽然没有严重的狭窄，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小的斑块破裂，啪一下就堵到那块形成一个血栓。
1: 啊，
0: 我们治过了一个患者，就是这个患者他特别胖，特别肥胖，
1: 嗯，
0: 然后他就减肥的情况下正在减肥，后来减肥觉得太痛苦了，
1: 嗯，
0: 然后正好就找几个人聚了聚，喝了8瓶的啤酒，
1: 嗯，
0: 然后又在烟的环境里给大家聚，到晚上就不行了，就觉得胸疼，
1: 嗯，
0: 然后就来我们医院了，一看这不心梗了吗？
1: 啊，
0: 给他把他血栓一抽，球囊都没扩的情况下，他血管就恢复正常了，
1: 嗯，
0: 就证明他是一个小小的斑块，他不是狭窄的基础上，他破裂的，年轻人大多数都这样，嗯，啊，血栓抽出去就好了，
1: 啊，他不是血管狭窄，
0: 不需要支架的这种，
1: 嗯，
0: 结果这个孩子我让他减肥他也不减，我让他干啥他就前3个月还上我这儿来随访，3个月以后就消失了，
1: 嗯，
0: 就不随访了，过了一段时间又过来了胸疼，结果他肺栓塞了，
1: 下
0: 肢全
1: 是
0: 血栓，

0: 哎呀，
1: 就是他胖，他不愿意活动
0: 啊，
1: 就血液流动的慢，
0: 嗯
1: 啊，经常就这么坐位，
0: 坐
1: 得
0: 太久了，
1: 坐得太久，下肢全血栓，然后肺也动脉栓塞了，给他下个滤网，有康宁治疗。我说这次改不改了？该我说下一个月我见你，你下一个月上我来这随访来，
0: 嗯，
1: 你看你能减几斤？
0: 嗯，
1: 就是说这个肥胖还是对大家影响啊，生活习惯还是影响很大的，
0: 嗯
1: 嗯，
0: 就是要控制体重。
1: 嗯，对对对，
0: 烟酒要限制，
1: 烟酒要限制，
0: 睡眠的这块要调整好。
1: 对，睡
0: 眠这个大家有时候
1: 大家都很那个啥。
0: 对，有时候觉得自己，
1: 嗯，
0: 你看熬夜可以调整，但有的失眠什么的，
1: 嗯，
0: 这个调整可能有点难。
1: 失眠也确实很难。
0: 对，但是这个也是需要来做的一件事情哈，
1: 就是，
0: 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养护心脏。您不说嘛，就是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就是养心血的这个过程嘛，
1: 就是咱们休息的过程。
0: 对，休息的过程，
1: 嗯，
0: 心脏是需要休息的，
1: 嗯，
0: 一直在那儿那么辛苦的劳作，迟早它也会出问题的嘛。
1: 嗯嗯。
0: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我们给大家讲到的是心脏康复整个的话题，但是其实在这里面我觉得大家收获颇丰，不只是谈到心脏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它的作用或者它是怎么进行的，而且也让大家更多了解到我们的心脏是什么样的，我们心脏需要你干啥，我们的心脏不想让你干啥，那这等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更充分的了解了我们的心脏，相信我们所有关注节目收听的也好，观看节目的也好，你的心脏最起码这一刻还是挺开心的，因为你关注到了它，你最起码能知道我如何的去保护我的心脏，
1: 心脏
0: 你的心脏这个时候还是很安心的，
1: 嗯，对对对。
0: 好，那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感谢王爱华主任，谢谢您。
1: 嗯，
0: 非常感谢，我们说声再会
1: 再会。
0: 嗯，好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和大家说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 哈尔滨地区今天雷阵雨天气，西南风五级，白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根据预报，受台风巴威减弱后的残余环流和水汽影响，16日至17日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面弱点强，大部区域以小雨为主，但降雨期间容易伴随短时强降雨，其他时段以晴或多云为主，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首先关注本地消息，针对近期极端天气频发态势，市国资委近日组织召开监管企业汛期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调度会，对哈水务集团、哈城发投集团、哈投集团、哈交通集团等重点企业防汛准备工作进行专项部署，各监管企业全面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开展排水系统检修、应急物资清点等工作，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市国资委要求各监管企业紧密对接气象和行业主管部门，紧盯雨情、水情、汛情，遇极端天气和暴雨预警时，严格按照要求果断避险停工，坚决杜绝冒险作业。各监管企业近日深化风险隐患排查，重点排查低洼点位、排水系统、电气设备、库房堆场、边坡围挡等风险区域，发现积水隐患、排水不畅、设备受潮、线路老化等问题及时处置，加强防汛应急保障，抢险队伍定岗定责，随时待命，防汛沙袋、抽水泵、应急照明等物资提前清点补齐，摆放到位，全员熟悉应急处置流程，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同时，各企业强化值班值守，汛期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突发事件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为有效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极端天气，全面防范化解交通运输领域安全风险，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要求全市交通运输行业严格执行领导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保持全员在岗在位，信息畅通高效，保障行业运行平稳有序，群众出行安全顺畅。市交通运输局第一时间召开防台防汛工作调度会议，进行全面部署，同步印发关于严格做好防台风安全工作的提示，密切跟踪省市气象预警动态变化，第一时间将极端天气风险提示传达到各运输企业，督促行业主体提前做好防范预案和应急准备，并对全体驾驶员开展专项安全警示教育，要求驾驶员谨慎驾驶，加强瞭望，减速慢行，坚决杜绝超速抢行、冒险涉水、侥幸通行等危险行为，同时全面开展营运车辆安全隐患排查，对雨刷、灯光、转向、制动等重点部位进行检查维修，全方位排查车辆故障隐患，确保所有参运车辆状态良好，严禁车辆带病运营。近日，哈尔滨市出现持续降雨天气，为泛降雨引发的道路积水、车辆涉水等安全隐患，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与道路通行顺畅，南岗区环卫部门派出值守小队轮岗，24坚守辖区易涝地道桥点位，全力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降雨过程中，地道桥因地势低洼，是城区防汛排涝、通行保障的关键重点区域。在南岗区弓箭街地道桥入口，南岗区城市管理局清洁大队副大队长石磊与同事们坚守值守岗位，自本轮降雨开始，他们通过轮岗24小时不间断值守，全天候盯守桥下水位变化情况，现场值守人员密切监测雨情，实时排查地道桥积水隐患，一旦发现桥下出现严重积水影响车辆正常通行的情况，值守队员将第一时间联动交警部门，快速开展交通管控工作，及时劝阻拦截车辆驶入桥下积水路段，坚决杜绝车辆涉水、被困等险情发生，从源头规避道路交通安全事故。近期极端天气多发，省市场监管局发布特种设备安全防范提醒，要求特种设备相关单位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防范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 省市场监管局提醒，特种设备相关单位要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做好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运营使用单位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极端天气下及时停运相关设备，加强日常巡查巡检、安全附件校验及试运行检查，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强化应急演练，确保突发情况及时妥善处置。压力容器、压力管道使用单位严格落实法定检验责任，强化安全阀等安全附件校验，严控超温超压运行。人员密集场所、电梯、露天起重机械、叉车等设备使用单位要加强日常安全巡查检查，对无法保障安全运行的设备及时停止使用，避免安全事故发生。受降雨影响，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延寿水文站、黑龙江哈尔滨7月13日20:36水位涨至警戒水位149.82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蚂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紧盯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提前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地方落实落细蚂蚁河洪水防御各项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高考结束后，毕业旅行、结伴出游和暑期旅居需求开始集中释放。网络数据显示，6月8日至今，18至25岁年轻用户在哈尔滨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28%，其中中央大街周边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40%，成为民宿热门预订区域。从出游方式看，毕业生更偏好结伴入住，三人及以上结伴入住的订单同比增长15%，这也带动了多居室、整套房、商圈及景区周边民宿的热度提升。相比标准酒店，民宿在空间、性价比和社交属性上更适合多人同行，既能住在一起分摊成本，也方便一起做攻略、聊天、休息和拍照。从住宿偏好看，18至25岁毕业生及年轻游客的民宿订单主要集中在中央大街、索菲亚景区、松花江沿江等核心商圈区域周边。暑假期间，也有一部分亲子家庭在哈尔滨旅居，用更松弛的节奏体验城市。近期，槟城交管部门聚焦静态交通管理突出问题，以居民小区周边、城市主次干道、重点公共场所为核心整治区域，持续开展违停专项整治行动。槟城交管坚持巡查管控、宣传引导、隐患整改同步推进，全力保障城市道路与应急通道畅通，切实守护市民出行安全与城市公共秩序。槟城交管部门将持续巩固专项整治工作成效，不断加大重点路段、居民小区、公共场所周边的巡查频次与管控力度，坚持教育引导与规范处置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常态化排查整改静态交通隐患。同时持续开展全民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与消防安全规定，主动抵制各类违停行为，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近日，哈尔滨市香坊区新地街靠近红旗大街路段，沿街行道李树树果迎枝，一串串翠绿李子挂满枝头，与浓绿枝叶相映，为城区街巷增添一抹清新夏景，成为市民路过必驻足观赏的街头风景线。据辖区园林管护工作人员介绍，这批行道李树为寒地适配景观树种，春季开出洁白繁花，入夏后逐步挂果，兼具赏花、观果双重观赏价值。园林部门提醒市民，沿街果树紧邻机动车道，果实易吸附，尾气重金属，日常管护会定期喷施药剂，果实存在安全隐患，切勿采摘食用，共同守护槟城街头特色生态景观。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日前，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12日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今年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外交部发布关于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的声明。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4日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公安部网安局昨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网传湖南一国企董事长在办公室收礼，常德西湖管理区联合调查组12日通报，相关情况基本属实，已对涉事人张翔进行免职处理。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近日，一位消防员在广西贵港雨中就餐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视频的主人公是广州支队肇庆一大队消防员梁焕，他回应称，早一分钟处置完，群众就能早一分钟平安，再累再苦，对我们来说都值得。北京中考成绩及分数段人数统计已公布，即日起至17日，参加指标分配招生、统一招生的考生需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依据招生简章填报志愿。即日起至15日，吉林站170列普速高铁列车全部停运。16日，高铁列车恢复开行，普速列车有9列停运，后续陆续恢复开行。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以下是文体消息。据多家媒体日前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2030年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联合主办。不过，为庆祝世界杯百年，前三场比赛会在3个南美洲国家举办，分别是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昨天，马宁发视频告别世界杯。据记者多方证实，国际足联12日确定了美加墨世界杯剩余比赛裁判员名单，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不在其中。此前，中国裁判员傅明已在7月8日离开世界杯赛区。至此，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3名中国裁判已结束全部工作任务。由周星驰执导、编剧，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的《功夫女足》正在热映中，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周星驰在路演时感谢观众支持影片。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雷阵雨天气，西南风5级，白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根据预报，受台风巴威减弱后的残余环流和水汽影响，16日至17日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面弱点强，大部区域以小雨为主，但降雨期间容易伴随短时强降雨，其他时段以晴或多云为主，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近期降雨较为集中，河湖水位变化明显，面对极端天气影响，市民应如何科学做好防汛避险？下面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远离临水低洼区域，远离河滩、溪谷、河道沿岸等临水低洼区域。带孩子到户外游玩时，切勿在河滩、溪谷、桥下低洼处停留、避雨、露营、垂钓，更不要靠近涨水区域观景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地撤离，一旦遭遇险情，千万不要沿着河道上下游奔跑逃生，应当立刻向河道两侧的高地、稳固山坡快速撤离。如遇洪水围困，可就近前往楼顶、高地、高层建筑等待救援，通过灯光、哨子发出求救信号。远离电力设施，步行时要避开下穿隧道、地下车库等积水区域，不贸然趟行不明积水，远离电力设施，谨防触电。超轮胎1/3时切勿通过，驾车出行也需谨慎。路面积水超轮胎1/3时切勿强行通过，涉水路段低速平稳行驶。车辆在水中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立即弃车逃生，必要时破窗自救。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0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 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1: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

0: 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1: 市消防救援局全县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0: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2: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3: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4: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3: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5: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6: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7: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0: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
11: 不像以前的房子，台风过去
10: 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2: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0: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3: 村里把我们村子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0: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4: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

0: 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2: 我们目前呢，紧盯八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洪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3: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4: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3: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4: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十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三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气象台发布最新气象信息，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

0: 以下时间请您重点关注。台风巴威路径调整，黑龙江极端降水影响范围缩减。平房区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治理，46座高颜值多功能有温度的口袋公园兜起百姓幸福时光。并城夏都20度，毕业学子争相赴，毕业旅行热带动哈尔滨文旅餐饮住宿消费市场持续火热。哈尔滨地产果蔬集中上市，部分价格进入一元区间，市民菜篮子又满又省钱。来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根据黑龙江省气象台预报，受台风巴威路径调整的影响，黑龙江强降水范围及强度均有调整，较大降水调整至我省东部，13号到15号哈尔滨东南部、佳木斯局部、双鸭山东部、七台河、鸡西和牡丹江等地累计降雨量30毫米到80毫米左右，其中宁安南部、东宁、绥芬河等部分县市累计降雨量可达100毫米到130毫米。受前期降水和未来较大降水影响，仍需关注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做好防范。辽宁、吉林中东部有较大降水，需关注上游来水影响。台风巴威登陆后的实际路径和强度与前期预报偏差较大，受其路径强度调整影响，我省强降雨落区向东向南调整，范围缩小，累计雨量减少，但仍存在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严密监视台风动向，加强跟踪研判，及时滚动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城市微更新，方寸暖民心。今年以来，平房区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治理，聚焦老城区闲置空地多、休闲配套不足、人居环境待提升等民生痛点，充分盘活街角零碎地块、闲置死角空间，全域推进46座口袋公园建设，通过见缝插绿、一园一品精细雕琢，一座座高颜值多功能有温度的小微游园陆续投用，让老城区居民真正实现推门见绿、一步入园，持续擦亮老工业城区生态宜居新底色。请听报道。
1: 在平房区友协大街，全新升级的古鱼园已经成为周边居民休闲遛弯的首选地。曾经这里是无人管护的卫生死角，不仅浪费城市空间，每到雨天还容易积水淤积。
2: 市民朱霞：
3: 现在都给管理起来了，变成公园了，就在这块都不愿意搬走了。我们现在这个房子都提高价钱了，因为这个公园修得好。
1: 改造过程中，古鱼园始终坚持颜值提升与便民实用双向兼顾，开展空间系统优化和积水专项治理，依托地块内300余年树龄的百年火鱼古树这一独特生态资源，平房区因地制宜开展微更新改造，施工中最大限度保留古树原生风貌，围绕古树打造林下绿地、景观步道和休闲坐凳，同时打通封闭地块，规整场地铺装，增设景观储水和排水设施。曾经无人问津的闲置角落，如今古树葱郁，绿意盎然，整洁雅致，变成了承载生态美景和城市记忆的特色人文游园，把单点小公园融入整片城市绿化体系。
2: 平房区城管局园林科科长田宇：
4: 这次我们在规划设计这个区域的时候呢，就分别做了三个水景，景观的一个水池，这三个水池呢会分别存水排到排水井里，这样的话就是整个它这一个系统下来，这个位置就以后再不会存水了。
1: 立足老工业基地城市底蕴，平房区还在口袋公园建设中深挖工业文脉，打造特色景观。升级改造后的北师园巧妙融入老厂区工业符号、怀旧景观小品，把平房工业发展印记、老厂区时代记忆融入游园环境，让老旧小区周边的方寸空间既有崭新整洁的城市风貌，又有厚重独特的工业气质，实现老工业风貌与现代宜居生活有机融合，在兼顾生态颜值与人

0: 人文特色的同时，平房区聚焦全龄段民生需求，精准补齐老城区配套短板。针对辖区儿童户外游乐场地不足的问题，在东海路与汇滨路交叉口打造专属儿童的蓝天园口袋公园，园区配套滑梯、沙坑、休闲看护座椅。
1: 市民李东英：
2: 新修的呗，这修完了，这孩子有地方玩了，挺好的，离家还近，不用往远走了，景还好，还有坐的，还有玩的，还有滑梯，还有打悠悠的，挺好的，老少都能玩。
0: 据了解，平房区全域规划建设口袋公园46座，总占地面积7.9万平方米。目前19座口袋公园已建成对外开放，重点覆盖友协大街、双拥路、汇滨路等老旧小区集中片区，累计完成改造面积2.3万平方米。剩余27座口袋公园正在有序推进施工，预计今年9月底全部竣工投用。
1: 平房区城管局副局长王楠：
3: 杜绝千园一面，兼顾到了生态的颜值和各个园的实用功能，通过盘活了我们区这些零碎闲置的土地，补齐了老城区这些公共配套的短板，让这些小微空间真正服务于民，提升我们辖区居民居住的幸福感。
4: 日前，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度黑龙江省支持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等奖励政策拟奖励名单公示。奖励分为四个类别，研发创新类共有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市康龙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等12家企业入围。转化应用类有黑龙江省济仁药业有限公司、哈药集团生物疫苗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入选。集中带量采购类共有30家企业获得支持，其中包括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旗下哈药十一堂中药有限公司。生物制药中试平台服务推广类则由黑龙江省药品检验研究院等4家单位上榜。进入7月，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主打20度清凉气候、欧式风情与特色烟火气的哈尔滨持续出圈，毕业旅行、暑期消夏热度游持续攀升，大批年轻游客北上奔赴冰城，打卡城市风光，品味特色美食，带动全市文旅、餐饮、住宿消费市场持续火热。请听报道。
0: 依托舒适凉爽的夏季气候、多元的城市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哈尔滨今夏稳居跻身全国毕业旅行热门目的地榜单。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哈尔滨成为年轻人夏日出游的首选城市之一。哈尔滨旅游攻略、中央大街附近民宿、哈尔滨烤肉排行榜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大幅上涨。18至25岁年轻游客提前规划行程，沉浸式体验冰城夏日的需求持续释放，毕业结伴游、暑期旅居、亲子消夏等出游模式全面走红。
1: 哈尔滨橘子假期旅游有限公司入境部负责人陆静：
5: 7月份以来呢，我们接待的南方游客，不管是订单量还是寻客的这个量，较往年同期呢也是有所增长。今年来看呢，我们不管是说国内市场，包括其他的，像东南亚市场，订单量呢都是有所增长的。
0: 打卡百年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街区，享受松花江晚风、太阳岛生态绿意，搭配锅包肉、马迭尔冰棍等特色美食，成为外地毕业生和年轻游客的首选。
1: 台湾游客郑女士：
6: 避暑吧，因为这边比较不这么的热，比较凉爽。现在是暑假期间，所以就选择来这边。这边像建筑都是有一点俄罗斯的那种风味，还很不错，很好。
1: 江苏游客张先生：
7: 不光可以体会到这边独特的风土人情，然后在夏天稍微避暑一下，另外还可以就是通过游览731等地得到一些研学经历，这样的话也算是不虚此行吧。
0: 针对毕业季客流，我市各大商圈、餐饮门店、景区、住宿酒店纷纷推出特色活动、暖心服务和专属优惠。在中华巴洛克街区，特色餐饮门店客流爆满。
1: 商户刘慧：
8: 咱家老山溜段呢是小酸小甜口非遗口，然后现在正好推出一个毕业生的那个团购，79元，里面是3个菜，现在正好是周一，看我家的人群也特别多，我希望我们家的服务和我们家的菜品让每一个食客都不白来。
1: 老顶峰

0: 靖宇街店店长于颖。
1: 咱们冷饮区的翻台率呢比较高，大约几分钟就一翻台，然后咱们现在的销售量呢也基本要比咱之前要翻一倍左右吧。
2: 与此同时，全市各大景区精准发力，推出毕业生专属惠民政策，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太阳岛大熊猫馆、极地公园等多个热门景区，凭高考准考证、毕业证即可享受门票减免、优惠折扣等福利，以真金白银的惠民政策持续引爆毕业避暑游市场。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赵一曼当年负伤被俘的地点为原诸河县第五区侯林村，也就是如今的上志市长寿乡一曼村。1950年为深切缅怀英烈，此地正式更名为一曼村。英雄故事代代相传，今天让我们跟随一曼村村民张吉栋的讲述，重温赵一曼养伤期间的过往，回忆他被捕的悲壮瞬间。请听报道。
2: 小时候的张吉栋就常常听村里的老年人讲瘦李子赵一曼的故事。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因身形清瘦，在东北抗日期间化名姓李，当地乡亲们亲切地称他为瘦李子。赵一曼在这里隐蔽养伤期间，和乡亲们同睡一炕，共同劳动。
4: 哎呀，他是政委，还有一个团长，那叫王卫东。哎，他们那时候吧，就是在这个屯待的时候吧，时间比较长啊。我和他们处的关系都挺好的。
2: 1935年11月14号，大批的日本鬼子分几路向春秋岭包围，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赵一曼主动要求留下掩护，由团长王惠同率队向北突围。赵一曼在掩护团长突围时，左手手臂中枪。半夜时分，春秋屯老张头把赵一曼等人安置在左撇子沟半山腰的一处窝棚里养伤。
4: 那时候天冷啊，哎呀，那他被捕是那个11月，那都什么时候？那都冷时候啊，他得取暖呢。那些米正文呢，就那个汉奸呢，他举报的，不是他就看这个地方冒烟，他就像一本那就举报了呗。
2: 1935年11月22日。赵一曼被30多名伪警察包围，在战斗中左腿中弹，昏倒被俘，藏身的窝棚也惨遭烧毁。1959年，吉林大学考古队挖出他用过的斧子、药水瓶，每一件遗物都是他用热血书写的巾帼传奇，向英烈致敬。
3: 近日，哈尔滨第四届古玩艺术品交流会暨道台府古玩茶城11周年庆典如约启幕，多位省外鉴宝专家专程前来现场为冰城藏友免费展演鉴宝，玉器瓷器琳琅满目，怀旧老物件韵味悠长，众多收藏爱好者纷至沓来，共赴这场文玩之约。活动现场，瓷光玉影与翰墨丹青交相辉映，老字画的斑驳墨迹里藏着百年风云，民俗旧物的拙朴纹路中刻着市井烟火。本届古玩艺术品交流会远不止于一场展陈，更是一场可触可感的文玩盛宴。活动精心设置了文物展销、非遗展示、工艺鉴宝、收藏专题讲座等多元板块，将展、鉴、赏、购、味、学融于一体，在流转之间，历史的遗迹遗珍被重新唤醒，民间的收藏热情被有效激发，助推了我市文脉传承，也为艺术品教育市场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升腾的市井烟火不止热闹在夜市街巷，也盛满了百姓的日常餐桌。眼下哈尔滨地产果蔬迎来集中上市季，各类应季蔬菜批量入市，货源充足，多款家常蔬菜价格进入一元区间，平价果蔬让市民的菜篮子拎得更实惠。请您报道。
2: 走进文景街全营超市，蔬菜销售区烟火气十足。

0: 韭菜 1.58 元一斤，西葫芦 0.98 元，油麦菜 1.98 元，多款家常蔬菜单价不足一元，西红柿每斤 0.98 元，芹菜 0.98 元，甘蓝 0.58 元。作为东北夏季餐桌的热门食材，豆角价格同样亲民，小油豆 1.98 元一斤。
1: 市民莫女士，
2: 黄瓜、豆角、韭菜、
3: 西葫芦，
2: 不到10块钱，菜确实挺便宜。
0: 不管是早市时段还是午后，蔬菜区始终人气不减，20-30种应季蔬菜整齐码放，供市民从容选购。
1: 全营超市文景店店长曾秀红，
4: 像对于咱现在市民来说呢，这个价格还是非常比较便宜的，比较惠民的。这个月价格呢，就比上个月的价格呢，下降幅度就挺多的，销量都比较大的，每天需要补4到5次货这样，来供应就是老百姓现在的需求购买量。
1: 市民田女士，
5: 黄瓜挺便宜的，还有甘蓝。大白菜、南方菜、北方菜、地产菜都有，想买啥买呀，还不贵。
0: 地产菜集中上市，让槟城市民的菜篮子越拎越丰富。目前哈达果蔬批发市场蔬菜日到货量稳定在1300吨左右，其中本地蔬菜占比超过半数，成为供应主力。二城、呼兰、双城、五常、薛家、赵东等周边产区的地产蔬菜集中批量上市，品类涵盖豆角、茄子、西红柿、黄瓜、辣椒及各类绿叶菜，几乎覆盖了市民日常餐桌的所有需求。
6: 日前，延寿县沿河镇组织全镇干部职工深入蚂蚁河平安过境段，开展应对台风8威防汛应急演练。这次演练背景为受上游降雨影响，蚂蚁河水位上涨，存在坝体发生管涌、渗漏等风险，对下游及周边群众安全造成威胁。全体参演人员闻令而动，分工明确，严格按照预案流程，依次开展险情巡查、应急调度、堤防加固、隐患处置等科目实操。从信息上报、指挥调度到现场抢险、秩序维护，各环节衔接顺畅，处置规范，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队伍的快速反应能力。下一步，延寿县沿河镇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强化值班值守与隐患排查，备足防汛物资，压实工作责任，以万全准备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6: 今天的娓娓道来，我们继续听主持人嘉伟跟您聊聊这北上而来的台风八威。
8: 周末我在沈阳报道沈哈德比大战，按理来说大战结束了我就该往回返了，但是高铁受台风的影响取消了很多的班次，所以我是昨天晚上刚抢到的高铁票回到了哈尔滨。就我的那班车次上面还有很多买站票的旅客，所以说呀，这第九号台风八威真的是上演了一出变形计，硬生生的把自己从台风变成了洒水壶，还一路溜进了辽吉黑，半点也没给咱东北老铁客气，眼下就正在辽宁境内肆虐。今天呢，我一直在看沈阳广播电视台的直播，眼见为实，这波风雨真的来了。据报道呢，目前沈阳启动了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程按下慢行键，除了保障城市基本运行的单位之外，机关企事业单位原则上是居家办公，中小学培训机构全面停课，在建工地全停，户外景区早夜市大型活动一律喊停，核心其实就是6个字，非必要不出门。那在交通方面，我知道的沈阳地铁车站部分关闭了，沈阳地铁的9号线全线停运，截止到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全市294条公交线路临时停运，城区73处积水点位全封闭管控，实打实的严阵以待。你看到这儿，其实很多人都纳闷说，这个台风跋山涉水跑到东北，难道不应该就剩点毛毛雨了吗？其实不然，大家还记得2023年的杜苏芮吗？北上过程受高压坝以及太行山阻挡滞留，导致数日强降水发生，而八威跑到北方之后也正好撞上冷空气和东北冷涡这俩猪队友，这俩 buff 一叠加，煽风点火，让降雨强度直接就升级了，而且下得更

0: 凶。也正因为如此，往年东北啊，好几场极端暴雨背后其实都有北上台风的影子。那眼看沈阳都已经进入到了实战状态了，那哈尔滨就更不能松懈了。但是大家呢也不要恐慌哈，我们先来看一看哈尔滨这份硬核防守名单。甩掉了堆沙袋人盯守的老套路，这回哈尔滨防汛科技感叠满。地铁防汛，78座车站配备了4万余件的防汛物资，2037人的专业抢险队伍24小时在岗蹲守。第八站点下沉广场全是一站一策的定制方案，险情一出30分钟内就能到位处置。更亮眼的是堤防上的智慧天眼，你比如说双城区拉林河在建堤防全线1米高应急子堤，全区布设了29处太阳能智能监控点位，不分昼夜盯紧堤体的裂缝，管涌渗水补上了人工巡查的盲区，并且呢全市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容，主次干道排水管网全部清淘，小区地下车库也配齐了挡水板和沙袋，消防交警等部门全部是战备状态，一张严密的防护网正从天上铺到地下。最后啊，真得在这儿跟大家念叨几句实打实的避险提醒，如果风雨找上门，咱就尽量居家，咱别瞎跑，别往江边河道低洼积水的地方凑，水深不明的地方绝对别趟，也别靠近电线杆广告牌，开车遇上积水果当绕路，千万别抱着侥幸的心理强行冲。还有呢，就是多多的关注官方的预警信息，别轻信小道消息。总而言之，八位北上哈尔滨筑牢防线，一定能够稳稳的接住这波风雨，咱们都平安度汛。
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0: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2025年第9届亚洲风气运动会主办地，
1: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陈凯继续为您播报本地新闻。
5: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6: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针对近期极端天气频发态势，市国资委近日组织召开监管企业汛期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调度会，对哈水务集团、哈城发投集团、哈投集团、哈交通集团等重点企业防汛准备工作进行专项部署，各监管企业全面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开展排水系统检修、应急物资清点等工作，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市国资委要求各监管企业紧密对接气象和行业主管部门，紧盯雨情、水情、汛情，遇极端天气和暴雨预警时，严格按照要求果断避险停工，坚决杜绝冒险作业。各监管企业近日深化风险隐患排查，重点排查低洼点位、排水系统、电气设备、库房堆场、边坡围挡等风险区域，发现积水隐患、排水不畅、设备受潮、线路老化等问题，及时处置，加强防汛应急保障，抢险队伍定岗定责，随时待命，防汛沙袋、抽水泵、应急照明等物资提前清点补齐，摆放到位，全员熟悉应急处置流程，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同时，各企业强化值班值守，汛期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突发事件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5: 近日，哈尔滨工业大学联合东北农业大学依托哈尔滨新区地面空间站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在生物育种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模拟太空环境开展定向生物育种，成功选育出早熟、高耐盐碱、品质优良且性状稳定的农作物新种质，有效破解传统育种周期长、种质资源有限等难题。此次航天尖端技术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的创新成果，将为黑龙江盐碱地开发利用、农作物产能提升、种业自主创新注入强劲科技动能，助力龙江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地面空间站不仅累计支撑4000余款航天元器件研制，10余项重大航天型号考核鉴定，保障我国多项深空探测载人航天任务落地，还持续拓展民用领域应用场景，在农业、育种、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持续发力。截至目前，该装置已服务全国200余家用户单位、400余个科研团队，对外科研服务时长超6万小时。通过持续优化试验流程，提升加速器束流精度，装置试验效率大幅提升，为我省农作物种质创新提供了高效稳定的科研支撑。
6: 7月12日，哈市迎来持续降雨。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维护城市整洁面貌，哈市环卫工人开展推水作业，筑起城市防汛保洁防线。记者在晋乡街丁香家园小区周边路段看到，雨天里一抹抹亮眼的环卫城坚守作业一线。环卫工人采用梯队作业模式，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手持大型清扫工具，有条不紊地将路面积水推向排水口，最大限度减少积水滞留时间。香坊区城管局环卫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上周五开始，辖区环卫部门就提前组织环卫工人对辖区所有井壁子、排水口进行全方位清掏作业，彻底清理井口堆积的落叶等杂物，从源头保障管网排水通畅高效，有效提升城区防汛排涝能力。记者在三河路看到，环卫工人三人一组成排作业，协同配合，逐段清理路面积水，不放过任何一处积水死角，全力消除道路积水带来的通行安全隐患。
5: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为精准防范化解校园及医疗重点区域的火灾风险，筑牢校园安全屏障，7月10日，香坊区消防救援大队走进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授课中，消防讲师跳出枯燥的制度讲解，结合近年全国各地高校真实火灾典型案例，直观复盘事故原因，重点点名电器使用不规范、日常隐患排查不到位、安全意识薄弱、初期处置不当等常见问题，敲响安全警钟，让在场参训人员直观认识到校园消防安全的重要性，彻底杜绝侥幸麻痹心理。据了解，香坊区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走进辖区各大高校，常态化开展精准消防宣讲、实操培训和隐患指导服务，紧盯校园重点风险区域，健全校地联动防控机制，全力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火墙。
6: 2026年黑龙江省模型系列锦标赛暨第27届飞向北京、飞向太空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活动，黑龙江省选拔赛于7月11日至12日在黑龙江财经学院举行，来自全省各地市的137支代表队近1700名青少年选手齐聚冰城，围绕车辆模型、航海模型、航空航天模型三大类43个项目展开角逐，为剩下的哈尔滨注入蓬勃的科技活力。赛事按小学组、中学组设置，各地协会、青少年宫、中小学校、培训机构、航空模型俱乐部及省航协会员单位广泛参与，领队与教练员逾300人。
5: 入夜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啤酒大棚的歌声与非遗千灯会的流光撞个满怀。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启幕以来，早已跳出喝啤酒看演出的传统框架，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现场掌声，非遗千灯会的光影错落，文创市集的人间烟火，西区野趣公园的晚风闲适与传统啤酒狂欢交织共生，让一场节庆蝶变为承载多元文化的城市文化夜市。临近入夜，12万平方米的冰雪大世界非遗千灯会园区内，精卫女神灯组在暮色中缓缓亮起，虫鸣音效伴着昆虫灯组次第点亮，恍若闯入仲夏童话。作为本届啤酒节民俗文化的核心载体，首次落户园区的自贡非遗彩灯技艺源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灯会，为冰城夏夜铺就中式浪漫底色。从单一的啤酒餐饮消费到冰雪演绎、非遗民俗、文创零售、湿地度假、特色美食，多元消费矩阵成型，本届啤酒节的消费结构正在悄然重构。客群从中青年饮酒人群拓展至亲子家庭、银发游客、文创爱好者、度假人群，消费时长从夜间数小时拉长为全天候甚至多日度假。一场啤酒节成为浓缩哈尔滨城市文化的夜市，也成为展示城市底蕴、彰显文化活力的窗口。啤酒节早已超越一场活动的范畴，成为激活夏日经济、擦亮冰城夏都名片的重要载体。
6: 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两天哈市仍为阵雨、雷阵雨天气，其中15号白天上至南部、五常南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相关部门应多加防范。14号白天，哈尔滨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五常南部、上至南部雨量可达中雨，西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 14号夜间至15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至南部、五常南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天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五常、上至等南部山区易出现局地性大雨或暴雨，降雨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需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及时查田排水，同时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增大，需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
7: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陈凯为您继续播报国内新闻。
5: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6: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法制日报发表题为多地推出以司法案例为蓝本的法治剧本杀，沉浸式普法，让青少年在推演中看见法律之重一文。法制日报记者近日了解到，以司法案例为蓝本的法治剧本杀已在全国多地上演。据记者采访了解，

0: 高中生王楚涵与同学们参与了一场名为《正义执行局的崩塌》的剧本杀，改编自一起未成年人网络寻衅滋事案。故事中，17岁的小胡组建了名为《正义执行局》的网络群组，招募同龄人提供从普通骂战到毁灭性社死的分级代骂服务，短短几个月便承接了百余次业务。初中生小雨就是受害者之一，当关于他考试作弊的谣言在班级群里传开后，他被推入了网络暴力的深渊。
1: 王楚涵抽到的角色正是受害者小雨，他告诉记者，当线索卡被一张张翻开，他仿佛亲身体验到了小雨所经历的一切，而最让他记忆犹新的是真相揭晓时大家的沉默。王楚涵感慨道，施暴者不一定是脸谱化的恶人，随手转发的聊天记录，跟风的一句嘲讽，旁观者看热闹的心态，甚至家人的疏忽，都可能成为把受害者推向深渊的推手。那一刻，他忽然明白，网络暴力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施暴者的恶意，还在于旁观者的沉默与纵容。
0: 同为昆山市某中学高三毕业生的潘千羽抽到的角色是自私的母亲。剧本中，这名母亲虽然很早就发现了儿子小胡的古怪之处，但并未干预。而对于账户中无端增加的钱款，她也只是认为儿子是在赚外快补贴家用，间接将小胡一步步推向了法律红线的边缘。潘千羽说，正如最终的真相一样，除了受害者，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这场网络暴力的发生。作为一名理科生，之前我对法律的认知大多停留在书本和新闻报道中，而此次法治剧本杀以情景演绎的创新形式，以真实案件改编，将我沉浸式带入角色，切身感受案件审理法理辨析的全过程。
1: 学生们告诉记者，推理进行到关键环节时，旁听的法院干警会适时介入，结合剧本中的情节为他们讲解相关法律规定。昆山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诗音表示，这类游戏体验加实时普法模式是法院在青少年普法领域的一次全新探索，让学生们以主动辨析法律边界替代单向的知识灌输。
0: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纷纷推出法治剧本杀普法活动。2025年12月初，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组织了一场法治剧本杀活动。活动依托法治小记者工作机制，围绕校园霸凌等主题，采用原创剧本《迷雾中的校园》，由法治小记者扮演受害者、目击者等角色，沉浸式体验剧情冲突，学习如何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和他人。2026年4月，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刑侦大队以辖区真实电信网络诈骗案例为蓝本，联合企业推出原创反诈剧本杀。2026年5月，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卫检干警带领孩子们开展青春无惧向阳花开法治剧本杀活动。
1: 顺义法院政治部宣教组三级主任科员卢思源告诉记者，我们注意到剧本杀作为当下深受青少年喜爱的社交活动，天然具备角色代入、逻辑推理和团队协作的属性，能够与普法教育所倡导的体验式、互动式学习高度契合。正义执行局的崩塌剧本的创作者昆山法院行政庭法官助理彭娟向记者介绍，在剧本创作上，昆山法院采取的是四步法流程。
0: 第一步是案例萃取，以选题为锚点，从真实典型案件中提取核心法律关系、争议焦点、当事人行为动机及裁判逻辑，剔除冗余事实，保留最具普法价值的情节骨架。第二步是剧本孵化，依托法院多年来积累的法治情景剧等成熟文本，植入悬疑推理元素，转化为剧情任务与人物抉择。第三步是法治把关，对剧本中的法律适用、量刑情节、证据规则进行审核，确保无法律常识性错误，同时在关键剧情节点嵌入提示卡、线索卡等，设计互动环节，让玩家在推进剧情的同时习得法律知识。

0: 湖光，使人物性格与动机呈现多层次变化，贴合校园情境，增强代入感，让孩子们在熟悉的环境中自然代入角色，嵌入多元法律问题，提升活动价值，融入及时普法环节，通过安排法官现场解读角色行为，对相关法律规定、行为后果及维权路径进行系统梳理，帮助孩子们从感性体验上升为理性认知，真正理解法律边界。
1: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教授周丽娜告诉记者，法治剧本杀作为一种新兴形式，是法治宣传教育领域极具价值的创新探索，实现了普法有意义与体验有意思的有机结合，有利于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他表示，法治剧本杀作为一种新兴普法模式，是讲座等传统单向普法模式的创新补充与升级，可以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法律实操认知，有利于把抽象的法律规则转化为直观可感的行为逻辑，有效提升法律知识记忆留存效果与实际运用能力，推动参与者从知晓法条升级为认同法治价值，逐步养成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行为习惯，从认知层面培育群众法治自觉。
0: 但周丽娜同时也注意到，法治剧本杀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广泛，一些商家也推出了具有法治元素的剧本。在她看来，实践中，尤其是商用剧本杀情境下，法治剧本杀面临不容忽视的风险。周丽娜说，部分包含暴力、犯罪内容的剧情可能为参与者，尤其是未成年人带来负面心理影响。若剧本涉及性侵、网络暴力、霸凌等元素，可能给参与者造成心理创伤。对此，他建议商用类法治剧本杀必须严格落实关于加强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管理的通知相关管理要求，同时坚持教育优先、娱乐为辅、内容专业、事实准确、适龄分级、场景分类的原则，严守法律事实、法条适用、司法程序准确底线，区分未成年人等不同受众，定制差异化剧本，严控色情、血腥、暴力等情节。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中央气象台7月13日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的中心，13日早晨5点钟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20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14日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日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7月14日8点至15日8点，东北地区东部、青海南部、甘肃南部和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0: 据水利部网站消息，受降雨影响，长江下游支流水阳江新河庄水文站、安徽宣城7月13日1点20分水位涨至警戒水位11.50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水阳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水利部紧盯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提前启动针对安徽、江苏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做好港口湾、水库等骨干水工程科学调度，落实落细水阳江洪水防御各项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据公安部网安局微信公众号13号消息，当前正值防汛工作关键期，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传播涉汛等涉灾网络谣言，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依托

0: 并网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讯等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公安机关将依托净网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灾网络谣言等违法犯罪活动，请广大网民规范网上言行，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1: 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入暑期后，旅客探亲、旅游、商务等出行需求增加，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客流变化情况，及时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在重点区域和时段及时增加运力投放，落实各项便民、利民、惠民举措，严格落实汛期安全行车各项措施，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坚持安全导向和主动避险原则，根据气象会商和风险评估情况，及时优化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多项高频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稳中蓄能的良好态势。其中，消费方面，供需两端协同改善，文旅消费、智能消费等热点领域增势尤为强劲。投资方面，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热度持续攀升。今年以来，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消费市场呈现商品提质、服务扩容、场景升温的特征，总体延续回稳向好态势。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首次从制度层面对金融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作出系统规范，进一步健全金融信用监管体系，完善金融风险防控机制。规定将于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共31条，主要包含审慎界定名单列入范围，明确对严重失信主体的管理措施，严格规范名单管理程序，建立信用修复机制等内容。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上半年，国产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获批数量超去年全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规模接近去年全年。12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管理司相关负责人披露了中国创新药发展的最新成绩单，创新药发展明显提速。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相关负责人透露，下一步将持续优化医保目录的调整规则，推动医保真实世界综合评价体系，强化证据支持，拓展多元支付渠道，加强国际交流，凝聚共识，共建评价标准体系，以更好支持真创新、差异化创新。
1: 日前，长征10号已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与可回收火箭技术突破同步推进的是商业航天企业 IPO 的密集爆发。数据显示，目前有至少15家商业航天公司已启动 IPO 进程。上半年，中科宇航、微纳星空均已进入科创板问询阶段。有分析认为，从中长期来看，可回收火箭打通的是商业航天从政策与资本驱动转向内生盈利驱动的商业闭环。随着技术突破、资本涌入与市场需求共振，中国商业航天万亿级赛道正在迎来真正的价值兑现期。
0: 日前，记者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新闻办了解到，中国石化完成对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中国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2026中国能源化工产业发展报告显示，在中国未来成品油消费结构中，航空煤油成为重要增长极。根据标准普尔预测， 2024

0: 2040年，我国航油消费将由2024年的3928万吨增长至7500万吨。航油需求的大幅增量需通过稳定渠道实现有效供给。两家央企重组后，将实现上下游产业强强联合，进一步整合中国石化、炼化一体化区域布局的产业优势，以及中国航油覆盖全国的供应保障体系优势，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 近日 ，A 股上市券商2026年中期业绩预告进入密集披露期，首批九家披露业绩预告的上市券商全部交出预增答卷，其中中信证券、国泰海通、招商证券等头部券商均预计上半年经营业绩创下同期历史新高，中小券商则展现出十足的业绩弹性。
0: 首钢、一高炉、So Real、科幻乐园以百年工业遗址为载体，保留高炉原有结构与外部风貌，融合 5G、XR、边缘计算、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在空间改造与设计上最大限度保留了首钢百年高炉遗迹原有的建筑结构和工业风貌，将赛博朋克设计元素、现代灯光舞美以及 XR 扩展现实沉浸体验技术科学整合，重塑工业遗产建筑空间的同时，打造出智慧化工业旅游体验。从小众打卡到大众赛道，近年来工业旅游正加速升温。据行业研究机构预测，我国工业旅游年均增速达 18%， 2029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
1: 主播宣称蓝莓树上现摘，直播账号 IP 在山东，发货地却在广州。主播宣称鲈鱼是在江苏连云港现捞的，但到货后消费者发现商品产地是广东中山。记者近日采访发现，一些直播间在直播场景上动起了歪脑筋，营造工厂直发、产地直发假象，吸引消费者下单。对此，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有的商家通过租借场地、购买立体背景布、绿幕抠图等方式，营造工厂直发、产地直发的假象，让消费者产生新鲜、原生态等正面联想。专家建议，各平台应畅通举报渠道，依法依规严查虚假宣传、货不对版等现象，同时加大技术投入，强化动态监测，及时识别有误导性的虚拟直播背景，采取弹窗提醒、下架商品、封禁直播间等规制手段，维护诚信、透明、有序的消费生态。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记者12号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正式宣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荣获第三届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潘建伟教授是量子光学、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国际领军科学家。他的团队研制成功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实现了数千公里范围内的量子密钥分发和量子隐形传态，该团队还成功演示了量子计算优势。这些成就标志着全球量子网络从理论走向现实，为构建安全高效的量子信息基础设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1: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当地时间12号在伦敦收官，中国选手郭涵玉和法国名将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在女双决赛中获胜，郭涵玉职业生涯首次夺得大满贯女双冠军，男单头号种子辛纳成功卫冕。本届温网，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在1/4决赛中以2-0击败头号种子西尼亚科娃，汤森德在半决赛中直落两盘战胜中国组合蒋欣瑜、徐一凡，最终在决赛中力克二号种子，夺冠之路可谓含金量十足。这也是本赛季中国金花第二次夺得大满贯女双冠军。在年初的澳网，37岁的老将张帅搭档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斩获女双冠军。
0: 2026年环拉萨自行车大赛拉萨站于12号开赛，比赛共吸引700余名选手参与角逐。经过激烈角逐，

0: 各组别冠军相继产生 Novakov， 为 iVito Ukraine 与陈宏宇分获公路自行车男子精英组与女子精英组第一名，山地自行车男子公开组与女子公开组头名分别被黄世海与高燕娇摘走。比赛之余，主办方在林州县吉隆营地举办了文化旅游体验活动，力求为运动员、观众和游客营造沉浸式体验，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在速度与激情之外感受当地的人文脉动。赛事还邀请冬奥会速度滑冰金牌得主张红走进业余体校交流，带动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助力拉萨全民健身事业开展。
1: 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7月11号迎来最后一轮比赛，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1-1战平尼日利亚 U17 男足国家队，以1-1-1的战绩位列本次赛事第二。赛后新闻发布会上，中国队主教练福岛敏分析说，比赛开场阶段防线回撤过大，进攻端既定战术执行不到位，经调整后下半场有所改善。单论进攻端的比赛节奏掌控，本场是三场赛事里我们做得最好的一场，但门前把握得分机会的能力、临门一脚效率有待提升。本次赛事前两轮，中国队先后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0-2不敌坦桑尼亚队。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